0: 康 BB 张咪咪。
1: 好，没问题。
2: 张咪咪啦，
1: 哈。我给你处理啊。
2: 等下给你安排啊。
1: 谢谢嘉明哥哦。
2: 谢谢。
1: 谢谢。
2: 啊，水雪妈妈，真久无听到你的声呢。
3: 哎，
2: 足
3: 久嘛，冇听到。
2: 哎呀，我思念你嘞。阮水雪啦，阿母啊，阮伫南北国一个阿母啊，本来逐天拢固定来卡的吼。啊，北春花。啊，南水雪，哈
1: 哈哈哈哈！我做个南水雪，
2: 哎，哎，
1: 啊，我较好啦啦吼，
2: 哦，嗯，
3: 哎，啊，我介叫一件迄个
1: 查甫，有
2: 啊，我叫老卡甲你听，
1: 好，你稍等，啊，
2: 感谢咱这南水雪妈妈嘛，敲电话来这台南的哦。啊，这个总干事去浪费安尼啊钱，啊，免扎口子，
1: 伊吼，伊前几工拢讲伊有跋倒啦，
2: 哎
1: 啦，啊，身体有较歹啦。
2: 最近吼，啊，我听到跋倒的真济啦，吼，
1: 啊，心脏神经啊，
2: 经过我去甲探讨吼，啊，咱讲实在，啊，伫一个镜头。台湾差不多300,000的人，
1: 是啊，
2: 啊
1: 很恐怖
2: 的，用这个镜头比《西游记》也较济。
1: 嗯，
2: 啊，但是这个镜头一般，你无去甲做全身的健康检查，
1: 你唔知啊，
2: 无做真正的测量，伊袂、去甲你讲你有这个症状。
1: 是啊，
2: 啊，这个症状就是啊，这肌少症。啊，什么叫肌少症？啊，那用国语要直接翻台语，啊，这你的肌肉叫减少。
1: 对对对。
2: 啊，就亲像你甲。注意，爸爸妈妈啊，你家己有肌少症无？我简单讲一个物件，你听。
1: 好，你检查一下，看家己有肌少症的感觉。
2: 啊，你透早起来咧洗嘴，
1: 哎，
2: 你一条毛巾准袂打，你是灶卡咧煮菜啊，你一条巾啊
1: 准袂打，准袂打。
2: 啊，一罐罐头，干那要揪啊，剥一个，
1: 揪袂开啊。
2: 吼，要准啊，准袂开，要揪啊，揪袂开。
1: 嗯。
2: 吼，啊，这蝴蝶袖，想讲你的肉甲皮。拢软心心，动动海。
1: 啊，动动海啊！
2: 啊，有个人大口想讲得叫吧，那有可能是肌肉症。你啊，这脂肪过多症。
1: 脂肪过多呀啦。
2: 不代表你无肌少症啦。
1: 白肉少
2: 啊
1: 啦。
2: 啊，我根据安尼了，啊，就是因为我家己一个我的至亲，我上疼惜我的阿哥吼。
1: 是。
2: 这个阿哥我永远铭记在心。
1: 嗯。
2: 啊，是安怎讲呢？细汉我老爸甲阿公咧，甲阿伯咧分财产。
1: 嘿。
2: 啊，阿公较疼阿伯，
1: 是
2: 啊，这个大哥特别疼我的爸爸，
1: 哦、
2: 住伫咱家己布地贵下，
1: 嗯，
2: 吼、哦，阿健姓施的啦，吼，啊，伊迄个时阵咧分家产，阿伊算早囝阿倒来，啊，看着咧分财产，阿公的不公平，但是这是过去大人的代志吼，啊，这老一代这咱无法度言语，啊，财产嘛免靠分啦，财产爱靠打拼。啊，然后这个阿哥就较为爸爸，因为爸爸啥物拢无分到，阿公佫分到一只牛，会当去斗犁田，去甲斗趁钱。所以讲，我阿爸细汉经济比阮好几啊倍。啊，老爸分到啥？分到一挂碗盘。
1: 碗盘会当分哦。
2: 哦，较早碗盘嘛拢爱钱买
1: 啊。哦，是啊，是啊。
2: 哦，啊，爸爸佮家己本身啊生较侪查某囝，啊，查甫较会有气力。通做工课，
1: 是啦。
2: 啊，早因啊，人就较无用心栽培，
1: 嗯、
2: 想讲这栽培将来嘛嫁人嘛人会红，所以讲我细汉的家庭非常的困苦。啊，然后我都有讲啊吼，伫我各种饲麻了，啊，经济才慢慢啊改善。啊，我的爸爸拄啊一生中啊拢奉献伫这个家庭，
1: 是啊。
2: 所以讲我的大哥对我的爸爸真好，啊，拢嘛时常甲阮讲。啊，讲迄当某一个大哥当时安怎就安怎，
1: 是
2: 啊，但是我的爸爸教育真好，啊，伊讲这大哥好，咱爱对伊好，
1: 是啊，
2: 啊，村里嘛拢爱大哥，
1: 啊、
2: 你嘛拢爱对伊的大哥，啊，拢爱相当的尊重，
1: 是，
2: 就亲像我的爸爸，啊，少年含我的阿伯都无讲话，但是感情嘛无安怎歹啦吼，但是就是无话讲，兄弟也无话讲的作济嘛，
1: 哇，
2: 啊，以前常甲阮教一人代志。伊讲，你看到恁阿伯同款爱甲
1: 叫，爱甲叫啦，
2: 那是大人的代
1: 志啦，吼。嘿，那是大。
2: 啊，亲像阮有一个阿哥，啊，这我拢无讲名啦，吼。但是这种真人实事，啊，这个阿哥目头就较悬，啊，细汉住伫咱家己东石的新厝啊，即卖还佫伫咧，吼。我讲的这种真真正正的事实，啊，迄个较好的阿哥，啊，住伫布袋贵社，啊，这个较现实的阿哥。
1: 未使，爱讲白头冠，未使讲现实。
2: 白头冠啦吼，啊，住伫家己当时个新厝啊，啊，当时个新厝啊，足侪人唔知影，就是钢琴要去招啊，去装啦，吼，去装叫做新厝啊。
1: 哎，咱咧装开名拢改好听咧。
2: 高进爸爸已经无伫咧啊，啊，伊嘛时常变亲啦，
1: 嗯，
2: 啊，就会倒来找我妈妈，会打电话给妈妈。啊，因为毕竟兄弟无伫咧，爸爸无伫咧啊嘛吼。啊，那我的姐姐嘛伫破主，啊，就时常来去破主，嘛拢会去找我的啊阿姐开讲，吼、哦，因为我阿姐嘛伫破主咧做生意。啊，伫这个过程当中，我先来去讲到这個，
1: 嗯，
2: 我新厝的阿哥，啊，伫差不多半个月，三个月前，啊，因为我骨头药啊吼。啊，拢互食，食甲真勇，啊嘛八十外，啊我是较少练，较少有机会倒去装卡，我干那倒去装卡，讲实在，啊我拢老母在咧看咧，我都袂赴啊，我较无法度关心甲为阿哥遐去，啊然后尾啊，较知影讲，啊伊去大院，啊大院的原因，唔是内脏出问题，
1: 拢唔是啦，
2: 是因为医生最后甲判断，
1: 嗯，
2: 伊迄个肌少症。
1: 啊，
2: 肌肉减少症
1: 吼，
2: 啊，然后要存一条面筋都无力，轻轻的软卡，啊去讲着脑，去开脑，啊尾啊我嘛摕真济我的物件，食食较紧，啊，佫非常的用啦吼，啊，迄、那个时阵，伊就伫个迄个台南的国立成功大学啊跨进嘛吼，因为阮伫遐伊比较较近，啊，我有甲介绍一个医生，因为国立的成功大学。啊，家宏含我配合的真济啦吼，啊，所以讲我就伫遐甲介绍，啊，这个成功大学因有含一个啊老人，这个经济营养学，
1: 嗯，
2: 啊，
1: 老人
2: 安
1: 养
2: 院的配合，
1: 是，
2: 吼，啊，然后伊就可以食一种物件，啊，然后就慢慢啊生肌肉，啊，咱人吼。啊，你若肌肉生无够，
1: 是啊，
2: 啊，你就
1: 问题有够多哦，
2: 会失去真侪弹性，
1: 是
2: 啊，亲像伫全世界的论文内底，医学论文内底有写，你若带着肌少症吼，啊，你罹患心脏病的比率是一般人的81%，
1: 哦，
2: 一百个都八十，你若得着肌少症，一百个都八十一个，会得肌少症，
1: 嗯，
2: 然后肌少症佫会带来影响到。真侪跋倒的机会，心血管的疾病、肺炎、骨质疏松、三高、糖尿病、关节炎、失智啊、忧郁症，真侪人啥物啊？你暗时咧困袂去啊，有当时啊摸着肉就痛，
1: 是，
2: 哎呀、啊，人讲老皮顶空空，老骨顶空空，老皮袂过风啦，
1: 是啊，
2: 啊，你的皮甲肉拢分开啊，算啥？你咧袂过风、
1: 嗯，
2: 因为你已经无神经组织。
1: 咱正常的人吼。皮中阁有一层肉，啊肉还阁有分咯，分肌肉，啊来才是咱的骨头、
2: 啊、
1: 神经。
2: 你已经皮甲肉拢分开啊，无怪你较袂惊寒嘛、
1: 嗯，
2: 因为你无神经的传导。
1: 对。
2: 啊，咱所有啊，阁来伫咱的心脏病风险增加80%以上，伫西班牙嘛发现一项啊，那肌少症啦吼，啊肌肉减少症的这个镜头、
1: 嗯，
2: 啊罹患这个肺癌。
1: 哦，
2: 细胞
1: 肺活量哦，
2: 会敢若剩50%，啊，这等咱
1: 像我咧讲的吼，
2: 啊，爸爸妈妈，肌少症就是咧恢复咱身躯所有细胞的弹性，
1: 嗯，
2: 吼、哦，你所有的细胞你无弹性，你就无在条运作，包括你细胞，包括你的心脏，唔相信你甲想哦，你尽准做，互你五脏六腑拢健康，
1: 是，
2: 30年前你去甲行3公里，袂喘。袂艰苦，
1: 可惜30年后
2: 你，你去甲行，穿片片面行3公里，行公里半，你就穿片片。
1: 行10分钟就穿片片
2: 啊
1: 啦。
2: 哦，啊，这个是因为你的肌肉这个弹性
1: 越来越，
2: 包括你有一骨老少啊，亲像鼻窦炎，就是因为你迄个鼻窦咧收缩，咱咧喘气，这肉拢爱收缩嘛，咱血管嘛爱收缩嘛，这拢是肌少症。带来的原因，所以讲伊伫死亡的几率就对啊，大约有30万人，一年死亡的几率有80%，死20几万人，拢是因为肌少症。
1: 嗯，
2: 啊，你甲想人啥物惊跋倒，惊跋倒就对啊啦吼，加7%，加啊，加7.7年啦， 你若就60岁以上跋一跤倒，经过医药统合，你着减7岁岁寿。啊，这就是安那肌少症带来的原因。
1: 是，
2: 我好不容易3个月前，我甲我的阿姑、我的至亲啊，送去成功大学，我叫伊找这个医生，才知影讲人因有一项物件，伫今已经风行日本。啊，人已经真久啊！
1: 日本人
2: 就专门干那销售两个所在啦，吼，一个就是老人的照护高级的安养中心，
1: 高级的、哦，
2: 一般迄种的是无哦，吼是无咧卖哦，
1: 高级的哦。
2: 然后过来第二项，所有的国运会、国家的运动会、运动员，加上过去本身捌做过个教练的副主任委员，伫高雄市，这挺好查的，这袂使后白讲的吼。啊！你看因咧练这腱肌吧，咧练这马术啦，吼啊，练肉、
1: 健美啦，
2: 惊肥肉生，因拢爱食鱼啊，啊，然后食这个一种物件，啊，这个物件都干那一间公司有呢，
1: 是，
2: 吼、哦，因人家成功
1: 啊，我再跟你讲哦，即马当咧流行，因为每当出去外靠运动，拢是咧健中心的遐运动，遐一寡咧教练吼、哦。拢嘛爱食济哦，老人哦，
2: 啊，搁有进进入疫情的时代，
1: 是啊，
2: 你愈无咧运动，你的肌肉受伤会愈来愈严重，啊，你肌少症会愈来愈济、嗯，所以讲我讲这个武汉疫情，那地主人愈袂当惊路啦，
1: 嗯，
2: 吼，我就讲啊，死亡率会年纪会下降，
1: 是啊，
2: 台湾本来较早拢是伫差不多60-70岁，
1: 嗯，
2: 50-60岁啊，就寿命该长啊，
1: 是啊，
2: 吼，啊，这种诶。就对啊啦，你呐，即马已经拢差80外，
1: 是
2: 70吧？嗯、你呐，将来吼，即个武汉疫情安尼，诶，死亡率
1: 当时要结束，三成知影，所以爱保护家己。
2: 真侪人因为肌少症，肌少症跋一跤倒，拢无超过3个月，包括我家己的外妈，就是安尼。
1: 是啊，
2: 系啊，
1: 就趁即下一道啦。
2: 平常时检查身体拢好溜溜，
1: 嗯，
2: 减跋一跤倒，你得减7年。
1: 会修，
2: 会修啦，吼、嗯！啊，即咱等下，咱邀请咱的专家啊，我嘛正敬重的，恁嘛正介意的，因为物件确实拢互恁食较赞的吼。啊，咱等下大家邀请啊，咱来听一首歌，即
1: 种个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都爱唱唱吼，叫做《风微微，情绵绵》啦，吼，是咱的嘉明大哥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好咪咪真咪咪》啦哈。哦，你讨厌啊嘞，个沙哈嘞啊嘞。
1: 今日
0: 是
1: 讲啉一杯啊，所有的营养吼，
0: 少胖的哦。
1: 啊，所有的营养都拢有够啊。
0: 对，少胖的。
1: 啊，你啉一包这個，胜过你食三工的白饭。哎呀、啊，我刚才当安尼甲各位讲咧吼，啊，今日真欢喜，
0: 哎、
1: 欸，啊，一人好物件，互我家己的至亲，我的阿姑啦吼，
0: 嗯，
1: 啊，阿姑嘛，咱老母咧，啊，三个月前发生，啊，然后我有食，食一个月，甲我讲吼，伊肉本来吼，伫即个手肚下骹拢安尼害害，你知无？皮咱像咱，
0: 我你讲，这爸母啊，你家己手举起来吼，你的肌肉遐的皮如果松松的，
1: 那拢皮松，
0: 嘿，松松啊，摇来摇去。
1: 阿爸，
0: 我你讲，你一定有
1: 这个肌少症啊，
0: 你都一定有一点个肌少症啊。
1: 啊，你家己唔信你真吼，你老用你用你的，
0: 手举起来甲看
1: 下，你的大拳母，甲你的手掌仔啊，去围你的小腿，你那围的两肌围会掉，安尼你的肌少症啊。哦，100%的肌少症，
0: 啊，若
1: 胃袂调的，那家己本身大块的肉骨老老的，迄嘛是肌少症。
0: 对
1: 啊，肌少症的死亡率是90%哦，啊，真有30万人，确诊的有去检查的，因为检查肌少症的人足少的
0: 哈。足少的啦，
1: 啊，
0: 伊袂影响到，你感觉伊袂影响到咱什么？但是足严重的哦。
1: 伊确实存在伫咱体内一个风险，伊拄啊甲癌变危险的一个征兆啦哈。啊，咱今日非常欢喜，咱东方的执行长啊，咱美丽诶执行长啦吼，咱的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了。
2: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1: 哦，你今日哪像安尼？
0: 哎，个妖娇的声音。
1: 是，因为伊咧欢乐啦。
2: 啊，恁两个，恁两个是俊，俊那个帅哥美女。
1: 他都我伫楼卡个讲，今日来当吼，算较熟咧。伊讲今日我若个出嫁的，又个无爱买。
2: 哦，我头壳涩涩叫啦。我头拄仔听你咧，你我一啉啉一嘴，你又感觉讲，哎，规个身躯烧起来。
1: 啊，因为我家己长期啉三个月啊，啊，老实讲，我的精神体力。嘛真歹啦吼，因为先老讲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啊，我唔是安那精神体力歹，我平常时我睏眠少，啊我拢靠这吼啊来咧补充我的营养。你像我今啊做节目做煞，我几乎无食饭的，你听我问小安呢？
0: 对啊，你多，
1: 嘿啊，
0: 你甲所有精神出来吃。
1: 啊，灌注你吃了，我无食饭，我搞下嘛无食饭，啊，我当时啊我就啉一包这個，
0: 嗯，
1: 哦，啊，这真正有够好，伊内底所有营养分就对啊啦吼，有几啊十种，
2: 啊，
1: 拢是咱人体必须要的。
2: 对，
1: 尤其内底我甲恁讲一样物件吼，爸爸妈妈，我要恁一个概念，不管啥物人咧卖物件。吼、哦，伊只要甲你讲，伊的营养素内底那有添一项物件，这叶酸的啦，吼、哦，
2: 嗯，
1: 啊，你就一定爱甲买，
2: 哎呀，
1: 吼、啊，
0: 这叶酸是足贵、足珍贵
2: 的，
0: 啊，咧，
2: 修
0: 好
2: 你的神经、神经呐，
1: 啊，爱有100毫克，爱有150毫克以上的叶酸，
2: 对啦，
1: 较好，
2: 啊，这贵啊，
1: 吼、哦，啊，叶酸是全世界所有的医学统计，啊，嗯、对咱人体补充。带动所有整个营养的一项物件。
2: 上紧的。
1: 啊，我要甲执行长请教吼。
2: 是啊。
1: 恁先啊，遮厉害啊！当时我打电话给恁头家，恁头家我都介绍我阿哥去成功大学找这个教授啊，甲医生。然后伊讲因这项物件，我才甲探听出来。伊了，我阿哥开脑开了，伊就一直用这个吃。我阿哥真甲正常人同款，走路佫比正常较勇，迄肉拢慢慢啊生出来。伊甲我讲吼。阿王啊，我较早就存桌布，都存袂大，迄桌布安怎切得大咩啦？罐头开袂开啦，即肉大不管是甲摸着就疼啦，小我磕着就哀哀叫，嘿啊，袂摸袂卡住，你知无？啊，大不管是头的戆、头的形、头的蛇，啊，就像头拄仔阮吴妈妈讲的，伊敢若惊咯，伊骨头作用的啊，你看伊食我的物件，食到骨头偌用，90几岁呢，跋倒竟然拢无受伤，敢若乌青，但是。吴妈妈，你就是有肌少症，
2: 是，
1: 嘿啊，
2: 嘿
1: 啊，我搁一个听友啊，婉云妈妈嘛非常疼惜我，
0: 是，
1: 嘿啊，伊你敢知伊靠啥物咧安慰伊家己？
2: 伊
1: 两礼拜前我还没通着电话，伊客家人的款啦吼，伊拢讲家红的，哦，我今天听到你这通电话吼。啊，比我咧食啥物较好，叫心不疲劳啦。哦，但是婉玲妈妈甲你讲出来，恁心不无咧听袂要紧，对你较歹势哦，大心得。 哎，万人妈妈作者用要逐天打电话，甲我关心，嘿啊，关心生理，关心我好无？啊，我会关心伊的身体，嘿啊，伊就哪像我的老母，啊，我哪像伊的后生安尼同款，嘿啊，啊，请我了，啊，什么代志，大行种种拢甲我讲，安尼，啊，我就是讲，伫这个过程当中，台湾啥啦，这个肌少症，到尾啊，互专家甲研究出来，伫医学论文内底，肌少症对咱人极重要。
2: 因为吼，咱人吼是唔是体做的呢？咱人是血肉之躯啊，
1: 肉
2: 做的。
1: 是
2: 啊，咱人心嘛是肉做的。
1: 是，
2: 所以咱人实在是到平常心讲啦吼。
1: 是，
2: 咱所有的五脏六腑，
1: 是
2: 包括你头先讲的脑，
1: 是
2: 外靠除了骨以外，外靠就是啥物？就是肉，
1: 是
2: 对不？啊，肉包啥物？肉包血管、神经管啊，
1: 是
2: 啊，个筋络啊，
1: 是
2: 有无？啊，然后再去包覆着咱的迄个骨头嘛。
1: 对。
2: 啊，咱讲手啊啦，手啊，你迄个树根呐、啊，
1: 是手根呐、啊，
2: 是咪做坐定？
1: 对。
2: 你也无啊坐定来保护了，来讲来。
1: 一张手啊，若无手皮，
2: 嘿啊，
1: 寿命就短。
2: 对啊，哎，来得到迄个去衰败去嘛，
1: 对对对，
2: 啊，无就去含烧去，对咱
1: 骨头
2: 嘛，会受伤嘛，对不？
1: 啊，这
2: 咱人嘛是共款嘛，咱人就是吼爱有肌嘛，吼、哦、咱的肌肉保护掉诶。啊，肌肉内底来讲吼，有啥物重点咧？是讲吼，咱讲咱诶少年时阵咧欠钱，
1: 是
2: 老来嘛爱有老本，
1: 对。
2: 啊，咱健康嘛是共款，
1: 是
2: 少年咧挥泪，但是咱嘛爱欠健康本，
1: 是
2: 对不？啊，咱健康本唔是一句话尔咧，咱健康本伫个咱的医学当中有做研究，
1: 是
2: 咱所有的肌肉，
1: 是
2: 吼 muscle 啦，
1: 吼
2: 会当欠咱的健康本，
1: 是
2: 内底都是有氨基酸，
1: 對
2: 有蛋白质，
1: 是
2: 甲糖类，
1: 是
2: 所以你也无肌肉来讲，你无肉来讲，你老来都爱啥物烧老本，
1: 是
2: 老本就对啥物对心脏的营养来烧掉，
1: 是
2: 对有机的心脏来烧掉，还是对细胞的？
1: 是，
2: 所以你边讲嘛，身体的百害。
1: 是
2: 啊，重点上一项药啊，医一项病。
1: 是。
2: 吼、哦，咱感冒药啊。
1: 是。
2: 头痛的药啊。
1: 是。
2: 吼、哦，啊，心脏有心脏的药啊。
1: 对。
2: 癌症嘛有药啊呢。
1: 对。
2: 即马就是肌少症吼，五十岁以上啊，上紧来讲，即马因为咱拢伫咧厝咧做防疫。
1: 是。
2: 五十岁以上大概十个有一半。
1: 是，
2: 都有一半50%的人都有肌少症。
1: 是是是。
2: 啊，伊肌少症80%的人唔知
1: 道，
2: 因为你无去，你无感觉啊。
1: 无感觉。
2: 你无感觉，你是感觉较袂自然呢。
1: 但是伊会带出一挂无明的镜头啦。
2: 对对对对。
1: 就亲像真侪，你通着平时啦，你食药啊食无效。
2: 对啦。
1: 你平时高血压，你食药啊食无效。吼、哦，这个肌少症多少拢有带来关系，佮会带来忧郁，
2: 佮
1: 来佮会带来失智，都怪你暗时咧困袂去，
2: 对啦，
1: 系啊，你含眠交班。
2: 啊，伊这就是讲，医生你去看医生，你也叫讲去迄落病医去用电脑去迄落测量有无？
1: 是。
2: 讲你是肌少症的患者，歹势，无药啊通好医。
1: 对。
2: 所以像那阮参国立成功大学，因为成功大学是对日本时代个嘛，日本人上长寿嘛，等退休嘛，伊内底的老人医学，因为你愈老一定拢会得肌少症，好、哦、年纪的问题啦，大家拢有机会，绝对有机会，因为老化就是肌肉的损失嘛，
1: 好、哦、
2: 啊，肌肉损失就是咱的老化退化的开始嘛，所以伊老人变啊讲去用身体，好，伊、哦、对日本。吼、哦，遐、那个技术，吼、哦，特别有研究讲，爱对米来滴，有一个月光米，你知无？日本上名的月光米，足贵个啊，
1: 是，
2: 对无？
3: 哦，迄一包啊，差不多100克，
2: 嘿，
3: 都爱300几块。
2: 这都爱对，因为月光米足贵啊。月光米有一个迄个原始种，无去套南国，月光米是套南国的，
3: 是
2: 去杂交过再变月光米。有一个原始品种叫做什么？台梗。
1: 是
2: 19号，一个蓝粒米。
1: 啊，我简单讲吼，啊，会当叫月光米，一定有一个原因，伊就是吸收日月精华。
2: 对。
1: 啊，月就是暗时嘛，吼。
2: 对对对。
1: 光就是日时。
2: 对。
1: 日月精华所吸收的，咱人会当天生万物，就是靠日月精华啦。
2: 嘿。
1: 嘿啊，就像我常咧讲的，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2: 对。
1: 这就是日月的精华，人讲。天哪，无一寡寸草难生。
2: 对，有影，
1: 嘿、啊，
2: 迄就是补充咱的迄个天地人嘛，
1: 是
2: 你补充了就
1: 是。

0: AM 1071。
1: 诶，蛋白，
0: 对，
1: 啊，佫有一个叫做杀手细胞，就是咧食癌细胞的蛋白质，
0: 对，
1: 迄内底敢那几粒米有尔，
0: 对，
1: 所以你对几粒米来萃取的所有的营养品，伊是上关键的，
0: 是是。
1: 那你当听讲咱这一包等于你去做两档。
0: 营养
1: 虾抗老针，
0: 是是是，吼、哦，还是哎，还、
1: 啊、是讲
0: 胶纹的啦，
1: 有人讲是叫肝虾有无？
0: 是是是，
1: 用肝虾一种，肝精一种有无？会当讲是两虾，会当煮两虾，
2: 啊，煮一支肝精嘛爱500-600块
1: 的，对哦，你会当还是天然的，
0: 我
1: 这是天然的。
0: 我煮一支拢我较早也袂做，煮一支3000块嘞，
2: 你也较贵啦。
1: 啊，但是咱煮虾是侵入式，咱这是用天然的，
0: 那干啦，那干啦，三工的效果呢？也不好
1: 了。伊内底，因为咱鸡肉内底爱补充，爱伊的迄落等咱欠蛋白质。啊，蛋白质是咱身躯内底上主要的第一大应用。
0: 是。
1: 吼、哦，伊内底就是讲这个米啊，伊萃取的内底，伊阮是用酵母。
0: 是是。吼、哦，
1: 用酵素去做浓缩萃取的。
0: 是。
1: 所以伊是10倍迄落，人讲吼、哦，植物性蛋白有大豆蛋白啦。
0: 对。
1: 哦，乳清蛋白用牛奶萃取的啦。
0: 是。
1: 啊嘛。有迄个动物用麻萃取的啦，
0: 是，
1: 吼、哦，迄动物性蛋白啦，
0: 是，
1: 啊，像那米蛋白上好，因为咱人是米食米大汉的，
0: 是，
1: 五谷之首都是米啊，
0: 对，
1: 啊，米内底都是无什么。无迄个贵宾丸呐，
0: 对，
1: 无人食米的贵宾的啦，干那有食无食米的枵呢？
2: 但是，但是
0: 无食米的死啊！
1: 是
0: 呢，那阮老母
2: 常，
0: 阮老母常常咧讲的，爱困的饱食的，落身体自然得用。
1: 以前甲皇帝甲今嘛有无？咱人啊，较身体较烂的时候，就啉的米汤。
0: 是，
1: 啉的米汤是不是会当恢复咱
2: 的元气？食袂落啊，
1: 啊，
2: 像迄米汤安尼
1: 啊。
0: 我讲这样物件吼。啊，前啊搞尾啊，风行甲拢无货呢。风行甲我拢无物件通卖，我一直拜托有够久的，是安怎讲呢？因为真正一挂感情的甘友啦，
1: 吼。
0: 啊，因啥物拢食袂落，拄啊，干那独独要啉这行。干那伫我知影的就对啊，伫我的节目因过去也未听我的节目生癌的，常常做化疗、做治疗，卡来咧甲我问讲，要食啥食袂落？买啊！我有这类物件，我甲寄互因试食。因干那一直要甲我买，我讲我都无物件通买。
1: 啊，贵的嘛是讲你无喙齿的啦。
0: 对。
1: 吼，啊贵的是讲你去开刀的。
0: 对。
1: 因为咱开刀，咱是毋是迄落有伤
2: 喙？人较虚啦。
0: 啊，你若喙齿的问题吼，甲执行长报告一下，根据我的了解，甲你请教啦吼。啊，尤其老人喙齿软，你喙齿开始咧受伤，就是甲你的肌少症有关系。
1: 是啊。
0: 因为你这个喙齿花的肌肉。变萎缩去，无法度加你这个喙齿花加会掉。
1: 咀嚼肌嘛萎缩，所以你要加无力，啊，你的喙齿花萎缩，喙齿就歹。
0: 啊，物件补袂烂，要吸收营养就歹吸收。
1: 啊，咱这一包听好是听好是三地牛排营养，啊，你是无牛排油精呢？
0: 对，
1: 嘿，啊，五只鱼啊营养呢？
0: 是
1: 啊，但是鱼有刺啊。
0: 是
1: 啊，你无喙齿的人，
2: 啊，为人嘛可不爱食鱼。
1: 对啊，啊，你无法度食啊济，啊，咱这一包是42粒的卵诶。
0: 是是是，
1: 迄个营养的营养成分伫内底呢，所以你无阿多食遮济啦。
0: 是是，
1: 啊，咱来科技，但咱的健康本欠起来。你一包看也要食遮的吧，遮的卵。
0: 对
1: 哦，啊，但是你会当吸收是上紧的。
0: 是是，
1: 哦，所以这笔来讲，因为咱是成功大家产学合作嘛。
0: 是是，
1: 成功大家目前然后对老人的养护当中，吼，对鸡吧迄个行动当中，干那只啊，健肌素会当帮你做。完全的补充，啊，阮内底诶，迄落健肌素伊萃取诶，伊有
0: 新旧专利。不是要叫你食米哦，是萃取哦。
2: 我是食米哦，
0: 对啊，你听好
1: 哦。伊内底萃取诶，迄落米诶氨基酸是 B 氨基酸。
2: 萃取出来啦。
1: 嘿，搁较水分子叫 BACC 诶，迄落。有喝啉无？
2: 哈，
1: 米生态。
0: 无啦，我今日就中昼就免食饭啊。
1: 对啊，伊叫做米生态，氨基酸搁较细，迄个分子叫做米生态。
0: 是。
1: 目前全世界干阿，阮会当安尼萃取尔。
0: 是是是。
1: 啊，这个机器干阿台湾，阮公司参成功大学
0: 是
1: 有合作，才会当用这个技术、这个机器做萃取。
0: 啊，本来我要甲
1: 浓缩呢，
0: 执行长请教啦哈，这样物件原本干阿两个所在有咧做米生态。
1: 米生态
0: BACA 啦吼，诶，氨基酸，干那即个日本甲西班牙咧做，啊，然后即卖因为疫情的关系，因你当会怎啊甲进口得个即台机械，因为伊伫台湾一年有含人签约吼， 签差不多30万啊至50万啊的量，爱交予老人会，啊，即老人照护中心，啊，甲国家运动员，因要用这个鸡吧，
1: 因这鸡吧。为老大人是老化嘛，
0: 对对对，
1: 退化嘛，所以无肌肉嘛，啊你无肌肉，人都袂记来啦，袂记来你就较搞跋倒。
0: 啊，这三个月、啊、我阁听一个上新的消息吼、哦，所有台湾有一个是糖友会，什么叫糖友会？糖尿病的一个协会啦。
1: 对。
0: 啊，糖尿病的协会，食啥物拢无法度去取代。啊，任何一项你会当讲，吼，你食了糖分袂牙，佮会当补充营养有够。因为我你讲，糖分就是唔得食正济，唔得袂食。
1: 啊，咱来鸡肉，咱有鸡肉来讲，就会当维持咱的正常的迄落代谢。
0: 是。
1: 因为鸡肉内底伊的迄落燃烧虾米糖分、
0: 油脂，
1: 所以你也讲，你也规腹肚拢油的啦。糖分伤侪，无法度控制的啦吼，连咪乖，连咪鸡迄种的有无？
0: 伊
1: 会当把油甲糖白燃烧掉。
0: 是。
1: 啊，所以咱保持咱的迄落肉是足重要的。
0: 是是。
1: 啊，你就会当减食食迄落糖尿病呐，啊无得肺痨病嘛。
0: 是。
1: 高血压啦，啊是高迄落肺痨、肺科这啊，
0: 伊
1: 拢会当把你排泄掉，这就是重点嘛。
0: 对。
1: 啊，但是问题是，即马你的肌肉，你无即个肌肉，
0: 会
1: 油啊糖好易。
0: 是。
1: 你干那会当对运动？对老人来讲，都你无来，要安那运动？
0: 对啦，都拢无咧叮当。
1: 啊，你无吧？你去运动，啊、你买受伤，
0: 把拢动动害。
1: 对、
0: 啊。我就讲啊，你若减肉，若开始咧受伤，肉咧软啦吼。
1: 对。
0: 系啊。
1: 阮这是同你讲吼，你若讲你今嘛坐咧轮椅，啊是讲你若行路爱用三，用拐啊才会当行，有无？七天会当好好啊行路，你会感觉对迄落、那個、对迄落椅啊背起来较有力。走路较稳，
0: 啊！你
1: 啊讲常常跋倒的这有无？一个月后，你会感觉讲，哎、欸，你的平衡感较有。
0: 我阿公吼，摔倒了，甲我讲伊肌肉酸痛，啊，然后我吼食三天，伊甲我讲伊拢袂痛，拢会当落来正常走，伊骨头拢无受伤嘛。
1: 会酸啊，筋会抽筋啊。
0: 啊，本来这个过硬卡这块肉吼，
1: 拢安尼
0: 动动下，即马肉慢慢啊拢变结实。
1: 拢发出来。
0: 我甲讲阿哥。你吃这三个月，你见到少年差不多20岁呢，你看起来比阮老母较少年。
1: 那边嘛，较迄落。
0: 伊安尼甲咱揽嘞吼，都老人成安尼甲咱老人，甲咱亲啊，安尼欢喜个。
1: 伊讲，
0: 吼你安尼怎安尼壮安尼无闲，啊个介绍一下好医生，啊介绍一下好诶产品。
1: 是啦。
0: 啊，所以讲因迄阵几乎足侪人伫布袋跪下。
1: 对
0: 啊，足济人，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老人，拢拜托伊咧甲我欢呼。
1: 啊，这真正爱
0: 食。啊，我真正无物件，我拢久久啊，拢起头要成十下。
1: 哇，因为这米发爱时间呐、啊，
0: 啊，
1: 我这米都爱用有机的呢，
0: 有机的，
1: 都
0: 差不多。我跟你讲哦，伊这一包就对啊啦吼，差不多爱500公斤的米，
1: 十倍萃取，
0: 才有法度来萃取一包一盒啦，一盒内底十包的米生态。啊，我跟你讲吼。米生态，你要认定四字，或者 BCAA 啊。
1: BCAA 这叫做米生态上高级的、世界级的专利。
0: 对。
1: 啊，你即马食到的那个一包那个注两支什么？两支抗老针。
0: 是。
1: 吼、哦，应用下的感觉。问题是你食袂落的，你即马较无力的。
0: 是。
1: 走路常常跋倒的。
0: 是。
1: 哎、欸，你头先有讲嘛？要开一个。开一个迄落豆油干
0: 啊！罐头无在条开，
1: 油
0: 豆包无在条油。
1: 哎，不是干那这样，我有一个阿妈。
0: 风吹着吧，就更更叫，阿要疼死。
1: 我有一个阿妈吼，是阿妈要食这個，伊拄啊好咧捧烧水，啊，因咧孙伫咧边啊，唔知安怎怎手无力，迄烧水去烫到因孙咧气人，永远倒咧遐。阿
0: 妈
1: 都自责，你知无？
0: 嘿、嗯，
1: 无、
0: 嗯、
1: 力有时阵吼发生意外都是安尼来的，唔是你家己倒向遐呢？恁孙啊，因为安尼，互你伤害着。所以阿妈嘛是食到即马吼，操，伊讲伊一礼拜走路较稳。吼、哦，阿姨讲伊食到即马一个月哦，伊个脚多吧，吼、哦，大腿吧，本只大腿吧拢一直萎缩起哩啦，背后腿拢无力，啊，佫袂阿多行，会酸会痛。伊讲食一礼拜了，遐个问题拢无啊。
0: 即
1: 马吼，迄把吼有一个肌肉转来，因为伊这毋是干那补充嘞，
0: 恢复你肌耐力啦。
1: 伊内底是在你换新的吧？
0: 是啦。
1: 迄内底嘛是在你换六块肌呢。
0: 新鲜嘛。
1: 嘿，新鲜嘛，佫在你强化呢。所以你唔免去锻炼。你的马的肌肉会变较强，啊，你就较有力，啊，人就较袂跋倒，啊，嘛较健康，啊，嘛较袂生油。
0: 尤其你一寡细心的患者吼， 啊，什么未食一，这人未食一，糖尿病患者，这人未食一，那人未食一。
1: 你未食一，你就内底你所有的健康本啥无啊多欠。
0: 癌症，癌症的，什么都吃不下去，你只要一天好吃，包就对了啦，也当加维持，我唔敢讲啊，加吃一包上少加维持你一个月以上的寿命。
1: 对。
0: 那吃一盒就对了，你减少一摆半桌，你加我七年的寿命。
1: 是的。
0: 吃一盒啦，也当加我七年的寿命，因为你都未半桌啊。
1: 对。
0: 啊，我讲啊，老人六十岁以上，你若半一摆桌。吼、哦，得减七年以上的寿命。
1: 你若讲你跋倒来讲、啊，你无法度家己生活，无法度自理。你讲六足啊，一个月都要八千块
0: 啊
1: 啦。
0: 啊，外劳。
1: 外劳一个月三万呐、啊，你一年都要开六七十万、啊。
0: 是
1: 三年人讲你啊，搁掺药啊，食到三年三百万、啊。
0: 是，啊，这甲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1: 对，
0: 数量无介济。
1: 啊，足少的。
0: 啊，真正是我硬争取的，我家己啊，顾食了好。我讲啊，我所有的产品，拢一定是爱我周遭的人食了好有需要。我找专家来开发，来共同合作。我才会当做出这好的产品。啊，佮爱伫市调啦吼，大家食99%以上有效的，加红才有摕出来卖。加红才敢摕出来介绍，才敢共讨。我甲恁讲，夭寿骨无得到钱一箍，我都唔敢谈，因为我讲啊，我拜神。我定有老母，会有走囝、
1: 啊，
0: 所以讲物件食无效的，我绝对唔敢买。
1: 但是你介绍嘛，拢人同用家拢掺外口，拢无请同款。
0: 啊，无你今日你这介绍，
1: 你卖讲，你啊，今日卖讲价吼，我来，我有传一寡量啦。
0: 哎，
1: 你卖个讲价。
0: 我知啦，因为你
1: 这
0: 一年，你一年三五十万包，固定爱交。三五十万包是三五万拿呢哦，
1: 对啊，
0: 无足济啦
1: 啊，啊，
0: 但是一年可能干那生产一次至两次啦吼，
1: 因为一年
0: 拢爱经常好的米生态，
1: 对
0: 啊，来退萃出这个
1: DCAA
0: 氨基酸，咱人若无必要的氨基酸，你人无活命哈，
1: 是啊，
0: 咱人的人体所有的组织。就是靠氨基酸组成的，
1: 咱是肉做的呢。
0: 对，啊，过来，
1: 你无达把用好，你要安那去做其他的各种疗护的应用。
0: 对，啊，过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啥那你食老，你腰子会变细坑，心脏会变细坑，
1: 拢肉做的。
0: 因为你细胞会变细坑，你肺活量会变歹。就讲啊，我讲你无破病，啥那三十年前你行三公里用健康，三十年后你行公里半。喘甲哪牛咧、
1: 啊？
0: 因为你的物件萎缩啊，单性歹啊，包括你咧喘气，你这个鼻道啦吼、啊，你这个鼻腔内底下肉都无弹性。
1: 啊，胸腔咧。
0: 对。
1: 啊，你咧吞物件，你吞物件唔是有内底脑边啊嘛是肉。
0: 啊，是啊，那你少年有诶，那早因那胸腔挺挺诶，是啊，那食老会流水，是啊，那因为肌肉无去啊，血肉、定肉、腱肌肉拢无去啊。迄变下做暖黑吧啦，
1: 对啦，
0: 啊
1: 暖黑嘛，
0: 纯皮呢，
1: 啊纯皮都是无路用啊。
0: 啊暖黑吧，内底就无法度带着营养成分，所以讲你搞尾啊，肌少症会带来着心血管，带来着脑失智，带来着歹困眠，带来着糖尿病、三高、慢性病、抑郁症。真侪镜头，
1: 啊，咱就是
0: 这，拢是为肌少症来。
1: 这的病症，就是对肌少症来，肌少症无药啊医。
0: 对。
1: 啊，所以以前你唔知，你今日听到这档，互你一个新的知识，就是讲咱来欠健康本，健康本来欠喺度，欠喺咱的肌肉内底。
0: 是。
1: 啊，肌肉内底就是一包带你补顿啦。
0: 是。
1: 你一包补顿啦，你可能糖尿病的，安尼就好起啊。
0: 是。
1: 啊，你可能迄落高血压病，唔免食药啊。
0: 啊，咱嘛做肌肉不可失啦，吼。
1: 对。
0: 肌少症是老人失灵的凶手啦。吼、哦，啊，这大家拢知影。啊，我跟你讲吼，
1: 根据
0: 成功大学的统计，年过那四十，你的肌肉量每年啊，十年减掉8%，啊，七十岁以后，十年会减少70%啦。
1: 对。
0: 吼、哦，啊，这就是伊的加速，甲你流失。
1: 80岁就是80%流失嘛。啊，但愈老愈有机会，但是咱即卖人爱活到100岁呢。
0: 啊，你变那维持你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
1: 对
0: 要让你袂容易得着糖尿病袂食。你若有糖尿病，你免惊。你就感觉你若无有法度的，三顿你拢甲食些就好。
1: 腰子病嘛爱食。
0: 腰子病食，会当让你恢复腰子。 的这个功能性，无法度甲你治好腰子病，但是会当互伊袂恶化。生癌症的人食，这会当互你恢复体能，系你会当接受电疗、化疗、治疗，人袂习惯去。
1: 为个讲吼，咱60%来讲，唔免甲50%，10%来讲，免疫力就会下降30%。所以你啊，补充阮 BCA 这个米生态的迄个氨基酸啊，你的所有的免疫力啊，伊会带你免疫力嘛爱食氨基酸啊，
0: 对对对，
1: 免疫球蛋白伊会带你补上来，因为这种米都是内底免疫球蛋白上多。
0: 是。
1: 所以你啊，恁孙啊食，还是你食，你即马外口要防疫有无？
0: 对。
1: 吼，你都唔免惊讲，这个病疾、这个病毒、武汉肺炎有无？去带你伤害着，你都唔免惊安尼。
0: 我有简单讲吼、哦，你今日你都食到这类物件，你都加我7年啦。
1: 对。
0: 啊，上少啦。
1: 还是健康的话哦。
0: 食一组。你都我看安怎组合，等下啊，我尽量嘛是争取啦。都上少食一届，都加我7年的寿命，因为你减少一届跋倒的机会，你减少带着癌症，减少带着心脏病，减少带着这个
1: 尿
0: 失禁啦、糖尿病、三高啦，吼、哦，这拢是上正确的。
1: 啊，无得，
0: 啊，这你会当泡你的牛奶、泡你的豆奶，任何拢会使泡、欸。但是这是唔是一般？诶，营养补给品
1: 呢？啊，蛮好呢。
0: 伊这也是米生态 BCC， 伊这也是医学级的诶包装，用阿鲁米包装给你包。
2: 铝袋，铝袋，
1: 是食品级的，
2: 是塑胶袋，是用铝袋的，
1: 所以也当保持伊的活性。
0: 这毕竟食品级的啊，我看这是已经算医疗级的包装，安全性啊啦吼。
1: 因为阮这吼，一阿伫个即马伫个迄个。来，所有的迄个医学中心，一盒是卖1680元，是大包装的哦，
0: 一包
1: 是20克哦。
0: 是是是。哦，
1: 啊，你一盖泡一包，一缸一包起来，大家定制定量。
0: 一缸一包，一缸一包都有够啊。
1: 对哦，那是医疗级帮你的配方哦。
0: 是是。
1: 所以你即马大一盒是1680元。
0: 这一缸吃一包，等于你咧吃三顿饭的营养啦。
1: 超贵啊！
0: 你食三顿饭，还是还佫食到无营养的。
1: 一包是四十。
0: 食这一包，就通好甲你补充你三顿的营养分。
1: 但是你会吸收啊。
0: 矿物质啦，维生素啦，全部拢总有。我讲啊，伊内底佫有高质量的叶酸，叶酸是全世界所有的医生啊，100个。有100个拢认定的一人必须要的物件
1: 吼。含迄落孕妇无，有心的都爱食叶酸啦。
0: 是是是，
2: 因为我跟你讲，阮姐啊，因为这段时间当咧减肥，拢未食物件，我讲啊，无你加减我这一顿一包，吼，我跟你讲。你咧瘦偌紧诶？
1: 因为伊油脂
0: 甲
1: 你太
0: 刁
1: 啊！
0: 生吧，你有诶看起来正大块，其实你是肌少症
2: 啊！你讲我袂当食面条，枵到要死
0: 啦！你是脂肪多，无代表你无肌少症哦。
1: 对啊。
0: 哦，咱来生吧，唔好生油哦。
1: 对啦。
0: 啊，1600元。
1: 对
0: 啊，两克啊，3300元。
1: 对啊，两克啊，3300元啊！啊，我今日有备而来啦，我送你3000元。
0: 送我3000元。
1: 我送你3000元，我算讲这是做有生意。
0: 啊，我2000元。
1: 好啦，我给你2000元，嘿，安尼 OK。
0: 2000元啊，我来出价啦吼。
1: 你卖出价，卖出价啊！
0: 但是一个会当全国啦吼，专门甲老人照护中心、甲国家运动员，大家都咧食的物件啦吼，啊，这健肌素。因为官定写着成功大学三峡合作这八字，就达到你信任啊！
1: 这边三国家签表是足困难的。
0: 这个教授吼，咱一年请伊2000万，要过日本甲做这个米生态 BCAA 氨基酸，伊无爱。
1: 无啊！
0: 伊讲伊毕生伊咧农村囡仔
1: 啦
0: 吼，伊台南白河人，伊讲伊毕生农村囡仔，伊要甲伊一生的奉献，一生所有。奉献哦，全国这长辈时代，我就是因为安尼受到我感动，过来我家己的阿哥跋倒骨头拢无断去，无含烧无拍讲，肌肉嘛袂酸痛，三工落眠床卡暂时食3个月，肉生甲恢复青春20年，拢无肥肉，检查血脂肪，所有的胆迄个脂肪酸、
1: 胆固醇，
0: 胆拢正常。今日就是爱食这个
1: 健
0: 肌素，
1: 啊，咱今日
0: 2000元，3300元啦吼。咱家
1: 剩3000，
0: 还剩3000，我卖甲你
1: 讨。啊，3300剩3000，
0: 我无甲你讨左手。啊，但好的物件，咱来上红食。 即咧做功德，伫即个武汉的疫情，
1: 我都知咧。
0: 大家拢唔敢出去外口食什么营养的物件。
1: 啊，咱即嘛拄啊还补充。
0: 咱甲淡厝甲补充即个，你就免烦恼你营养的流失，你的身体会变歹。有的本来在咧需要，有的生癌，有的生药剂的，病已经甲唔敢去外口，更加唔敢出去。你甲补这健肌素。
1: 因为咱嘛无多运动，
0: 对啊。
1: 你无补充，你就无多生吧，哈。啊，你即嘛今日安尼那好啦，我送一盒啦。
0: 你送一盒。
1: 为咱台湾人吼上好的物件。送一盒，
0: 两千啊！
1: 给咱的听众朋友啦。
0: 啊，恁头家送一盒，你想要啥款？因为我拢甲恁头家介绍，哎呀，恁这东风确实不简单。
1: 嘿啦，啊，你这阮头家送一盒，你也要叫阮头家送，你唔就送两盒。
0: 嘿啊，得买两盒送两盒，我不出
2: 钱。你够足清楚的呢，
1: 啊，你够送两盒，
2: 你送一盒，佮头家佮送了变两盒。
1: 你这两千啊，我无多啦。
0: 安尼无买偌济。恁头家，
1: 我我算算的，阮头家也买过上
0: 吼。你偌济当伊袂用买啦？
1: 伊的迄落吼，砍站吼，差不多1200啦。
0: 无啦，
1: 伊嘛无讲，伊嘛无讲小气啦，伊是讲阮这都出袂出来，做袂住啊。
0: 我讲啊，咱今日怎啊做1500啦？甲做做咧，咱即栋就结束啊，咱就无爱搁卖
1: 啊。啊，你是？
0: 因为即个物件太好咧，啊，我知影因真正无量吼，人因一年干那做，我讲啊，伊差不多500斤才有法度萃出。一盒的米生态 BCA， 重点你若出去有摘掉买到 BCA 氨基酸这四字，
1: 米生态
0: 你唔免惊牌子啦，因为都无牌子。
1: 你含阿爸，
0: 全世界干那一排尔。
1: 阿爸写成功大学，
0: 对对对，
1: 这四字你都全世界找无啊。
0: 啊，这便宜，会当含你合作，唔是公生笑。
1: 对啦，即马就是啊。
0: 头家送一啦。
1: 我嘛送，阮头家嘛送嘛，世家钱拢全部压压出来
0: 啊。1500啊。
1: 无啦，1000
0: 啊！无啦，
1: 主要有讲啊，
0: 1500啦。今日我跟你讲啊，省长，大家进入武汉疫情，一天死几啊万人啦。咱来当救一条性命，就咧做一个功德啦。一天拢死百外个，八九万人咧着啦。你若食好鸡巴，用身体用，就无容易传染。然后有个人，就根本拢原本来去病院注射的，原本来去看医生的，唔敢去。咱即摆哦，食这个。健肌素米生态蛋白 BCA， 今日我中部时段报告，我早就穿好鞋咧等你啦
1: 哈！今
0: 日1500啊，我一定爱讲甲对，阮头家咧送一盒，因为阮头家嘛家己买当伊咧幼儿园的老母，因老母甲食甲讲，这样物件无论如何你爱大量甲推销落，咱家己甚至不惜以后开钱机械甲买当来家己做。技术改了，医生才会做。咱唔免把东方客，咱就爱来救人的性命。
1: 这个、
0: 听着安尼，加王哥加送你一盒，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总共3000块。电话0800-0800-0801-081-081，干那1500尔。爸爸妈妈，你的肉动动嗨。你的人精神体力歹，你的人无爱带心脏病，无爱搁带高血压、糖尿病、禁糖、禁塞的，你啥物都唔免感情吃袂落，药剂病，你甲食这个米生态 BCA 氨基酸，一天一包，互你营养够甲够到够来袂了。谢谢大姐，来米生态要点来叫你，来回你要请坐大哥，来回米生态吼，来点来叫你，我家宏直接甲恁讲。我的人不出空言，物件爱真正好。我家己的亲人有试过，包括家宏家己本身有食过物件，我才有就市啦吼。啊，这你有钱，我甲你讲，唔是有地买，无地买的问题，因为因敢若卖固定所在，敢若固定机关咧下面配合。我就讲啊，国家运动会运动员咱来甲栽培，互因做咱台湾之光。
1: 老人医啊，
0: 这老人医，咱来照顾因的身体，互因加活一个生命。
1: 是啊，
0: 我讲你今日若买着一组就对啊，加活7年啦，安尼有价值无？
1: 有嘞。
0: 上介少买一组加活7天的寿命。咱的米生态 VCA 氨基酸就对啊，
1: 一天一包就好
0: 啊。一天一包就够啊。
1: 你即马就是几啊去啊？
0: 六啊。

0: 啊，一直萎缩去，吼、哦、啊，感觉你的腰遐一直缩腰去，
1: 是是是，哦、
0: 啊，这拢是迄落警讯嘞，
1: 对
0: 所以你家己爱有主。
1: 来，喂，你好，美惠大姐，来，你好，来，免签激素哈，米蛋白，来，喂，你好，来，小丹大姐，免签激素，米蛋白啊，哎，来，等来个安尼吼，我加红，我来甲恁讲啊，今日我甲恁介绍的物件，绝对要予恁食甲身体会用。食甲肌少症会恢复，全国都干那一支尔哈，袂阁肉冻冻害，迄皮甲肉拢无黏掉咧。来，你好，林太太。
2: 喂。
1: 来，你好，要去来电来叫你吼。啊，来，喂，你好，郑国大哥。来，你好，你要见技术吼，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水妹大姐，我教我们要见技术吼。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芳兰大姐，我教
3: 要
1: 见技术，电来叫你。来，喂，你好。秀锦大姐要签技术哈，来电来给你，来喂，你要签技术哈，来电来给你，我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电话拢满线哈，长辈时代，吃一组鸡话七年啦，有鸡蛋无？恁家己去看哈，来苏美大姐，来要签技术哈，来电来给你，来喂，你要丽华大姐。来要签技术吼，米蛋白来电来行咧，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今日干啦千五罐尔啊，今日对一克啊，足济钱。
0: 一克啊是一一千两百啦，啊两克啊我算算
1: 总共爱万几块，我甲恁算三千块，我就是要互恁食，互恁会生吧，食互恁袂破病安尼尔哈。来喂了，来喂，来要签技术吼。来电来行咧，来喂了，孙子大姐要签技术吼。来电来行咧，来啊！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插播，赶紧啊！千五安尼面就写无去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卡会通买一组加我七年的寿命，安尼有价值无？开三千块买七年的寿命，安尼有价值无？恁家己去做决定。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哪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AM 1071，
1: 中北时代搁当来节目现场，家宏电话斗听甲接袂起啦吼、哦。我着讲啊，要食肌少症诶，全省敢若已经较知影有300,000人啦。
2: 是啦。
1: 伫即个武汉疫情诶时代，你病院队毋敢去诶，营养素食无够，菜市也毋敢去买。你甲买这健肌素，我甲你送到恁家。
2: 即卖外口就是讲吼病毒多啊，啊你也讲身体难来讲，啊你可能身体搁较败害，所以咱即卖吼这嘛做侪人是小儿麻痹。行动无方便
1: 小儿麻痹，就是甲因老人照护中心，因拢有签了。
2: 阮真正有小儿麻痹的吼，因、啊、爸爸吼买互伊食吼，即马手卡会叮当。
1: 对对对。
2: 啊，所以人讲吼，咱肌肉就是咱的迄个生命力啊，肌力就是咱的生命力啊。啊，你今日补充你的生命来讲，是足够大的投资。
1: 来，为了
2: 啊，你老含量呢？
1: 来，为了。来，电话叫你啊，我你讲哦，都千五啊，我你讲啦，剩差不多你看500啊。
2: 拜托
1: 啦，我
2: 们这几百
3: 个，不是500啦，我存300呢，
1: 存300。
2: 拜托的啦，
3: 我来跟你搞特大桌，
2: 我这几年三几
3: 大桌，我就是现在两个小桌，
2: 500斤才推出一斤呢，
1: 你嘛。两个交情，我平常时对你着作敬重的，哪像家己的亲大姊啦。
2: 你别行，我会当带你加你这，我无得无多生。
1: 不啦，你知影讲我咧做生意，我一定拢要这爸爸。我讲你加食一桌。加我7年啦，
2: 对呢，
1: 吼、哦，一组上少加我7年的寿命，啊、你袂过安尼要死唔动害，望到肉就听一个手刀肉动动害，米蛋白 BCA， 我讲你到哪有当买到 BCAA 米蛋白，佮会当甲成功大学生人合作的就对啊，你做你开偌济，甲买拢袂要紧啦。
2: 来，为你要争取大只。
1: 来，等等下咧吼，啊，我来讲啊。今日剩300+，人拢要来讨大租的啦。来回你后水人阿妈、啊，来了要面蛋白吼。来电话今日我跟你讲，今日咱两小组，
2: 两小组就是
1: 12啊，12啊，6000块啦吼。今日我跟你讲啦，先生，为着疫情，咱送奖送一啦，加互伊个加食2年。你若要大租的，食咱小组的食一组就加我7年，咱奖个加送一啦，无嘛互伊加食2年，食完到10年啊。总共14人，6000块，
2: 互
1: 你食鸡排西，食未带着食的慢性病。来，我叫吴妈妈。嘿，安尼，来，你要那个鸡嘞，正激素哦，米蛋白等等加嘞。
2: 啊，都一千啊哦，你一千啊哦，你淡薄倒啦。
1: 无6500啦，你进啥物佫变1000啊？我存三。
2: 无，
1: 啊你存三百，
2: 存三百啊！你要大组的嘛是会使啦。
1: 啊，你有要送一个无啦？
2: 大组我嘛送一
1: 个。好，安尼大组就是14啊，6000块。
2: 但是限
1: 租。不定啊啦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你手刀嘛，动动下肌少症诶，你过去行路，我讲啊。你10年前行3公里，未穿降鞋，行300公尺，穿平平啦，就是你的五脏六腑欠肌少症萎缩啊。来，为你个妹妹大姐，来你个，来要进技术啊。一盒10包，500斤的蜜雷巨出 BCA，
2: 艾
1: 米生态，
2: 等等下
1: 咧哈。来，为你个新朋友啊。
4: 喂，
1: 来你个新朋友啊。来，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咱这个进技术。甲日本、西班牙合作的，我就讲啊，阮头家的老母嘛将近要90岁啦。你家己敢讲哦？伊讲东方将来难卖你甲迄个医生甲请倒来，咱家己来买机械来开发。我这样物件是一世人要卖落，因为因妈妈家己吃了。
2: 这都唔是讲钱的问题啦，因为咱这米内底来讲，你米都是一年才生成一届呢。啊，咱这500斤才最多一斤呢。
4: 你好，我是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哦，来电话下来哈。来，喂，你个佩玲大姐，来，来，我家宏来电话下来，来，中美时段啊，咱的健肌素，咱的米蛋白，真正有够赞的。我就讲啊，我家己阿哥吃3个月啦。我阿哥过去拢食我的骨头，遐骨头无受伤，拄啊甲台北吴妈妈同款。但是尾啊，食这拢肉拢无受伤，来喂你好，来苏小大姐，嘿，来你要要进技术吼，好来，喂你好梅花大姐，梅花大姐，来你要进技术吼，来等你叫嘞，来喂你好来张太太要进技术吼，
5: 系啊，
1: 嘿来等你叫嘞，来喂你好周大哥要进技术吼。
6: 我有叫在做，即摆要换大做诶。
1: 等下个咧，啊，来为你要进技术吼，米蛋白。
5: 我想问一下哈，因为我听你们的那个广告，我那个广播啊，啊，因为我想要买给我妈妈吃，我妈妈她的脚都没有力，而且其实她 刚开始医生有说他有开始有那个肌少症的问题。
1: 对对对，啊，肌少症你一定要吃这个，我跟你讲，吃一礼拜都有感觉。伊的肌肉就会慢慢啊恢复啊，伊反正食效果若较紧的有无？三天伊就感觉伊咧行路继续有力的，继续有看板的，吓啊！
5: 好哦，好好好，那我要一组，我要一组。
1: 来来，等下叫你来回了，来妈妈，来了，你要见技术哦。见技术，
0: 啊，请问
1: 诶，看
0: 我
1: 正常
0: 甲你买迄关节诶。用
1: 关节啊，做伙食。哦，做伙食伊买一种，无佫比这佫较好个哈。
2: 伊
1: 嘛照顾骨头照顾，咱人就是骨肉相连嘛。
2: 对。
1: 像咱人会讲骨肉相连，骨肉相连，筋络爱骨络爱甲肉络爱相连，人才会用。吼。
0: 好，安尼做伙
1: 食。嘿，来听那个咧，来位了，小弟大姐。
7: 哎。
1: 来了。
7: 啊，恁人个像大块，佫食啥营养
1: 个？我甲你讲，人大块无代表营养，有个人啊做垃圾肥。哎呀，这鱼都油多。
7: 我
1: 今天
7: 吃了
1: 四公斤呢。哦，啊，你安尼伤肥啊！我你讲你拢油，你唔是吧？你
2: 这
1: 种的，你若无甲食，你无甲你无甲食好变做鸡吧，就对啊！你的身体愈来愈歹啦，你天天行咧，来回你五百只啦，啊，来回你新听友啊。
8: 唔是啊。
1: 嘿。
8: 老听友啊。
1: 好好，你啥五百只啊你？
8: 啊。
1: 啊，你来你天天行咧，来回你。来，金龙大哥，来，你要见技术哈。来，等等，来，来，喂，你要坤武大哥要见技术哈。来，要见技术哦，我加红。啊，来，喂，你要文聪大哥，妈妈。
9: 已经在卖，在
1: 吃筋络诶。吃鸡肉，生鸡肉，会顾你筋络，爱吃骨肉烧连，筋骨络才会用。来，等等，来，喂，你要坤贤大哥，来，你要见技术米蛋白啊。嘿，来等等，来来，喂，你好，我加红要见激素米蛋白哦。
5: 哎，小萌姐哈，
1: 嘿嘿，
5: 大哥哦，
1: 越
5: 来
1: 越细肌呢，啊，越来越细肌，就是肌少症。你大根部，你两脚两只手甲短嘞有无？那超过枕头啊半支安尼，就是肌少症啊哈。哎呀，你家己扎你的小腿就知啊哈。
2: 哦，这都是哎，
1: 那都是肌肉萎缩啊，降到肌少症的镜头啦。
2: 真的，
1: 哎，保证有效，三天一礼拜就感觉哈。
5: 哦，
1: 好，嘿嘿。
5: 啊，那生嘞，我搁会生嘞。
1: 生食这话，你讲吼，肌肉呐生出来，自然就去修复你的骨肉烧连、筋络烧连。生当然有当时啊有诶，你爱看安怎生，系啊，吼，系啊。但是你要先肌肉食好恢复，你要食生吃就好啦，吼。嘿，来电来给你哈，来喂你，来四千大哥，喂，我家好，大组的人哈，来电来给你哈，啊，来喂你，没一组啦哈，
2: 啊，
1: 来电来给你哈，
2: 也是嘛，在听嘛，在生嘛，在听。
1: 大姐，
2: 系啊，
1: 来要见技术米蛋白肌少症的哈，来电来给你，来喂你，来要米蛋白见技术哦，来要吃肌少症的哈。等等下咧，来，你要回我家红，来，要大组肌少症的啦吼，等等下咧，来回你要猫鸡大哥要食肌少症的吼，
3: 来，
1: 嘿，来等等下咧，来回你要金山亮，
10: 来，管你讲吼，
1: 嘿，
10: 那个我是大体人叫，那个我问，
1: 来，你等等下咧吼，啊，来回你要有猪大哥，你要肌少，要肌少症见激素，
10: 今个是买个什么名？
1: 见激素啦，见激素，你食你的鸡巴生长的。吃好你袂带三哥带心脏病，
10: 好，
1: 嘿嘿
10: 嘿，安都
1: 袂歹啊。系啊，这肌少症，咱人也有肌肉，人无肉变咯话。
2: 白用，身体都要用，
1: 对不？
2: 对。
1: 人皮包，人皮包骨那会话，啊，你人若吃一个年纪到，若跋倒一届，就风险一届，你唔知影吗？系啊。
2: 啊，你会较无力啊，只只有肉头啦。
1: 来，喂，你好，来五百只啊。
3: 来，七千，七千，七千。
1: 这不是牛奶，这也是肌少症，这珍珠，这米尿鸡鸭塞。哎呀，这也是米生态蛋白来的，有 BCA。
2: 一缸泡
1: 一缸一包都够啊哈。
3: 好，拜拜。
1: 喂。
10: 哦。啊老人哦，脚无力。
1: 对。
2: 这有咩？
1: 这专门咧食这，迄就是肌少症。三工吼，你见效果。一工一包，我你讲，你若头前要较紧的，一工若要见效果，一工甲食三包就随一工就效果啊。
2: 这生毛够紧的，那你打出来你就靠啦。
1: 来，等下下咧，等下下咧哈，来，喂，你好，盖南大哥，来，喂，你好，要见技术哈。 嘿，要进激素哦。
11: 对哦。
1: 来，电话叫咧，面蛋白是进全世界上流行的啊。来，喂你好。
12: 喂。
1: 来，叫小姐啊，嘿。啊，你生理唔赶紧做，你干那挂买物件啦，较紧嘞。
12: 我听着你咧讲这样物件，我想问这个请教一下。
1: 嘿嘿，来你讲。
12: 我之前的体重才56、57点点。
1: 是。
12: 啊，今晚升到50，啊，今晚叫医生看，我检查是咧无问题。
1: 是。
12: 唔过医生讲我有肌少症，我今晚做飞机。
1: 对。
3: 上线。
1: 标准的肌少症。
2: 哦，这无代无治，
1: 你。阿姐，我话你讲吼，你等于卖嫌伤，你一天甲泡三包，做动作饭食，食一组给我，你活七年啦。
2: 对
1: 你这个瘦了不是办法啦，
2: 对，瘦了你就病
1: 了，你吃你吃你吃你是不是吃东西会吃还没生吧？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3: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泡200cc 的水就可以啊，嘿啊，
12: 吼！
1: 什么啊？
2: 拢会使是啦，
1: 随在你啊，你欢喜安怎吃，拢都拢会使。好，好，好，来电来行咧吼！啊，东北时代电来赶紧哦，来回你好，起鸡，
13: 起
1: 鸡米的这啊。
13: 我要知道啊，啊，我问你哦，嘿，我讲伊个就是迄卖的拢都就是有受伤啊，受伤啊，做得到好。
1: 绝对有效的，肉内受伤的，那有当时啊破空的烂烂啦吼。
2: 啊是讲开刀，开刀要复原的迄种。
1: 啊是肉拢软软的，你都爱要食这哈，面蛋白生态。
13: 哦。我就讲我听恁这样，甲恁问下，我要几多啊？
1: 好好，我当初你咧要当要鸡啊食咧，这样子面生态必须，这你莫鸡啊食，这食一包。
3: 小超市我袂使，我
1: 那是。这食一包
3: 鸡啊，这超市我袂
1: 使。这食一包鸡啊，七点才开始啦。
2: 起码鸡卵嘛足贵的呢。
1: 哎呀，好好来电来行咧哈，这个市价啊，这我那吃方便哦。啊，作者买我的物件，吃了后作者买。我跟你讲，中北时代，孙院长，咱300啊，小安甲我讲超过啊。
2: 超啊！啊，你无啦，你那无人讲
3: 侪啊。我电话杨志贤啊，要安怎甲你讲？
2: 我才听了讲起，我都未记得讲你让我控制。
3: 无啊，300已经超过啊。
2: 啊，无我今嘛要安怎吃？我今嘛无
3: 得超
1: 过啊。我今日我安尼想啦。
2: 啊，阮参国家有签用呢。
1: 国家有签约不要紧啦，国家签嘛是国家的代志。来维你好，新听英文，要阿姨见技术啊。
13: 对对对。
1: 对对对。来维你好，妈妈，来你要见技术啊。嘿嘿。
14: 再
1: 问
14: 一个啦。
1: 嘿。
14: 你讲哦。
1: 嘿。
14: 哎，我咧讲阮爹妹啊，搞讲伊脚骨安尼吃，安尼软卡软卡。
1: 这会软卡来吃这正班呢？
2: 生马肉都袂软啊，真的。
14: 哎呀，伊讲啊，唔知咧吼，你搞问看卖咧，然后搞袂。
1: 啊，我就跟你讲好啊，这个是专门咧吃软卡的，啊，手刀肉有无？这个肉拢安尼害咧害咧，咱若少年做早孕，
2: 啊，
1: 这肉拢结实的嘛，
2: 啊，
1: 起码拢安尼害咧害咧，皮还皮，肉还肉。
2: 对，肌少症
14: 啊。我就
1: 听甲问看，妈
14: 讲我
1: 食
14: 了
1: 拢
14: 有，
1: 食
14: 你
1: 的
14: 物件拢有差。
1: 有啊，这一定赞的，食三
2: 天
1: 都感觉
2: 哈，三
1: 天都感觉。哎呀，啊你那边没有筋有感觉，一天食三包都感觉。
2: 是
14: 啊，你就该用
1: 几包
14: 来
1: 啦。好，来你要几组啊？用几包？我都无得卖几包的。
14: 唔
1: 做大做啊！哦，好好，来电来电来电来哈。
14: 哎
1: 呀，你用那几包啊？我哪有得卖几包啊？哎呀，来。
14: 我
1: 哦，好啦，好好，等下个咧，来维六嘉宾啊，来维六，来你要见技术吗？
11: 我要几刀？
1: 那等下个咧，来维六来，要见技术吗？喂，来你要要见技术吗？
15: 哎，对。
1: 来你要打坐谁坐？
15: 我打坐。
1: 来要打坐，等下个咧。
2: 你也无坐坐啊？你也要三人安尼
1: 一
2: 直接。
1: 最后安尼一句话啦，我想要做一个无可能的。啊！今日这条钱我要家己开，因为我要庆祝我的阿哥，伊食迄组物件上少会当加我七单啦吼。
2: 佮
1: 含国立成功大学产学合作的，佮医生教授甲咱背书挂保证，
2: 挂保证三天。
1: 国家的运动会运动员专门咧食的生鸡肉，互你袂带来老人失智症，带来忧郁症，食了会好困眠，医治我。 降少你心脏病81%的几率啦吼。
2: 我今日安尼啦，十年了，佫会降81%心脏病的迄落哦，得病的几率咯。所以这偌厉害。
1: 你今日上好是答应我，无阮记啊，阮就
2: 是。你讲这一组是加7年的寿命呢？
1: 对，食一组四组，
2: 啊，阮来救人。
1: 上少加活7年，因为你袂跋倒，因为你若食到一个年纪跋一大倒，减活7年啊。
2: 对。
1: 啊，我讲啊，你都卖跋倒，你都加活7年的寿命。
2: 啊，你这就是。
1: 啊！你若有咧带癌症、带啥物镜头的，袂食汤药、白袂食，拢甲食这来。
2: 拢会使吃。
1: 反正
16: 见
1: 见
16: 基数。
1: 来，等下个见基数啦吼！来，我跟你讲啦，今日安尼啦，啊无以后咱就是敌人啦吼！以后起来啦，我买回来吼！来，喂，你好，琼姐、大姐，要见基数啊！来，等下个我教吼！啊，我讲啊。你呐，互阮机械买回来，阮教授甲请回来，博士叫回来，阮就无爱甲恁叫。
2: 这个机械的。
1: 啊，这个秘书是恁嘛做后摆，我嘛知伊无咧行，因为刚才因有对面尔来，喂，叫严田大哥，陈哥啊，哎，真久无来哦。
17: 啊，有啊，其实王先生无滴个啊。
1: 其实有当时来过来拜我无滴个啦，哈。来啊，你要真。
17: 今麦生意做大。
1: 无啦，无啦，卖安尼。较无用到影啦。好，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
17: 感情
1: 会照真哦。感情
2: 食
1: 这你买一种。哦，这上好。哎呀，感情你食袂落，你一定爱甲灌这互食。啊，伊食这伊嘛爱食，伊会开伊的，伊会开伊的鼻。一般做化疗、电疗拢无胃口啦。
17: 啊，伊无咧做化疗，无咧做电疗。
1: 哦，啊，若无咧做的更加爱食，啊，若有咧做的有无，拢无胃口，你要食这更加赞。哎呀，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东北时段，村长，我跟你讲啊，我进电来先互因听。啊，咱两个超好势，啊，若无我真正
2: 即个物件，
1: 我以后无论如何，我无少重视这个米蛋白生态啦，吼 ，BCA，
2: 这袂当讲讲价，咱
1: 啊，虽然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商标牌
2: 啦，阿姨，这米蛋白生态 BCA， 敢那阮兜有，
1: 我讲啊，你外口老人甲你讲，你买袂着 BCA， 你做你干咩？
2: 啊，有个人吼，一直在啉啥物安素，啥有诶无有无？你啉落，刚来当补充修复。阮这是啉落，当你换新的鸡吧。
1: 对。
2: 迄肉是有辣的，安尼唔才有效。啊，三工呐，啉三工尔尔就有效安尼。啊，所以你
1: 即马吼。啉好吧，啊，甲你降歹油啦。
2: 嘿，
1: 油甲你换肉转来安尼啦。
2: 对。
1: 安尼唔才有价值无
2: 啊，所以你啊。
1: 第二两油啦，甲你换腱子肉转来。
2: 这有够价值
1: 啊。啊，你手骨头安尼动动下，肉袂烧黏啦。
2: 你到哪少年啦？
1: 啊，弄着风吹着。平常时间啊，坐咧肉在咧疼，连一要揉一条手巾啊，连一条面巾，连一条桌布都准袂当，
2: 开
1: 一罐罐头都袂开，迄也做肌少症。平常时坐咧精神体来歹，哈鱼捞目屎，吼，你就是爱来食这啦，来
2: 为了
1: 来彩云大姐，吼，来我你讲，互因听，我先做数超好，我才要卖啊啦。
2: 哦，我即摆咧真足听，我嘛足紧张诶。啊，我嘛想要卖，啊，但是你人同
1: 讲
2: 卖讲价呢，我都无法度
1: 搁做啦。今日一句话，今年来卖即栋得。
2: 有影啊，我知啦。
1: 啊，1500+1500啊。
2: 哎呦，我系混同汤，这无法度，这无法度。
1: 啊，无1000啊，最后我拜托。
2: 啊，无法度，我头拄那1000啊，你都要卖超价吧？
1: 啊，无钱是要哪卖啦？
2: 我同你讲啊，我搁互你800啦，我同你超。
1: 对吧？
2: 因为阮会当搁超的量，就是安尼其他诶，我小弟。
1: 安尼话你讲哦，中北时代，时间无济啊，咱食一组计划7年，今日我加套800啊，细组的是爱3300，我甲你优惠3000买两盒，送4盒，6盒3000啦吼。啊，那大组我是争取到2小组，12盒加送2盒。今日这800啊，互恁遮要大组要加活性命的，要加生鸡肉、鸡肉的啊吼，无爱带着肌少症的。今日你若要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8盒，我加送你一组细组的6罐，我阁叫小安再提一罐35罐，12000，中北时段剩最后800盒尔，剩无30个人客。恁家己电话去包下无？特大组的，
2: 大组的我是，吼、
1: 哦，就是28盒，然后佫加送一组细组的6盒，34盒，小韩佫送一盒，35盒。电话看吧，空八一，全国我第一，全国我上少啦。来，你好，唐大姐，来，你好，要签字数吼。
18: 嘿。
1: 四组的3600，等你行咧。 来，喂，你好，来，医生大姐，
16: 要
1: 改大灶的吼，来，等你行咧吼。我甲你讲，你若要卸灶的，要大灶的，你会当观音甲摆，要大灶的啊，要大灶的，今日我就讲啊，两大灶万二块二百啊，我甲你送一组卸灶的人啊，变三十四，佮加十万一啦，三十五啊，才卖你万二块，三十五啊，照你讲爱卖两万块。我卖你万二块，我予你食一组细组加七档啦，你食三组，拄啊加二十一档的性命，啊你这二十一档的性命啦，用万二块买着，随时我就要买啦。
2: 咱来投资咱的健康啊，啊你买物件都要食对的物件啦，啊咱来起码有咱的所有的身体功能拢会。
1: 来，喂你好，来秀琴大姐，来你好，要见技术啊，来免蛋白等那个嘞，来喂你好，建龙大哥要见技术啊。嘿，来等来行咧吼，啊，即啊这米生态 BCAA 啦吼，你若食着 BCAA， 你得使买啊。来，
2: 你
1: 好，新朋友啊。
18: 哎，
1: 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秀美大姐，我加红你买米生态蛋白哦，
19: 进
1: 激素。来等来，
19: 先生，嘿，我若叫一撮细组的，啊，你十五号
1: 去搞。啊，不要紧，你甲老家讲吼，你等来行咧，啊，准备许多爸爸妈妈。我就甲恁讲，恁今日这个机会恁也无抢到啦。咱人四十岁以上，就开始咧肌肉流失啦哈。来，喂，你好，志远大哥。
20: 哎。
1: 来，你要进技术哈。
20: 哎。
1: 来，特大组。来，等下个特大组的。我你讲，你今日哪当买到特大组的？是你福气加活二十一岁啦。来，喂，你好，新主阿公。来，你要等下个哈，来中北师大。哦，今日这真正机会啦，很可贵哈！来，海山大哥，
21: 哎，你好，你食营养的是无？
1: 健激素，这不是干啦，食营养，这兼甲你生肌吧？
21: 哎，嘿
1: 啊，真正啦，这专门咧食肌少症，这
2: 边
1: 管先锋大学生人合作八二袂使用，乌白用的咧。
2: 啊，我这阿爸拢有写哦。
1: 嘿啊，这先锋大学的教授。
21: 坐车来了
1: 哈。好，你等下你等下行咧哈。哦，这先锋大学教授已经坐来了。
22: 哎，我头
1: 下
22: 要大组，要改成大
1: 组。特大组的啦，哈，来，等下行咧，哈，啊，来回六谢小姐。
23: 我要改成最大的。
1: 你要特大的啦，哈，来，等下行咧，哈。今日我就跟你讲啊，你若要买大组，特大组的，啊，这有地位的啦。今日到，我就讲啊，这我庆祝我家己阿哥，我老爸交代，这个阿哥对伊上好，伊三个月甲食甲修补甲未生肉，修补甲肉未阁动动下。修补个身体拢健康，八十外岁，
2: 用
1: 用用，来为你好，潘老大姐，来电来行咧吼，啊，我阿你讲准备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咱的健肌素就是要食咱的肌少症，有地位的人，有捌字的人，你会听到人讲肌少症带来的后遗症有偌济，会带着糖尿病，带心脏血管病。带三高，然后带着失智症、袂自然，熬跋倒。啊，你人你若食我，你讲啊，你食一届减跋一届倒，你都加活七年啊。来，喂，你好，袁纯大哥。
24: 你好。
1: 来，你要买健肌素吗？喂，来买健肌素米蛋白啊。来，等等，兄弟，来，喂，你要买米蛋白啊。
23: 我跟你讲
1: 哦。嘿，我跟你讲。
23: 我迄个。
1: 你来较紧嘞，来，你买米蛋白是无啦？
23: 不啦，我
1: 叫。来，等等，兄弟，来，喂，你要来。哎，蔡大哥，来你边米蛋白啊？
24: 哎，甲红你过去咧介绍的产品袂歹，啊，我今日听你讲咧糖食糖分，
1: 即稳定你的糖分，
2: 对啦，
1: 因为你糖分你死人也袂食一，死人也袂食一，对无？
24: 啊，这安怎袂？
1: 今日来我去楼下甲你讲哦，我无时间通甲你讲啊，因为我租所要无啊哈。来，你等下行咧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讲啊，我进电话拢啊去保持满线当中，
2: 啊，
1: 等下只要写超过啦吼，我
2: 阁
1: 加讨一个八百啊，就是要恁细组的改大组的，大组的改特大组的，加食一组，加活三七年的生命啦啊！来维六，
25: 关节液啊，
1: 来维六，要进激素哦，系
25: 啊，
1: 好来电那个咧，
25: 系啊，来，
1: 来维六，陈松大哥来要进激素啊，
25: 系哪边爱杀兄弟啦？
1: 陈松大哥要进激素啊，
26: 我不签不
25: 签啊，
1: 嘿嘿。一拿十包，
26: 十包，
1: 十包五百斤的米来做的哈，一克啊五百斤的米来抽到米生态 BCAA 氨基酸，
2: 一包是大包的哦，
1: 二十克的哈，来等下个咧，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物件是咧食重质， 唔是来食凉的啦，啊！你敢若要食凉的，你去米买倒来煮煮就好啊，迄较俗啦，一包米才三五百块呢，还要倒来煮，吼！啊，即也做米生态蛋白 BCAA 氨基酸，我就讲啊，食互你，食互你袂跋倒，食互你
2: 够
1: 行路，
2: 啊，
1: 食互你袂哮喘，安尼就计倒来来为你好，来面米生态蛋白吼。
0: 我个叫
1: 腺激素来等下个来为你好。来要正激素啊！
4: 哎，嘉宏，我听你讲，嘿，做化疗会当
25: 掉。大叔，爸爸文清啦。
4: 系啊，我爸爸做化疗了吼，啊，人拢做虚的啦，所以讲要当好食。
25: 你要用谁
4: 啊？你要用什么当掉？
1: 哎，糖分会使，
2: 蛮是
1: 的。其实糖分够赞的哈。
4: 来补充一下体力的。
1: 哎呀，来一点啊，补充哦，来你等下个来啊，啊，来回六五百只啊。
25: 医生，医生，医
1: 生，你唔收定啊？
26: 哦，我要改迄个上大组的。
1: 你要改上大组的，有买倒啊？免买啊大组啦。啊，
2: 哎呀，来电
1: 来电来电来电来，嘉宾啊，
2: 撸大组撸衰啊！
6: 哎，
2: 老
6: 公
2: 啊，
1: 嘿，
6: 我要改大组一看
1: 卖。要改特大还是大组的？
6: 特大还是
1: 几啊？特大的35啊。两大组28啊，我送一组小组的人啊，34小安送一啊，多35啊，12000有够俗的。来电来个啊。
2: 哎，咱保养是特工
1: 来的啊。来，你好，请罗大哥。
7: 啊，你去啊。
1: 来，你好，我到，嘿。你要见技术呢？
7: 不是。
1: 来电来个咧，来，喂，你好，来，米姐姐啊。
16: 哎，嘉宏，我来讲，我头甲你讲问问问你问题，问甲甲你讲，我要大组的，改大，我要大组，我头甲你讲了讲。一组
1: 尔
16: 嘛，
1: 啊，第一
16: 家讲要大
1: 组、
16: 小
1: 组、
16: 要大
1: 组
16: 的特大
1: 呀。你要特大啦，吼，好来，
20: 等等，等等，
1: 来，来，
20: 喂，
1: 你好，来。
20: 哎，你好，咱问题，你啊，今日教我接不
1: 接？哎，我教本人。
20: 哦，你好，你好，我是当天晚上在咧讲讲，你有恁爸迄个单身呀？
1: 哦，来，你稍等，你等等，来，你好。来，喂，你好，你木工大大，哎，木工大嫂。
22: 哎，那还
1: 袂
22: 上来哈、
1: 啊！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健激素米生态蛋白，成功大学生合作的。我讲恁啊，袂生肌肉，肉东东海，有当时啊人吃大苦，人袂健康，袂营养，迄个是拢二能油，迄毋是肌肉呢？啊，这是国家所有的运动员，国家运动会咧吃的，
2: 含
1: 东方生物科技有签约，因一年固定爱交老人的照护中心。这甲咱台南成功大学一个合作老人机能，
2: 诶，迄个博士医生啦，
1: 都
2: 开发的研究的，啊，这研究差不多10年的时间呐。
1: 啊，今日说做卖恁两盒3000块，
2: 关键爱
1: 3000几买两盒送四盒，啊，大组的两小组12盒送两盒，14盒6000块，然后特大组的加红家己送你一组。总共阁小安加一拿多35盒，万几块啦哈！来位了，阿妈。
27: 哎，刚我甲你买一撮金鸡手，因为吼我惊咯，那个做个偏的啊，做个跋倒安尼
1: 吼。啊，这个是肌少症，这个是肌少症，只要惊咯会偏的、晕的、颠的啦。
2: 啊，袂记啦咧。
27: 做个跋安尼。
1: 啊，你
27: 无。我们拢袂参加
1: 行船啊。啊，无常常跋倒哦，人跋倒一个年纪，你超过60岁啊未？
27: 哦。70几岁啊！
1: 人若跋倒一届，减活7年的寿命哈，袂使跋倒，千万爱买当来食，买3000块加活7冬，有价值无？
27: 有啊，
1: 家己去想啦吼。
27: 有啊，我甲你买
1: 一撮，一撮啊，你买一撮啦吼，你欠安尼，你当加，上少你当加活21年，因为你无跋倒特别
2: 健康
1: 啊。来，等下个咧。
27: 这个
1: 跋倒的。对，够平够顶够闲的啦。哦，来，等下个咧，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慧清大姐。来，你要要见技术啊！
27: 哎，
1: 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啊，等下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总共今日咱咧多讨到2300啊，啊，大细组，互恁赶紧去改，啊，等下0800081081啦，吼，啊，组数就愈来愈少啊，吼，啊，来，喂，你好，
28: 爸，你
1: 好，嘿，你好，要见技术啊？
28: 我。本
1: 来
28: 45公斤，
1: 啊，瘦到
2: 剩30，
1: 啊，你这无钱
2: 还
1: 惨，
2: 这无啊，
1: 多钱啊，你也关键，妈妈，你头前转去有哦，一天上少早唔加吃2包，
2: 哎
1: 呀，吃一，你吃一礼拜温温的就会使啊，吃一礼拜保证要你生肉，啊，规时时要200-300，
2: 后背
1: 时在你家己控制啊，
2: 参股你买
1: 使，参股恁参豆你拢会使跑。
28: 哦，有啦，我有
1: 订啊。哦，你有订啊啦，吼、哦，好好好好，来订来行咧，来中本时段，爸爸妈妈订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咱的见基数啦，吼。
25: 咱这打不完，咱这是专属的哦，你放心家己吃哈，
2: 寿喜当家
25: 哦哈，
2: 寿喜当家，伊这算讲是迄、那、落、個蜜都脆醋的，吼，伊唔是干那氨基酸，伊是氨基酸更加水的生态，所以你吃一包那个。做两档的迄落营养下的感觉，哦、啊，咱若无多食，咱这一包顶个是42粒的鸡卵的氨基酸，三袋的迄落牛排的迄落氨基酸，所以咱若无多食，这无多吸收你胃的喙齿歹啊。
1: 尤其你、哦、尤其。

0: AM 1071，
1: 通通就
2: 变。伊会当在你排泄糖啦、油啦，啊无在迄落废纸啦、哦。所以你有迄落糖尿病、血尿病一定爱食。啊，食十，人讲吼，食十年了后，你80%以上无心脏病。
1: 安尼吼，安尼知无？
2: 哦，所以想要几组的
1: 大姐，来，你让我教。
3: 我买大
1: 桌，
3: 我
1: 正
3: 买
1: 特
3: 大
1: 桌。来，这个来，喂，你
2: 好，林叔，这边这有够有
1: 价的。技术吗？
3: 哎，迄个男，我该买几行，敢会使啦？
1: 拢男主在吃，拢不要紧吼。来，你电话来，来，喂，你好，秀芝大姐，来，你好，我教，没见技术啊。
3: 我嘿，我要说多
1: 的。来，电话来，喂，你好，慧芝大姐。
3: 啊，我小组的。
1: 来，电话来，我讲啊，今日你不管安怎，你甲开3000块。啊，这3000块交，甲你骗钱袂好个啦。
2: 这新
1: 进生，来，喂，你好，吴叔大姐，来，你要要见技术哈？
3: 食肥
1: 不要。食肥啊，食
2: 阿肥，我
1: 食阿肥肥就对啊啦吼，我替你2倍钱啦。
2: 洗白。
3: 拢食饭食袂落。
1: 啊，就是安尼，啊，我跟你讲，迄就是肌少症的前站，肌少症的前。
3: 等我40公。
1: 啊，遐爱食啦。
2: 你补充再食。
1: 妈妈，咱人嘛爱食，甲小可有一个肉量有无？身体才会健康。你真你甲想啦吼，你剩30公斤，你所有你的五官拢萎缩啊。
3: 较早30公斤，
1: 现在40到45。对，啊，你迄物件拢萎缩啊，五脏六腑咱爱食，互伊即个恢复弹性。
3: 啊，一天食几包？
1: 一天一包，保养的食一包，要食有效的食3包啦。
3: 哎
1: 呦。嘿嘿，等下今日啊，啊来喂你，来阿姐啊，嘿嘿。
3: 他问迄囡仔敢会使食？
1: 囡仔会使。
2: 会使食。哎呀，你在大汉的时阵是卖生吧？
1: 嘿，你的囡仔是打出世啊？
3: 无，我小一。
1: 哦，小一当然会使啊！我是讲，若打出世抱来阮家，我叫阮某甲饲定啦。
2: 无啦，你小一也当家啦，伊嘛是在
1: 小一。小一的家。
2: 你若敢讲啊，我抱来阮家，有你抱我家。伊的体力啦，还是咧长骨的较顺利啦。
1: 小一也使啦，
2: 因为长咧大汉
1: 小一你长咧大了，食伊。肌肉
2: 诶，
1: 来强化骨骼，
2: 系啊，啊
1: 来，知无？
2: 来对各种药物拢个西嘛，
3: 我要订大组诶。
1: 来来等，好好等来个咧哈。好啊，感谢这长辈师大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2300啊，我存无300。
2: 伊这食菜买当食哦，伊这专属的哦，好，所以你会知啊要食，你食菜人拢 OK。
1: 好参详，好参详。
2: 无啦，你我等你参详加咧，你都。会当听歌、放歌、唱歌，唔通阁卖落啊！
1: 无啦，我是讲你好参详，好参详。来，
2: 我
1: 叫吴叔大姐，来，你等下叫你来，我叫张太太。
3: 我要改特大组。
1: 来，改特大组的吼，啊，我就讲啊，今日未晓买特大组的，除了你落地啊无钱啦，啊，你若今日经济能力有够，用钱换性命，一世人你都换袂着。我甲你讲吼，爸爸妈妈，我讲一句话，互你听着，将来有一天你破病。你摕5000万，摕5亿，你去医生讲，医生你病，甲我治又好，我这5亿给你，伊无在掉啦。但是你暂时呐，摕这3000块、6000块、12000块出来，我会当加送你7年至10年的寿命。
2: 对。
1: 安尼你甲想用钱买着的物件，
2: 预防重于治疗，
1: 是问题啊。
2: 对。
1: 啊，钱爱开伫对的所在，亲像这肌少症。大家拢唔知啊！你有家己有得肌少症？
2: 重点是讲肌少症，你也对是无药啊医呢？
1: 对，
2: 系啊，你预防重于治疗。
1: 你只有干那靠营养吸收尔，啊，要靠营养吸收，要安怎个打破这个你的营养未吸收？就是爱靠这四字，啊，做 BCA。好，来回你好阿姐啊。
3: 喂。
1: 当然可以啊。
2: 一定爱吃。
1: 我是讲今日咧等你阿婆卡，我当作你今日不可以咧买菜啊咧。
2: 家在有听到，
1: 拄好打买菜回来，搁听到，安尼，安尼就爱赶紧买哈。
3: 山糕要安怎吃？
1: 山糕你就一天啊泡一包就好啊，补充你营养，补充你应该有的营养，
2: 啊，
1: 互你的山糕袂压悬，安尼就好。
2: 对，啊，伊的代谢会较紧，啊，所以你的山糕较袂迄落压悬。
1: 诶，人无安那保养上赞啊。未落雨，就爱看厝顶，唔通像即几工啊落雨，要看厝顶盖雨。
2: 咱人就是爱营养爱充足啊。
1: 嘿，什么时间拢会使跑，什么时间拢会使食。好，来，喂，你好，秦光大哥。
4: 你教红哦。
1: 来，你要见技术哦，我教红。
4: 好，我要海，海什么海？
1: 见技术啦，米蛋白啦。
4: 对了
1: ，好，来，那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哦，执行长， 那来啦，你叫我听歌，我就听歌啦。
2: 不是啦，
1: 啊，这两百阿波波嘞，啊，我卖个你要
2: 求啊。什么叫两百阿波波？我听无啥。
1: 你今咱的第一届，你就我千五啊，啊，再来加八百，两千三，即马佫加两百，两千五就好啦。来回你要再点咩？来，你要要见技术啊？来电来夹咧，来回你要沈太太要见技术啊？来电来夹咧吼，啊，我讲啊，卖生肉要吃你的生肉，要预防三哥要吃你的，让预防三哥。要食你这个肉冻冻下的，食过肥的啦，
2: 对啊，
1: 过油炒、啊、油过肥的，要食改换鸡肉，
2: 过瘦的，伤瘦的，要生肉。
1: 啊，吃吃头黄头晕，吃吃咧跋倒的，吼、嗯哦欸，这老人家，这老婆婆，恁来注意啊！来，今天大姐，来要见技术吼、哦，
0: 嗯，
1: 来，等等我加红啦吼，啊，来回了。
0: 那家伙拍摄，你去家己卡，
1: 我
0: 袂去，袂去，咁无你迄糖尿病敢会当食？
1: 糖尿病啊，你专门咧食糖尿病啊？
0: 哦，会使哦。
1: 糖尿病吃伊袂好，你食糖分高，啊保养你营养，哎呀，啊无你糖尿病拢无食，迄人也袂食，是这人也袂食，是要等尿时啊，啊你着食这就好啊，吼，
0: 好好好，拍摄咧，
1: 好好好，袂要紧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健技术院长。最后两百阿伯伯的啦，
2: 你无无，这都不是讲几后的问题，都、就是做不出来啊。啊，不是化学都萃取的呢，天然的物件都萃取的，那我讲。
1: 五百斤米做一下，吼、哦，米蛋白生态、
2: 啊。你做一下来讲，阮准备去多找家
1: 做。啊，这也做 BCAA。
2: 对。
1: 哦，你得当那食着 BCAA 这四字。
2: 啊，这都是有效。
1: 医生安尼就一定有效来，对啊，大姐。
0: 哎，你好。
1: 嘿。来，你要买米蛋白哈、哦，健肌素，等下加咧。啊，我就讲啊，你运动量少的，人呐运动量少，生命就减低。
2: 对啦。
1: 人讲，脚踏舞决定人的生命，运动决定人的生命，跋倒决定人的生命，你的肌肉决定你的生命。今日生命要长要用。今日开三千块，我讲，互你减跋一届倒，加活七年啦。
2: 是啦。
1: 哦，啊，今日细组的最后的介绍啊、哦。一克啊，一千人啊，白两克啊，三千三人，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中辈时段，买两小组加送两盒十四盒，得大组的家宏家己出钱送你一组，总共三十四盒，小安送一盒，大组的万二块，总共摕到三十五盒，爸爸妈妈，比你咧买啥物更加俗。比你去咧啉豆奶，比你咧啉牛奶，比你咧啉珍珠奶茶较俗，但是伊会当有带来啥物好处？带来互你肌少症恢复，带来互你会当长岁寿，带来互你袂到跋倒，互你生肌肉袂肉冻冻下。袂，我甲你讲，食食咧，你要跌倒跋倒有力啦。
2: 伊这是国立成功大学。大学的所有的博士来做研究，迄都是医生的老师做研究。你要啊，搁买这个介绍，这一暗吼，伫个外口是一千六百八。
1: 对。
2: 你这个介绍是惊你是上俗的。
1: 啊，最后我来跟你讲
2: 嘛。我无第二栋啊。
1: 存两百呢啊。
2: 对对对。无搁
1: 有啊，数无搁有租数啊。
2: 无可能啊。
1: 你都存到部存袂大个啦，开罐头无在条开个啦，穿一双鞋啊都无力个啦。来位，你搁存来大姐。
5: 啊，你啊，知我个名。
1: 来，你有甲我买过物件？来，你要测技术啊。来，电话行咧，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今日你著家己查你是毋是有肌少症，你得倒步得打无？
2: 啊，行路会偏未？
1: 行路会偏，会偏。
2: 啊，要对你都椅仔客，有个人袂记得呢，袂记得倒下遐，去摔到头啥无去？
1: 哎，来，喂，你好，李妙大姐，来要进技术啊，我教。教
4: 啊，教
1: 诶。大哥。来，电话行咧吼，啊，我著讲啊，最后两百啊，我写完，我真正忙啊，讲倒啊吼。两千五百啊，写完杂志楼卡自动结束。我电话我都无听，因为我讲啊，今日这个健肌术是国立成功大学三行合作。啊，肌少症，我甲恁讲，足侪人拢捌听过。
2: 啊，肌少症无药啊，伊哦。
1: 无了解。
2: 对啊。
1: 来回你好，余姐大姐。来回你好，余姐大姐。来回。
0: 服务人员一下哈。
1: 哎，来你电话行咧吼，来准备时段。啊，肌少症的像执行长讲的无药医，你只有靠 BCAA、啊。
2: 重点是吼，台湾八成的人唔知伊家己有肌少症，所以你摔倒一跤，还是讲你有心脏病，还是讲你去食迄啰哦高血压啦、糖尿病的药啊， 尤其是讲你有迄落血路病的人吼，迄尤其是迄吼你医袂好诶，其实都是恁因为你肌巴无够。你今日干那差一个巴无补转来尔，你啊补转来了后，你搞不好你糖尿病啥好起？
1: 对
2: 不？啊，规个巴肚空啊，拢油啥无去，因为拢变麻。
1: 来，喂你好。
2: 对啊。
6: 喂。
1: 嘿，来你买正激素啊。
6: 你可以提一大大做来。
1: 来，等下。
2: 重点是阮这吼。
1: 我讲啊，摆油，甲你换生吧，换健肌吧。
2: 八成的人啊，食这保证你无心脏病。
1: 对。
2: 保证你到老啊，十年以后，完全无心脏病。
1: 啊，我就讲啊，干那食一届，细组的你若减半倒一届，那晕那狂要半倒去，你就加我七档啊，啊三千八七档啦。
7: 一个爸爸打电话，伊拢吼啉迄种牙什么
2: 牌？我知。
1: 要不啊，会当个兰州会啉俩，来喂你好，来互相带
2: 走。开闸，嘿，规个嘿吼，规罐的。
1: 来，你要进技术啊？我教人嘛，来，等等，来，来，中午时段，爸爸妈妈。
7: 来啊，你讲吼，咱这个爸爸咧问讲吼，迄牙牌吼，嘿，当男的食，嘿营养素，干咱去做是，嘿无同啊，干咱今仔这米蛋白是无同的哦吼。
1: 差地啦，来喂你好，中强大哥。
2: 啊，咱这有专业呢。进
6: 技术啊。
1: 来大厨都等一下啊、哦！来，喂，你好，来青天大哥，
8: 嘿，
1: 来要不要去签技术啊？米蛋白，我教嘛，来等等下咧，来中午时段，爸爸妈妈等等拢满线，最后200啊！啊，我就讲啊，咱人年纪一到，咱袂堪去跋倒。咱的中辈时代，
2: 咱拢会老，咱人老吼，都是对肌吧，因为咱人是肉做。
1: 来，我直接我去分享一个最后的咧，讲完我无要讲啊哈，我的妈妈。80几岁啦，
2: 有
1: 啊，我当然我是以前我嘛唔知道有这个物件，这是新开发的，
2: 是
1: 啊，这米蛋白最新的科技，
2: 心态，
1: 就是对日本甲西班牙，人专门咧给因的运动员，你看因国家啦参加奥运杯的
2: 对
1: 啊，
2: 人
1: 都愈来愈厉害，你咧像咧亚洲咧呢，一定爱食米蛋白，生态啦，啊，较早无啊都萃取甲 BCAA。即嘛，我都萃取甲 BCA， 就是哦，你随食随灌入去你的肉内底，随哦你吸收营养，啊你袂肌少症，你就减少80%的心脏病，减少50%肺的病变，来为了，来位大姐，我教。
6: 我要改
1: 几多
6: 个？
1: 来，
2: 来，你骨啊买开用哦，因为咱嘛是包骨啊，所以你骨啊买开用，啊关节买开用。
1: 今日你就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啊，是做一个欠钱的人，看你是爱性命还是爱钱啦？
2: 啊，
1: 看你是要钱还是要命？要钱呢，电话要钱呢，电话免卡。啊啦，要命的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那爱性命的空八一，靠通啊，来回了。
6: 哎，
1: 嘿，那个，
6: 我来等
1: 你哈，我来讲啊。你看，你今日是要钱还是要命啦？
2: 哈！
1: 啊，你若要命诶，你着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你要照顾你阿公阿妈，要友好你诶四大人，健肌素你甲买来食，绝对要互你食甲一杯一
2: 中。啊，你讲哦，
1: 未生吧？食甲会生吧？
2: 你讲医疗来讲，你要钱，你即马咧欠这条细条诶，医疗含疗资啊，一个月都要8000块呢。
1: 对啦。
2: 你下一届你无阿多，你还阁请外劳啊呢？
1: 吼，
2: 一个月都要4-5万啊呢。
1: 外劳一届都减7回诶，是毋是啦？来位，你好，唐大姐。
6: 哎，你
1: 好。你好，陈技术啊。来，你叫我叫小姐甲你讲，来位，你好，来新田友好。啊，新田友落线，来位，你好。来，少年大姐，来，你要进技术吼，来，电话摇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爱命，电话卡起来啊，来，回了文景大姐，
8: 哦，
1: 来，你好，啊，大哥，我嘉宏，
8: 哎，
1: 嘿嘿，要进技术吼，
8: 哎，阿叔啊，这。
1: 来，我叫老板甲你讲啊，因为我时间有限啊，我嘛无要介绍啊。我甲你讲，我妈妈家己食这几个月的体验啦。我老母去乌鲁顺，拢本来拢
2: 十零。哦，这十几岁啊，下下叫
1: 呢。十零本来拢乌30-70，阮大姊咧
2: 乌啊。厉害。
1: 即嘛十零，拢会家己咧乌鲁顺。
2: 厉害。
1: 吼，啊，我讲啊，鸡巴生出来，就是有这个好处。
2: 哦，会哭会惊。
1: 精神体力歹，就是爱靠食这个鸡巴甲你恢复。啊，我讲啊，做者大块的。咱食，
2: 迄大块的脚拢会迄落退化有无？啊，你食着了后，你的油会较咸，啊，所以你的脚会生嘛，你就较免惊退化嘛。啊，有的人跍了爬袂起来有无？无力啦，啊，你无力就会摔倒啊。
1: 来，你要不要
2: 继续啊？三
1: 天
2: 有感觉，嘿。
1: 来要见技术啊？
9: 无啦，
1: 来别人个咧。啊，我就讲啊，食一羹啦，甲食三包啦，你就感觉你的精神体力恢复啊啦。
2: 对。
1: 啊，若一羹甲食一包，你会慢慢啊恢复
2: 你
1: 的体力精神。
2: 啊，
1: 你
2: 一礼拜就开始生吧，你会感觉你的肉胃会骗的骗的吧？有无？
1: 对。蝴蝶袖，
2: 哎，
1: 开始发大颗，
2: 对，
1: 二两油，
2: 啊，就恭喜你啊！
1: 结果人讲吼。啊，好歹当作福相啊！哎呀、啊，就是古早人咧讲
2: 啊。人讲碰到地命，啊，你即马达你多的油变成迄落六块肌有无？啊，你就较唔免惊讲有迄落三高啦。
1: 减少80%的中风的风险，减少50%肺炎的风险。尤其正是武汉疫情的年代，肺炎、心脏拢爱顾咧，这就是咱上重要的。过来，你的肉动动下，未生肉。走路会晕会偏会颠的，老跋倒的，这阿桑、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爱注意啊！来，你好，来大哥，
10: 对，
1: 来你要见技术啊！
10: 对，
1: 见技术。来，来，来，我来讲啊，走路会偏会颠的啦，来冠霖大哥，来你好，要见技术啊！
11: 不是啊，我不是啊，
1: 来，来，来，来，来，来，东北是大爸爸妈妈，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看要钱还是要命啦，爱命的。电话靠通，吃一个细组的鸡瓦七年，细组的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卖你3000块六盒，大组的12盒送你6000块14盒，给大组的家宏家你送你一组，总共34盒加小安的一盒35盒，12000块。买你20年的生命有价值无？家己去决定啊，来电话打者。来，你要我教要进技术哈。来，等等下咧，来，来，你要乔林大姐。来，你要要进技术哈。来，等等下咧，啊，我要无做数啊，我听歌，听歌，听完，我就无物件
2: 当
1: 卖
2: 你啦。啊，你都无啊，我若无啊，都搁
7: 做。来来来，一首歌曲叫做《迄个小姑娘》啦哈，是咱来吴秋阿妈说点歌曲。
1: 啊，等下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把生命爱命的，敲电话来，爱钱的点点啊听就好啦。

0: 一首歌曲叫做《迄个小姑娘》。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吼，啊，来为你好，金票大哥。
2: 喂。
1: 哎、欸，妈妈，来，你要进技术呢？来电话叫恁下我教。
0: 来，
1: 啊，搁有租数无？恁家己问楼卡啦吼，我负责咧接楼卡，楼卡2000啊，写超过。自行负责啊！
3: 北营啊，下桥过，唔虾米自行负责，虾米负责？
1: 我家己唔得，我买200啊呢。
3: 你当初那无讲未付啊啦？
1: 啊，我讲你200啊呢。
3: 你200，你上我老头家桥啊？
1: 你甲想办法，无我200啊，我。
3: 你200啊，一千人啊，白你家己。
1: 我欠阮老母，欠阮那阿哥，我性命无。
3: 无你这栋过吼，这个时间过一啊，就是一千人啊白。阿爸不一定买有啊！啊，你买200，你爱抢
1: 我
3: 头家抢。
1: 因
3: 为阮这500
1: 斤，我是有你的。
0: 哎、欸，我500岁啊，当咧减肥咧食这咧拖到死。
1: 小安弟，我动作无啥要紧，我200啊，真是无我无咧。
3: 你也食到一包，
1: 无啦，200做着都袂啊。
3: 你也食到一包，你就会调的。因为阿妈讲，你食到一包，你会感觉迄天的迄个体力参以往拢无
0: 够。体力有差哦。
3: 嘿，你这体力就是
0: 像阮这啊，伊当咧减肥无体力嘛，啊想要食减。我爱食哈侪物件，所以拢靠这個。
3: 你再食，食了有营养，阁袂肥。
1: 油不但叫瘦呢，
0: 是啊，
1: 然后生鸡巴出来。爸爸妈妈，我都讲啊，你以前的肉、腱子肉、少年肉、
3: 丁丁、
1: 红红、
3: 六块肌，
1: 进蛋起来软格格啦。啊，人咧讲什么老骨袂丁红红，老皮袂过红，啊，你皮甲肉都拢分开无弹性啊。来，方子大姐，来，你有要进技术哈？
2: 哎呀，
1: 我教你等下起来，啊，我话你讲
3: 啊，生出来都有啊。
1: 你个皮老人，你个肉肉足长的，就是无弹性。
3: 对啦，
1: 啊，内底肌耐力，
3: 内底迄个血管啦、神经拢萎缩去啊，所以你的迄个行路较慢，啊，神经较歹，就是讲吼，你较无迄个灵敏啦，
0: 嘿啦，
3: 啊，所以你啊，接落你肉补起来了，你咧行路较稳。啊！你个活动嘛，较好，较灵敏。
0: 一寡爸爸妈妈较爱水哦，迄肉动动还是足歹看的呢。咱食了吼，咱肉会结实，啊，人
3: 都
0: 会加较水啊，较有精神
1: 啊。啊，我来讲啊，你要安怎判断你家己是毋是肌少症？你一条桌布准都准袂打啦，吼、哦哎！开一罐罐头无在条开啦，穿一双鞋也无在条关
3: 啦，
1: 手尾啦无啦。
3: 啊，对迄个裤都背袂起来，啊，袂止啦。
1: 他较轻轻银，轻轻戆的，
3: 行
1: 路着颠的颠的要跋倒的迄种的啦。
3: 背楼梯也喘，迄种。
1: 行路袂平衡的，迄就是肌少症、肌耐力叫减的。
3: 对啦。
1: 啊，你就是一定爱食这个健肌素。
3: 救车来啊！
1: 成功大学三学合作，
3: 啊，这保证
1: 我家己的阿哥住伫贵下。哦，我就讲啊，
3: 不是讲闹开刀，
1: 闹开刀，
3: 哦，你食多加食药，
1: 有够紧的
3: 哈。
1: 系
3: 啊，
1: 来，我
3: 闹都甲你报掉
1: 哦。阿君阿要进技术哦。
2: 对，四周。
1: 来，我教你问楼卡啦。啊，来东北时段，我两。
0: 来，我甲你讲哈，
3: 你两百阿无阿多好你呀，
0: 来，你阿跟
3: 我
0: 拖多少啦？
1: 你这
3: 什么失败啊？你阿搁咧倒？
1: 我靠，人客起来无我，我变安怎？
3: 我来讲哈，你这 BACC，BCA 即个米生态。目前敢那阮家有，
1: 你买到的物件，500斤
3: 萃取一斤，500倍的萃取，目前全世界敢那阮尔，你买到的物件绝对3天之内，互你有感觉，啊7天之内生肉，你食一盒了后，你讲会当寿命了偌久？
1: 我讲食一组，加活7年啦。
0: 啊，连半一道就7天啊！
3: 啊，你这7天是健康的活呢，不是讲一直破病食药来活呢。所以你买这有够价值。
1: 迄位半一道3天就翘伊啊，有诶3个月就翘伊啊。
3: 你这讲
1: 啊，拢无病哦，迄就是肌少症，引起着你这诶内脏衰竭啦。
3: 哎，啊，你都无得循环嘛，啊，人无循环就会开始
1: 败。你人食愈老愈萎缩嘛，你现在老倒久，就是你诶肌肉。骨头拢无弹性啊！你是安那？你食较老，你的心脏就变细，你的细胞也变细，
3: 胃也变细。
1: 是安那？你放屎你放袂出来，
3: 對
1: 就是无迄个弹性，无肌耐力。
3: 對
1: 你胃肠是安那？人有诶，糯米袂使食，人有诶老人食较变变叫。像阮阿姑，肉粽3顿照3顿食，因为伊就是伊诶胃有迄个弹性，食这個、有肌耐力，所以讲人伊食这個真正有够赞诶。来，你好，来东叔大姐。来，要进技术哈、哦！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我嘉宏。来，你好，要进技术哈、哦！来，等来行咧哈！我来阿哥，你甲想80几岁3顿拢食肉粽，啊，我甲你讲，肌少症
3: 会
1: 影响到你所有五脏六腑的变化，包括你大便你放未出来，常常咧便。

0: 啦，胃肠歹咧未消化，啥物肉粽未食进，迄就是你的肠啊断性无啊，
1: 蠕动无够，
0: 胃肠的胃肠的都嘛无啊，啊今日细组的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12盒送两盒6000块，然后特大组的12000块两大组，我搁加送你一组细组的小安，加送你一盒，电话0800-081-0811啦吼，食一组加活7档，因为你减一届跋倒，就加7年的寿命。你减跋一倒，你就加活你的寿命啦。
1: 对啦，啊，咱嘛免去设，免去设去咧加听。
0: 对啦，吼，啊，而且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的执行长，
1: 谢谢大家。
0: 再来吃落物件200盒，啊，甲我想办法啦。
1: 无啦，啊，希望大家。
0: 这200盒若无好，咱两个就切啊。
1: 啊，希望大家吃到好的物件。
0: 我家己也要爱这200盒，你若无，我咱两个就切啊。
1: 我尽量帮大家吃啦。
0: 虽然
1: 咱家，
0: 虽然咱家咧感谢，啊，而且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收听，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加红。甲小安支持，甲鼓励啦吼！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武汉疫情一天搁几啊万人咧得，一天搁百几个人咧死，咱家己爱注意啊，爱保重哈！啊，咱
1: 卖做，你
0: 几个百几个内底其中一个，今日的产品甲买哦，对，买倒来食，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大家恁讲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逐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大赚钱。有感觉我今仔日的声线较无同款无？因为我拄啊坐台湾一日倒转来尔哦。阮头家叫我全台湾送货，而且我甲电脑炸出去外口录音。阮头家特别买一台电脑，会当互我设计去录音的吼。我甲电脑载去外口录音，恁拢无法夹到。拜托的嘛，小狗注意一下吼。嘛卡在来讲，开始，你今仔录起来声还无甘呢？你是不是伫喺外口吼？我甲你讲，后边有人发夹吼，我听起来还无甘卡来。我讲，你是不是伫喺外口哦？我有送物件，表示你有认真咧甲我听我的节目，爱送无？爱一定爱上哦，感谢。我准备讲啥都袂记得啊！爱报电话啦，咱现场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24点钟哦，会记得哦吼。0495-1235，0495-1235。过来要安排的这首歌，就是我伫车顶的时阵所听到的，我感觉袂歹听，要来甲你做伙分享。有可能咱这款的歌伫咱台语的广播较少听到，不过时代咧改变啦，无同款的歌曲，我相信即卖的大哥大姐接受度嘛是非常的高呢。这首歌由着萧煌奇所带来的《情路无买行》，大家做伙来欣赏看卖啊嘞。别拍听哦。
1: 敢会人莫来问我的过去？

时啊，幸福真正是安尼。最近啊，有一个朋友，伊个阿嬷，这个温差太大吼，形容一个下暗超一点外，就离开阮这个朋友啊。嘿，阿嬷已经95岁，阿嬷95岁，伊去讲吼，阮那个朋友讲，哎，是安那，好人拢无长命，阿嬷已经95岁啊。伊讲好人拢无长命，讲爱替阿嬷欢喜啊，阿嬷无甘无苦，伊就安尼95岁啊，伫下暗困困的，啊，伊就去更加好的所在啊吼，伊就去更加好的所在，无病无痛吼，咱嘛是爱抱着祝福，有时啊，这是无法度的吼，幸福无一定拢是永远的、永久的，一定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当然你要看破，要放下。这种绝无可能的，毕竟咱大家拢是有血有肉屎，哎，有肉会疼的人哦。开始嘛，同款啊哦。你讲啊，哎呀，无啥看破，代志也毋是你发生的啊。你要安那看破？你讲是毋是？哦，还是讲啊、譬如讲，有人伤害到你，即句我要讲一下。有人伤害到你吼，伊、就讲啊，即句啊吼，你得卖个想啊，卖计较啊。受伤害的人也不是你呀、啊，迄款的伤害会当偌久？要安那卖去想，要安那卖计较？你讲是不是？所以有的代志要看破，不爱看破；要去想，不爱去想。这是看你家己啦。别人来看拢足轻松的，啊，不过你家己有时啊，你就是无法度，你家己放好落。哦，所以别人搁安那讲，咱拢听袂落啦。每一个人拢是安尼。我、哦、每一个人拢是安尼，拢会感觉讲哦，你拢唔知，然后我艰苦咧，有影无？有影呢？啊，你讲伤害的人，你讲哎，这都是过啊久啊，这都无要紧，毕竟也不是你受伤的呀。啊，你讲着讲，讲着就遮轻松，哎呀，迄也无要紧呐。今仔日若是你吼，可能10块无去，你都足艰苦啊。我是安尼比喻啦。譬如讲尔吼，那有可能有人为着10块就艰苦的。你若讲为着500块去抢劫吼，这都有可能。为着10块，即卖人袂为着10块真艰苦啦，袂啦。虽然10块无去袂艰苦，也毋过啊，思念一个人的时阵，心内是会真济会艰苦。足济人哦，大项代志伊拢无咧惊，也毋过上惊就是伊心内咧思念一个人，看袂到。找袂到，无法度去甲伊讲话，无法度去甲伊做伙食饭，无法度过来听伊甲咱骂。哎，这个思念是会艰苦的呢。这首歌赶快邀请你做伙来收听，消防器所带来的思念会惊。你敢会惊什么代志？我会惊会飞的家蛇，那家蛇都真恐怖啊！那个飞起来，我根本把我惊死。

咱台湾人真济话拢唔敢讲出来，譬如讲，请、多谢、谢谢、请、谢谢、对不起，也佮有讲哦，甲譬如爱家己的爸爸妈妈，爱家己的兄弟姐妹，爱你的朋友，咱台湾人拢较唔敢来表达，较歹势来表达哦，拢唔敢，拢用做的，也是讲用发脾气的，然后你感觉讲，哦，我就爱你的哦。这句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情绪勒索，他用到比较的方式。什么是比较的方式呢？当 他就让你去做一些事情，还是说一些话，让你感觉说、哦、你如果没有他，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如果没有他，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你如果没有他，你就会怎样，像恐吓的方式、哦、你如果没有他不行，这叫做情绪的勒索。咱不用这样啦，咱就永远做一个温暖的人，永远做一个互介意的人，莫安尼用惊的、用吓的，互人来甲咱做伙，安尼是毋是足艰苦的？其实你嘛艰苦，因为达袂到你的目的，你嘛足艰苦的。对方感受到迄款的情绪，伊嘛足艰苦的。这叫做情绪勒索。你若有足济财产的时阵，有可能你的囝儿是说，得用这款情绪勒索来对待你，也是讲你。诶，就想要啊，迄、个人来跟你做伙诶，要唔过迄个人伊都有家己诶世界，伊无爱跟你做伙，你嘛是会用情绪勒索，希望讲伊个人伊会当来跟你做伙，跟你讲话，跟你做伙生活，这嘛是一款情绪勒索，这是新诶一个名词。你若无去甲伊讲出来，你拢唔知影讲，诶，原来发生这款代志诶，嘛叫做情绪勒索吼。所以在节目里面我会说一些新的民俗，现在年轻人会说的话来跟我们做分享，不要说年轻人在说、啊、我们不知道不，其实我们知道的不比年轻人还少，因为我们有经验嘛，我们经过的事情很多，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那种感受，那种感觉我们要怎么来跟他面对，也不过没法度跟他转做话来讲出来，吼，无都甲伊转做这个文字来甲伊表达。啊，不过真侪代志，咱伫心内是知影的，咱知影要安那来处理的。比如我这边处理，我就看到啊，你敢知影足侪的大哥大姐五六十岁，甚至我有看到一个七十岁，走路环岛用走路的。有一个我拄到的时阵，伊已经走两个月啊，逐工拢伫台湾的路头顶伫遐咧走。伊讲我偷偷啊行，我嘛要行一人。伫个生命结束之前，伊要甲台湾用伊个双脚行一遍，就无简单嘞。这个阿公，这个阿公哦，伊有甲一个阿妈做伙，因两个是不是翁仔某，我唔知影，当然应该是。我唔敢问嘛哦，即马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做伙，真正唔知因是唔是翁仔某，我唔敢问啦。要唔过因两个人非常的恩爱，两个人就是要讲。趁因还阁会行，吼、哦，还阁欢喜健康的时阵，因要用因的双脚伫个台湾行一阵，倒位好食，因就为倒位去，用行的去；倒位好耍，风景好，大家去的，伊嘛要去，也唔过，买开车，买桥都买，伊就是要用双脚，偷偷啊看风景，一步一脚印行去呀，已经行要两个月啊、哦。人因真厉害呢，哎，六七十岁啊，因拢用手机啊，用手机啊咧订房间。即马订房间，就是讲，因唔是讲去订个饭店真贵嘅，人因唔是哦，人因知影讲去订迄个背包客。什么是背包客嘞？就以前敢那咱去大庙寺同款，大庙寺大总铺的嘛，真俗嘛，对无？即马有真侪民宿嘛，甲庙寺同款哦。也唔过，伊就是哦，一间房间啊，内底可能四个人、八人、六个人，啊，你得入去遐大做伙，一夜啊几百块啊，尔有诶两百，有诶三百。譬如讲，即边开始出去，我嘛是住迄款的房间，是安那我住迄款的房间，因为阮头家刚叫我出去送货。专线 VIP 客 V 我讲啊，家己嘴巴干。专线 VIP 的客人，我送一人。专线哦吼，苏俄、苏澳我嘛去呀吼。上南部的垦丁、北东部哦，东部足济个。啊，花莲我嘛总去啊，花莲够。你敢知影？花莲台东够分迄山线、海线，一个伫山线，一个伫海线，我来分两工。啊，阮头家真正有够酷个，叫我去送货，
有钱啊，拍公司的吼，拍这个统一编号，拍公司的啊，车开伊的啊，开伊的货车，又唔过这个大嘞，伊可能惊我去住喺五星级的，有甲我限定呢吼，出去几工才住偌济尔，所以我只好选择。一天千外块是要去倒大啦吼，拜托的头家，伊一天给我千外块呢，我也唔敢讲来人家遐，哎，你给我借大钱，我也唔敢啦，歹势，我哪会歹势，所以我就去住迄背包客，同款哦，是背包客咧住，一天一个人，我住500块的，也冇住400块的，有住500嘛，我不知道是一个啊，我就去住迄，因为遐伫个遐住迄款背包客的这个民宿吼。下暗有真侪人，惊因拢是有诶骑脚踏车环岛诶，有人开车环岛，有诶奥托拜环岛，有诶人走路徒步环岛诶。哎，大家都会坐落来，做伙伫遐开讲，哇，迄款诶感受足好诶呢。你若去住饭店，我住3-4千块一下暗诶，家己伫关咧饭店内底看电视、浸水，哦，有时啊可能看风景。要毋过我住即款诶，虽然真俗。第一，我感谢阮头家有够酷的酷，这个收费也无我真济，大饭店无我真济钱，我只好选择一暗几百块来遐，大家钱无我多拄着啊，啊头路就接着啊，拄着迄款头家也无要安那，啊我就去遐，也毋过我感觉足好个，伫迄个时阵，我感觉阮头家有可能吼，要我甲大家安尼讲话，我只会当带来无同款的书。思想模式、思考模式，讲无同款的话，只要我多伫直播内底，甲大家来做分享。即马做直播嘛无简单呢，大家切开24点监控的拢同款的，啊想的嘛拢同款的，你都爱做无同的，大家唔则听的落，你讲是唔是？所以我就甲遐的这个徒步环岛的人伫遐咧讲话。哦，大家人每我去4个AM，我拢带这款一AM几百块啊，一个人的。便所公家用啦，洗浴区便所大家拢公家用，伊嘛无毛巾，伊嘛无牙刷，大家拢无，你拢爱家己扎嘞，我拢有家己扎嘞。而且我出去才济工，我才扎两梳衫，因为我就想讲会当洗嘛，遐会当洗会当脱水，安尼都有够啊，有影，真正拢有够啊。所以有时啊，咱要出门唔免扎真济钱，嘛唔免扎真济行李，扎一个心。一个健康的身体，说走就走，说出发就出发。出来的时候，你也拄到足侪人，譬如为澳洲回来台湾，底下咧徒步环岛，伊嘛是安尼讲，伊感觉讲，伊身为台湾人，虽然伊可能规半世人拢伫咧外国底下咧做工课，也毋过，伊思思念念的嘛是台湾这片的土地，伊想要回来，慢慢用脚甲伊的目睭来看。整个台湾，伊要甲台湾的美景，转去甲因的孙仔讲，甲伊的后代讲，台湾是遮尼啊水，台湾遮尼啊好，台湾遮尼啊有人情味。伊讲伊咧环岛的时阵，有个人知影伊伫环岛，背包拢有写嘛，徒步环岛，炸便家己做便当哦，做好食哦，佮用新的便当阿爸安尼做嘞，叫伊炸嘞安尼食，拄到真济温暖的人，有感情的人，譬如我这边去送货，嘛真正，大哥大姐，你敢知我好？有送物件给我吃的啦，吼，当然嘛有啦，叫我讲留咧遐过暝，我实在唔敢歹势哦。那我面皮啊薄吼，送物件给我吃的啦，送个伤济伤火我唔敢吼，伤济伤火我唔敢，啊，小可我都有伫遐吃，非常非常的感谢。啊，有个人咧。跟我讲话，伊感觉讲，伊的孙啊，也是讲伊的查囝，就跟我爬这会，我有法度安尼来甲伊看，啊，上这个会，伊非常的欢喜，大家开一下讲诶，我心情嘛是非常的好吼，所以咱真正爱随时保持着身体健康。今仔日咱若有一个无欢喜，啊是讲恁今仔日诶，想想一个想法，想要出来行行诶，咱随时两领三扎咧，扎一寡钱就好啊，咱就会当。咁一定讲开车才有法度，无一定呢。我冇拄着哦，我冇拄着，伫机场一下冇拄着，坐火车算贵台湾呢。伊的这个火车哦，坐电车几十块啊尔，伊就一站一站坐，一站一站落坐坐嘞，行行嘞。即马伫火车头的头前哦，拢足侪头食，足侪头坐，足侪头看。啊，落火车头拢有公车站，公车即马佫有台湾好行的公车哦。
同款几十块啊，伊就会载你去足济景点去啊佚佗啊，唔免真济钱，真正唔免，你就会当享受到真济的快乐。上重要的是啥？你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啦。你讲是不是吼？我即阵回来，我的感受非常的深。即个大哥大姐拢是退休啊，哦，啊，不过因个真有诶五六十岁，已经伫厝诶无啥会叮当，行动真慢，反应拢真慢。啊，不过因无呢，因个真健康，真有活力。有诶坐火车，有诶骑铁马，有诶用行诶，因就是安尼，规台湾去熟悉朋友。规台湾去佚佗，无一定讲咱今仔伫咧台北，咱就是永远伫咧台北生活，就是只个朋友尔。有时啊，你出规台湾踅一阵，你会带真济欢喜，佮真济新的朋友倒转去哦。人因有个人佮讲吼，小招，像迄个坐火车，足济人招伊讲吼，你后边嘛搞假，要安那坐火车算规台湾，因嘛想要来坐火车感受一下，也佮有一个。你敢知影？已经六十岁啊！吼，因的妈妈八十岁啊。伊讲，伫明年哦吼，伊要计划，因妈妈八十岁啊，伊要计划提轮椅，惊伊妈妈袂惊，塞轮椅啊，同款哦，要坐火车，算几台湾哦。你看，六十岁要塞八十岁吼，当然迄八十岁还阁会惊啦。伊讲嘛是轮椅爱坐咧，惊讲会忝吼。因两个哦，要出来坐火车，要算几台湾。只惊你无爱做，只惊你无健康尔，也无吼欢喜。你随时你手诶拢会当掌握诶，无一定爱开真侪钱。只要你有健康，足侪代志拢会当来掌握。甚至像即款出门去佚佗诶欢喜，你嘛会当随时化惊得惊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五，搁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凯奇特别要点播送给每一个你，感谢你爱我。搁来这首歌曲了后，凯奇就要来跟你分享哦。啊，真济，像那这个庙，有诶叫宫诶，有诶叫庙诶，有诶叫殿诶，像那有足济这个号名咧。下面，咱节目内底，我再来跟你分享哦。这首歌。感谢你爱我，感谢每一个你陪伴凯奇这么多年来，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陪伴，感谢我在外面你对我的照顾。

要听的歌曲，感谢你爱我，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啊，这个人讲哦，现在有的庙叫什么宫，有的叫什么庙，大家上信用的哦，就知讲，譬如讲土地公，咱拢叫福德宫吼，无人叫福德正神土地公庙，拢叫福德宫啦吼，土地公庙，讲拢讲土地公庙，也够有啥物户吼，庙宫殿祠坛户寺官堂庵亭，真济吼，这是庙奉敬神明的这个阶级，也够甲神明无同款。安尼来分的吼，首先咱来讲庙，上济就是庙啦。无论虾米款的阶级，神明拢会当叫做庙，为天公庙的神格，甲为上界有应公庙。不管正式的名称是虾米，信众定定拢会用庙来讲。譬如讲，台南上重要的台湾首庙天坛，这个台南人就叫做天公庙哦，也够。殿以前伫个殿吼，古早时代皇帝的办公室就叫做殿，帝王级的神才会当叫做殿。殿佫比宫也佫较悬哦吼。譬如讲，皇太这个先天上帝叫做北极殿吼，啊佫皇太北翼大帝叫做北翼殿，也佫咱大家拢知影的，哎皇太咧个皇太帝叫做凌霄殿、天台殿、文行圣帝、关公的这个关帝殿哦，啊佫来哎殿已经讲完啦，佫有这个宫，宫足济吼，宫庙、宫庙啦吼，王妃啦、王爷啦，即个神明的庙叫做。宫以前的娘娘啦，皇帝的某拢是伫咧宫内底，所以这个娘娘啦、王爷才会伫咧宫。譬如讲，皇太咱妈祖娘娘的鹿港天后宫、朝天宫、镇南宫，也佫有皇太中坛万岁的太祖宫，哦，足济吼。有个人感觉讲叫宫比叫庙也佫较尊贵，所以真济庙拢会叫做。宫，过来，咱个要讲到户哦，户就是以前啊，达官贵人所住的所在，譬如讲王府啦、上爷府啦，啊，伫咱台湾叫做户的千岁王爷庙上普遍啊。譬如讲咱台湾南昆新的大天府、麻豆大天府哦，即个讲到户，大家就知影。各种的神明在各地的这个庙用无同款的称呼，譬如关圣帝君的庙，就有关帝殿、文兴殿，也嘛有兴天宫、协天宫，佮直接叫关帝庙的，啊叫皇太帝会当用殿。足济间的这个天公庙叫做奉天宫，哦，有影无吼？大家都拢知影。一般来讲，身价较悬呢，会当用较低来称呼啊。有诶，啊，毋过有诶都袂使啊吼。譬如讲，妈祖娘娘、土地公，伊都袂当叫做殿呐。哦，妈祖娘娘、土地公，都无人叫殿呐。过来坛，坛原本就是用这个土啦、石头啦所砌起来，悬悬的咧拜拜的所在叫做坛。以前伫古早时代，皇帝、帝王咧祭天的时阵用的所在，譬如台南首庙天坛，就是迄时阵府城上观点。迄时阵，郑成功郑是王朝的这个政府官员，伫个这个拜拜的所在，清朝吼直接起庙。不过，以前吼是爱上官的所在哦，政府官员的拜拜才会当叫坛哦。也毋过，即马真济私人设的庙嘛叫做神坛，过来叫做寺。树就是拢咧祭拜祖先，也是讲神贤的所在。比如讲主祠哦，节孝祠、忠孝祠哦，这拢是祠。这就是拜咱以前的祖先呐、忠魂呐、也个有诶较细间的庙，卖叫做祠，叫做福德祠。这个土地公拜啊，福德祠。啊，那等咧。等伫古早时代哦，这正神护人的正厅叫做等。
咱台湾的庙是有足侪无同的所在，以庙为长的嘛是有，啊，毋过佛教较侪啦。佛教内底在教信徒参拜，也佫有举行这个仪式的场所，叫做这个斋堂吼，斋堂以胡乱文书为主的乱堂，即嘛嘛叫做堂。譬如讲，伫个台南吼，真实就开基共神堂，嘛有的是这个民俗庙的这个庙叫做堂。譬如洪敬这个妖地金庙的上有名的朱慧堂哦，有无？过来就是关，关就是庙，这个道教的庙宇叫做关，道教的庙宇叫做关。譬如阮彰化的元清关，台中的朱魂关、紫云关，哦，这拢是无同款对庙的称呼。一般啦，佛教咧叫做寺啦、庵啦、岩啦。这个一般吼、哦、称佛寺，拢叫做寺。譬如讲咧拜拜观世音菩萨咧，艋舺梁山寺，也佫有咧拜这个西方三圣的花果山的这个梁山寺。呀，那庵就是以前用草啊类做的厝吼、哦，啊，查某的尼姑庵哦，也个有地藏庵，这是大家拢知影。那庵吼、哦，大家人还有印象的，就叫做地藏庵。个一个叫做岩，什么是岩？不是家的这哦吼，一个山下骹个一个岩格岩，叫做岩。依山伫山边所起的庙叫做。岩哦，譬如台北公馆边啊，宝藏岩，桃园的寿山岩，上有名的就是咱家己的半天岩。在咱台湾啊，那讲到岩，大家都会知影讲这是丰台观音佛祖的山寺吼、哦。譬如讲清水祖师庙，诶，这个艋舺清水岩，三甲灯福岩。家吼，拢甲这个清水祖师庙的祖庙，伫福建安溪这个安溪清水岩有关系，所以这两间清水祖师庙拢无靠山哦，吼、哦，所以伊嘛袂讲叫做岩啊，也叫做祖师庙，吼、哦，也叫做祖师庙，这无同款的哦。这岩台湾啊，讲岩啊，就是一般哦，咧讲丰台观音佛祖的山寺。起在山边的，顺带开始来讲一个台湾这个观世音信仰是非常的普遍的哦，会当叫做亭哦，买当亭是以地主所起的哦，啊寺就是大庙，灯就是这个村在咱的这个村庄内底的庙，啊那岩呢，都只讲啊起在山边吼、哦，啊比佛寺较细，啊即嘛真济。观音岩嘛改名叫做寺呀吼，岩寺这种跟观音有关系哦，这种跟观音有关系。要过来有的是因为佛教，也有的是道教，所以叫的无同款。也唔过即马咱台湾吼，民间信仰佛教甲道教拢难做伙啊啦，大家人拢感觉拢差不多啊。所以今仔日开始在特别伫节目内底，甲只庙寺后壁迄字。提出来跟大家做分享哦，无同款的讲法代表着无同款的意义，啊，这个意境拢是有关系。感谢以上就是开始收集来的资料，啊，跟哦用上简单的方式，大家知影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五，过来听这首歌，足济的代志吼，拢是古早人一代一代传来的，阿嬷讲的，阿公讲的，一代一代传来。这首歌叫做阿嬷的话，足济话嘛是为阿嬷一直一直传来的，你讲是毋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今麦陪伴着你的是我。开启。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这边环岛处理回来吼，有一挂要甲大家做分享的景点，但、就是足侪人可能爱去看庙，爱行庙的哦，唔是讲叫你去庙拜拜，咱下当来看这个建筑无同款的哦，什么款无同款的？咱台湾有足侪真大尊、真大尊的神明哦，你有看过无？每一个这个乡镇拢有来。讲一个上有名，就是阮彰化的这个八卦山大佛啦，八卦山的大佛哦，有大尊无？有，当然神明唔是愈大尊愈灵感，呵呵是讲大尊的神明，伊就是庇佑着在地这个民众，伊是伊的守护神。当然，伊嘛有这个关公的效应，足侪人伊就来遐佚佗。这边我出去，我那爱去做功课哦，无做功课袂使呢。所以我就甲转台湾，大尊的超级大尊的这个形象。今仔日第一节目内底，我嘛要甲大家分享。第一个来讲的，就是阮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啦，伊含这个座吼。管哦，管有27公尺，27公尺等于是高楼哦，高楼管哦，地造到694的平方公尺，这是台湾上早上大尊的这个神佛啦哦，台湾上大尊的神佛啦，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啊，哦，60多年的历史啊，这你敢知影？我偷偷甲你讲一下，这足侪人唔知影，包括阮彰化人都唔知影。以前啊，这个伊的手吼，这个凹的是无同款的哦。阮大佛的手凹无同款，是今嘛则甲凹做啥？凹做两个手合做伙的呢。以前唔是安尼凹的，因为伊以前的手的凹法无同，真侪这个风水师讲哦，伊就是手吼凹了无好，所以阮彰化才发生真侪代志，足侪人才伫遐自杀的。这个啊改这两手合做伙哦，所以你若来阮彰化看到大佛的时阵，你也看伊的手吼，即嘛是两手合做伙，这是去改过的哦，原本伊唔是安尼。再来另外一个上有名、上侪人坐火车，也是讲骑到摆拢去遐翕相的，就是后人的青海宫的这个妈祖。后人青海宫的妈祖，吼、哦，有够水的啦！伊用266块这个花岗岩落去雕刻的哦，而且这尊妈祖是向着梅祖的祖庙。哦，向着梅祖的祖庙，伊是敢那海上明灯同款。守护着海上的每一个台湾人，嘛守护着伊身后所有山线，即个铁路的平安。哦，即阵真正是我非常建议大家，若有闲坐火车就会到啊啦，坐火车就会到啊吼。即个会当来啊看卖啊咧，而且遐是难得的龙穴极地哦，龙穴极地。以前后人哦，这个海防兵伫个这个沙滩头顶发现有妈祖的庙，有这个帽啊、龙袍，也佮有千里眼、顺风耳哦，这些形象待伫个这个茶箱啊内底，所以才开始建这个青海宫哦，伊家己选的哦，选伫个遮，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龙穴建。龙穴极地，咱会当来遐，哦，吸收日月精华吼，伫个这个风水好的所在，会当替咱转运，所以咱会当来遐看看咧。哦，咱会当来遐看看咧，也佫有嘉南中正公园的这个观音像，伊嘛有高22.5公尺哦吼，而且下暗，哦，咱会当下暗去遐看吼，下暗去遐唔啦，会当看到嘉南港规个整个市区以外。哎呀，了后吼，观音的这个眉心呐、啊，目睭中央哦，会有光会安尼亮起来，有光就对啊啦。远远的尊者伊都有看到，敢那是慈悲的观音娘娘，即个引航，引着众生回航，非常好的吼，非常好的感觉。过来淡水的千手观音像，哇，足侪人去的，这是有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哦，全世界上大用。当瑞者这个像哦，千手观音，伫个咱淡水哦，这个弯道观音庙遐上大，全世界上大用当瑞做的千手观音，足侪人去遐翕相的哦。即马手机啊拢会当翕啊，有闲去淡水行行的时阵，嘛来遐翕一个哦，来遐翕一个，也阁有足侪这个土地公是上大啦，土地公庙有可能上细，也毋过台湾有真侪大神的土地公哦。
譬如宜兰的四吉乡的这个福德庙，伊毛上大的这个用铜来做的土地公庙，哦，十二楼馆哦吼，过来一个有巷路地哦，上巷路地大家拢知影，21公顷手提环保的土地公庙，一个屏东崩山八卦祖师庙哦，上大尊的土地公庙，伊毛8楼馆哦，伊毛8楼馆，过来。这个佛光山的大佛啦，大家拢知影啦吼。佛光山在1967年开山了后啊，规个佛界拢非常的有名吼，规个佛界拢非常的有名，内底阁有佛牙舍利的呢。所以佛光山有时啊，咱嘛会当来看看。也阁有凯奇捌讲过啊，高雄莲池潭这个先天上帝啦吼。阁有妈祖栏杆的这个望海妈祖啦，高雄凤山上大尊的穿蓝色衫的这个济公师傅，大家都拢知影吼，穿即个拜济公师傅的，拢会去咧高雄凤山来拜这个上大尊的济公师傅的庙哦，也阁有哦吼，德南龙凤宫的大妈祖，新竹普天宫的。大关公，哇，这拢是非常的大的，足侪人拢去遐咧参拜的吼、哦。所以有时啊，咱会当来遐行行咧，看看咧，咱用诚恳的心来遐拜拜祈福，上重要。咱若有咧行，身体的自然会遐健康；咱若有咧运动，健康自然就会陪咱搁较久咧吼、哦。咱嘛无爱想讲。可能隔壁的啦，也是咱亲戚朋友，有人40、50岁就开始袂使行，不良于行，可能就脚一手啊。啊，有的人50、60岁，动作非常的慢，记忆非常的歹，一出力可能袂记哩他回来的。所以咱随时不管伫记忆，不管伫行动头顶，拢爱甲咱家己顾了非常的好。今仔日我要特别优待，就是咱的双龙鸵鸟精，有特别。添加哦，阮鸵鸟精阁升级版哦，特别添加这个寻龙鱼的两骨精粹的双龙鸵鸟精，原本高压买两组加上一组，高压6000块对无吼？今仔日要特别再加码，因为我去环岛等啊，特别再加码哦吼。今仔日若买大组的，原本是高压6000，我阁加上一压，互你十全十美，10压6000块。那安尼尔，那安尼哦，这边的端午节，阮头家从来唔要安尼送过哦。刚这边的端午节，你若一边买两组，会当阁加上一组，所以你是变作9压6000块，3压3000，9压6000。啊，你若买6000块嘞，阮头家讲，这边端午节要加码，送你一压6粒。这6粒你一天只要吃一粒，你的脚骨在过车路，在你起落楼梯，在你坐落

价值1500块的这个洛阳哦，一盒1500块的洛阳，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感谢你回来到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陪伴你的是我凯奇哦。阮头家唔呐对着阮公司所有医疗团队，也个有医师团队，也个有检验团队，伊拢开真济钱，也个有真济研究费用以外，开伫像阮这个做销售的、做广播的，不管伫电视通路、电台通路，也是讲伫网络头顶的这个直播通路，阮所有的这些人员拢爱经过着严格的这个教育训练、教育训练，也阁有哦爱考着执照。即卖社会你无执照，无法度甲人伫遐咧卖物件啦。所以我有考着健康管理师的执照，国际性的，也阁有考着啊国际性的中医师的这个执照哦吼。这拢爱是阮头家开钱，不用我训练我的，阮头家。唔，那讲伫人员头顶开真济钱咧培养、咧训练，因为阮要行合法咧，阮要行到政府一定会当来认同诶，而且阮愈做会当愈大。即马真济，譬如讲啥物根生技吼，专门来代工诶，就是爱找阮。第一，因为阮诶技术有够遐，过来阮公司有 HACCP 的认证，阮公司有阿拉认证，阮公司有真济认证，是比以前 GMP 要求咧认定也搁较困难，也搁较严格。阮拢有摕到，搁有真济专利身份，全台湾嘛，干那阮才有尔，所以阮有帮真济大间公司诶健康食品咧做代工。譬如即马真流行诶，这叫鸵鸟精。阮的鸵鸟精是市面上第一个有防伪标章的。阮的鸵鸟精是安那足侪大厂要来叫阮代工的咧，因为阮的鸵鸟精有唯一一个鸵鸟的养殖证明、鸵鸟的兽医出厂证明，足侪的鸵鸟精，伊用老实讲，讲一句较歹听的啦吼，叫做骨头糊落去磨的啦，不管伊摕鸡骨、鸭骨啦、猪骨、牛骨啦。伊落去磨糊，会磨起来，内底伊就是有这个骨头糊的成分尔。啊，反正伊也免出厂证明啊，我就一盒俗俗卖乎你哦。譬如讲十盒1000块，哎，我哪里卖？那有要紧啊？啊，内底的我称这个鸡脚哦，鸡脚称称的骨头，我去收集来，啊去磨糊磨磨乎你吃。外口个大鸵鸟精，你敢知影是啥？唔知影，你看，即摆去全联买菜好啊，哦，还是讲去家乐福买菜，迄菜，这一包菜头顶，伊拢有写讲哦，啊，这包菜是假证的，这叫做挂品质的保证，这叫做生产履历。阮伫遐咧做健康食品，阮伫遐咧做补充治疗的食品，阮嘛同款爱做这个追溯的哦，哦，阮嘛爱做这个生产履历的，要予人食了的。安心，要让人吃了会健康，要让人吃了会无影响。最重要的，也搁要个效果来给伊吃出来。啊，这个鸵鸟精哦，是安那最近安尼红咖呢，穿甲抓袂掉啦。因为大家拢知影，鸵鸟两只脚尔，也唔过咧走吼，时速有200外哦。时速200外吼，这个鸵鸟两只脚尔，伊再重会当载个100外公斤，是安那伊的骨质密度会当个遮尔悬，是安那伊的筋骨会当遮尔厉害，摕去拱壁砰一下，比棒球棍的拱还佫较硬呢吼。所以咱即马真侪人骨本的流失，骨质的流失，就是要改骨本来改。够用哦！啊，个鸵鸟精唔呐，安尼会当顾着骨本了，你啊个韧带的受伤，足侪运动的伤害啊，就是这个筋去断去啦。足侪人车祸拢讲筋去断去，好无？这个运动的伤害，韧带的修复，上重要的，阮的鸵鸟精甲别人无同款，阮个加寻龙鱼的龙骨精粹。你敢知是哪爱加这个龙骨精粹？第一，阮要做市场。甲人无同款，要予人一食就知影讲，哇，这间的卖真正有厉害呢。唔呐讲有防伪标章，唔呐讲有兽医证明以外，伊食了，这个苦味爬起来差足济呢。最重要就是这个鲟龙鱼的龙骨精粹，这会当
真紧就补充你的软骨组织，让你这个骨力爬起来，这个骨相就整个都不一样了。开始说骨相你就知道，不要你硬歪硬歪，让你骨力爬起来会当断腰断腰的。去外面的便所我们都不用坐，坐得很垃圾的，我们骨骨的下骨的稳骨的正爬爬起来，还不用在哎呦呦呦超过来的姿势才爬起来，都不用都不用，不然参软骨精粹而已，我们正正实实在里面参骨肉力增加。我们的这个鸵鸟精里面是正正实实的参骨肉力增加，所以你不用去外面买一斤才要几万块的，不用，里面骨肉力增加正正实实参入去。所以现在说别人的鸵鸟精虽然真俗，但吃不好吃甘骗的，我们的有比较贵一点，也不过大家吃了效果都很好，而且还没吃完就回来，是怎样？因为在犹太的时候经过冲回来一边买两组，有效果吗？大家出面隔壁做伙买足济吼，我无甲你骗，捌规个社区一边买一边买哦，200多盒，规个社区做伙买，有犹太无？当然，阮公司有用特别的犹太给伊，伊买了比一间药房搁较济啊，敢免特别犹太？哎呢，大家拢吃了有效，迄、那个社区固定来甲阮叫会，哦，固定来甲阮叫会，来哦，阮头家即马伊有甲我一个指示，伊讲今仔日同款哦吼。即马电话紧抄来，0499251234 5。

0: 咱酸痛的原因根本伫倒啊。嗯，
1: 啊，其实吼，伫咱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吼，酸痛大家会啦。
0: 对啊。
1: 但是酸痛的原因大概有五种。
0: 五种。
1: 第一就是骨络。
0: 嘿。
1: 第二叫做筋络。
0: 筋络。
1: 啊，第三气络。
0: 气络。
1: 第四血络。
0: 血络。
1: 第五跌到神经。
0: 跌到神经。
1: 哦、神经压迫。
0: 有三种捌听过哦吼。嗯筋络啦，骨络啦，得着神经哦，生骨刺哦。
1: 你捌听过？
0: 啊，这个什么气络？啊，搁有这个
1: 血络，
0: 血络，这有影响吗？
1: 有，咱中医讲痛则不通，
0: 对，
1: 通则不痛。
0: 对，
1: 这个心脏若无力，气拍袂出去，自然气不足，血络循环就降低。
0: 对，
1: 哦，啊，这叫做气血循环无好，啊，这引起酸痛。
0: 是哦，
1: 啊。一般咱大概较了解的就是骨络、筋络，
0: 是
1: 啊，跌到神经，
0: 是是是。
1: 啊，骨络的部分有包含着髌骨，
0: 嘿，
1: 以及着软骨。筋络的部分就亲像讲，比如诶，咱的过人卡，
0: 是
1: 哦，手要举悬啦，啊，要腰上啦，要披一件衫裤啦，哦，这叫筋络。
0: 大板筋、腰
1: 肌筋、腰肌筋、
0: 股
1: 网筋、
0: 哦，脚筋、
1: 脚多筋，哦，这个筋络无弹性，嘛引起酸痛。
0: 哦，
1: 啊，佮有一款就是讲像两骨二十四肋，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啊，脊椎侧弯，
0: 是
1: 哦，啊，软骨透出来，
0: 是
1: 啊，这款呢叫做骨刺。
0: 骨刺
1: 啊，安尼，
0: 哦，这就是跌掉神经啊，
1: 跌掉神经。所以讲，不管髌骨软骨退化，不管筋络有弹性无弹性，
0: 是
1: 包括着气血循环不够，
0: 是
1: 啊，佮着神经压迫，
0: 是
1: 五大原因拢会引起酸痛。
0: 哦，原来是安尼，还佮有一个要甲你请教。
1: OK，
0: 是安尼，像阮女性啊，啊，这个骨质疏松
1: 会
0: 较严重性，会比查甫佮较济。
1: 啊，其实吼，这人讲未静住生生住死啊，出事以后五日钟头也无平等。
0: 嗯，
1: 为什么查某人较够骨质疏松？
0: 系啊，
1: 查甫人其实也会啦。
0: 嘿，
1: 但是查甫人的骨质疏松通常拢是啥？拢是担当地当。
0: 嘿，
1: 啊，营养补充不够，
0: 是
1: 所引起的。
0: 啊，
1: 但是女性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拢较悬。
0: 对啊，
1: 最主要是。因为女性朋友有大月来世嘛，而且咱每一个人35岁以上开始，咱人体坐骨细胞活性会一直降低，
0: 哦，坐骨细胞嘛，
1: 造骨细胞活性会下降，
0: 啊，所以阮女性就是有来世，啊，女性血路的问题，佮影响着坐骨细胞，
1: 女性佮有。经期大月来世，啊，一挂骨精髓透过经血流失掉，
0: 哦，
1: 包括女性朋友，伊非常伟大，伊生产的过程，古早人拢生骨来胎嘛，
0: 对对对，
1: 啊，一挂囡仔的，一挂囡仔拢甲咱妈妈母体的骨精髓背掉。
0: 啊，人咧讲诶，生一体六九诶岁数，就是咧骨质疏松有关系。
1: 所以讲，你咧开始咧问讲，啊，啥查某人较个骨质疏松？因为就是大月来说，第二点骨精髓去哦，小朋友幼儿啊飞走去，
0: 足伟大诶呢。
1: 加上着造骨细胞活性诶下降，所以无法度生精补骨髓，啊，无大劲骨精髓个小朋友幼儿啊甲咱飞去，
0: 吼，
1: 啊，过来荷尔蒙诶失调，造成着咱诶。这骨浆骨髓无法度停留。
0: 哇，你看咱的检验师专业哦。
1: 是。
0: 啊，妈妈，你这么辛苦，你更加爱开钱，把咱家己顾好啊。
1: 是。头拄啊，开始咱咧讲到电棍吼，就是讲爱有法度自然主体，
0: 是
1: 咱家己爱有法度生精补骨髓啦。
0: 生精补骨髓
1: 吼。啊，要生精补骨髓，就是造骨细胞活性爱有够。
0: 啊，要安那吼，造骨细胞会当活化？
1: 这有方法，
0: 这有方法。
1: 而且咱已经通过着美国、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0: 哇，厉害啊！
1: 啊嘛，摕着美国的这个专利。
0: 我拄只讲
1: 啊，这稍等嘞，我再过来补充。
0: 好，
1: 好。啊，所以咱的髌骨、骨浆、骨髓不够，咱唯一要根本治疗都是。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0: 提升造骨细胞活性。
1: 阁有一种患者是啥呢？就是啥，脚头弯吼，你会发觉讲奇怪，爬悬落低，迄个脚头弯吼，拢会酸酸酸酸。
0: 行路有声，
1: 啊，行路有声。
0: 吼，
1: 啊，那咧爬楼梯，啊，是咧打拖卡，
0: 起起起起，
1: 会安尼起起扩扩，
0: 嘿，
1: 会发觉讲，哎，啊，奇怪，啊，脚头弯奈。 迄、那个骨头咧烧卡烧烤
0: 啊。温嘞，一件衫呢，隔壁就知影恁个衫嘞。
1: 常常身躯顶吼，啊，拢安尼哔哔啵啵，
0: 脚
1: 手啊、肩头啊啦、阿妈关节拢安尼哔哔啵啵吼。其实迄就是体内个软骨厚度无够。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啊，骨头甲骨头底下烧烤、烧卡、烧磨。啊，久来产生着发炎，啊，就叫做关节炎。
0: 哦，关节炎就是因为软骨的退化，
1: 退化
0: 啊，所以诶，伊、欸、咧骨头出的声，
1: 是哦，啊，造成着关节骨头不足，软、骨不足，啊，造成骨头烧曲烧磨，诶，
0: 像这款的
1: 引起着发炎，啊，引起着关节积水，哦，啊，这叫做风湿性关节炎。
0: 哇，
1: 啊，你若骨头烧曲烧磨，磨甲软骨厚度无够，顺续。兼会去影响到咱的这个筋络，诶，这个叫做弹性。啊，筋络呐发炎的时阵，自然就要久袂落。吼，啊，无就是讲有当时啊，脚要夹，
0: 夹袂起来，
1: 夹袂起来，因为筋络发炎嘛，
0: 慢掉咧，
1: 小可叮当就疼啊。所以酸痛就是髌骨退化。
0: 是，
1: 你爱提升坐骨细胞活性，
0: 是
1: 来补精补骨髓。
0: 是，
1: 啊，软骨。脚头乌、脚腕软骨厚度无够，就会造成骨头烧磨、烧曲，啊，这就会引起着关节炎。
0: 哦，
1: 啊，严重的呐积水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0: 哦，就是、
1: 啊，筋络呐发炎，要久就久袂落啊。
0: 哇，
1: 啊，手要举悬就举袂起来啊。
0: 就无方便嘞，就疼嘞。
1: 所以今仔日甲咱这个酸痛的原因，
0: 是
1: 啊，会医理病理吼，咱大家。啊，解说予伊会清楚。
0: 安尼我阁有问题，
1: 是，
0: 好，我今仔有准备来。
1: OK，
0: 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伊唔那个会疼，佮引起着骨头的变形哟。
1: 啊，当然，因为啊，这个一般吼，一般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拄只我咧讲的髌骨软骨的磨损所引起。
0: 吼，
1: 啊，那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是，
1: 通常拢是免疫功能的下降。
0: 好好好，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咱的骨头关节拢会变形，
0: 是，
1: 其实这是一种免疫方面功能失调所引起的。
0: 哦，
1: 啊，即卖咱美国的这个运动医学会，
0: 是，
1: 甲着咱皇家制药，
0: 是，
1: 咱已经找出一个足好的方法，
0: 嘿，
1: 会当伫咱或者一寡运动选手，比如讲骨头去互断去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啊
1: 是迄款或者
0: 骨伤啦，
1: 骨头去互裂去啊，
0: 嘿，
1: 诶骨伤，
0: 嘿，
1: 啊甲软骨厚度无够，
0: 磨损去诶，
1: 磨损去诶，
0: 嘿，
1: 啊髌骨内面的骨浆骨髓不足诶，
0: 嘿，
1: 咱完整的方法。要来甲咱做着完整的这个治疗，
0: 所以含骨质疏松、骨头变形，也够这个软骨无够、
1: 软骨无够、
0: 骨伤无够、
1: 骨伤无够，
0: 起码拢有甲研究出来，
1: 包括着
0: 来补充，
1: 包括着过去的骨头的骨伤，
0: 嘿，
1: 哦，安尼拢总会当全面性，而这个疼扎，
0: 也够一个问题。咱起码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肌少症这个名词、
1: 肌少症哈、肌少症的医学常识就是啥？肌肉无力，
0: 肌肉无力，
1: 肌肉无力的，
0: 引起着多几块的问题。
1: 啊，肌肉无力的人吼，比如讲手就好，
0: 嘿，
1: 手要全面筋吼，哇，那也拢无手袂力。
0: 哦，
1: 吼，肌少症伫咱老大人的身躯顶非常的多，就是啥，你的肉质，你的肉肌肉一直流失，
0: 是
1: 啊，剩皮，
0: 是，
1: 吼，这叫做肌少症。
0: 啊，本来够点吧，即马变皮嫩嫩诶，真拢无，
1: 哈，拢剩皮尔，吼，连手要全面筋都无法度。
0: 啊，所以定定脚会软脚，即马是肌少症
1: 引起。啊，啊，啊，再来，比如讲，脚床皮吧，直直消散落吧，
0: 嘿，
1: 拢散到剩皮，
0: 嘿，
1: 迄就是你的肌肉、肌肉组织无够。
0: 哦，
1: 啊，你若脚肌肉组织无够，你就足够软脚哦。
0: 是是是。啊，
1: 有当时啊坐落了，
0: 嘿，
1: 全爬袂起来，
0: 爬袂起来，
1: 有当时。有当时手要去提物件吼，啊，起来佫叫拔落去。
0: 哇，感觉嘛是无力造成的。
1: 啊，反应会豆豆变慢。
0: 嘿，
1: 所以你看一个老大人，
0: 是，
1: 咱讲一句较直接的，好不？你看一个老大人，那豆豆啊进入到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出门，
0: 是，
1: 规工拢伫厝内，
0: 行动功能退化，
1: 行动功能退化，还是常常咧跋倒，
0: 是，
1: 常常咧安尼，或者啊，摔个大坑细里吼，
0: 是。
1: 其实咱坦白讲， 迄已经拢无久啊。你看真侪老大人话要转去前两三年吼，你会发觉讲连伊要讲话都无啥声尾，迄其实是伊的肌肉组织不足，连声大，要发声都有困难。
0: 所以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肌肉的退化，影响是这么这么大呢。
1: 而且肌少症嘛，造成咱的细梗吼，较无弹性。
0: 哇！
1: 哦，因为肌肉组织其实种是一种，敢那讲亲像手拎啦。
0: 嘿，
1: 哦，你的手要有力，要有法度掼物件，就是肌肉的组织，爱有这个合作。
0: 爱有力
1: 了吧？啊，你手无力，手尾力无够，就是肌肉减少嘛。啊，你比如讲，咱的气更平滑，肌无够，迄喘气都无啥开咩啊？
0: 爱真大个喘
1: 咯。对，爱真大个，即话多啥？啊，有个人是徛袂掉啊。啊，高软卡。
0: 是。
1: 所以你看，足侪老大人吼，徛咧拢会想要坐。
0: 有影。
1: 啊，坐拢会想要退咧。
0: 啊，坐来疼，因为无肉
1: 啊，无肉，
0: 坐着骨头疼嘞。
1: 所以足侪老大人有当时啊，含厝边头尾咧开讲吼，你注意来看，拢会贴伫壁，
0: 有无？有。
1: 啊，有当时啊，若翘脚的时，拢爱用手去抱。
0: 啊，上侪对，
1: 有无？
0: 对。
1: 啊，其实迄双脚都散散啊，尔，啊那拢爱用手去抱迄双脚，因为脚无力啦。
0: 哦，
1: 迄个肌肉减少，肌少症，
0: 这个起码是肌少症的原因。所以起码医书拢会讲这个肌少症的问题，
1: 问题真大，
0: 爱来改重视。
1: 对，咱研发的配方送到美国的美国运动医学会，咱是提供予伊来运用的运动选手，
0: 是，
1: 比如讲啊，骨头有去断去的，骨头有去裂去的，
0: 是，
1: 脚腕软骨有磨损的，
0: 是，
1: 啊是筋络有发炎损伤的，
0: 是，
1: 包括着肌肉组织强壮度不够的，
0: 是，
1: 哦，包括着啊过去，那比如讲有这个骨伤的运动伤害，咱会当做着全面性的治疗。
0: 所以啊，还有另外一款叫做韧带受伤，啊，尤其咧运动车祸，伤在韧带受伤，
1: 这完全拢总有效。
0: 完全拢，
1: 咱所有的髌骨、软骨、筋络、骨头、骨伤、必损、旧伤，包括着咱
0: 啊
1: 关节的变形，咱达到着全面性，
0: 所以这个
1: 调理啊加补充。
0: 啊，这是配方是啥？那这厉害。
1: 而且吼，非常的不简单。咱搁摕到美国的制成专利，
0: 搁有制成专利，
1: 甚至咱搁有原料报单，拢总直接甲咱伫阿巴顶，就做着说明。甚至咱台湾本土真侪老大人，你若讲本身伫翘骨，啊，伫骨头关节变形，包括长短脚，拢总会当伫三个月啦。哦，你若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啊是长短脚啦，啊是骨头的变形啦，你和你家己三个月至半冬，上加袂超过九个月，你会发觉讲，两骨豆豆啊。调倒转来，
0: 有咧进步、哦、
1: 啊！长短脚的问题，豆豆啊嘛拢改善。
0: 哇！
1: 安尼、哦，啊，过来有生骨刺的患者吼，我坦白报告，生骨刺的问题，伊会当甲你做到一个压制，袂互你的两骨直直歪错去，袂互你的两骨直直走正变形去。
0: 哇！
1: 安尼，咱就会当避免着去生啊，即讲生骨刺去开刀，唔免去食刀啊吧啦。
0: 哇、
1: 哦！所以这个专利配方哦，真正无简单，
0: 无简单，
1: 啊，咱全国嘛独一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来推出，而且哦，内面阁有一个纯天然消炎止疼的成分，完全无止疼剂，完全无类固醇，完全无任何西药的添加。
0: 哇，够厉害嘞！
1: 兼会当甲你做一个纯天然的消炎止疼。
0: 感谢咱检验师吼，甲咱带来这个新的。伊有相信，原来今麦有这个新的新婚，会当我来唔免个生，唔免个听，真正非常感谢检验师甲咱的分享。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个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0: 其实咱这个双龙鸵鸟精吼，效果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啊，第一点我要强调，阮的成分原料升级版，
1: 升级版呢，
0: 而且佫通过着美国运动医学会的背书，
1: 是，
0: 啊，佫有咱的原料证书，
1: 是，
0: 伊对着你啊做软骨的厚度补充，
1: 是，
0: 筋络弹性的恢复，
1: 是，
0: 以及着生骨浆补骨髓的功效，
1: 是，
0: 包括过去的骨头有骨伤。有鼻损，有臼疮，甚至关节的变形，
1: 是
0: 啊，甲着咱的骨轮、骨折、筋络的酸痛症，
1: 是，
0: 伊拢会当达到着全面性的功效。
1: 全面性，
0: 啊，咱今仔日哦，全国独一无二，
1: 是，
0: 伫咱开始的节目当中来做推出吼，希望咱长辈时代恁把握机会，咱伫骨科门诊一盒是2000块。
1: 2000块，
0: 是
1: 啊，今仔日叠加到犹太
0: 啊，今仔日吼专利成分的升级吼，
1: 是
0: 效果甲你保证一定紧，一定有效啦吼啊，西医问啊骨科医师的合作啊门诊费吼，这部分咱该做着去除啦，做犹太，
1: 做犹太
0: 无问题，但是20组了，
1: 20组
0: 犹太的部分2盒4000吼，
1: 是
0: 咱现金降价
1: 吼，
0: 你着。骨轮、骨折、筋络、骨头变形、厚度不够的，包括过去有骨伤的，啊，甲着咱本身的痛的程度，拢总甲你做手术啦。
1: 所以以前脑车祸的骨伤的，也佫有甚物肌少症
0: 的，
1: 韧带受伤的，骨头变形的，
0: 包括软骨厚度不够的，拢总全面性甲你做听诊。
1: 全面性的哦。
0: 啊，有原料证书，有专利证书，
1: 是，
0: 包括着有防伪标章的，拢总。在咱这组配方内底，
1: 开始搁要加码送，起码是2盒3000块。今仔日买一组，搁加上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啊，然后我甲阮老的，阮两个想要做伙食，也是讲我要甲阮亲情、甲阮隔壁做伙买，一边买两组会当犹太无？我甲你讲，这边敢若有这。

0: AM 一零七一，
1: 三盒三千块，九盒只要六千块，每人做个加上一组吼，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啊，那无犹太是一盒千五一直起哦，因为咱的双龙鸵鸟精，伊是成分升级版，效果加强又加快版呢，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吼、哦，食一盒大家都拢一定有感觉的，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犹太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就是咱即卖双龙鸵鸟精哦，没有你亲近，就会当感觉到效果，因为伊个针啊，针对着酸痛，针对着咱的骨头变质，针对着咱的疼痛，针对着咱的肌肉肌肤愈来愈少的，针对着软骨无法顺愈来愈严重的，甲遮所有会当帮助到伊的成分，阮甲美国的团队甲伊研究做伙，只要食这项产品，就会当顾到全部的物件吼，咱的美国讲的 all in one 呢，哦，酸痛，也个有骨头变形，也个有关节变形，也个有骨伤的，啊，也个有这个筋膜受伤的吼，也个有常常拢走路无力的，提物件无力的，愈来愈无力的，做一遍，甲你做一个听查，做一遍。甲你做一个恢复个吼，咱个骨头甲肌肤吼，若卖一直退化，特别像讲隔壁个 AM 客变数，因为一个无力个，伫个变数骨头花，规身躯敢若玻璃个，脆严严，也袂当开刀，改当倒个。咱即马不管是肌肤，不管是软骨，不管是髌骨，做一遍听查，互咱走路有力，互咱会当稳稳徛条嘞，互咱唔免阁行五步，阁爱歇三分钟。走六步就要休十分钟，唔免，要让你愈行愈有力，要让你愈行愈健康。趁这个机会，紧补充着家己的软骨、髌骨，也佮有你的这个骨伤，活化你的坐骨细胞，真紧，你就倒转来，袂痛、袂艰苦，行路有风，会当接浪。接冲迄款的少年身体啊吼，所以即马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争取到这个优待是真无简单的哦。阮头家讲过了今仔日一盒就是1500块一直去吼，不过今仔日争取到的优待是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三盒3000块，要那买两组嘞，佮加送一组九盒。6000块，你若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就是一盒1500块一直去哦。因为即摆咱的双龙鸵鸟精伫个电视台嘛开始咧卖啊，就是一盒1500块无咧讲犹太的吼。不过今仔日伫个遮是三盒3000块，等于是买两盒加送一盒，要来买两组咧，佮加送一组。你若较巧的，真正这边你着扎大组的转去。其实买九盒是一个上好上好的疗程哦吼。佮你讲一个小秘密哦，迄一盒内底佮有三两的古乐二仙胶吼，正正的成分，三两的古乐二仙胶。阮家己厝内底人，伊嘛讲吼，哦，食这赞哦吼，一个月伊就有感觉哦，所以一定爱把握机会。迄时阵。产品拄啊出来，我家己嘛是买一盒1500块，互阮厝内底的人吃。即马犹太，我家己嘛要扎两组大组的回去，所以这个特别精处的犹太，我家己买吧。希望你嘛是爱，互家己一个机会，把你的身体、把你的软骨、髌骨、骨髓，给做一个听查，互你真紧特别艰苦，也阁有愈行愈力。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523445。0491523445，扎断去了后，你一定会真紧，就像开始讲的，袂痛，有力。

阮头家讲吼，内底有掺古老二仙家，你唔好阁讲啊啦！你阁讲落，真正连面都唱甲无话啊吼！真正掺古老二仙家，我甲你分享一个真正的案例。迄时阵，这支产品拄好推出，阮内底啊有一个伫咧包装部的啊，叫做小敏，伊个翁在足足大台的这个连接的车，有一遍哦。因安尼上班的时阵，唔知是忝，也是脚无力，开车爱爬起哩，打一个无好，规个人歪头顶摔乱呢。转一个，你敢知影？当场伊怎啊徛袂起来？救护车迄医护人员伊个大哭吼，医护人员三四个甲伊扛去病院的哦。这阿敏啊，小敏就开始紧张啊啦！哇，你温安哦，一个月赚了七八万块，啊，即马倒落去啊，去病院唔知爱开偌济钱，唔知影佫偌久才会当佫起来赚钱。囡仔啊，佫伫咧幼稚园的啦，啊，佫有伫咧高中的啦，也佫爱补习啦。我当面啦，开始一直咧烦恼啊，希望讲因安会当紧好起来袂。阮头家知影讲，因翁受伤，去病院甲看的时阵哦，伊就扎一个双龙鸵鸟进去。伊讲来，你做你食，你尽量甲食，你照三顿食吼，照三顿食，伊三顿一顿拢食三粒，伊照三顿安尼食，因为真严重嘛，骨头拢脆去啊，伊个顿落人大颗，胃头顶摔落来，佮尻川甲坐落哦。规个骨头脆咸咸，只好开刀嘛。一开咧，哦，医生佫甲讲哦，恁翁吼有这个骨刺哦，已经，伊讲是毋是安尼？伊讲对呢。恁翁定定咧发两骨的疼，甚至有时啊脚麻，哦麻甲拢无法度行路呢。伊讲这是骨刺，啊无得开落啊吼，我做一遍哦，甲你装梯啊，装绳啊起来，哇！嘛无啊多，嘛是互伊装。迄边的手术开了几六十万块吼，啊嘛希望讲紧好起来，紧趁钱啊，健康就好啊。阮头家讲你毋免烦恼吼，即马开落啊，医生希望你会好，也毋过你嘛爱家己紧保养你家己，家己紧听早起来。即、這个配方你紧食，你家己嘛是阮的员工啊，敏啊，你逐工伫个工厂咧上班吼，看到咱的制程，看到咱的原料，看到咱个检验，你有信心无？阿敏讲。你爱食啦！我伫个遮做足久啊，我伫个遮真正为阿未结婚做甲即马，你嘛知影。而且免钱的吼，头家讲免钱要供应伊，伊照三顿食，三顿拢食三粒，食两个月，人伊即马已经会使去开车。虽然讲阿未全恢复的哦，也毋过已经会当会去做工课啊，已经会当继续赚钱啊。伊偌感谢阮头家人呢。因为吼，伊倒咧病院的时阵，这个病院的医生甲伊讲，你得爱倒咧，倒半年才会好。哇，倒半年，规个家庭要安那？哦，伊就安尼。第一嘛是对阮头家的产品有信心，第二伊嘛是为着讲要较紧好起来咧吼，惨惨呐，真正三顿伊就安尼照起工咧食吼，佮照医生的指示安尼落去配合，人伊两个月即马会当登去开车。哦，阮敏啊欢喜家呢，伊嘛足感谢阮头家，所以这个产品真正是有够好用的啦，这个产品有够厉害的。我看到敏啊因翁恢复了这么紧，我嘛紧嘞，家己迄时阵哦吼，一盒1500块，我得我那一边买三盒啵，给阮一个亲戚食，阮一个亲戚伊嘛是咧做开这个阮。到开车大卡车的嘛，逐工伫个车顶安尼掉掉掉，拢嘛有坐骨神经的问题，掉掉掉，拢嘛有这个骨刺的问题，掉掉掉，而这个骨头拢特别无好啊吼，所以我嘛要互伊保养看卖啊咧，伊食哪有效？我咧讲嘛加少有力咧，人伊同款哦。食三盒了后，伊讲：“哦，你这是去倒买的呐？那这么厉害！”伊嘛要介绍因车行的司机食。伊感觉讲哦，即马咧行路加足有力的，无像以前哦，咱坐久开几工的车，走车回来，脚拢叫要软脚去咧吼。所以，请你一定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这不是讲阮工厂内底面啊，因翁效果好尔，我家己嘛开钱回来测试，因为我爱知影这产品好，产品真正有效果，我才敢伫个节目头顶大声卖。几岁？伊才40多岁尔呢，伊这个骨头就真无好啊，因为逐天伫遐咧穿嘛吼，长期间坐条咧嘛，伊咧车行个讲，大家嘛要保养，你若无保养，你要安那继续趁钱？哦，40、50岁囡仔还阁细汉呢，趁钱真重要呢，无保养倒落去也要安那？吼、哦！规个车行拢讲要来团购啦吼，所以我嘛甲因讲爱把握，我有节目头顶咧犹太，你才来买，要无你就是一盒1500块安尼买，
较袂好，啊，犹太咧买加少的好诶，而且大家做伙买大组诶，一边买两组，买三组回去吼，大家分咧食，加少的好诶，大家拢负担会起，大家拢保养会起，大家拢会听早的起来。上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吃，每一个拢有效，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原本是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组加送一组。所以这边特别精粹的优惠是3盒3000块，9盒只要6000块，一定爱炸一个料点回去。上重要的，每一个人吃，每一个拢有效。爱吃家己嘛是自费去，爱家己去坚持才会知影嘛。我的朋友去吃，大家学了，大家讲有效。把这边特别精粹的优惠哦，0495123455，0495123455。

精神高品质，最重要的是好吸收哦，精神高品质好吸收，这是升级版配方哦，升级再加强，要让你效果真紧地当感受到，要针对着你的软骨，针对着你的髌骨，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轮，针对着你变形期的骨头，针对着你的骨髓，针对着你的骨本，拢甲你做一遍的听查，因为阮有升级版的黄金配方双龙鸵鸟精，你若听到这个双龙，你就知影厉害啊吼！你的软骨、髌骨、骨髓、骨轮，也阁直接针对着你的坐骨细胞来甲你做一个听查。今麦年岁愈来愈大，那有人愈来愈剩一点皮尔，因为伊的肌肤、伊的肌肉在流失，所以你会感觉讲。脚常常无力，啊，手嘛会无力，甚至人坐咧坐久，脚酸阁会痛，因为你无拍，敢若坐着骨，骨会去磨着神经，会痛袂？哎呀，愈来愈痛。像即款的，你爱紧的紧的，家己紧补充咱的双龙鸵鸟精，要无你遐肌肤老了啊！你要得，你毋是食物件补会倒来的，你毋是食营养品补会倒来，你毋是搭顿食空麻粉肥会倒来的，迄拢毋是，迄是你的肌少症，也阁有常常行路无力的，哪行你阁哪望骨轮，这个骨轮会痛的吼，阁来愈来愈无肌肤的，啊咧凹翘的时阵较艰苦的，啊阁有坐咧真痛，徛咧愈痛的，行路行无几步就爱休困的，你一定爱特别把握这本双龙鸵鸟。真有台的机会，大家人吃，大家人拢有效吼，大家人吃，大家人拢有效。这大组的疗程，你若会当改补充有够，你就会感觉讲，我即卖生活品质改善了真济。袂讲行几步啊，我着爱听吼，袂讲坐咧嘛听，倒咧嘛听，徛咧阁愈听的吼。做一遍来，甲你做一个改善。摕大组的回去，上重要，阁会当用上优待的介绍，摕到上济上好的产品回去。咱若是无优待的时阵哦吼，买回去食了有效，无优待的时阵，你是一盒1500块吼，只有咧优待的时阵，只要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盒3000块。啊，若买两组咧，阁加送一组，9盒6000块。高压6000块，炸上去，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有效果，每一个人吃，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一个软骨、髌骨、骨髓、骨轮的做一个听炸。足侪人去注玻尿酸，你玻尿酸敢会当注骨轮尔？一支下注一个所在，而且你搁爱逐礼拜登去注，开的钱非常的多，一支1000块呢。今仔日咱炸咱的双龙鸵鸟精上去，拿骨轮甲你做一个听炸。做一遍规身躯有骨头的所在，软骨的所在，嘛甲你做一遍的听查吼，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做这个止疼的，唔是干那一直去病院伫个某一个部分注玻尿酸尔，双龙鸵鸟精这炸上去，是你规身躯拢甲你做一个照顾，拢互你袂酸袂痛，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遍的机会，特别特别争取来的优待哦吼，控诉九。25123456，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加送一盒，3盒3000块，买两组嘞加送一组哦，九盒只要6000块，电话一定爱拨互通，一定爱甲健康炸登去厝嘞，互咱袂酸袂痛，唔免阁去注玻尿酸啊，控诉九25123456。对，你止疼，你嘛唔免去做啊哦。

双龙鸵鸟精，这扎上去是你规身躯拢甲你做一个照顾，拢互你袂酸袂痛，拢互你袂艰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特别特别争取来的优待哦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特别优待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两组嘞，加送一组哦，九盒只要6000块，电话一定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佫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各位人生情所咱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
1: 我是阿秀，
0: 欢迎继续在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率107.1赫，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农历今天是5月初3，今天是礼拜三。这位小先生啊，听一首《世间人》。

0: 这首《世间人》哈，这是彭水娥加高向鹏所合唱的歌。
1: 啊，世间美，
0: 世间美了，
1: 蔡其杰唱的啊。
0: 啊，佮有一首叫做《世间》。
1: 世间就是郑敬依。
0: 默片讲也袂算啦吼。哎，默片今年讲无要出来算啦，因为人拢人国都拢提名好啊吼，伊讲伊无当无派，惊。
1: 默片是啥？
0: 啊，就默片的啊。默片就是默片的啊。伊讲伊无当无派啊，啊无正当要支持伊啊，所以伊这个保证金就无爱叫伊，就按算即间伊就重缺。哦，伊要休困啊。默
1: 片你家己讲的吧？
0: 迄毋是我讲的，郑敬依讲的啊。曾经你讲世间内底迄个默片讲也要选啦，但今年你也看2000年底要选迄个县市政府的这个市长啊，加议员啦，啊默片讲今6月17啦吼，伊无爱啊，放弃啊吼，因还佫交保证金，伊今日票摕无够呀，保证金嘛叫加去，吼，啊你竞选期间都开销的呢，都去印文宣
1: 啊。啊你若像李长敢有甚物？票都爱偌济，
0: 无啦，你张无保证金啦，你张都无调都无调，有调都有调，无保证金啦。
1: 你张唔免叫吗？
0: 唔免啦，你张那个叫啥物人要算？
1: 是啊，
0: 真的啊。议员唔知无，我唔知啊，真啊，市长嘛是爱保证金嘛。
1: 啊，我问阮客囝就知
0: 啊。哎呀，你议员啦、啊、市长啦、啊、总统保证金才1000万的呢。嗯。总统你选总统，佮保证金才1000万啦、啊。嗯。啊，得一个政党推荐啦、啊。啊！你政党在一种政改选举要超过5%，你该当推荐呢？那无爱去连署呢？你会去当宋楚瑜要选总统，因的票民进亲民党无够，爱10万人连署够多呢？
1: 我用暗来泡茶，我就知影。
0: 哎呀、啊，
1: 问问看，李长敢爱叫？
0: 你若讲李长，你若讲含
1: 议员，
0: 那免交保证金，你才甲我讲，我才甲某片讲，叫伊爱算算。哦，无保证金的，伊就较免烦恼。
1: 我等下赖家问就知啊。
0: 李长计算无，啊无叫某边去选李长。总统的想算迄落，总统的算想过头，
1: 负担上担。问这就是我那边讲新闻。
0: 系啊，是啊。
1: 我大概
0: 今年即满6月17啊，那今年的十一月，11月要选
1: 市长
0: 议员嘛，啊，搁选里长嘛。
1: 诶，做伙市长、议员、里长拢做伙选。
0: 啊，九合一啦。
1: 诶，对。
0: 你若管的，就是管议员加迄种啊，做团团长啦，吼。啊，因那个镇长、乡长，你若像咱台南市这都无什么镇长、乡长，咱即摆算区，迄算市长指派无共。你从嘉义县吼，遐乡长拢爱选啦。镇长布地镇，吼，恁布地镇长在用算的。嘿，啊，你啊从咱家从安南区啦、北区、东区，迄种指派，迄个算市长指派，要共款。
1: 布地镇啊，阮遐有乡长余德乡，
0: 对啦，迄个算乡长，迄个爱算的，迄种都爱算的。官呢，就是乡镇长遐算啦。啊，那其他市从咱台南市这算直辖市，伊就是市长啊调，伊了指派讲对一句的区长要啥物人做。
1: 啊，林长唔免算啦，林长人迄个里长指派。
0: 系啊，系啊。啊，无莫名的就去，
1: 无去做林长。
0: 做林长，啊，那无就看市长、看区长后尾，互一块啊，互伊做无
1: 啊。啊，做林长爱去拜托里长，你拜托就无，你嘛林长互我做，我嘛一个长伫啊。
0: 是啊，你嘛互莫名的一个民主，对无？我总统都唔算啦，含一个林长你也不会好难，对无？我来甲莫名的讲，叫伊争取看卖一个哈。今天时间12:12，今天的节目观众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俱乐部二神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也有咱的黑杨素、永力精，咱的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有咱的七哥。咱的如意也够捷径路，咱遮所有产品伫药房拢有吼、哦，你才甲看好。就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你卡来公司叫，公司透过邮差甲你送，你就只要开门就会使啊。哦，忙邮差搞甲你叮咚叮咚，你无要开门出来客呢，对不？你只要开门安尼钱哦，邮差就产品就好你啊，拢免惊拦着好哦，唔免徛好多外，唔免开车，免搭卡拉车。做那方便啦，哦，你那不方便呢，你就开来公司叫公司给你寄了可以。啊，当然你就近有药房，你就到药房关啦。
1: 咱马经冇药房哦， 平和马经，
0: 平和马经在民生路遐啦吼。
1: 嘿，
0: 咱就讲迄经营嘛算老店
1: 啊
0: 啦。
1: 嘿，老店啊，迄个头家足好诶，阮交伊合作二十几单啊。
0: 平和就是即个较无好来讲，伊足侪倒啊。
1: 你若无方便来到马经市，你会当叫公司甲
0: 你。你若无伫马经即个本岛吼，你个外岛，你从七米敢要坐船啊去迄落马经嘛，爱坐约两点钟
1: 咧。咱是多有白沙啦、七米啦，遐拢叫阮甲叫。
0: 系啊，系啊。啊，迄种啊，你行人着油菜甲你送甲恁兜，你拢免坐船，你免坐船来到马经啊。
1: 佮有甚物乌啥啦吼？
0: 湖西乡啊，啥货啊？哎，是甚物西施啊？甚物我袂记。
1: 迄落啊，佮有一乌啦。乌山头去乌，唔
0: 知乌，
1: 嘿，
0: 啊都乌妈妈，啊无得乌。
1: 系啊，因为遐太济岛，阮拢阮记袂起来啦，系啊。
0: 因为平湖岛济啦，啊话你若要来伊即个平湖上大啊，即个马经哦，你就是拢爱坐船啊过来嘛。话讲坐船从七米到达七米，要坐来到马经，光坐了两点钟啊。我唔坐过，我唔知，是我听人讲，讲介先啊坐到两点钟，比伫布地坐。讲到遐远，伫布地坐去到平湖嘛，才点偌钟尔咧。啊，七米坐到马经爱坐到两点钟哦。我是听人讲安尼。
1: 你落布地到平湖。
0: 嘿，点偌钟啊？点半钟啊？
1: 爱点半钟吗？
0: 哎呀，九十分钟，唔是讲点半钟。
1: 你有看吗？
0: 我拄仔坐过，我晓袂记个尔。我坐一届过啊。
1: 哦，你叫小的去迄届哦。嘿
0: 啊，迄届怎坐点半钟？
1: 去阮布地坐哦。
0: 布地坐，无要对坐。
1: 因为阮小弟啊，阮小弟啊要平湖，伊伫平湖做兵，伊拢伫布地坐船啊。
0: 对啊。差不多九十分钟啊。啊，听讲七米吼。
1: 嗯。
0: 干七米，你知影无？对。平湖下骹一个岛啊。
1: 我。
0: 坐来到遐讲啊，坐尾到两点钟。
1: 我无去过，我唔知啊。
0: 我嘛无去过，我是听人讲啊。
1: 不过你唔是叫小伟有去？
0: 我是伫布地坐去，坐去甲平湖，布地坐甲平湖点半钟。
1: 你计无穿防晒衣，你手骨拍咧，是唔是拢落袂掉？即马敢有落掉啊？
0: 啊，就变乌金的啊。
1: 全无落掉吼，哎，迄日头看偌厉害，海风啦。
0: 无啦，有啦，无。
1: 有落掉啊吗？
0: 有啦，无从啊，真咧乌甲好。
1: 你会当抹咱的如意抹看卖个。
0: 啊，就真已经白出出啦，要去抹。
1: 哦，即马已经，
0: 已经硬甲白啊啦！你看几单无晒日头，这手无晒日头。
1: 咱是多吼，迄个官方啊，伫台南咧拍拼迄段时间哦，啊，拢久久啊较长伊哦。你敢知因妈妈看到讲，哦，啊你即马那只肥白。我人家肥白啦吼，因不我看
0: 到。外口咧晒日头，含地内底无同款。
1: 因为迄阵阮做播音室，啊都唔免开车一四过去，好无？迄段时间。
0: 所以你若伫平湖吼，你等去马经，啊你若无方便到马经咧，卡来公司叫公司赶快甲你寄。我甲你寄嘛是爱去坐船去到平湖啦，伊搭油菜搭去送的啦。
1: 啊，你像云林遐嘛，足侪时段叫阮咧寄。
0: 云林北港啦。
1: 应该是听咱电声，还是建国新化台啊？
0: 我嘛唔知听对一台
1: 啊。
0: 反正都你若从北港遐，我拢咧寄。啊，佫有一个叫做甚物水拿对一台。
1: 哦，对对，啊，迄拢属于属于
0: 云林关啦。水拿嘛是云林的款啦。
1: 哎呀，迄拢属于云林关。
0: 啊，佫有一个乡，也佫有一个乡嘛，甚物乡我想袂起来。
1: 未了。
0: 唔是未了，啊，佫另外一个，我向上面看，迄、那个甚物兰啊，遐，迄、那个是甚，迄、那個、是甚物乡啊？
1: 迄、那个
0: 我嘛袂记啊。
1: 系啊，诶，袂记，无记啊济啦。
0: 我知影那分林的款，那分林的款。
1: 啊，咱是多吼，你若要甲阮产品食了，要甲阮倒小报，比如讲你报的亲情，无伫咱电台的范围内底，你唔免烦恼，你都甲对方讲，讲叫阮寄。阮油菜也好啦，乌鸟也好啦，拢会当家己寄。哦，你都唔免烦恼讲啊，你啊无指定药房啦，无电台听到啦，你会当家你的朋友讲，公司拢会当寄电话给你的朋友，叫伊卡来，啊，还你家了解。因为足济好朋友甲咱斗小报的，啊，讲啊，迄、那个所在无药房，啊，你也无地买啦，吼、哦，有这个问题，阮拢会当寄，只要甲咱报告一下。
0: 公司的电话2479299，这是台南的电话。你若举手机啊，外关机啊，加空六，台南的直播就可以。2479299，来来听这对八九，不是九八啦，不是八九了哈。对对头病。
1: 啊，跟咱是多讲一个哈，你若要来北安路两段206号提咱油啊，买咱的油啊，那两点至三点遐来，两点至至四点半啦。四点半五点，拢有人伫遮。哦，你啊，你持电铃就好啊，你唔免阁预约。 哦，两点到五点，有的讲下班啦，有的讲对啊，为遮过来，你七点零拢有人伫遮，拜一到拜五拢有哦，吼、哦，拜一到拜五，啊，拜六礼拜你得爱先预约，这甲咱报告一下。

0: 那这首是九八哈，
1: 九八就是九八啦，啊九八啦是啥物？
0: 我知影五八啦，我唔捌听过九八，九八啦汽油啊。
1: 哦，九八。
0: 九八啦汽油，高级汽油啊，上贵个啊，$34.9啊。
1: 哦，对哦，九八哈。
0: 系啊，啊个啊那五八啦就是金门高粱的啊。哦。哦，58度叫做五八啦，啊金门高粱毛叫做三八啦，三八的啊。
1: 哎，啊像。像我拄我昨迄工摕互你看，我拄啊摕互你看，迄金门高粱，
0: 迄、那个切了酒吧啊，
1: 迄是酒吧吗？
0: 我唔知道啊，迄种我唔知道。金门高粱的人是三八五八，啊有五二的吼。
1: 哎、哦欸，我即个一个档的吼，送我、啊、送我金门。
0: 啊、金门上强的酒就是叫大曲酒啊，60几趴呀，咱迄个68，迄个68的啦，迄、那个叫68的啦，迄、那個、大曲就是68啦。我印象中是安尼啦。
1: 伊这吼，伊有写一个，迄落咱有一种糖啊，叫做橘水仙哦。
0: 哎，
1: 迄个橘啊。
0: 哎，
1: 橘金门高粱，伊有搁一个橘哦。
0: 安尼就是表示伊个金门高粱诶是真诶啊。
1: 哎，啊是金门诶，即个酒厂做诶。
0: 哎呀。金门酒厂啊，
1: 伊甲我讲，迄外口无地买。
0: 诶、欸，直接去上着，甲咱两包。你若要来北安路客商品吼，拜一到拜五下早9点到下晡2点，即拢随时来拢有啦。
1: 迄拢唔免预约啊，
0: 唔免预约。
1: 今嘛，阮拢有固定的小
0: 姐。无甲恁讲个详细吼，下早啊到拜一到拜五、拜六礼拜是休困吼，咱下卡是休困。拜一到拜五下早9点到下晡5点啦，到下晡5点拢有人会当甲你开门，但是来吃电影就好。
1: 但是来你个吃电影，阮、哦、是无开放。
0: 不
1: 过你要来提产品，拜一到拜五，早时啊9点
0: 到下晡5点，
1: 你拢会当随时来啊，取电
0: 铃。有开你就开啊，无迄个取电铃，阮就小姐咧甲你处理啦，吼、
1: 哦。通常拢无开较济啦，取电铃阮才会甲你开啦。
0: 哎、哦、呀，即甲咱报告一下。来，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3点前后，即阵落132点。下再拢落迄落300点的啦，后唔知400点的，正剩落132点尔。所以今日指数伫45,676点，成交量8,341亿，这是上市的。啊，上柜的起1.61，今日指数伫431.87，成交量1,894亿。啊，那是台积电甲大力光，我知大力光做下早都拢袂歹啊，吼！啊，台积电甲像那种尿膜啥会叮当啊呢？大力光目前起265块，已经来到5,125块啊呢，对2,000块起到近5,000几块，起一张股票起买到300万啦吼，惊倒人吼！你若早人买时，你看一张尔就赚300万，但是你还有钱人买啊一张。哦、一张过600万的股票了吼、啊，台积电即阵落30块，剩2,370吼、哦，这是目前股市的这个交易。另外来看黄金今仔一钱起100，今仔一定起的啊。反正下晡又搁起较济，因为国际油价金仔价啦，不是油价，国际金仔价咧起啊、哦，所以涨落20，今仔起100，所以今仔介绍目前的17,080。下晡会阁尿一个无，唔知哦。明仔载就知影，因为下晡我无咧甲看，就等明仔载我倒看吼、哦。所以即目前就一钱起100吼、哦，这是金啊。啊，油价当然就是袂叮当啊吼，定时要叮当，我看还阁一段时间的啦。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西南方的影响环境还阁无讲介稳定，咱中南部无定时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啊，下在北部依然一个零星的短暂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但是午后拢较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地区依然华南的山区有可能发生着局部大雨。啊，气温方面，日时的高温大概拢在31到34哦。吼、啊，明仔在拜四，后日拜五这两天太平洋高压达到对西边高压，所以天气会越来越稳定，气温就转炎热哦。各地拢是晴云加好天，啊，午后拜四拜五，午后中部以北宜兰甲其他的山区也个局部短暂雷阵吼，啊，因为海陆风符合的现象，所以咱中南部若有落雨拢伫透早，哦，拜四甲拜五若有热的话，就拢不伫透早时啊啦，下晡时就较无，啊，拜六开始吼， 拜六就端午节的过工啊，端午节的拜五嘛吼，拜六礼拜后礼拜一拜二，拢总是坐云较好天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吼，甲咱提供到这。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听这首歌听完，咱再来进广告，然后琉球山之恋。

0: 这首《琉球山之恋》，这陈丽蓉的歌曲，咱来进到三篇的广告。讲到咱的红曲虾红素吼，这就是要守护咱循环的健康，因为即卖人比较上爱对这方面去特别去加强啊。因咱即卖大家生活，最近拢袂讲外摆，来要食好料的吼，几乎逐工都会当食到鱼甲吧。唔是讲袂当食，但是咱人啊中年过吼，咱的代谢能力较无从少年遐紧哦。你若食到伤营养，啊！你若个运动活动无够的话，用不完的营养，伊就变成你的负担，啊，甚至会带来这伤害。所以中年过，你少年咱那食拢无要紧，少年家啊，好食偌济，你的活动、你的运动哦，拢我都消耗掉遐营养，伊袂造成负担嘛。但是中年过，你若个得食无节制吼，你看我中年过拢较发疯呢。哦，少年人足够食，食无啥生肉，中年过吼都无啥食好了，根本咧咧肥足紧的安尼啊。啊，这就是咱的代谢较无遐理想啊，所以讲饮食得爱去甲注意一下，啊，特别去甲注意一下。啊，所以你看为中年过啦，去检查身体，为检查出来数据哦，这红的、遐红的、遐红的，这个会高，那个会高哦。所以饮食来去注意哦，尽量莫食甲伤稀稀巴巴。啊，会当运动啊，加减啊运动啊，白滚水加啉寡，这种对你的循环拢有帮助。啊，配合恁的红曲虾红素。那你红曲虾红素是用最顶级的叫做红藻虾红素，虾红素作的种来源呐。最顶级的就是对海底海藻吼，去挑出来迄个红藻虾，迄个啊上解一只，迄个叫做红藻虾红素啊。
1: 这我捌讲过，咱卫生局一当拢会来勘查一届对无？卫生局的这个人员来看到咱的红藻虾红素，甲提起来看。讲哦，啊！你个虾红素用啊，遮顶级哦，这是最顶级的呢。含卫生局的人员来甲阮勘查，阮这药品公司哦，拢受到当地卫生局监管，一当一定来甲你，迄个做稽查啦，哦，稽查一届啦。所以咱的红曲虾红素，咱是多普通时啊，都爱去维持着你这方面的健康，可以循环，会当正常哦。代谢啦、循环的问题啦，拢爱靠这颗啊！啊，尤其咱后来是安那个加银杏，因为银杏普通时啊，恁若去看医生，除了食西药控制，有当啊医生会开这个银杏给你食。你若医生开银杏，迄是卫生开当开这个银杏高味的哦，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但是高味的袂使食伤济，哦，高味的袂使食伤济。有些医生会甲你讲，啊，开一届两届，你若较紧急的开几届互你食，但是袂使长期互你食，食会伤着。所以咱有一颗啊红曲虾红素，内底纳豆激酶啦，啊，包括绿茶酚啦，啊，搁即个红枣啦，吼，诶，红枣虾红素搁红曲啦，啊，搁有红景天。咱有遮个成分，咱才会当加这味银杏。啊，这味银杏就是加适当的量，安尼佮配合着遮个成分，你帮助你啊，这个血液循环哦，这方面的问题、代谢的问题，才会当安尼维持迄个健康，佮再加分呐。是安那要控这个银杏，就是要互你加分。会当帮助咱是多困扰你足久，循环无健康的靠西药咧控制，会当慢慢维持着你正常的健康。啊，你当然爱耐心使用啊，啊，搁袂甲你伤着。银杏放适当的量，袂甲你伤着，啊，搁会当帮助搁加分，互咱循环的问题困扰你足久的，帮助咱这方面的健康，安尼较袂造成危害呐。循环无健康，要危险，要造成哦，胸下无爽快，颔棍啊无爽快，头壳无爽快，这拢无一定哦。啊，是讲脚手啊会麻痹，这拢无一定哦。哦，你要循环的问题，每一个人状况拢无同，但是你就是爱维持健康啦。哦，这就是咱红曲虾红素后来佫加银杏的原因。啊，咱长辈时代下当你佫加加人参、皂苷、胶囊使用。啊，拄啊有就伊有即个糖分的好朋友啊，伊食咱的咕噜二仙宝加食到足饿咯，啊，伊食糖分的西药食二三十担啊， 咱有讲过，西药到尾也控制袂掉。哦，你慢性病的人吃西药，吃到尾啊，敢有健康倒转来？无嘛，你拢靠西药咧控制。啊，到尾啊，啊，咱啊，这个消化道机能啦、吸收的问题，这拢有受影响，包括腰肌型的问题嘛，受影响。迄就是西药你控制久，有当时啊，你控制袂掉啊，迄个数字有一天飙起嚟啊，豆豆啊，搁起嚟啊，迄就是咧控制袂掉。所以是安那，咱要卖人参皂苷胶囊，互你教咱的红曲虾红素食，就是恁慢性病的人要维持着健康，嘛是爱靠普通时啊，即个食品来甲你维持着你的健康，稳定着你的健康。所以咱的皂苷稳定糖分，稳定咱时代你长期慢性病西药咧控制。有一天烦恼讲控制袂掉的人，你爱食咱的皂苷去稳定你的健康。啊，佫刷落去西药食久无元气无体力，要增强体力无力感，讲话也无力，倒咧要爬起来头壳会狂，迄种的无力感，咱是大人参皂苷胶囊，佫增强体力，伊的速度特别紧啦。哦，这就是咱。皂苷伊个价值，啊，韩国神马拢足贵个，啊，这是韩国神马、神马花、神马根内底迄个皂苷，所以伊个贵有迄个价值。啊，你若食两三克啊贵，你就知影。啊，你若讲钱水较无歪，一天食一顿啊，至少较稳定。卖讲要进步，但是至少稳定嘛。啊，你若是讲要进步，你甲食两顿至三顿，等啊。稳定啊，一个数字，你常常去检查，包括医生甲你肯定啊，你才该保养的。哦，这就是咱的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红素两项加做伙食。尤其你体质无健康的人，你打用了精锐配，一包泡200cc， 温呢，甲配两粒至三粒的人参皂苷胶囊，啊，甲红枣黑红素。啊，你若是讲针对你经济上的问题，咱一天吃一盖就好，啊，一盖吃两粒，哦，啊，咱的永乐精一天吃一盖一包，一克啊，拄啊26天啦，哦，啊，咱若两粒的皂苷，两粒的红枣黑红素，一克啊，拄啊吃50天，哦，至少一天一盖，安尼加保养一下。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感谢。

0: 那这首歌曲《思念你的日子》吼，咱来继续来看了这件算目前上新的啦吼。进12:43的多加10发生的这新闻，抢银行的开展做出的是李思科啦。
1: 无人比佫较高。
0: 李思科，恁还佫有印象无？
2: 李思科所有抢案，
0: 因为李思科抢银行害死的什么营生啊，迄、那个叫什么营生，都退死，迄、那个叫人家司机，迄、那个什么刘营生啊，什么人无？当、哦、作是伊无？啊，尾个刑罚，到尾也唔知安怎，我想袂开，伊唔知哪死我袂记，我印象中是。
2: 从迄个自杀吼，去证明伊的清白啦。
0: 哟、欸，那种刘营生啊，什么
2: 自杀啊？这政府爱赔呢？嗯
0: 啊，都遐久也唔到赔无。
2: 有啦，迄阵我那脑瓜足大，去抓到李思科了。
0: 啊，尾啊，甲抓到真正就是李思科抢银行诶。
2: 你也想因厝内底人敢要放政府刷？
0: 当然袂当放伊刷，对无？
2: 都唔是阮啥物人抢诶。
0: 伊互恁行家讲行家互伊认诶呢？算人逼，即逼靠近逼家互伊爱认度了，对。
2: 互伊认啊，搁啊认了，伊怎啊自杀啊？伊讲要证明伊清白。
0: 那种叫刘营生，我印象中介清闲，等下我找手机啊。但是你抢银行，你得从李思科安尼啦，对无？有在条从伊安尼，啊，那无得盲抢。伊是即摆时代已经进步个，含几十当前个咧抢无共。
2: 啊，李思科伊抢遐钱，特别从广东寄伫朋友遐，拢无去提啊。啊，因朋友伊会出破，是因朋友有一讲讲，遮久拢无来提，怎啊甲拍开迄个布袋啊看卖啊？
0: 但即拢钱啊！
2: 哎呦，遐济钱怎啊去报啊？
0: 要受过嘞吼。
2: 系啊。
0: 你也想李思科偌久个代志啊？唔知民国几年啦？
2: 伊南事后去报地，搁去提回来吼。你迄个因朋友都袂去甲拍开去报案啦。
0: 即卖咧抢银行，拢还有东港抢，东港就还有拢专利来钓。
2: 东港就掠到啊。
0: 较慢慢的，计互你走一两工安尼啦。一世界拢监视器，你外国走，外国避，外国迄个什么草，迄个无监视的所在，就是有在就甲你掠来钓。
2: 即个敢是8:00就掠到迄个？
0: 对一个。
2: 迄个抢案啦。
0: 一个哦。10:00抢。进头了11:00我就钓了。
2: 哦，啊，这个个路径，进前有一
0: 个。啊，未走的就当场就去抓到啦。
2: 进前有一个抢吼，8:00来就抓到。
0: 系啊，这是下早10:00伫板桥的台新银行啊吼，有一个查甫人举刀入去到银行内底，要求行员来摕出大笔的现金，现场讲摕到30几万，准备要逃走啊。但警察接到银行的通报，真紧赶到现场，将人押解逮捕，带转去侦办啊！你该想，都还未走出个银行里啊，对啊，安尼。啊，当然详细动机啊，到底有其他强案无？当然要进一步理清楚啊。这是伫多加10:15，这是接到关这个关键东路台新银行的抢夺案。啊，这查甫人也加刀抢劫哦，啊，请人讲的。银行这边，且警察赶紧派人啊！啊，当然警察随时通知了线上的巡逻，警察先赶到这处理啊！哦，啊，来到边啊派派出所，甲侦查队长到现场指挥，啊，初步汇报，到场已经将嫌疑人逮捕啊！啊，这个讲50岁，拄则咱讲我11:00咧讲的信息，啊，唔知影这个几岁？
2: 哦，迄阵12:00，对，迄阵你讲身份也唔知咧、
0: 啊。这个50岁姓王，目前无透露。但是犯人的动机还要进一步去做调查就有影啦吼，所以即阵咧抢银行，
2: 犯人的动机哦，无钱嘛，
0: 就无钱啊，
2: 对啊，
0: 有钱人会去抢银行，佮鬼人无钱嘛袂抢啦，何况有钱佮更加袂抢啦，
2: 对啊，
0: 还有、
2: 啊、
0: 就是
2: 别个，咱讲过，咱两个无钱拢袂去抢，对哇、啊，拢想办法看要退。
0: 咱唔是，咱是惊讲来关，所以无法当抢，
2: 唔敢抢，唔敢啦。
0: 啊！就惊走袂行，走袂去啊，都唔通啊！
2: 我讲咱两个来去抢店面，伊就。半点钟来就抓到20分钟来就抓到。
0: 我打出银行一卡波工来，几百多好
2: 啊！对啊，咱未晓要安怎抢啦？
0: 哎呀，抢吼，抢真正
2: 真正唔通啦。
0: 其实有的人根本就无咧念头啦，咱讲真诶啦，爱做歹人伊就是上坑上胖啊。正常诶人哦，准无钱，想办法要去趁钱，啊，甚至讲卡下来去借钱啊。伊嘛咪想要去偷啦，要去抢啦，根本都袂。
2: 对哇，咱艰苦几十冬诶，从来无想讲要去行骗咯，拢无去想谈迄个念头都无。
0: 哎呀，啊你呐，迄种哪讲心理较无健全诶吼，伊当然就开始想空想胖啊。
2: 啊，看到
0: 钱，心理嘛是有关
2: 诶。啊，佮看到钱，目睭就大泪。你呐，看拄啊好人，拄啊
0: 不是目睭大，你目睭我看到光啊呢吼，然后金起来呢。
2: 像迄天我讲八点钟抓到，迄就是去抢超商的啦，抢两万几块，八点钟抓到，身躯存七千块。
0: 啊，就抢抢就是去黑啊。
2: 可能也有行人啦，还是立信用卡啥，咱唔知啦。
0: 那是有可能。哎呀、啊，所以抢银行哦，去。
2: 去追逐党，哎啊追逐党哦。
0: 但是抢银行上业的，讲到李思科对吧？迄算迄个英勇。我等下看到底民国几年代志，我袂记啊，都八十久啊啦吼。
2: 尾啊怎啊清杀啊？人大家讲无想袂到伊呢，讲普通时啊对人足好呢，啊足故意呢。
0: 迄都无关系啊吼。有啥物要抢银行？等下我若有时间查一下资料，讲给恁听。来听这段时啊，温良明呀。

0: 这首诗啊、文啊、名也啦吼，拄只讲了历史课，我去甲查查咧吼，伊是退伍军人，算退伍的军人，啊去做尾啊去做计程车司机的啦吼，伊是台警察夺枪，啊再过去抢这个银行，迄阵是民国八七十年的代志啊吼，你看偌久啊，今年115年啊。115年、70年、45当前的代志啊！你个想看偌久啊？伊抢迄个土银的迄种固定分行，讲抢走新台币530万。啊，代替伊死的迄个是叫做王银生，不是刘银生。因为迄个讲生做咱李世科要讲啊，要讲向检举啊。啊，尾啊去互调查小组调查必考经。啊，结果第5月初，迄当的71年的5月初7。王银生先带警察去找犯人的工夫，甲在赃款过程当中，趁机会跳了一种小人桥、小龙桥，用啊队列着新店客才死的。啊，这人思想叫做王银生事件了吼。啊，真正枪毙李思科方抓到了后，伊伫1982年，就是民国71年5月2日判死刑，5月2日就枪杀了5天尔。即卖你看判死刑的，我靠近10多天啊，搁未枪杀了。李思科是判死刑了5天后，5月2日判死刑，5月2日就随枪杀你啊！这算上紧的，判比迄个较早算政治搁较紧，政治嘛无遮紧啊。哦，所以较早法律含这样无共啊。即摆你要枪杀一个人哦，判死刑，人是等10多天就还未枪杀去啊。李思科迄个年代，你看5天就我当个枪杀掉哦。啊，这是台湾史上第一件台警察抢枪，再过去抢银行的这事件啦吼。所以算开宗，人讲的，人讲开宗祖师啦吼。啊，李思科为什么人就讲对现实不满，对社会不满，伊再去抢这个银行啦吼？这是这件吼，讲给大家听。拄啊讲到这个，拄只咧抢银行的这，来，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产品，咱的尔康哦，这个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除了吃尔康以外，咱讲的咧养成一挂好的习惯。什么叫好的习惯？莫暴饮暴食啦，就是讲有当时就吃到饱嘟嘟，有当时枵到过头，安尼对你的胃肠嘛拢无好啊。
1: 你搁较枵嘛，吃7轮8就好。
0: 哎，啊，有的人是工作上无多，吃饱饱就困了，开始要做工作，其实安尼嘛无好呢。哦，你要休一下，再去做。莫讲吃饱了就是困地啊，用咱爬袂开啊。哦，这嘛拢影响到你的消化道。啊，有的是。工作要做一个段落，因爬起来吃饭，搞完之后腰吼要做一个段落起来吃，这嘛拢会影响到啊。所以饮食习惯其实你要有一个好习惯哦。啊，你要配合咱的尔康，伊就当来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啊，消化道若健康，当然身体就健康啊。
1: 咱是话有当啊工作吼，唔是你所会当像官方讲的安尼，更加咱的尔康。你爱炸掉掉？嘿，
0: 你若讲无法度较正常的话，
1: 就讲啊，我都工作都无安尼做，都做未起，都做未完，一定爱安尼。咱都普通时啊，你一定爱甲食咧食咧。
0: 啊，有的人佫为安那人讲到紧张，
1: 维持着伊的健康紧张，啊，讲为着甚物救紧啊？
0: 对对，长期吼拢搞迄种的，其实吼，你若这方面的困扰。咱的尔康伊就当帮助你消化道的健康
1: 啊，就是消化道的健康甲吸收的问题。消化道就是胃嘛，吸收就是肠啊嘛，这大家拢知道。啊，但是每一个人的状况拢无同，但是咱即款就是咧维持这方面各方面的健康，咱的啊引起的各方面的健康。你若讲普通时啊，甲食咧，就是要保持健康嘛。啊，你若无健康的人。你饭前也会当食，饭后也会当食，你一天加食。

0: 食一个耳康，食了搁加食一个耳康，安尼甲够看一罐麦啊嘞？是毋是过去你足爱食，搁唔敢食的物件？人是大，你就会当安尼慢慢啊去甲接受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客啊过来红关岛来留起来，六支换一罐咱1500的，八支换2000的产品，四支换1000的产品。来咱爱乡电台广告到这啦吼，爱乡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电声电台58分到工商，再过进入咱12点钟的时间，感谢。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且经手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来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哦。今日时间一点五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报价，要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迄道黑杨素，也够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曲哥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哦，咱的洁净露也够咱的咖啡哦，咖啡当然要靠来公司订啦吼，不管咖啡豆啊啦、耳挂啦、浸泡式的吼，这拢是精品的咖啡。咱的咖啡哦，咱讲不管烧的、冷的、冰的，拢好啉。你着冲烧的，你想要加啉冰的吼，你着当放互冷，啊，再放冰箱。冰欧凉的客出来嘛，是叫做冰咖啡啊。
1: 有的讲啊，热人烧烫烫，你啉袂落，有的人习惯性爱啉烧的，哦，你都唔免放欧凉。啊，佮有一点，买当用浸的，就是讲你用凉茶佮浸，放咧冰箱。
0: 哎，这浸足久哦。
1: 对，啊，即马就是讲为阴暗佮浸啊，明仔载啊。
0: 哦，即马是即个方法啦。
1: 就会当用凉的咖啡出去啉，迄就是要保持咱的健康。啊，有个人，即卖人拢年龄侪，拢较无爱啉冰的嘛。嗯。啊，你着暗时啊，咱的啊，迄、这个有个耳挂式的嘛咧浸啦。哦，啊，咱的浸泡式的嘛咧浸。
0: 暗时啊，甲用茶冷茶吼，甲浸的。
1: 你看要一千 CC 甲浸，
0: 啊是冰啊冰箱啦吼。
1: 嘿，啊是千五 CC 甲浸，因为每一个人口味无同，你爱食较重的，哦，你着水较少的，啊要食较。轻嘞，水就较济嘞。啊，这个白茶吼，冷的茶加浸嘞。即马有个人拢有迄落下乌水嘛，有迄落冷水，冷水迄拢唔免下下嘛。啊，你着加浸嘞，放咧冰箱，明仔载要出门就会当入水果，去园林啉嘛。
0: 即马一款方式啊。
1: 对，你着唔免冲烧的，搁等落冷。
0: 没有。
1: 哦，你用冷的加浸的。
0: 啊，所以讲咖啡呐，咱的。咖啡有够好吼，你要安怎食法拢会当个对
1: 啊。啥物食法拢无要紧，
0: 系啊。
1: 啊，冷个个口味，甲冲烧个个口味同一包哦。你冲烧个个口味
0: 会芳开，
1: 会芳开，甲浸冷个个芳开无同款哦。嗯。即就是伊优质啦，就是优质啦吼。啊，真正予咱许多知影讲伊个变化哦，真正。优质的咖啡，阿拉比卡的咖啡，伊个包括海拔有够的咖啡，伊就是伊个冷的甲烧的变化无同款。哦，即咱是大你若唔知影讲啊，咱的咖啡会当有几种泡法，你会当敲来问2479-2929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控制，啊，咱的内底遐营养素吼，足侪天然的营养素，真正你爱加减啊啉啦，咱身体健康吼。拢是爱各方面的照顾，你身体才会健康。啊，这咱非常的有经验，因为啊，受本身我嘛足够照顾我的身体啊。啊，官方我就知啊，伊讲无人比我较好照顾，我就起照起工的。
0: 伊是起工的，啊，我这是迄落算尖的尖的稳的稳的安尼。
1: 无啊，咖啡你嘛是差不多逐工的啦。
0: 咖啡我是逐工啉啦，是讲若要顾身体，真的产品哦。
1: 咱的产品要照顾身体，伊。我才骨力，因为我做骨力，就是要讲啊，阮的产品，像恁是毋是技术有够好，我家己食就知。你看我食遮侪冬，身体若阁保持健康，安尼我的产品是毋是，就值得恁信任，啊，值得我家己嘛，学了咱的像恁有照咱要求的，甲咱啊泡制啦，照咱要求的甲咱萃取，照咱要求的药材。你像咱的啊，这个纳多激酶甲红曲有无？
0: 嗯，
1: 我就甲要求讲吼，看搁换较大间的厂，日本厂嘛，哦，有搁较优质的无？哎，我的要求呢，啊，我拢无甲人起价哦，无咧甲人起价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我家己的产品，我家己使用，我嘛甲阮拢讲啊，啊，我家己使用啊，我讲话唔只有信心。我家己的产品，我安尼讲到淡淡，啥物人要甲人买？哦，啊，我若讲到足有信心的，你唔才会信任我。所以家己的产品，我的身体嘛需要照顾，啊，需要照顾我所有的产品， 即马会变遐济，就是安尼来。有些时阵是毋是讲咱较早做无规矩啊？
0: 嗯。
1: 啊，即马哪会遐济？啊，因为我的身体需要照顾啊，啊，我着几乎会当做的，我着尽量做。啊，当然，恁若需要有下恁用的，哦，不管啉的啦，像咱的咖啡是啉的嘛，吼、哦，啊是讲抹的啦，啊是讲洗的啦，甚至食的啦，哦，你拢值得你信任啦。无详细无了解，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啊咱小姐吼，即、哦这个方皮书即两天拢过林森路，哦咧做即个鸡卵糕，哦即卖外口吼诶即个咖啡厅有咧咧甲阮出关诶甜点，哦，所以咱这南代诶吼、哦，南代出身诶，拢接受度，哦人诶接受度足悬啦。二四七二九二九，要订咖啡、订手工饼、订鸡卵糕，还是讲，元芳啊讲讲叫咱小姐吼，这个介绍估计出来，今年的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啊，咱的凤凰酥，敢那要小姐有咧讲要搁加一味什么蚵仔的啦吼，咱介绍呐订出来，恁会当提早来订，哦，提早来订。二四七二九二九，啊，包括咱的半夜梅啦、酸痛腰部啦、射物康啦、男性专用的，甲青普林哦，体内的普林哦，要安尼代谢出去。咱即刻啊，青普林这是产品的名哦，这拢世界专利的，这拢爱卡来公司定价。二四七二九二九，啊，其他的产品指定药房买都有，指定药房若买无，你会当卡来问。啊，是叫药房爱来叫商品，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
2: 我这无忘记你呢。
0: 我也知我无。
2: 这无忘记你，啊，我拄仔讲较济，拢无听到。不要紧，啊，咱就二四七二九二九，任何的问题拢卡来询问，感谢。

0: 来，这首秋风落叶声，咱来继续来看了这件新闻。
1: 啊，对啊，咱时代吼，我咧讲的，麦克风无吐出去，干那阮拢拄着啊，因咧因咧，啊，我声足细声，迄就是麦克风无吐出去。无要紧，咱啊有啥物问题，二四七二九二九，开来询问。啊，咱小姐有咧讲啊，讲啊，拜一到拜五，早时啊九点到下晡五点，啊，迄落。无卡电话，我讲无卡电话无要紧，市电铃你得甲听，听众朋友要来提产品，你得落去甲服务安尼，拢有交代小姐啊。哦，啊伊讲啊，我若无钱通走咧，我无钱通走，我遐皮袋内底拢有钱，足够水个，阮个小姐那足够伊个啦。啊，所以咱是话小姐足够伊个，拿服务无周到，甲你讲歹势，包括电话哦，比如讲啊，伊卡来要订产品。住址啦、电话啦、名啦，吼，你拢爱回。拄啊有咱认得一个来订三客啊，过游记的嘛，吼。嘿。要甲问名，无要讲啊。
0: 啊，无要叫啥物人？
1: 对。
0: 要叫毛片。
1: 咱是话，你住址都要互阮啊，名甲电话。
0: 迄种。我嘛爱讲姓，我得甲你讲啥物女士啊，啥物太太啊，你咪使啊。
1: 啊，同好名互阮啦，因为安怎你知无？王先生，足侪人嘛拢王先生。哦，对不？啊，陈女士，足侪人嘛，陈女士，阮有当时啊，若有名，阮要甲你入电脑，以后你卡来要订产品，阮都唔免阁甲你问住址啊。哦，你讲名甲电话互阮，啊，这个名甲电话要甲恁报告一下哦。这是邮局，还是乌鸟也好，因规定的哦，一定爱有名有电话，唔是干那住址报互阮就好啊。啊，住址你都唔惊阮知啊，名甲电话咧惊阮知，咱是多啊。我交官方做25年啊啦，恁互阮的资料，听众朋友，阮绝对袂甲你捞出去，这是道德问题哦，哦，道德问题。
0: 即摆嘛是法律的问题啊。
1: 啊，嘛有法律的问题，那抓到嘛袂使呢。啊，但是25年来，咱是多嘛无啥物困扰，有诶是多卡来问我讲，敢有啥物人？食腰子的、食肝的、食骨头的，哦，啊，食了袂歹，敢会当电话给我，我较来甲问卖咧。阮绝对袂将你的资料给伊的，阮甲讲吼，无经过迄个人的同意，阮绝对袂使私底下给你。有的听众，咱无咧见证嘛，哦，啊，伊就要要求讲，敢有人食了，真正有豆豆啊健康的人，伊想要问伊就对啦。诶，咱听众朋友，你若要问啦吼，较要食，即阮拢会叫你讲节目听较久咧，你有信心较来食，阮袂使将听众朋友的资料互你啦，互你去问伊啦，安尼嘛袂准呢。我若叫阮亲戚，你敢知吼？对不？我资料互你，阮亲戚甲你讲哦，偌好拄偌好，安尼你敢知？其实问迄袂准啦，哦，阮甲你报告一下，所以有这个问题。资料互阮的问题，你真正爱报互阮，你的名、你的电话、你的住址，这是最基本的。啊，咱小姐吼，伊迄个台语、国语翻台语，有当时啊较袂遐精，较袂遐精工，伊家己嘛知影啦。所以你咧报，伊甲你问讲啊，对一个啥物？哦，啊，你这个因为讲音的作者嘛，吼、哦，对不？迄、那个唇呐，吼，美唇的唇有无？唇。嗯台语或者
0: 笋啊，
1: 笋啦、啊，吼、哦，啊，咱蛋都是陈嘛，
0: 蛋啊、
1: 哦，蛋嘛，哦，啊，包括迄个红丁路的顿，诶、啊，
0: 顶啦、啊，
1: 吼、哦，对不、嗯？啊，迄、那个音要讲要讲，小姐有当来听唔到，啊，伊呐，我有甲伊讲，叫伊爱加问一下啊，伊呐，甲你问，拜托你较甲讲一下，因为伊听较，人讲台语要翻国语，伊要写，写袂啥会出来，伊呐，甲你问。加问几届啊吼，较拜托一下吼，啊，卖甲见怪，互阮这个小姐机会，啊，甲伊训练一下，啊，甲咱报告到遮，无详细、无了解，二四七二九二九，啊，那迄个阿文小姐就较无问题啦，嗯，哦，即马甲伊处处下，迄、那个伫遮住17-18栋啊，哦，迄、那个药啊，你甲问嘛无要紧，伊本身护理师，身体上的问题你甲问嘛无要紧，但是这两天阿文小姐无伫咧，伊去咧做鸡卵糕。 啊，咱干那迄个因妹妹伫遮咧上班，较加牵成即个二四七二九二九，任何不详细不了解，甲咱报告到遮，电话爱卡过来哦。来，要听
0: 来看了这件新闻吼、欸，这是汤市一个那个四月生日的查甫人，去年的十一月十七日，因为不满甲因某诉苦，啊，因某无要重视伊安尼尔，用我举刀抬某啊。啊！犯人了后，骑车骑乌托邦到古里，因到未到一公里的中立的这个内地派出所，啊！伊嘛将冷静甲警察讲哦，我要自首，我台湾无安尼啊！啊！警察官到因到发现讲，因某已经死伫内底啊！啊！桃园地检署最近伊照家暴杀人罪，当然将这查甫人起诉嘛！啊！专门医生甲国民法官庭去做审理啊！啊！死的查甫人甲因某拢住伫中立。啊，因为伊本身的健康状况愈来愈无理想啊，啊，包括工作退休了后，再一寡变故，啊，拢感觉因某吼，若甲因某诉苦，因某拢无要甲重视啊。所以伫去年的十一月十七下早五点外，伊伫大个房间摕出块放伫工具箱啊，即铁锤啊。三点钟后，甲因带做伙组囝出门去咧做工课啊，结果即个姓李的查甫人随时趁因某伫客厅。未赴当去封闭当中，空手将因某先甲吹阿妈棍吹到昏去啊！昏去了，伊也讲腿啊连续讲因某后壳讲三个以上啊，讲到因某头壳骨拢破去啊，脑浆啊拢流出来。你也是我这十个人算粗残
1: 啊！准备要死的啊！
0: 啊，你后佫对灶骹去菜刀向因某阿妈棍啊，面安尼硬喷硬喷硬喷安尼吼，扑到因某当场因拢创伤性的。脑伤就当然惨死啊！
1: 迄就现死啊！
0: 哎呀，啊，犯啊！这个太某的行为了，伊骑乌托邦到因家附近的派出所去自首啊！啊，今日动一定啊，谁来啊？哦，啊来了，查扣着铁锤啊啦、菜刀在凶器，并且将伊移送到地检署啊！啊，检方起诉了，当然移送到国民法官庭、法官庭去做审理啦！吼、哦，啊是讲六十四岁啊，对不？
1: 年岁有啦。
0: 啊！你甲某诉苦，某无要甲你重视尔，无得甲有重视，你家己袂感觉迄是感受上的问题啊！无得讲吼，你讲我知，安尼你当作你某咧甲你应付安尼。
1: 啊，无一定，因某嘛点点听，无甲应，有个人是点点听袂应啦。
0: 系啊，嘛是有可能。
1: 啊，袂，你无应，伊就讲你无回应，无重视伊啊。
0: 你看安尼会死你啊！像讲这话玩弄得。
1: 啊，我甲你讲哦，有当下咱爱去注意哦，比如讲伊这种人。伊这种的个性，你若知影的话，你同好。
0: 啊，你小红阿婆伊六十四岁啊，根本因翁因某唔知伊当这个个性。
1: 就是讲有嘢知影，感觉足烦的，都不爱插伊。这种的个性的人，你若不爱插伊，凝固回深，伊积伫内底，唔知要安怎，你唔知。
0: 同好，
1: 同好，你有哪爱甲应付一下啦？就是讲吼、哦，我知道你的辛苦啦，你身体不好，啊，不一定。这歹讲啊，有个翁身体无好吼，啊，佫无头路，
0: 啊，某吼。退休啊，唔是无头路，伊是伫退休，伫个工作场所退休等。
1: 就是讲退休啊，无头路啊，
0: 啊，无头路，
1: 无工过做，啊，伊就感觉有个人退休袂惯习呢，无工过做，啊，一工干唔拢，叫拢会甲撸某啦，一工干唔，讲伊足无聊啦，伊安怎啦，身体佫无爽快，连啊因某吼，怎啊无爱插伊啊？
0: 也嘛是有可能啦吼，现在上个证明无人知啦，
1: 但是就讲，
0: 安尼也特别很莫死哦，
1: 但是
0: 情况嘛足粗残。
1: 但是就是讲，要讲急啊，互你安尼怎啊一下要死啊？佮咁，佮惊伊死无去嘞，佮讲对啊，佮蹦蹦，佮伊举菜刀嘞。
0: 对啊，安尼变成粗残去啊。
1: 对啊，心肝作战。
0: 那我想起，这个你着人一个手安尼，几秒钟啊吼，做做个，我伊就切落。
1: 比如讲，迄三个讲对啊，讲落，怎啊撑起来？嗯、对不？
0: 这袂使，
1: 伊个唔是咧，伊个强夹伊死无去，个夹菜刀呢。
0: 迄种人从跋脚跋到抢这个同款啦。
1: 对啊。
0: 国语讲做杀红了眼的，从安尼。
1: 啊，个惊伊死无去，个夹菜刀呢。
0: 啊，就是要死的。
1: 对。
0: 啊，所以讲这
1: 个嘴也较重、
0: 啊，这个恐怖啊。嗯。来，咱先讲到这来听一首《四两拨千斤》。

后来咱来进行产品的广告哈，啊，拄啊啊，就来讲咱的啊，这个产品哦，咱的产品，你若啊有下你用的，你会当哦用看卖下咧。咱较早敢那几支啊产品尔，今嘛是安那变遐济，因为咱人身体要健康，各方面拢爱照顾着。啊，我本身嘛是啊，我本身嘛是人啊，无我啥物，我嘛是需要大方面拢照顾着，所以咱的产品才会愈来愈济。啊，你各官方嘛是啊，是啊，那咱会卖社护康，卖青普林，青普林是囡仔大细拢需要的呢。啊，爱食火锅的啦，哦啊，啉酒、啉米露啦，食海产啊，都骨肉精疼，迄都是体内的普林伤过济。啊，咱拄有这个机会熟悉到迄个头家，这较早是免税商店才有咧卖世界两大专利的青普林。啊，那社富康是男性专用，世界一大专利的社富康男性专用的。啊，是咱的卖男性专用的，因为咱的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一万

0: AM 1071，
1: 咱这个上市啊，哦，咱这个介绍啦，啊，正拄好拄啊去台中熟悉到这个青埔林甲四富康这个头家，前届去南投哦，拄啊熟悉到这个头家，啊，拄啊有这个机会卖这种较早免税商店哦，才有咧卖这两种产品，啊，这拢1600块哦，1600块。较早是从豆啊当啊出来是1800块，啊卖了，真正予咱娱乐的，咱才建议这个头家讲，我的产品，我拢减轻消费者的负担，叫伊看会当减一个啊，我减碳，啊伊嘛减碳一束啦，哦伊减碳一束啦，大家分配，啊我嘛减碳一束啦，所以伊减碳100块，我嘛减碳100块，佮降200块落来。薄利多销啦，所以即马1600块，内底60粒，早暗1粒1粒，啊，你若要食三顿也可以，啊，若早暗1粒1粒，拄啊食1个月，1600块，男性专用的四富康啊，甲青埔林，啊，若是咱的酸痛药补，即嘛是咧卖，服务咱听众，回馈咱听众，遮济人来斗三工，有需要拢互咱产品机会。予咱经济哦，卖过像啊25当前遐尼那困苦啊，所以15当前咱卖的即个酸痛药补、青草啊，各个酸痛药补都是无啥物利润，全无卖啊，无卖。结果听众朋友甲咱娱乐讲，即咱的青草啊，各个酸痛药补会使讲好贴啊，佮好打，刷落去用着水。都袂落起来，流汗嘛袂落起来。除了讲你去甲揉着，啊那无流汗嘛袂落起来。哦，啊佫好贴，佫好打。啊，最主要乌青、凝血，啊是酸痛哦，咧打，佫足啊，甲咱学落个。所以咱后来较佫进咱个酸痛药铺来咧卖。啊，咱酸痛药铺10外当前100块，即嘛嘛100块，内底五大块。同款拢无甲咱染较细地哦，但是同款100块无甲咱起价，咱药厂甲咱起3届啊，哦起3届，所以恁就知影讲，是安怎20封以上，我则毋免甲恁加运费，20封以内拢一定爱甲恁加运费，因为我袂使做了钱的生意嘛，哦，所以咱许多好朋友，这拢是无伫指定药房的。也還有我們的蔓越莓，蔓越莓在吃怎樣呢？蔓越莓這是維他命 C 頂，不是果子哦，是脆脆的維他命 C 頂，裡面還有很多我們的成分，哦，很多我們的成分，它就是在維持到我們維他命 C 穩定，哦，我們要有夠這個營養素，才可以幫助我們所吃的鈣質。咱的钙质吼，天然的钙质，就是咱普通时啊所食的物件当中，加加减减拢有迄个钙质。啊，咱的钙质要吸收下礼拜，需要哈日头光啦。哦，这有一个因，例啦吼，就是讲哈着日头光，咱所食的普通时啊天然的钙质才吸收下礼拜。需要挖靠这个蔓越莓维他命 C 啊，啊，蔓越莓维他命 C 这种的维他命 C 特别丰富，啊，特别优质，可以当预防咱维他命 C 呐无够，咱的嘴合咧剔开，这个香槟边啊，伊会裂开，迄就是你欠缺维他命 C， 尤其这个蔓越莓萃取的这个维他命 C 特别优质。所以蔓越莓在吃怎样，尤其咱女性蔓越莓这种的维他命 C， 尤其佮其他的成分营养素若无够，咱女性下身嘛足够感染着，这嘛有这个问题哦。所以女性下身若足够感染着，除了吃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蔓越莓你嘛需要吃，啊佮洗，就是讲吸条条。佮加上清洁的问题，你洗咱天然的金银花、洁净露，安尼 咱是多，你甲一段时间看卖啊嘞。所以咱女性下身若定定发出无好的味，你往这方面去甲使用看卖嘞。所以蔓越莓、红花木树、玉黄酮，也够咱嘞。金银花、捷径露，咱女性朋友若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三项你加减啊甲保养哦，处理看卖嘞。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9，要订购咱的产品，无伫指定药房的，拢卡即线2479-2929，咖啡、手工饼，同款卡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以上算广告，来进入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先来听一首歌，等下再搁甲咱报新闻。

0: 亲家，啊，从这就是亲家变冤家，就是讲本来有熟识，结果大家变冤仇人啊，吼。这是新德关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不满伊的朋友姓姚的欠伊34万的花押钱啊，用我伫透早2点外夜请，来到姓姚的做工课，这个快餐店的门口把开2千啊，唔是甲断2千，是开伊门口啦吼，变变断伊门，意思甲你经过安尼啦。啊，新德电话的人员讲，你姓陈的查甫人伫公共场所当街开枪射击。这对社会、处会、甲治安以及别人的生命、身体安全，拢有高度的这个危害。所以叫浸泡罪，重判7年8个月了，佮兼罚金罚80000块啊！啊，法官调查个姓陈的，你不满恁朋友姓姚的欠花押钱欠34万，伫去年的7月18日透早2点外骑乌都麦来到姓姚的做工课快餐店。也倾向店甲开2千，啊！住伫隔壁这个姓姚，听到类似炮仔声，人讲怪怪，用我甲拍开伊存的监视器甲看，才发现讲因朋友姓陈的哦，也倾向店甲断了，对啦。当然伊会惊啊，就随时报警做处理嘛。啊！我关心就讲，姓陈的明知影讲有杀伤了的这个非正式的手枪，啊，甲枪支拢属于法令所管制这个禁物。你漠视的法令，啊，假装着这个非正式的手枪甲枪支，并且伫公共场所当街开枪射击，安尼对社会、处会、甲治安、甲别人的生命、身体安全，拢有高度这个危害啊！啊，所以法官依照着无经过许可，哦，你着使用着这款拿这款非正式的手枪，伫公共场所开枪射击，判7年8个月。佮兼并去罚金80000块哦，啊，当然佮当上诉啦。因人台湾的法律毋是一审定输赢咧，一审、二审、三审，啊，三审咧佮经一审、经二审、经三审吼，为经咧10外审，还佮伫咧经未煞啦吼，这是一件。另外来讲，台北地化这一间足有名，这戏院的批发商，向偷摕钱去啊，伫昨下晡要到4点，店员都打休困。结果这个贯彻就是贼拉布吼，趁一楼无人啊，同我走入去，收走着收银柜吼内底面的15万的钱啊，而且偷完了，佮摕卫生纸将家己的指纹佮金额切掉，迄手法是非常的老道啊！啊，偷鸡嘛真无奈啊，一工的营业额我甲你锁起安尼，啊，目前经过已经掌握到这个嫌犯的身份是一名贯彻，正了佮伫咧积极的追捕当中。哎，你点赞的波打休困，结果就看了这查甫是监视器调出来看的啦吼。这查甫人伫外面咧鬼鬼祟祟安尼，人探头探耳啊，确定讲一楼无人，就偷走入去啊。啊，戴乌色的帽啊，戴口罩，搁有背包啊，看过来，搁兼看过去，啊，来坐来到这个柜台哦，看一下，你啊，搁到另外一边，刷落去拍开拖，摕走装钱的这袋啊。啊！钱伊家己个裤内底啊，刷落去抽边个卫生纸，将家己指纹佮将切落清去啊！这算老贼啦，这算做贼做甲惯势，怎样讲袂安那看会当人掠袂到袂安尼啦？啊！这伫发生台北市即个迪化街哦，啊！即间戏院讲真有名，即批发店啊，当时嫌犯一行入来，就是先锁定这边个柜台啊嘛，但是拍开内底发现讲无钱，佮走到另外迄个收银柜去看就对啦。啊！你啊，摕走来这边15块、15万的这个现金。啊，因这个批发商是讲，因店面营业到3点就结束。啊，你啊，就去楼顶办公。啊，这个贼人他从足真知影对啦吼，直接行到伊电钞机的边啊，直接拍开柜啊。来这边就是今仔日的营业额，规包用我家摕走去，安尼无嘛老少看，对不对？含一块也无留哦。安尼15万拢叫摕了去啊。辛辛苦苦规工营业额都叫摕走去啊！啊，头家嘛真无奈啊吼！这发生伫昨下晡3点45分左右。啊，所以即我感觉这贼仔算已经甲你注意足久啊啦，知影你的时间安怎都安怎呢吼？你的工课啊休困了，你去楼顶办公，啊，你的钱啊，大概全拢甲你赢呢。一查到足厉害，
1: 伊
0: 要做查以前哦，伊拢会先观察地形地物安尼啦吼。
1: 你袂记得较早阮姐姐因囝来遮上班，伊拢做外务嘛，啊开咱的 马山的有无？咧上会红的迄代，
0: 嗯，
1: 尾下咱迄代甲卖掉啊，是毋是 A B 车？对无？啊 A B 车迄个刑事侦查队，伊暗时啊十点外来要找阮孙啊，咱无惊一条来公司遮哦、嗯，因为迄登记伫遮嘛。结果你敢知尾啊？侦查队的知影讲唔是咱啦，排除掉去查着，伊个监视器拢有录起来哦。迄囡仔吼，瘦瘦啊，少年家，我那像阮孙啊，阮孙啊较早嘛瘦瘦啊，对无、嗯？你敢知？迄面型啊，要讲要讲，所以就吹来啊。啊，吹来人迄刑事外交呢，迄真正足厉害的。虽然咱看相片要讲要讲，我嘛当作阮孙啊咧，讲阮孙啊哪会做迄落代志？啊，阮孙啊迄阵哦讲。阿姨，你拢无相信我，我讲迄毋是相信甲无相信的问题，是因为看到迄相片真正足共的。但是兴叔看到伊本人，人随讲毋是哦、喔。
0: 嗯。
1: 因咧侦查队目睭足来哦、喔，随讲毋是。啊，即马登记了，侦查的当中是毋是伊会甲咱汇报？
0: 对啊。
1: 遐个囡仔吼，讲知影讲即家口啊足有钱的，佮兼出国去哦、喔。
0: 嗯。
1: 佮用推车哦、喔。将伊规个保险箱拢甲塞走，开咱迄种 A B 车甲塞走，等伊较慢慢啊，看要用旧的啊，用啥摕伊保险柜内底物件。你看外高，知影讲伊出国去，安尼好好啊去甲内底甲搬。
0: 变哦完安尼吼。
1: 啊，因为保险箱重要，拢伫保险箱啊，伊着保险箱甲摕走，就拢无代志啊。
0: 对啊。
1: 因为金嘛啦啥贵个拢嘛，
0: 现金啥货拢伫内底。
1: 对。安尼去甲拼保险箱，啊，尾也有抓到，较知影。
0: 嗯，
1: 尾也嘛抓到呢。所以讲侦查队迄刑事真高。
0: 啊，伊那就是刑事专业啊。
1: 啊，官方咧讲的讲，有当啊，伊即个口啊，伊的出入，伊的所有的迄落人，唔知甲追踪偌久啊。
0: 你的生活，你的办公，你的工作模式，人去甲你注意啊。
1: 含全国，含去出国，人拢知影，等你出国迄几工去甲你拼。
0: 迄个是拢事先，人讲是，咱讲这采三回，有一个名词，讲什么采三回，我袂记啊。
1: 都反正甲你追踪。
0: 有一个术语啦。
1: 有甲你，简单讲就讲甲你追踪足久，
0: 怎样？探无探好啊？
1: 啊，生活起居，哦，啊，你即阵啊，你创啥，我有机会通去用无？
0: 对啊，啊，唔，但就是讲，什么旁几排上街多好啊？
1: 对啊。
0: 什么时阵去咪甲你客上街多好啊？伊爱算家己家来，唔得咱去咪客，啊，无人拢在上班，你要去咪客，是免啊客。因为叫讲一个受伤倒伫遐，
1: 你袂记咱本王家有一阵啊，拢迄落手、迄落小门啊，遐拢甲你放一卡布袋。
0: 系啊，为专有布袋啊，为一间无布袋啊，无布袋就是讲人出去都看到人客起来啊，一阵一间有人啊。
1: 一间有人，伊袂阁放。
0: 啊，你若从布袋放伫遐三工五工拢无人客，表示一间无人住，迄足厉害，你采纳王足厉害。
1: 用布袋甲你放咧，放看你几工无伫个呢？
0: 系哦。我就是要讲奇怪，阮这社区太闲，用信箱用纸布袋安尼啦吼。
1: 迄落唔是信箱啦，真系手锁，小门啊要出入迄个，迄个手锁。因为你有咧出入，你放伫手锁遐，
0: 你会较
1: 客走
0: 啊。系啊，表示即间就是有人大人咧出入嘛。
1: 咱都嘛是去用空柜，咱唔只会知。
0: 系啊。
1: 哦，对不？
0: 对，啊，无你想啥物人去钱布袋钱伫咱每一户即个小门啊？
1: 啊，咱逐工等于逐工甲提掉，咱就咧怀疑啊。
0: 啊，
1: 佮有一半间啊拢有空哦。
0: 系啊，啊，就是话拢无客，表示迄间就是无人住啊。
1: 那拢
0: 无出去，从出国也好啦，是安尼是创啊会就对啦。啊，就是无人咧出去，唔得无客走。
1: 啊，伊就要入去甲你拼。
0: 伊就上一间啊。
1: 系啊。
0: 所以讲贼仔吼足厉害，拢上空上胖啊吼。
1: 你唔是讲贼
0: 家？上官仔。唔是安尼讲吗？
1: 所以有当啊，你若出国吼，卖伫脸书讲哦，你去出国啦，你创啥啦？有当时啊，熟识者厝内，
0: 对不？你无即阵无伫个就来啊。
1: 对啊，你的朋友是好是歹，你嘛唔知呢。
0: 平常时啊，顺你袂到哦。你家己讲你要出国啊，伊就好什么稳什么来咯，无你赶时间啊。
1: 啊，你的朋友普通时啊，交你足好，但是伊咧欠钱，你唔知啊。
0: 嗯。
1: 啊，伊知影你足有钱啊。
0: 当然就上康上胖啊！
1: 对啊，
0: 哎，咱新闻广告再来听这首《抓好线》。

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咱有十二大产品伫国际顶流榜，啊，咱的金银花洁净露就是洗面洗身躯的，啊，包括金银花润泽如意，这两项一组一定爱加做伙，洗兼抹，安尼会当让咱的肌肤润白，啊，有弹性，哦，啊，一寡啊暗沉的皮肤，哦，暗沉的皮肤。才会当予你油个白、哦啊、包括油性的皮肤，油性的皮肤足够生烂条啊，啊无头壳皮生一粒一粒，油性的皮肤哦，会当抗油，这就是咱的啊，一组细点薄的一组，啊，佮有细纹哦，就是讲咱撩粉卖互一直走出来啊。等留我咧走的时阵，你若有抹一组哦，较袂。啊，较袂讲愈来愈严重，伊比较咧退化、咧撩纹、咧走出来比较较慢啦。哦，所以要抚平细纹，都是咱迄个内底儿茶素。啊，当然咱长辈时代，这是天然的，你爱抹一段时间。有个人讲无爱抹东抹西啦，吼、哦，万年抹化妆水啦，万年抹如意防晒啦，啥物哦，抹一大堆。迄面吼，尤其咧，大人拢袂爽快，咱抹一罐就好啊。哦，咱足济阿公阿嬷咧抹哦，阿公嘛咧抹呢。阿公甲我讲吼，伊较早拢买如意，讲面上打买如意。伊讲吼，咱一罐一千块尔，四百毛，真正无输一罐几啊千块的如意，伊拢有用过。迄一个阿公亲身甲我讲的，所以咱金银花洁净露洗。啊，金银花润泽如意，药房你若去买无，叫伊卡来订，啊是讲你需要公司甲你寄，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啊，咱的起膏，咱的起膏，你若唔知影洗的方法，哦，啊是有你卡来，阮小姐也好啦，我拢会当甲你教，因为阮的小姐嘛，拢有去阮迄个起膏的朋友遐，啊，洗喙齿啦。哦，啊，拢有甲伊教一寡洗喙齿的方法，所以洗3分钟到5分钟，啊，你的洗的姿势嘛爱对哦，安尼你较袂产生牙周病、甲蛀齿的问题。尤其囡仔洗啊汉啊，你就好洗咱的金银花哦，一罐齿膏，内底毛洋甘菊啦。

0: 远方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四五六七，谢谢，感谢你的支持，高官，谢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细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敬爱恰恰俱乐部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来收听到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建中。来跟大家做陪伴，先来听一首歌曲一下，等下来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点歌听歌吼。听建中讲新闻，先听江辉所带来歌曲，讲你着忍耐。

0: 你著忍耐的赶紧安排，开始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跟中继续来陪伴哦。即马要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打电话来赞助光彩来点歌吼。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台南地区请直播570-4567。那伫咱高雄地区，请直播746-0077。这建中新群来，大家邀请吼，来，我来接电话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好，你好，
0: 建中。我好。
1: 我来点一首。
0: 小琉球之乱。小琉球，琉球山之乱的款呐、啊，敢是？琉球山之乱，敢是？还是小琉球？
1: 小琉球之乱。
0: 小琉球之乱呢？
1: 对啊。
0: 好啊，安尼我来吹。
1: 等你龙笑的。
0: 等你龙等你龙可能有琉球山之乱呐。
1: 啊。
0: 等你龙唱应该琉球山之乱呐。
1: 什么啊？
0: 等你龙唱的就是琉球山之乱呐。
1: 哦，对啦，
0: 哎，安尼无对啦，
1: 对
0: 啦，
1: 对，
0: 吼，好，曾大哥吼，谢谢哈，
1: 好，
0: 满道的曾大哥吼，我再话伊留声吼，谢谢哈，好，
1: 辛苦啦，辛苦啦，
0: 人安尼讲哦，谢谢赞助公仔，感谢你的支持鼓励哦，哈，吼，好，谢谢，哎，今日食饭饱食哈，吼，好，谢谢，哦，好，谢谢，来哦，专线电话。台南570-4567吼，来你好啊，建中啊，
2: 建中啊，你好，
0: 哟，我好，你好啊，
2: 我大哥，
0: 哎，倒去越南的，
2: 我打转来，
0: 安尼吼，你搬越南人啊啦，
2: 做师傅啦，
0: 做师傅的人就是安尼。哦，嘿啊！
2: 你的身体食了真正好用。
0: 安尼哦，真诶啊，这个真正袂歹。哦，你都拢要大罐诶哦。
2: 有。
0: 哦，感谢，哦大哥吼。
2: 跟电话未点未关系啊。
0: 哎，未关系嘿。
2: 王
0: 忠平。王忠平呐，未关系啦。
2: 我拢出街两街。
0: 安尼哦，哎，安尼好啊，出去外口，你身体好那上好咧吼，无未关系啦吼。好，
2: 谢谢啊！
0: 好，等来坐，谢哈、哦！感谢阮欧处了欧大哥吼，弄单买大罐的安尼，谢哈、哦！来哦，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你好，
0: 你嘛好，我嘛好，
3: 我讲一个古情，
0: 古情，哦，
3: 古情，
0: 哦，古情啦吼，
3: 古情啦吼，
0: 古太太嘿。
3: 对
0: 、哦、
3: 你
0: 真的很厉害。没有，这
3: 个有这个。你这个真的很厉害，这个很厉害，这
0: 样哦。
3: 很欢迎，很欢迎你。
0: 你没去演啦。
3: 你这个很好听。这
0: 样哦。
3: 好，
0: 谢谢啊，感谢你鼓励，谢，吼。让我们到鼓励支持啦，吼，谢，吼，来。570-4567高雄746-0077哦吼，来我再接一个，来坐哦。
3: 可以，建中。
0: 哟，
3: 你好，
0: 我好，
3: 大家好
0: ，大家好。
3: 我讲一首酒场真话
0: 吼。
3: 啊，你唱
0: 啊。哦，酒场真话我唱吼，酒场真话没问题，我来唱。
3: 好，
0: 谢哈，祝你健康哦，李小姐哦。
3: 好
0: 呀，对好，谢，吼，好，我来唱啦，吼，谢哈，来哦，再来接一通啦，吼，再接一通啦，吼，570-4567来接哦。
4: 喂，跟点啊？
0: 哟，
4: 我来给点一条歌。
0: 哦，好，你点一条，买当点一条呢，都来袂阿多啦。来山下歌嘿。
4: 好，拜拜。
0: 山兄哥吼，好，无问题，没有问题啊，谢吼。好，那今仔日点歌的部分都完成起来啊，感谢恁的支持，高官谢吼。今日在建中啊，在介绍的产品吼，恁呐， 听无详细，听无清楚，啊，唔知伫药房对关，拢会当卡电话来公司吼，来公司遮找咱林小姐，包括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会当为你服务哦。所以讲，你来卡电话来公司遮吼，台南的地区，你来直播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请你直播7477288吼。谢谢你。

来，这首歌吼、哦，哎，无法度为阮满岛的曾大哥演唱，为什么呢？因为琉球山之乱哦，足奇怪，我内底搭迄个卡拉无迄个音乐通啊，互我唱咧哦，所以讲只好会当安排陈立农唱互你听哦。啊，歹势哈，服务较无周到，先来听一首歌，等下再来讲新闻，甲大家来搭做一个分享一个安尼吼。琉球山之乱，陈一龙的歌声到阵来搭做欣赏吼。线卡要找建中，搭卡电话来吼，570-4567，到高雄的电话746-0077咯。

拜拜哈，拜拜拜拜拜拜，好，拜拜，拍摄哦，都啊，电话不接到哈，啊啊，今嘛打联络到哈。啊，拄啊都有电话无在咧接到，因为边啊线底讲话啊无都在接到吼。电话号码是0417的，哦，真歹势哈。哦，啊那无在咧接到，你就较体谅一下安尼啦吼。哦，都、就是一个对众人总是有一挂啊老高的所在吼，服务无周到吼。来，即马再来讲到这个中华这一条的新闻是安怎呢？迄、那个中华遮警察在巡逻啦，啊，看到一台车吼，迄轿车，迄倒边后壁迄个尾灯吼未倒咧，啊，警察倒来炸落来。其实即马警察拢会安尼，你的车呐电火未倒的啦，无拍方向灯啦，啊，迄落里里口口的都有一挂，啊，一挂会当在咧炸落来，警察拢会来炸落来。为什么呢？因为足济人拢开车在食酒啊，啊，食酒了都开车啊。造成一挂车祸啊！结果炸落来，即个七十几岁，一炸落来尔，爸啊！你面搭红光光，讲我哦，那我着食补啊，我着顾身体爱食补啊，要食补袂动啊。讲无哦，你有酒吼、哦？啊，补拢嘛有酒，啊，我是要顾身体，我对面在食酒哥，少年家啊，我是在食补，毋是在食酒。讲无啦，不管食补食酒的啦，内底有酒的，食煞你就袂当得开车啦。来，分看卖啊一个，无呢我食补尔呢，分落去就知影啦。结果一个分落了后，酒测值0.57啦。爸啊，你车袂当开哦，你这犯着公众危险罪，爱依上法办呢？嗯，安尼食补啊，得依上法办哦，算唔敢知。算唔敢知，好敢知你无弄着人呢，人无你弄着咧，这上好敢知啊！哦，所以讲食补啦、食酒啦，反正倒那有酒哦，拢蛮开玩笑啦。你敢若要食补内底有酒的，食煞倒卖得开车啦。啊，这白倒啦，警察讲无啦，我都两骨生骨刺，吼、哦，无食这补哦，这骨刺会疼。无啉袂动啊，拢一工食一杯啊！我是咧调养身体，我咧食，我对面咧食酒哥，偏笑诶！哎，这感官照开单啦吼！来啦，没关系哦，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我找一个好啊、哦！这首歌没关系，没关系是迄、那个欧大哥啦吼、哦！欧大哥，我摆边啊，哦，这先带你报告一下。

这我讲也要唱啊，敢未啊？哦，改成 A 啦，我大哥变啦，阿无，今仔是王宗斌唱好个啦。哦，我煞袂记我要唱，我伫遐找无这个字啦。啊，已经莫冠希哦，好啦，林刚的知啊，林刚的知啊。好，我大哥来做一听啊，没关系，谢谢。

没关系哈，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在建中来推荐介绍的优良产品呢。咱来介绍这款铁机。铁机哦，这当讲是建中有那长期家己有在吃，所以讲我有那做有信心在咧做推荐介绍啊。这款纯中药的铁机，伊所采用的药材。拢依照较保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啊，所以讲这款铁剂的药啊在吃，都配合着其他的保肾健脾、养血化血、理气、温中散寒、清肺气郁的药材，来来均衡用药制作吼。这贴药啊在吃，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顺畅。都会当保着咱的肝心脏，咱的元气，坚固着咱的筋骨，强壮着咱的腰头、脚头骨，和咱的气力加足，有精神加真好。所以讲，你若过去吼，都安尼超过头的，做过头的，伤忝啊啦。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骨，即嘛身体安尼会虚心懒体，啊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神啊，懒啊，无啥元气，神叨叨，软到到像独孤家共款，会腰酸脚软，四肢会无力，走路会软脚软脚，啊人也会畏寒，脚手会冰冷诶，即赶紧食铁剂。使用咱诶铁剂吼，足方便诶。你较早咧食中药吼，一困头咧食，拢爱食中药，药丸都要食八粒、十粒、十几粒。话得啊，一天食三顿，甚至啊食四顿诶。哦，得啊，得用炖炖鸡炖鸭咧，食讲效果都会较好诶。你若食咱诶铁剂啊，拢无变咧麻烦。哦，一边在食，你就是在食两粒至三粒，一天食两顿。哦，和咱诶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若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就无你诶问题啊。你得当感觉讲，继续开我，继续轻松诶。哦，铁剂诶，细罐诶2500块，啊，大罐诶5000。咱若长期咧食诶吼，你得买大罐诶，哦，买大罐诶继续会好，因为大罐诶内底有细罐诶2罐半诶量咧吼，买大罐诶哈。啊，那放药有困扰，忙歹势，紧来处理好势，哦，紧来处理好势吼。这个肾王。主要就是在改善着咱放尿困扰，啊，即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0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31012号，哦，即种合法的药品，哦，合法的药品。你若年岁渐渐多，膀胱收缩较无够力，感觉讲放尿会放尿头，啊，尿头放出来了后，迄个尿尾吼。个性拢爱真短，咱才放会出来。会闪尿尾，有多时候拢拉链拖开，尿尾在咧出落，哦，裤都湿伊个。啊，有多时候你会感觉讲放尿刚刚咧挂挂，吼、哦。啊，或是女性少年生囝月咧做了无好，即卖年岁较有吼，拢会搞尿。啊，挂一个重个出一个力，啊，拍一个卡枪，听一个笑亏，可爱湿伊拢会流尿。啊，暗时咧困哦，爬起放尿放要4抓、5抓、6抓、7抓，这种生活上足大困扰。然后这个现象，你得来挖去咱纯中药的肾王来得来做治疗哈。肾王官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让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放尿的收缩加做有力，尿的紧紧的条。尿在放放会大降放会清气，来治疗着你这个湿尿、漏尿、暗时搞尿困扰。肾王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啦吼。长期在吃，大家买咱这大罐的吼来吃，这继续会好一下。啊那这款纯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62264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1090031011号，速力通主要会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啊，通便就会当治疗你的便秘啦。啊，无你若便秘吼，你体内蹲大量这废物毒素，
形成巴肚、文文巴肚、胀胀，细菌巴肚变大菌巴肚。食纯中药的四里通来带来通便解毒，会当将宿便清好清气，都会当减少废物残留伫肠道引起的疾病，以及着一寡像便秘啦、三消五毒火啦、中毒啦、肠啊啦、炎啊啦，啊，这带来做清毒摒扫，啊，都会当调理着你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四里通这一颗啊，1800块尔，这拢纯中药的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日本进口的，由着美元教授研究啊，这个隐基酶的功能，伫世界25个国家有发表。啊，这我们那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所制作出来，这个隐基酶粉末。都配合着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都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这个精氨酸，这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哦，这伫日本作行的一克啊，2000块尔吼。啊，那咱的宝华膏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这肌肉酸痛、颔关紧按的晕车、晕船、推拿、刮痧来滋润拢会当。这凉凉啊吼，宝华膏这一罐500尔，那有需要咱打电话来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车直播74772888，74772888吼，以上广告哈，谢谢恁的支持，高官谢谢哈，古情来建中来演唱。柯太太，我来唱吼，古情来古情。

这首叫做古井，这玉井的啊，无啦啊，这是柯太太啦，不是玉井啦，这是迄个柯太太交代吼。啊，我那谢谢好小姑的博阿声哈，感谢。都有这个柯太太，我那对咱拍博阿鼓励吼。哎，安尼我有收到啊哈，我知影你有听到啊哈。啊，都2007的哦，3819的啊，都0030的哈。啊，都林大美女啊，林大美女，今仔无点着吼，歹势哈。哦，啊，拄啊，贵人的陈大姐讲，我那有带咱拍博爱嘛吼。啊，我那先谢谢。来，再来听建中唱一首啊，歌一个。要唱这首歌进前呢，先来讲到这个食酒开车弄死人的这个新闻，这发生伫台中哦。算这食酒忙开车哦，你食酒开车弄死人哦，家己良心也不安呐。啊，互你弄死的人真正有够衰咧。台中遮一个吼，台夜啊，迄昨暗10点，这个姓王的。开一台面路的哦，这台面路讲人租的啦，出租车。啊，结果伊甲人应酬的款啦，啊，酒食甲牙，从啊失控弄到人伫路边啊。这一个71岁，这个姓张，这个大哥吼，拄啊行伫迄个机车道遐哩啦，煞互伊弄一个飞10多公尺啊，啊飞起载落来，送病都救袂活啊。可恶的是啥呢？可恶是这个姓王的，这个男主吼，伊安尼42岁啦，42岁嘛都足少年的啊，租一台面露的，弄到人唔敢担当，唔敢，迄个怎啊赶紧绕跑啦，因为要搞因兜啊才1公里啊，怎啊走到因厝避开，当作没人知啊。啊！还这爸啊，又弄一个哦，这个大哥弄一个80多公尺，当场就失去生命现象。你嘛讲紧停来，紧叫救护车，紧将人送去病院救看卖啊嘛，对不？你至少有这个动作，爱有这个担当啊，无迄个叫嚣，对不？敢食酒开车的，无迄个叫嚣。啊，结果人弄死去，走去避啊，无3点钟，警察就找去搞因厝找人啊。去到因兜哦，因兜啊，找到人哦，倒来做酒测，迄时阵都1.02哦，你啊看，都食偌，你啊看，酒还袂提呢，1.02啊，所以当时呐，伫遐弄到人，反正走1.5度啦，哦，啊，这个死者哦，这个、在地的所望相助的服务的这义工啦。啊，就是要去慰问到这个所望相助的古店呢，结果去用弄死哦。啊，所以讲哦，这食酒忙开车，食毒更加袂当的代志哦。哦，这有那跟咱来播做分享的新闻。来，再来听建中唱这首，叫做《酒场情话》。91035。来，我来唱啊，《酒场情话》吼。谢谢罗兰啊。

袂歹，这个查甫人袂歹，伫酒场上熟悉，这个酒场小姑娘吼，啊人讲好势，讲要奋斗打拼，要来来带伊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吼，最后圆满，真好。王小姐店的酒场真威啦吼，谢谢啊，感谢恁的波阿兄的鼓励支持吼，柯大姐啊，谢谢吼，好小姑。台湾小美女恭喜啊，毕业啊，哦，谢谢啊，这玉珍李小姐哈，我、哦、那谢谢你的鼓励哈、哦，啊，主任庙的大姐啊，都有二空空七的哈，我、哦、那拢谢谢你的鼓励支持啊，那有需要建中服务啦啊，产品会记得带咱高官加油，啊，要带咱高官捧场的，要询问咱的药品的。你会记得卡电话台南570-3368 570-3368，那伫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谢谢哈、啊，感谢你对建中的信任支持，谢谢。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伫介绍这个优良产品吼。拢真谢谢恁的到介绍到支持，这建中来介绍这款加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会当讲是上标准的树丁加吼，这药性足温和，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2号，咱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是上标准的树丁加，内底就是菇瓣六甲枸杞林松这四味尔，唔是像较早讲的庙埕的矿啊，上面都有组团避风啦，内底南的材料讲袂当互你知影的，咱这吼拢合法的，你安心啊食，因为吼。咱即卖人拢愈来愈长岁寿啊！啊，长岁寿吼，食愈老，身体爱愈勇健，你伫做照顾才会快活啦。所以讲吼，即卖人观念有哪较改变啊？袂像较早讲干呐，要留财产放互子女世世啊，干呐会晓顾家伙尔。即卖的人较会晓顾家己啊。食老啊，身体呐顾好势，都身体顾勇健哦。这机会哦，炸未走啊！啊，囡仔是说家己去努力打拼就好啊咧。所以讲，即卖足侪人到年岁较有来了后，到气血会失调诶。有诶是骨质痛痛，啊，有诶是筋络的酸痛，四肢会酸软哦。啊，脚头有在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疼，啊有的是两骨闷闷啊疼，规工就是拢在酸在抽在疼在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这足艰苦呢。啊，甚至哦，你若拢忍耐无啊达插，煞怎啊致使着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迄到尾啊若要歹去哦，麻烦。所以讲，即马食愈侪回来，你后你就感觉讲，啊，这背楼梯会喘啦，啊，脚头有在无力退化，啊，行路行袂远，屈袂落，爬袂起来，足困扰的。你若食咱即款老祖先啊传落咱的即款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咱的加是水的吼，使用足方便，药性足温和，哦、啊，都。一罐安尼3500块，登记了对你就一边搭灌六罐，啊，食好搭拜托，带咱到宣传到广告哦。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啊，这一罐3500块。啊，那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哦，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0108100003号。到你那脾胃较虚弱，食拢食少，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袂安尼规条，放无晒食安尼啊！你来食咱的焦鱼散，
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听，互咱营养食较会调拨身体，顾较会起身。这食胃散这1500块尔吼，啊，都有咱的少药啊哈，食胃散、食少散啊，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控一数七数六号，跟其的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分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拢会当治疗这个少，啊，都兼会当带咱。清洗化痰，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咱的细胞吼，输过垃圾物件，你若无得清清的吼，平常时呾细胞呾清清的，足容易食老呾咧做病。啊，尤其迄个痰啊，哦，痰啦伫足深的，你伫遐咧咳拢咳袂出来。啊，有就是痰哦，足深，你就会安尼喵喵想要扫，哦，怎啊变习惯性爱咳咳叫安尼吼，食扫散。除了治疗你的少症，都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更哦。食少山这1500块尔，啊，都有咱日本进口的金氏 C S， 甲波顺通 S 哦，金氏 C S 内底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应用来带咱补充，和咱在看世界叫做开发轻松。波顺通 S 内底的鱼油在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在加强这个 Q 天。这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素食，好好人拢足需要这个营养来补充。这种日本进口的，一个月份1500块尔哦。金氏 C S 甲保顺通 S 产品，若要订购的，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8吼。高雄电话0774772888，谢谢啊！感谢您的信任支持。来哦，再来搭听建中唱歌陪伴，唱这首诶，这是车站。哦，无，毋是车站，蔡太太阿伯哦，是内山兄哥哦。内山兄哥是翁小姐，翁小姐，翁啦、啊、吼。哦翁小姐交代要听的这首，这算老歌啦吼。啊，这首歌真轻快呢，趣味趣味啊啦吼。来，建中来演唱。来山兄哥，播个声，带咱鼓励哈。现场电话来沟通，台南570-4567，高雄0774600077。要拍破坏两声就好啊！吼，来山兄哥。

谢谢哦，拢互恁安尼真无闲，拢爱敲电话伫咧打，紧张啊，加油鼓励吼，真感谢恁诶哈，祝福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吼，谢谢啊，谢谢，谢谢吼，拢总请啊，全部拢达咱谢谢感谢，因为我想讲都要加唱一首啊歌，因为这大平湖啦吼，平湖蔡太太。啊，阮啊第一遍来台咱点歌吼，我们点一首迄个车站，啊，车站即阮啊算是老歌啦吼，老歌，啊，我来用感情演唱，陪伴大家，希望即、这个节目会当互大家拢有一个真舒爽、真轻松、啊真愉快的心情，来做来听金钟唱这首车站吼。谢谢哈。

个蔡太太吼，谢谢，你的交代，爱听的歌曲啊，尽量为你演唱吼，希望有咱的介意啦哈。好小姑，阮黄小姐啦吼，啊，的小桃子哦，啊，拄要考大只，有哪来拍婆啊啦吼。这个空余数班吼，阮朋友，这个。蔡太太，吼、哦，啊，这即马卡电话来款吼、有啦，蔡太太，你有听到我知啊，吼、安尼两声我知啊，吼、哦，伫乌厝了乌大哥的扑克声，我那有收到安尼哈，吼、拢真感谢恁，希望这今仔日的陪伴，会当互大家拢有一个真舒爽、真轻松的心情，这作为来陪伴吼。哦即两天啊，天气都拢无稳定，有阵时雨咧落，拢有那落够大，咱若出外吼，就较注意安全啦。即、这个肉粽节要到啊嘛，即大家若肉粽节连假要出门佚佗，可能会较好天啊啦，较袂像安尼雨落甲冰冰球啊咧，即大家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先祝大家端午节肉粽节快乐吼！食肉粽，都爱看家己胃肠有好有法度无呢？我也袂堪你食猪味的吼，食了都安尼规个腹肚拢胀掉的吼。所以米你着那敬一下吼，即有那建中在咧关心。若建中在推荐介绍产品，有那拢爱靠咱的好朋友在咱斗介绍，在咱斗支持。即建中直接先在咧谢谢哈。都对我伫即个在介绍的产品。你若听了无详细，听了无清楚，但麻烦你来敲一个电话来公司遮，咱有那专人在咧做服务，台南地区，请你直拨570-3368，570-3368。咱伫高雄地区，请你直拨吼，7477-2888，7477-2888。建中，先代你谢谢哈。

0: 到一栋你得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栋你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空中好朋友再次来收听到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三点到四点，一点钟有闲来坐，万里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来，时昌日线，甲大家先报告一下，六月十七拜三，也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三，适合祭祖过穿祈福，今天是官兵甲党土，喜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算着北平，冲着五十一岁少年的朋友。啊，这一天呢，算落来好时辰，春下暗的九点到十一点。六月十八拜时呢，农历来到着五月初四，适合祭祖沐浴补脸，今天是过穿甲开市，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南，煞着西边，冲着五十岁上流的朋友。啊，即天的好时辰呢，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三点到五点，五点

0: 到七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六月十九礼拜五，农历来到着五月初五，这一天是五日节端午节，适合祭祀甲一挂贴厝啦，其他吉事消除。啊，即天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南边抢着四十九岁想买的朋友。端午节的好时辰呢，伫即个半暝啊，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点。六月二十礼拜六，农历来到着五月初六，适合栽种、开工、栽植。今天是栽种甲立二。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东边抢着四十八岁姓杨的朋友。啊，六月二一呢，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五月初七，适合彩衣、立更、交易。这啊，今天是做灶甲过穿。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煞着北边抢着四十七岁姓高的朋友。啊，那拜那个好时辰吼，拜那是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啊，那是礼拜日的好时辰呢，下早啊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道的一点，阿妈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规礼拜的时钟日数一概报予大家来听。啊，来已经有人卡起来，咱空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点歌专线，咱来看今仔日倒一个第一个。
1: 小姐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1: 啊，你好，啊，今仔日姐讲的无你也好啊。
0: 啊那啦，干咩？阿金姐啊那。
1: 你讲你好啦，阿金姐讲无你也好啦。啊，
0: 有你无你拢好得
1: 对啦。对对对啦。
0: 吼，我想讲有啥物个出现着阿金姐啊安尼，我想讲哦，哎，阿姨佫有看你交代啥物代志呢安尼吼。
1: 阿金姐交代讲吼。
0: 嘿，你也刚来捧场。
1: 嘿，大家。爱给你捧场吼，讲你主持了，甲足好听的，足好，一声阁足温柔，人阁足美丽。
0: 好听啦，嘿，
1: 啊，阁是只那鸡卵呢？
0: 哦，不是鸡母，啊，你咯叫安尼哦。
1: 我们是老鸡母，你是鸡卵呢？哦，
0: 安尼，我鸡卵尔，我嘛是迄个，要安怎讲啊？
1: 还是鸡卵？
0: 无遐老啦，但是嘛是鸡母啊啦。
1: 啊，不会啦，鸡母是做老母娘啦。
0: 哎啦，啊，今要听什么歌呢？
1: 你怎甲我报唔对呢？我敲电话你阁无听呢？你是那沙地的陪单呢？还话我要爱伊那陪单，唔是
0: 你？啊，恁陪单唔是陈思安的哦？
1: 唔是唔是。
0: 啊，唔过干那沙地的干那伊个呢？啊，无恁得一个
1: 你。我讲一领领陪单。
0: 啊，你阁一领哦？
1: 嘿，哪里搞遐领
0: 去啊？哎呀，迄领提倒嘞，太无下掉啦！安尼
1: 大个呢？你唔系在唱你对啊？你遐你个来服我？
0: 啊，歹势啦！啊，但陈思安的真正袂歹加你安尼。
1: 不，
0: 你讲袂出来，马起啦！啊，得长得迄个，
1: 哎，长白领，伊长
0: 白领。加起啊啦！啊，咱得去加办领看麦啦。
1: 对啦。
0: 哦，啊，今仔你有要加啥物无啊？
1: 啊，今仔迄个，
0: 嘿，
1: 无咱今仔单独来创迄个破刀牙船啊啦，来坐船啊！你休困？
0: 坐船哈？对啊，我那个拜五拜六礼拜就休困啦。
1: 你休三工诶？
0: 休三工就对啊。
1: 啊，唔免少少来坐船呢。
0: 啊！你这只船是要霓虹国的，还是要台语船啊？
1: 啊，最在你创啊！
0: 我拢会使你啦。
1: 嘿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啦。
1: 嘿啦！
0: 啊，那要开船啊，卡去迄个分边啊，叫你紧坐上船啊。
1: 嘿啦！啊，来考考的啦，都咱
0: 考拢考得掉。
1: 嘿，咱这啊，张美英姐也有听咯。嘿啦！美英姐，你好，爱保重啊！啊，迄朋友拢大家好，
0: 吼。大家好，
1: 嘿，
0: 大家好。
1: 嘿，啊，那要咧坐船啊，叫恁来啊，搁错大哥啊，搁考试啊，等多。
0: 好，
1: 那
0: 来个啊，
1: 小姐。
0: 好，这有两首叫做《简美雀》甲《林美英》，我甲你报林美英的较老的啦。
1: 好啦，
0: 符合着这个老家母的是。
1: 不，这老家母听啦，你鸡卵呢？你
0: 嘿啦，鸡卵呀。好，安尼我知影。了解了解。
1: 好，感谢你啦。
0: 别，啊，明仔再过哈，明仔再过来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啊，感恩感恩哦。哎呀，啊，迄领唔知讲提起倒啦，啊都鸡暗棍啊，唔知好。 啊，不过我这较会无一领恁被单，有啦哦，一领恁被单谢佩林哦，这个敢是你要爱的哦，无等下有闲，啊，无到后一回人也无人可以，我就来甲你藏一条坐落来啦哈。来，啊，搁要点歌的第二个歌啊，卡开咯，来你好哦。
2: 我要追二小姐。
0: 哦，就是啊，有什么事情？
2: 你今天是哦？
0: 哦，是啦，哦，是二小姐啦。
2: 啊，二小姐哦。
0: 嘿，哦，你是圆六啦吼？
2: 对，
0: 你一块两块拢写圆啦。
2: 哎，
0: 考那个今要听什么歌啊？
2: 今要听准雷三声。
0: 准雷三声，啊，就所以是不多也准备出去。
2: 到麦爱叫三声那
0: 个。对。啊，伊，我讲哦，我要来分鼻啊，啊，你的准雷较大声啦，爱用你的较对啦。
2: 啊，你好。
0: 嘿啦，啊，无，阮会伤细声，等下佫讲，阮无甲叫上船，等下佫来，嘿，讲我甲烟雾着，好。我来安排准来三声啦，
2: 哦，
0: 来爱较侪声的安尼啦。
2: 啊，张斌啊，起来讲斌，讲伊个脚讲
0: 受伤，受伤啊，嘿啦。啊，手脚个有囡仔先修开啦，啊，都互伊安心静养啊。啊，无按照伊个个性，人啊电话一卡，得个中医讲到三工，对无？
2: 有，
0: 哎，安尼嘛是对啦。
2: 中医个
0: 好
2: 医，
0: 哎啦，
2: 好啊好哩，哎
0: 啦，哎，有等来的表示已经好势
2: 啊，
0: 哎，较
2: 细腻
0: 个，对。
2: 你个中等啊，我一直爱注意个。
0: 对啊，咱拢加减啊有会啊，哎，袂堪住。
2: 你老人啊，哎，你骨头哦，拢较
0: 含烧啦，拢较黑啦，骨质疏松对啦。
2: 这块拢无注意哦，拢可以哦。迄个掉都拢未使啊！
0: 对啊，一个跋倒真正的
2: 哦
0: 大代志呢。
2: 好，
0: 安尼过来甲交代一下。
2: 好，讲起来啊，
0: 公开，今晚当讲，咱拢可以
2: 讲。
0: 好 ，OK。
2: 哦，啊，咱们这个单播拢讲起来啊。
0: 拢甲公开哈，
2: 公开
0: 哈。
2: 好，
0: 谢啊，谢，多谢，谢。哎，这下播就是要大家讲的时间啦，啊是讲起来点歌是要讲我啦吼，非得我伫这你嘛讲我袂对咧，那就做臭屁的吼，幸灾乐祸一种感觉。来第三个嘛，开开了，你好哦。哎，
3: 美女你好。
0: 哟。
3: 嗯，我南区。
0: 南区黄阿姨。
3: 哟。
0: 哦，啊，今日听什么歌啊？
3: 我那本书。也可以等他们老人的呢。温和比起，
0: 温和比起哈。好，
3: 哎，我请教你，您那个你住哪五期的哦？
0: 嘿，对，算五期的。
3: 五期的。
0: 嘿，
3: 您家具行没在做啊？你
0: 什么？
3: 您从哪时在做家具的呢？
0: 对，啊，今嘛没在做啊啦。
3: 哦。您什么人？迄个这片靠在对面那卖家具。
0: 啊，今麦迄间就是修开呀。
3: 家具的啊，修开。
0: 家具就早做早修开。
3: 不久啦。
0: 拢修开呀。
3: 哦。
0: 修开一段时间了。
3: 不是讲恁哥哥在上那个。
0: 较早是，阮哥哥是工厂，啊，拢阮姐啊咧顾店。
3: 哦，安尼哦。
0: 阮姐啊，甲阮妈妈啊，有当作是阮爸爸。嘿，啊，今麦都拢牵约开呀哩。
3: 哦，
0: 哎呀，拢无啊！
3: 像我恁后咧做，我咧做都离迄个水库啦，甲恁买只裤，你也裤裤裤啦。
0: 哦，对。
3: 啊，我早见，我女儿嘛是甲恁买啊。
0: 安尼吼，感恩啦。
3: 啊，哥嘛，恁咧做迄个家具，嘿，我小咧准备结婚，我嘛去遐甲恁买。
0: 安尼吼，
3: 谢。做诶，迄个床。蒙城
0: 哦，还有个多久啊？哈，
3: 有啦，胖叔啦，今仔白啊，
0: 迄阵有对，嘿，谢谢啦，感恩啦，
3: 啊，恁住伫五期的迄个，
0: 今嘛都大家拢分开啊啦，
3: 哦，
0: 嘿啊，
3: 恁住伫迄个透天哦，
0: 遐迄阵是公务一楼呢啊。
3: 哦，过好你第一楼。迄阵
0: 底下是公务一楼，就别问那遐是安尼。
3: 什么后壁会我会入水？我想讲迄个那公务员那会入水
0: 啊？就是住一楼，啊后边小有遐有一个天井，拢会迄个水拢会顶管无盖啦。啊，后来人一栋大楼公共的都有家用开呀。
3: 哦，
0: 嘿，啊嘛是今嘛会漏水。
3: 我想讲，我弄是住透天的，较会讲会入水。
0: 就住一楼，啊住有一个
3: 顶管一个天井，
0: 嘿，要处理嘛较方便着啦。
3: 对啦，那水都方便的啦。
0: 对啊。 谢谢你啦，高君哦，谢谢谢谢，
3: 我谢谢你，
0: 别别别，谢谢你，别好，高君高君，谢谢谢谢，嘿，介早吼，阮上介早是伫台地街，啊来去搬去安平街人区。啊，搁搬去到园林，啊，来搁这个金花路这边，较南边的，搁刷来头前这边，哦，安尼我嘛刷过哪位呢？来，第四个嘛，卡开路，来你好啊、
4: 哦。我没用啊，我没用。
0: 啊，头拄啊到，迄个有咧讲话，嘿，啊，今日，咱要听什么歌、啊？
4: 咱要听台东人啊。
0: 哦，今日你要爱听台东人吼、哦。
4: 啊，
0: 今天我在
4: 台东啊，有啊有啊，你啊，你那个甲万里的讲我细细，
0: 好好好，我咧甲你问好吼，
4: 系啊系啊，哟，哎呀，细细啊，
0: 好好好，
4: 你拢迄落哈，拢平安哈，
0: 好，拢平安哦。
4: 我有看我啊，恁人间有平安来哈，
0: 好好好好，
4: 来食饭啊哈，
0: 好好了解了解，好，谢谢。安
4: 尼好，卖讲上久，你时间足短，哎，再时间也无做啊。
0: 在时的产品录未出来啦，啊，都无爱去录啊，唔只伊个阿金啊退休，啊，我得对退休。
4: 哦，我那天气有高温过呢。
0: 系啊系啊。
4: 哦，我那迄个干枯骨也高温。
0: 好，安尼好。
4: 哎呀，啊，这嘛拢好势啊。
0: 好势得好。
4: 哎，看我啊哈。
0: 系啊。
4: 啊，大家平安啊，啊，
0: 谢谢
4: 谢阿爸呢。
0: 好，了解了解。好，谢谢你啊。
4: 谢谢阿爸呢。
0: 好，好，好，
4: 拜拜，
0: 谢谢，
4: 拜拜，
0: 拜拜。我是伫下仔啊，即要退休，但是讲，公司这边无哦。下仔迄旁是对阿金退休啦，啊，下晡即旁哦，电台那个介绍落去，唔只有机会下晡去甲大家服务啦。来第五个，赶紧来那个接开，你好哦。
5: 喂，
0: 哟，
5: 慢点啊，
0: 这是几个？
5: 我当姑先。
0: 当姑谢先生哦。
5: 黄先生。
0: 黄先生哦，
5: 哎、
0: 啊，黄大哥，你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5: 我听那个《金龟子鸟》。
0: 准什么？
5: 《金龟子鸟》。
0: 这倒一个唱的。
5: 我唔知。
0: 你讲什么歌？你讲较慢的，我听无介清楚。
5: 《金龟子鸟》。
0: 我听无啥有呢？安尼要安怎？
5: 听无
0: 啥，啊无。啊是
5: 看。
0: 啊？
5: 听无信用啊？
0: 要听戏凤哦，哦戏凤我见我得，我拍死我耳光拜拜，安尼无要甲你报戏凤刚好，
5: 好
0: 啊，得一个版本拢可以啦哈，好了解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头前伊讲了足紧的，我脑筋转无起来，啊戏凤足济段呢，我嘛唔知安尼要甲报倒一段呢。哦，我知影，人拢有唱迄阵什么新朱明德真用，哎呦，敢是叫做戏凤啊吼，来紧啊，咱找看卖啦吼，啊来二三五八四六二，那是有要有币的吼，咱卡来有币啊，无得当准备来点歌啦吼，来来来，阁有一个要卡开咯，来你好哦。
6: 哎，白妮姐姐你好，伊讲经过一年后。
0: 哦，经过一年后哦。你看遐厉害啦！
6: 讲遐济骨头骨，我着听讲真过一年后，你搁加问遐济骨，搁听无？
0: 我真正听无用。
6: 哎呀，耳孔今仔日无抓起头白白，搁听无？
0: 我刚才也去头去乌尔啦。
6: 我着听讲真过一年后。
0: 原来是安尼哦，哦，安尼好加载，无我话唔知师傅要倒一款。
6: 我阿恁听大地啦，
0: 我知我知，你我唔知。啊，你会当点吗？会啦，手会当点啦，来啦，点一个啦。
6: 我点一条江都奇金花。
0: 江都奇金花吼，
6: 嘿，安尼我咧写下哈。对啊，听了啊，对，你咧。
0: 来，第一首歌曲有吹出来哟、哦，《葡萄牙船》哦，看美啊，同款叫做林英美。哎，咱可以讲会使，咱就来个听一下，看卖哟、哦。

感谢感谢到咱的可丽的讲点到这首《普渡夜船》，啊，拄只阿林陈大姐，然后感谢阿丽的港岛市金花，目前找到应该是陈思安的歌曲啦，吼，哎，啊，想讲你拢听老歌，啊，唔知这首敢是你要点的歌曲，啊，先甲你报告一下哦。时间来到下晡三点，要晚22分啊！然后来讲到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啊，拜三呢啊，落雨的已经有较少啦，但是呢，中南部地区有无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啊。那拜四五啊呢，太平洋高压来呢，天气都来渐渐稳定，气温迈转小暖，各地拢是晴云到好天。午后的中部以北宜兰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但是这两天透早南部因为这个海风、陆风啊，夹夹做伙啦，所以有可能有一挂零星的短暂阵雨。啊，那拜四过到中部以北山区嘛是有局部大雨来发生的机会哟、哦。啊，那这个拜的拜六呢，到后礼拜二拢总是好天到晴云。午后的东北部甲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啊，那周末呢，各地的高温吼，因为无啥落雨。所以天气会较炎热，变作是至少来到34、35度。啊，那拜六进前，台东地区有小风来三星哦。另外，这两天的新闻消息，6月11日呢，咱吼这红地七。哦，该早抢到这离别的月台票呢？啊，活了99岁，讲伫即天无白听安详来吼、哦、离开这个世间啦吼，哎，来简单报送到这，来继续过来安排这首是可乐的，讲要听准的三。

谢柯乐来点播着这首《春雷三声》。但市政府地政局咧提起，今年都超过期限，还未办理着计程登记土地甲建物已经完成的公告呢。啊，全台只有5000多条的土地列管来管理啦，总面积达到着91公顷外，按照着公告的土地现值已经总计超过50亿，呼吁民众呢赶紧6月底进行吼，包括着期限来查询。其实伊每一单拢会主动通知相关的计生人办理着登记，啊，即几单拢已经有超过60案件有在做，啊，收到这个通知以后呢，会当去到府城南极圈的系统查询着土地的位置，啊嘛是会当到着各地的这个地政事务所，伊个网站无办理计程的专区呢，去查这个啊清册啦。如果需要申请着土地，也是建物的登记成本，地址图呢，除了地政事务所，买当去到区公所所设备的小额能地政工作站来办理哦。啊，所以希望讲大家赶紧呢，会当来去做着这个登记，也是讲一寡查询啦。另外，台南伫6都内底有拜客建设呢，相对不足，尤其是阮台南县的所在啦，啊，包括着新化、新化吼，设站率有较低，啊，人是有需求，但是无车然后骑啦，使用量上界。大就是新营火车站，啊，但是呢，那是较要用车的时阵，嘛是讲无车人少，无位人行啦。有民代要求爱来改善。议员咧讲吼，台南建备着优拜客呢，起步较晚啦。全台南市1300位的啊，勘察点呢，有652个所在无法度设点吼，将近要。一半以上啦，原因就是土地取得困难，空间不足。啊，最主要就是讲一个站爱放着15支条啊，讲吼这个条件吼伤过啊死板啦吼，因为所在吼无遐尼大，但是设备的单位嘛讲你无设到15支站啦吼，啊，因为停车无遐多，甲你全部拢停，停好烧满啦，爱浪费几啊要放行车嘛吼，啊，所以这点可能得个好好来参考甲考虑。另外，真侪即个布袋人，因为大雨冲到即个将军溪，诶，即个北门四虎家啦，啊，看到人诶，即个饲鹅诶所在，冲击着因诶生计，啊，所以有即个立法委员吼，即相关来去做着会勘，啊，即个委员咧讲吼，咱都要有跨机关诶合作机制，看要安怎来处理，对着顶油得甲炸落来，大伊即个火开啦吼，啊，因为即一届面对着即款诶极端气候造成诶即个突发性诶灾害。政府袂当干那一概拄着一概处理，应该爱赶紧做着一寡吼及时的通报，伫顶游得甲物件安尼动动开，较袂去影响下游一寡经济渔业的这个作业的状况哦。

点市立防卫局呢，2025年有来拜访着韩国来推广咱台南的观光品、甲观农业品、甲农产品、甲观光啦吼。啊，最近佫再度去到韩国，持续深化着两边的这个交流啦。啊嘛，积极为着台南的产业争取佫较有利的外销的条件，亲像原本的关税，啊，由台南30%，即马降到5%尔啦。啊，原本讲要实施到6月底，即马讲吼，看会当延长到8月底。因为台南的三季吼，唔是干那到六月为止啦吼，嘛希望讲透过着啊，实际看人安尼争取，和农民下当地啊，产业大出，拓展搁较侪外销的机会。台南的产业今年啊，收成有增加，啊，即马呢啊，相关的这公司提。早启动着玉泽这蒸热厂的处理作业，南银农产的这个公司咧讲啦，今年哇，稍微爱文蒸热的作业呢，已经处理到36万外公斤，出口韩国的70%，过来就是出口到日本，也够纽西兰甲加拿大。即马现主持呢，因嘛推出着会当伫国内买会到的盘手咧，有5公斤蒸的啊，内底大概12粒到14粒，啊，够2公斤半，啊内底。这是6-7粒啦吼，啊2公斤半装的礼盒呢，又还是用着这个新鲜式的品牌来推出。啊，那5公斤的呢是全新的礼盒啊，内底有一款英文的标识啦，希望讲会当外销到国外。想要买着台南的夏日红宝石啊，咱的山野呢，定岗专线0-57-45-40-0。来继续安排南区黄阿姨，讲要听到这首歌曲《运河悲喜曲》。

感谢黄阿姨来点播的《运河比喜鹊》。讲到五日节连假呢，除了食粽以外呢，也会当去看到龙舟竞赛啦。啊，现主持呢环保局吼，嘛来邀请到民众呢啊，来到这个所在呢，有知性趣味的环保小旅行，尤其是长津阁二馆吼，伫富津路这边啦，六月十九到二日呢，端午连假期间呢，照常啊有开放哦。啊，咱会当来吃吼，那是有消费到500块，会当得到限量版的金三角包掌，而且零钱包。另外，国际龙舟赛呢，六月十七号里一地带人吻合盛大登场。啊，因为今日讲人吼有够侪啦，所以现主持第四分局已经来全面部署着警力甲命令，加强着交通的运啊疏导甲会场安全的维护。亲像庆平路、玉屏路遮呢，六月十五到二三拢会实施着交通的管制啦吼。啊，吻合北花部分的行路呢，啊，只伫六月十七啊实施着管制。马车用路人呢配合提前改道，啊，有需要呢骑机车会当停伫安逸停车场北边，也是庆平路北边临时停车区。啊，买当坐着公车19路、32路、77路、98路公车去到啊运河边，吼、哦，看这个运河龙舟竞赛。啊，那台南的北部族人口已经突破到11000个，是算台南吼、哦、人口上界侪原住民族啦。啊，伫左镇有化石园区左镇故事馆呢，六月二三要重新来开放，以着共知左镇古往今来为主题，透过着文物的展示，带领民众熟悉左镇这个所在。另外，西拉雅管理处呢，啊，要伫今年搁再度办着环旗舞库啦，哈，这是第三档，结合着自行车户外观察体验甲休闲，来吼、哦、串联着这舞库，包括着闸门水库、虎头鼻水库是台湾上古老的水库，也个乌山头水库、尖山鼻水库、甲白河水库，啊，搁要请你食五只鸡吼，包括着梅岭，而且梅亚鸡。姜黄鸡、关那岭汤阿鸡、东山咖啡鸡、关店的七阿鸡，哦，和你食水、食这个鸡，买当阁看到水口的这个风景啦。啊，这个大会是伫九月十九和举行，啊，那九月十九里则个草原市集，十一月七号有环旗舞库的188K 挑战，相关的信息会当去到交通部观光署、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的网站来去了解。来继续安排，明仔甲七点好朋友讲要听到台东人。

人家期间做侪人可能吼、哦、南来北往啦，四关的走透透啊，但是有的人就爱去拜庙啦。啊，讲到庙宇呀，就是台湾重要的信仰中心，嘛是真侪民俗日常生活一部分。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的统计呢，今年一月到三月份呢，香火上旺的这个宗教场所呢，冠军是咱的云林北港朝天宫，三个月来的吸引了690万人出来啦！啊，去年第一名是台南正统罗里门圣母庙，今年头前三个月排到第二名。啊，那第三名呢是台中的啊台甲镇南宫。啊，讲到要佚佗呢，有朋友吼，亲像拄只这首歌同款啦，讲要对于台北松山机场啦，坐过来飞轮机去到台东吼、哦、来遐耍，结果呢去到飞轮机场欢欢喜喜，哎，机票摕互你看，啥物物件摕互你看，结果阁袂。当坐飞机，为什么啊？原来啦，伊就是透过着这个吼，可能是国外的这个旅游平台去订着国内台湾国内的这个吼的机票啦。啊，结果伊咧拍伊的基本资料呢，因为国外的这个旅游，不管是订房订飞机吼，要求伊是爱拍着一个英文字的啦。啊，伊的顶管的人就安尼讲，啊，你就安尼拍，拍拍去了呢，你那是怕英文字的，这个结果就是讲吼，你要坐国内的飞轮机，唔是干那摕身份证，查到你的身份以外，你阁爱加摕一本的护照，啊，唔得好你家在，伊那是有拄啊好有杂吼，啊，那无真正是伤脑筋啦吼，啊，所以呢，有朋友就讲啦，唔是国内吼订飞轮机，吼、哦、任何一个所在订飞轮机，伫国内都唔是出国呢。虽然出国呢，拢知影讲爱查护照，但是你起码得知影，因为现主是啥物电子电商吼、哦，实在有够济啦。啊，你也无选了好势，讲我要用中文拍掉。这个咱的名，咱的资料吼，你若拍英文，拍摄身份证未过关，你得加查一本护照。那无查，你等于个退啊，安尼可能这个飞轮机车抓吼、哦，这个航班你就可能错失去啦吼。嘿，甲大家报告讲一下啦吼、哦。所以呢，订飞轮机吼，订这个订房吼，都要注意讲，你要填资料是英文的，还是咱中文的吼？这一差嘛是差有济啦吼。来，继续来安排着咱的当区黄大哥，感谢着陈大姐甲咱讲吼，要听经过一年后有风的歌声，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后就有满满的希望，站在最坏的人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啥物变化心？啊，你这阵是伫倒位嘞？

面顶了，我完全面顶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搁唔知半项，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这样。

老人有一寡物件吼，其实唔通乌白扣啦吼。两当前开明风台吼过境啦，啊，亲像伫中华街呢啊，人就经过讲哦，啊，遮有这啊树枝啊，啊，这树啦吼，茶然后落落来啦吼，啊，伊就想讲哦，啊，这中华一对阿婆就讲啊，扣回来咯，听茶天花倒来煮煮的，然后煮这竹笋来吃。结果呢，红检举啊，尾啊虽然有赔偿着398块，和主管机关啊，就是法院有讲着讲吼，你这是偷摕国有林地的这个国家的财产吼，并科罚金500万吼，虽然判着6个月徒刑，并科罚金500万，罚金可依服劳动役劳役的啦吼，缓刑2年，啊尾啊呢嘛爱支付着每一个支付着功课30000块。哦，安尼实在是有影伤脑筋啦哈！啊，另外讲到端午连假到啦，啊，这个桃园机场呢，伫这个端午连假疏运期间呢，总运量可能来到着71万人次，平均一天都有14万人次，大遐啊，行来行去哦，出入国门啦哈！啊，所以那是有要去透过着啊桃园机场出境入境的朋友哈，真正有较济人啦哈！当然哈，今嘛爱宣导讲行李保护套。嗯，免搁扛啊啦吼，啊，啥物行李袋，其实这那是用无好势吼，无照规矩来，颠倒咧落落去吼，你行李盘要转吼，加较麻烦呢。啊，另外呢，拄只有讲到一个订房网站吼，电商平台这啦吼，真侪人可能嘛要按算讲暑假是讲搁较远诶，年底要来佚佗啦吼，啊，有人就想讲哦，早早订房，敢是会加较俗呢？不过这个啊观念可能爱改啊。因为最近有订房的平台来讲，你提早一礼拜订，跟提早4个月订价钱有差，但是竟然是提早一礼拜订，订到价较俗啦哈。啊，但是无提早订，无你看你提早一礼拜订无啊哈，所以这个见仁见智啦哈。提早订会得哈，安尼较安心嘛，你讲是唔是咧哈？来继续安排着最后这首歌曲，点播是阿林陈大姐讲要听。

时间渐渐接近就尾声了哈，尾啊点点啊时间来听一领领陪单啊，关键呢有一挂新闻消息嘛来做着提供着了哈啊，讲着偏哦呢，最近有花火节，有人吼讲袂歹啦，但是有人讲吼啊，较看拢安尼啦吼，所以今年花火节吼，这个企业人跟他去年八成利益啦吼，不过呢，平湖这边呢有一个电商网站咧讲吼，伊是旅客全球最好客的城市，嘛是亚洲唯一。平湖呢，真正嘛是台湾之光啦吼。啊，来讲到代替呢，114年车站的这个运量吼，来公告啦吼。上届无人坐，就是屏东枋山乡的这个内施站吼，一工坐无一个人，客要出入入啦吼。啊，去年上届坐呢，也着是这个光复站，因为产值超。人嘛，要去啊到三港清淤了哈，平均每一天有2000多人次上下车。啊，当然代替呢，以往拢无内底人迄个车厢放着广告了哈。即嘛未来电联车哦，手拉环、地板呢，你若想要广告，起码讲有俗俗的这个机会要对我来开放哦。今仔这我进行到这，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后一回万里啊，看你伫这个有缘来坐，吼，大家逐工拢有缘来坐。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

0: 关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会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鸿文吉联合主持。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全部拢是咱北方北本坡 GMP 优良药品制作，咱北方北本坡的产品，每一支哦，拢是生物科技应有出清的，吃得了安心可靠，特懂的呀、哦。八空八的八空八，八空八本坡，感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

这个天气有比昨较好天淡薄哈，好加再够出日花啊，啊够让这个河滂，咱一寡干好囝应该爱做个代志，利用着无落雨的时间，赶紧来看猫咪，就该好起来滴水哈。今仔这是2026年国历6月17，星期三，农历是5月7日，啊后日就是5月7日的五二节的对哈，端午节，祝咱大家端午节事事如意，肉粽食好，嘟嘟好的好，肉粽唔通食伤济，你知哈？咱今仔只台湾股市开价走悬呢，尾盘收起起来68.20，加权指数45877.39，成交量是一条1020.5，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080，16880。卖出1780，17880，差涨起起来100元，八空八来到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甲咱指定是文风文具的哈，买咱的产品6000啊，6000卡买一只鱼，6000卡就送你一支14寸的大支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

今仔日天顶落一粒大粒星落来，这个大粒星的吼，就是今年祭寿99岁主唱者离别的乐代票公共电话怀念的播音员的翁第七，哇！今仔日享年呢，祭寿99岁哦，明年就100岁啊，真正足无简单的吼，翁第七呢，享年99岁，离别的乐代票就成为了绝响啊！这是咱台语歌坛的国宝，翁第七。翁第七离来逝世啊！哈，咱台湾歌坛传来了厄运，被当作是台湾歌坛国宝级人物的翁第七，在这两天啊，就享年99岁。因为翁第七吼，伊是离因岛排第七的呢，出生哩在彰化县李林，依着李白的乐代票怀念的播音员经典的歌曲，安片着转台，如今逝世哈，和咱足唔甘这个天顶的大粒星落落来呢。翁第七就是离因岛第七的，所以才是合作第七的哈。出身富裕家庭的伊，自细汉教授，拢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小学5年级就并去到日本求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回来台湾，进入在苗栗高中就读。而在1949年毕业了后，进入在李林镇公所服务，展开着公务人员的生涯。翁第七坚持修公务人员的本业，从来无放下对歌唱的热情。1960年参加着台南新营建国电台的歌唱比赛，得第三名。隔年过去高雄凤鸣电台歌唱比赛，夺下了第三名的佳绩。渐渐呢，拍开着伊的知名度。1962年参加着中国广播公司中共电台举办第一届台语歌曲的比赛，终于夺下了冠军。在广播前辈，咱广播界的前辈最出名，周进兴来推荐翁第七，这真的在当时规模最大亚洲唱片公司推出着伊个人的离别的公共电话，随后陆续来发行离别的乐代票怀念的播音员，唔是干那成为伊的代表作，也立在台语歌坛站下了重要的地位，哈啊！翁第七，伊拢是安分守己的无绯闻。如今一代台语歌坛国宝级的翁第七，留下了经典作品，甲着歌声，予咱是感觉真唔甘，哈！这个翁第七，翁第七，那唱迄个怀念的播音员，你唔着知影哈？啊，佮有真济好听的歌曲呢。咱有的是拢较唔知影的哈，啊，文风我呢，就去甲你吹出来，拼出来，互你听。八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这是翁第七甲你所唱的声。

一笔，我就是残中男的，你是千金的，咱双人有所待见。

是里边的岳大平，成为了绝响朱秋林的红地七所唱，享年99岁哈。台语歌坛国宝来设势，红地七哦，全部拢是咱百分百本铺优良的商品独家提供。买三罐的金丝丝6000块，咱就送你14寸的电风。感谢着弥陀的秋英啊，非常的感谢，搁介绍恁厝边的人哈，啊，甲咱买金丝丝3罐6000块来送电风。你讲咱电风已经收到啊，甲咱买着7罐8%的办利用完，讲恁厝边的人看到文风文旗送你的电风，讲足介意的哈，所以今仔这个介绍厝边的人来甲咱买金丝丝送14寸的大机电风。咱的电风是台湾的哈，唔是迄个俄罗斯制，唔是迄个大陆制哈，咱这是台湾制的，好吹个省电哈。啊，即马即个落雨天呢，唔吹翕翕，要吹呢，要吹个惊会伤中，要咱吹咱的电风绝对袂伤中电吼，这唔是咧吹冷气哈。啊，你若要省电哈，你得该买两支呀，2支万里嘛哈。啊，到电风吹电风，敢那咧吹冷气个呀？你试试看好了哈。8000本铺，咱的金丝丝买咱的商品6000块，咱得送你大支电风。8000的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加味欢笑丸，要食高料放料的，让你放料顺顺顺的。8000的新龙神气丸、8000的马代茶、8000的大生鸡贴药包、8000的地少散、8000的病危散、8000蓝桂枝，让你用的够骨素够骨的。8000的钙够筋，够筋的安安困的。8000的活力好眠。8000，让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珍珠丽雅霜、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乳液，让你水的让你水，让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款乌头瓜水当当的，水当当的乌头瓜保湿精华乳液，独家提供，当地七再次买

有人在讲人生几何，一个人要活到99岁，99岁哦，明年就100岁哦，真正无简单。咱永远永远该尊重，这是歌王红地七所唱的哈。啊，红地七呢，上届最吸毒的歌曲，就是这个离别的月台票。无人讲比伊唱伊较好诶啦，会当讲是伊就是属于原始者哈，永远永远怀念诶歌单歌王，深情诶迄落高音，唱出着有感情诶歌曲，离别诶月台票。

李白的月台票听完说了后，还有一首轰动的歌曲，就是李白的公共电话，红地七永远怀念的歌声。

里边的公用电话来了煞哈，这首大爷啦，身为播音员，请爱播怀念的歌曲，就是《克里克探戈》。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怀念的播音员。

爸阿母啊，伊伫敲电话来，伫咧甲文芳细细呢。即马有即个婆婆妈妈甲阿爸敲电话来讲哈，文芳，我拢差不多是即因翁第七只年龄的呢吼，拢七八十岁啊呢。你即马播即个怀念的台语歌曲，阮足爱听的呢。阿爸讲吼，听了足爽的安尼啦。听众朋友，即、这个翁第七阁有嫁到即个朱明珠，合唱着《三轮车夫之恋》插配的少年歌啦。或者是流浪天涯三兄妹，三兄妹流浪记，流浪的三兄妹哈，这拢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感谢着咱的乡亲，你的收听。啊，因为咱有真侪社会新闻消息来报道，最后我来给你安排，这是翁第七的流浪三。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峰、文吉现场主持播送，给你安排到哈上新的新闻快报，给你安排到上届时尚啊，上届最流行的歌曲。无论是怀念的，无论是音乐，无论是日本歌曲哦，听众朋友，你若介意收听，你就电话来，咱就即时来给你服务。唔通讲有要给你感谢，无要给你多谢，啊那是呢？我拢点点伫咧听，歹势卡电话给你点播歌曲的，要安怎？安尼就你唔对啊咯！你无讲，我就唔知影。你是听什么歌？啊，你都打电话进来，啊来甲文宏文琪讲哈，像咱都啊接到是。我同阿爸阿母打电话来讲，文芳，我听你的节目，我真的是我的最爱。啊，就是讲利用在这旁你休闲的当中，阿爸阿母啊吼，单单困醒起来，或者是你阿母啊买灶卡煮菜吼，啊鼎咧拉咧拉咧擦咧擦咧哈，啊都无啥热闹啦，啊拢大地色小高碗哈，啊和你怀念一下，和你欣赏一下，啊你爱听的歌，唔通讲无甲你买，啊都拍细卡来呢哈，咱拢博感情的哈。咱用着掏心掏肺的心情来跟你相处的呢，感谢你啊！咱拄啊婆婆妈妈打电话来讲哦，文芳啊，祝你生意事业红火大发展呢，感谢你。

有一个外国的老师很出名，不是搬加拿大外籍的老师、啊、突然之间呢在租厝就对在租厝，台中市西镇区惊传到你的名案，一个来台湾领教年半加拿大外籍的外老师就对、在教英文的老师无啥无代志失去联络，阮儿在加拿大的亲生小妹发甲疑针，讲机关的这电话安那看都拢卡未通，紧急咧就卡着跨海的电话。这是台中市西镇区惊传离奇的命案，一个来台湾领教已经年半加拿大外籍的老师，最近无啥无代志失去联络，阮儿在加拿大妹妹发甲不对劲，紧急卡电话向着台中警方来求助。警消人员照报道了后，会同着房东前往伊开门，发觉这个外籍的老师已经定时立在厝内底啊，而且一楼拢飘散着真高的迄个尸臭味。警方初步来勘查，排除着外来的概率。现场查核迄个药袋啊，这恐怕是疾病而来猝死。正咧联络着加拿大亲人来台湾办事处协助家属处理着后事哈。条件朋友，咱这国教差人群，有的人呢流浪他乡，啊来伫咧趁钱哈，啊家己一个呢无亲无情无朋无友，啊突然啊心肝病痛，迄是足艰苦的代志呢哈。咱这人都唔惊一万，只惊万一，万一的时阵的娘娘，迄都真歹讲咯。啊，经济有够差呢，必胜客的披萨挡袂掉啊，撑不住啊，火起来滴水，披萨王国。853亿卖去啊！全球20000多间的门市咧，前途未卜。这是一个背叛全球消费者超过半世纪的披萨正式宣告，拥有68年历史的必胜客披萨的对哈。全台呢几百间的啦，出售必胜客全球业务，进驾到餐饮界。这个是餐饮界称霸全球的披萨。红厝顶的名牌，如今在外送平台，消费者习惯改变着浪潮的冲击，含要吐落去的资格都拢无哈。600块美金来起价，到全球上大披萨的帝国，眼看着伊老去，搁兼老倒。1958年，美国。这一对的兄弟啊，甲阿母啊借600块美金，而在一间的小店内底开始卖披萨。因为招牌敢那会当扛下了8个名尔，想袂到这个阳春的起点，生出了一个跨全球披萨餐饮的帝国。所以咱人的认知呐，这都是一定的爱付出的对啦。专心在好的时阵呢，好迄生意吼，真正好到强强滚呢，真正卖咧滚呢。迄披萨吼，咧大流行的时阵，讲你若无食过披萨，你都袂大汗呢。

0: AM 一零七一。
1: 有的人爱吃披萨，有的人就无啥爱吃哦。你像文芳，我就无啥。无啥爱食披萨哦，迄嘴拢爱开足开安尼吼，迄嘴人爱开足开的吼，迄我都较袂爱安尼啦。啊，最近因为关的店租啦，恁那的成本成为了沉重的负担，所以必胜客的处境哈，即嘛是雪上加霜，加上着迄个外送平台全部改变着消费者用餐的习惯啦啦。啊，所以去年必胜客美国销售呢，就惨败了真济，远低于整体市场下的水准哈。人做生意那是卡里在景气无好，最后一季的稻草，加到尾啊嘛是爱忍疼里来挂收。你知嘛？即嘛全球经济无景气，消费降温的大环境。必胜客，迄、那个歹势难以伫来安看。去年吼，迄个披萨全球的销售成长吼，都一直伫咧降低啊。按观看一年一年一直过，但是人事成本拢爱增加啊。今年二月开始宣布。美国这边不得不宣布关掉250间的门市，以来机会求生存哈。必胜客这个是长期因一种的迄个生意的投资，但是要投资拢有风险，无一定讲也迄个顺风摆的，无一定拢是跳甲赚甲爽甲欢喜甲，无一定啦。你若去了着，你就知哦。做生意拢总是爱有耐性。除了耐性了后，你就要有资本，但是你的资本要跟人暖，你若暖的起来就很大的资本，若一直暖出来、啊、就当然啊就烫口罩。所以有的人若无意继续承担这个重担的话啦，啊，就只好就两手拱人咯，吼，讲要让到500几亿安尼啦。即嘛是看伊劳气劳得，实在是讲咱这个生意的生存吼，无咧。挂迄个永远的啦，哦，有时阵就安尼，有时阵就安尼啊。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厅指教。啊，今仔日咱南部地区比较好天啊，心情有较好无？衫裤有安尼拍挂无吼？细挂啦。啊，即马等下吼，雄雄伊就搁落一阵啊雨落来，落即个一阵雨落来，咱的衫裤就搁甲伊收好起来。全部拢是咱808本铺优良的产品来独家提供哦。买咱808本铺的产品哦，三罐的金丝丝，三罐合理用的固骨素，三罐的钙固筋，三罐合理清的丹参纳豆激酶，三罐的低效散，三罐的加味反笑丸，三罐808的新龙神气丸哈。马代地的三 K 啊，一 K 啊清理，马代地的三 K 啊哈。啊，那808的病胃散呢，都爱六罐。一罐清液六罐哦，六罐6600，买咱的商品啊，6000块呢，咱就来送听众朋友来送你14寸的电风。咱的电风呢是非常的先进，这是台湾制。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北收听台南2141808。2141808，我波头的听友，卡电话来，卡手机来，你的电话才会记得加06。感谢乡亲呢，买找文宏文吉，台南2141808。有咱的听众朋友介意要收听歌曲，多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2141808。

0: 定啦。
1: 好，安尼六千块送电风啊，六千块送电风。
0: 啊。
1: 拜一给你寄，好啦好啦，六千块送电风哦。
0: 哦。
1: 好，好。以后叫本行。哎。
0: 关庙。
1: 哎，关庙。
0: 我叫回音。
1: 哎，回音啊，嘿。哎。
0: 北控办啊，集中。
1: 北控办的什么？
0: 那个板娘丸。
1: 板娘丸啊，个啥？
0: 吃你也吃得苦啊。
1: 回音啊，吃北控办的板娘丸吃得苦啊。
0: 啊，哎，就我拢，啊，
1: 个就狐狸妹，狐狸妹，狐狸水的，
0: 哎，狐狸水的，
1: 哦，两罐，
0: 两罐，
1: 好，
0: 啊，我只有十七点的减杠呢，
1: 哎，啊，你十七点要换啥？
0: 我就换就狐狸妹，啊，你哦，
1: 哎，
0: 啊，恐怕呢，那个减杠会当，起来起来换一下，
1: 啊，你拢是二队的，
0: 新队新，
1: 好，啊，你新队怎知影你较好哇？是要叫过来的，
0: 无，你就。你好像是我要叫过去，
1: 好，你叫伊过来去就好。
0: 哦，伊是甲我讲，为了为了
1: 下啦，
0: 到广告才四十单。
1: 下啦，回应啊，伊讲回，下啦，下啦。
0: 啊，你食个皮包也辛苦啊。
1: 好滴啦，
0: 你卡袂感冒呢？
1: 但用完吃落去卡袂感冒吼。
0: 真
1: 正。哎，啊，回应啊，足感谢你嘞。
0: 不能吃。
1: 安尼哦，佮不能吃，但用完。
0: 哦，不能吃哦。
1: 安尼吼。不是咱回应啊，楼顶石楼卡阿爸石阿母二咧，甲咱食北控办两车两个办两碗，搁抹好水当当，北控办咧，互你水，谢谢，感谢回应啊，感谢关庙新会药房。

友，你讲了一句，看人文风文气，讲到千万句。楼顶就楼卡，阿爸就阿母，八空八零办两万，请落去，和你能力应用会调和，较袂安尼慢慢来你咧感冒。迄老来你咧感冒的，拢是比较较无抗体。老大年人，脚床头会酸痛，阿母话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袂得咧，拢甲咱食八空八零办两万。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老白老二号，八空八零办两丸，疼尾椎、疼龙骨的，骨袂落去，背袂起来，拢甲咱食八空八零办两丸，寸你的筋络哦，啊，疼完去。咱校长兼共精，主因壮阳，二心固腰子，啊，兼顾着咱这个体力，咱的体力，咱的体力咧，了了啊，做一个代志吼，都有亏无咱呢。勒索的酒水容器不足，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的磨损呢，校长兼共精的，主因壮阳，二心固腰子的，啊，你得赶紧的哈，生骨刺的加食两粒。八空八零办两丸，大概买来吃。六百粒装两点卷，两点卷六百粒装两千七。八空八零办两丸，用瓜丸、用瓜里大概都兼顾位，百度百钙，生瓜花、用瓜花做瓜花，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行未去。吃咱八空八零疏通丸，啊，那是八空八零清肝明目丸，顾心顾肝顾眼底哦，顾你的眼底。八空八零清肝明目丸。咖啡都不加钱，八空八零咖啡返校完，气闹返校。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啊都无离咧路，头晕头晕头痛头痛，冰冰白白叫的。食咱八空八零咖啡返校完，啊八空八零新阳新气丸，和你放尿顺顺顺，和你的膀胱会用。要食放尿的，捏喉腺滋补，捏喉腺专门科，八空八新阳新气丸呐、啊。空白的心容心气丸，温心化气，利水消清，心容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放尿吼，和你顺顺顺的，吃咱八空八的心容心气丸一罐两千哈，啊，若买三罐六千，十四寸的电风，文风文具则送给你，马黛茶，马黛茶，一罐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黛茶，马黛茶，和你对身体代谢好，做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拄啊，任何路得个处龙台药房，甲咱注文八空八的马黛茶。八空八的新龙清气丸，八空八的哦，胶原蛋白如意，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啊，加咱八空八的地少散，这是咱任何路德国处龙泰药房，南大湾南行动药房，今仔日加咱注文八空八的珍珠丽雅霜，八空八的大圣之铁药包，水当当的乌头挂保湿精华如意，要抹好较水的安尼，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如意哈，啊，搁有加咱叫八。八空八病为善，八空八的地少善，松下润喉各单点各细胞，八空八的地少善，八空八的病为善，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有效增加好困，减少着害困，咱的胃肠药啊，八空八的病为善，速度原个好用，一罐清一年年，八空八的病为善，一罐是清一。八空八零并为善，以上是广告，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听堂。

感谢到你的支持，在北收听十一哥啊，这是咱中正路236号天边药房哈，咱一个李文华，咱的听众朋友来给咱买着马黛茶，买五加二七 K 啊6000的，啊，搁给咱买地少散，摕20点券哈，换10包8.8的大圣鸡贴药包，讲买着迄个金四喜灯来试食看卖，讲目睭看会金的，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给咱食是金的8.8的。金四喜的金四喜，阿爸你的熬搞了，代志无甲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袂条。8.8的新荣新气丸赶来吃，互你放了顺顺顺，任何了得个厝龙台药房，甲咱注文8.8的新荣新气丸，阿甲8.8的办利用丸，咱的腰子甲膀胱，因两项是相生啊兄弟啊，下丸要顾的好，会用的哦，咱的腰子要顾的用的哈，啊较袂安尼腰酸背痛，即几工啊咧落雨，熬腰酸背痛，拢食咱8.8的。班利用完600粒装大罐装的，大罐装的600粒装的，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8.8的班利用完，大罐的20002.5600粒，细罐的1500300粒1.5，咱8.8的班利用完，用瓜完，疏通完，情感面膜完，有分做大细罐哈，也合理用的骨骨素，合理的脚骨较有力的，一罐是2000啊，合理用的骨骨素，买只骨骨的，买3罐6000，送你14寸的大机电风，8.8的钙固金，固金的大条筋、细条筋，给你固条条，8.8的钙固金，同款呢，买3罐6000，啊，咱就送你14寸的大机电风，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咱来穿3个啊，哈，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安安困，食先困到底呢？8.8，活力好眠，先困到底呢？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者，咱兜的豆散、卡散、神经衰退、记忆无去啊，来顾脑、顾心脏，8.8，活力好眠啊！台南李一树也。8.8 2141808

球的银行呢，迄落戆贼啦，啊不要叮当拿一支夹刀，啊搁要共抢30万，啊结果钱抢的了后，唔走，搁坐在迄落椅仔遐在咧算钱，啊警方当场就给抓起来哈。邦桥银行呢有一个戆贼拿夹刀，讲要抢30万，迄落抢去呢，人拢会惊嘛吼，啊结果抢的了后呢，这时就被警方来逮捕啊。听众朋友，今仔这是拜三啊，后日就是五二节，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大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年假出游潮开始来了，各路容易来塞车。咱大大细汉朋友哦，出入台拢是爱顾平安。另外庙里呢，迄有四个学童哈，啊来里咧翘课，来里啊咧耍水，海上漂流，漂啊漂，漂啊漂，结果海巡署会看到，赶紧给救起来，赶紧的保护了一条的小生命。

婆婆妈妈要多爱自己，人人间的女人上水，三分男嘛得爱七分装。百分百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一条500块。珍珠丽雅霜去毒斑斑点点，天天面困难无。阿妈古早时代面油干呐，已经换新干呐，换新干呐，搁加两毛的量合理。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如意，一条700，咱得该抹好，端端端都有弹性哦。爸爸，你也要靠嘴手，给咱抹这款的胶原蛋白如意哦，也合理水也合理水。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罐是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的。妈妈你的尿酸有大条甲细条，拢该抹好无半条。活力美珍珠精华霜，搁有咱这罐乌头瓜，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呀、啊，都、就是六效合一，美白、毒斑、保湿、控尿酸、隔离、修复一次完成。这罐是2000块，买二送一。咱的化妆品赶快。那是买6000块，14寸的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啊，800的大升级贴有不？100块三袋100块，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对你身体来个大乐趣都好。800的气贴晚会大升级贴有不？恁这块布的布是石墨烯的。咱的本钱给别人给要加倍，因为咱的成本吼真重。听众朋友，无人咧用迄个石墨烯的布咧做油布，都我干那咱，所以讲100块三袋100块。听众朋友讲，啊啦，恁的油布看干那3袋尔，迄是咧大有效，都唔是咧大济地个。啊，你的范围吼，若无解宽点着，你加刀该牙好对过，啊该加落去，你对咧听范围的所在该打落去就好啊啦。800的大升级贴药包，体怕损伤腰酸背痛。800的大升级贴药包，100块三袋100块，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然后马代茶，一天泡3包，咱个像落大雨清水膏。第二，800的马代茶，真热人来啉，消暑止渴，心凉鼻透开，热好你敢知？800马代茶，马代茶。

三浦足好笑的，搁来你咧呛啊，搁讲哈，恁的钱皮吼，若无要转来美国生产，迄阵的细阵的娘娘，都要甲你扣200%的税安尼啦，200%，要惊死澳门咯、哦，啊，都唔是互人吓惊的个吼，该怎么办呢？新马爷听有咱的节目时间，就该再过一段热线，明仔有济济消费新闻消息，陆续文和文集为你来报上，咱的节目时间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西欧娜娜，明仔播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我等你哦。来一杯咱的商品传播，咱的商品拢是 DMP 乌龙药品 JJ， 咱每一支的商品拢是生物科技烟雾出厂的啊，拢吃低调信心可可，808的808，感谢乡亲你的支持。阿联人道中啊，河钓药房所有连锁店支持来买得到，罗钓的专名，工山工山店的专名，任何罗钓个厝两台药房，即马甲咱叫做聚会哈，阿罗来款会啊，准备过来上会咯。啊，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妮姐，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谢谢啦。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卡来询问哈，台南214-8-8-2141808，谢谢喽，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

台湾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痛药包、准行的气候已轻松了背楼梯，鼓了背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准成的辣度之美，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干有力。循环也好，买不需要帮阿定。咱的日月清、准成的保证、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看家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煞，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先给你做生意，对着准先的产品有效应爱关，有需要爱买。头一摆要做使用，附近无指定店，关无买无，无方便出门，拢总嘛来照顾。准先规套单拜六礼拜无休困，亲切给你服务到非常。咱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听说在地少年人准行，甲你做着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行。每一关一定爱认明，有搭准行的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障有认证才通关。当然，身体也够健康，安尼完成了公差。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春。每一天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讲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

论。顺承叫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你用过的十字美。

广告。不是，即马咧送遐落咧听，我大概都较吵、较不、较病，康快疲劳，马咧送马咧听，大拢辛苦。该摇滚那摇滚，忙做过头。家属咧做过多劳动，有点像运动伤害。我毛秃毛梳理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慢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那个运动伤害，经过咧算会听，关节咧听。困了无拄好安尼，加老筋，我阿妈讲伊男人肩胛头揪揪，骹手肩胛、骹脚较大，嘛咧酸嘛咧疼，乌青筋会止疼。未来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50外当这老白术顺汗药，上顶的中药材，明肺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共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20袋，加两袋20袋，内行拢嘛可以大包的。咱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就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甲打，要来大声大听，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哦，声大声好，免阁为声听烦恼，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的，免费的声听又无较紧，买来甲打。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和咱的清，和咱的明，日月清。嘿，学生囡仔、小朋友，早唔一粒就可以。大概食完清餐，好了，讲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爱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规套当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电视，过屏幕，过 monitor， 过手机啊，哇，平板电脑过几工。该休困，那休困，那电话开着，我不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寒着讲无棒，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咱的日月清你寒着，该有的通通有。如第一呢，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贝塔胡萝卜素，一定要有枸杞、葡萄籽甲叶黄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进口的粒啊 ，B1、B2、B3、B12， 维他命 A、维他命 E 拢在遮，免搁甲日本寒。咱的日月清你寒着。黑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空呢。咱的日月清白上好，销量大，随价随有感觉。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这保证，来自德国原料芥末奶，国际 ISO HACCP 拢给你做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啊。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龄，不管几岁，年岁较大好。含慢吞、含慢煲、煤饭较袂接，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尤其欠缺营养，营养无够，拢总爱干掉。咱这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尤其这满天全金条，要煞无半条更加有需要。维他命 C 每一工拢爱补充啊 ，B 到 B12 啊。帮助两倍这个形成，帮助高原两倍形成，中华快乐的升温，哇，减缓着忧虑的感觉。刺五加五味子，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莓果类，外国人大家爱使用，准时的补充，挂掉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挂灯来个优化白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时的补充，较紧就挂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讲更加好。准先来保证你看到，一克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2组接回你的财商赢，内行的拢嘛3组加一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15组通通带回家。我那准先的7大味7种甲做伙哦。咱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咕噜咕沙敏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高原蛋白，一定爱个玻尿酸，
这家袂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遐煮，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留会条，随着这年岁增加的补充。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位以上男女拢有需要，我赶紧弄。准行的七合一罐，就尿尿点解柠檬酸钙，咱个有高纯度 MSM。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啊！医生专家建议，一定每一工爱摄取的是维他命 D 水的 D 三以加，增加钙的一个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未爱晒日头，无啥任务呢，拢做嘛有需要，赶紧带回家。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赶着卡赞哦，正讲卡厉害哦，起码赶嘛卡好靠起哦。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要讲厝我佚佗嘛较有嘛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唔管几岁拢同款，咱要关心着好朋友。厝内底有囡仔衬拖、鞋里搭鞋啊啦、衬拖，穿久油油、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哦，尤其啊！那加减落一定爱做注意啊，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着好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在来就不会。也就是准行的七条鱼，轻松的八条腿，一罐2000块，尽快完了，顶贵哦。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真正赞，赶紧就关好掉。咱这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剩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一支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搁再加强培养 Q 10 pump， 正讲有啦，真正赞的。这个银杏银杏吼，冷好好，别搁再安冻冻。丹参甲红景天、贝酸、贝关酸有需要，大豆卵磷脂一定爱补充啊！无出门哦，锁匙别给你扎手机啊，别给你啊，大豆卵磷脂你加，赶紧带回家。尤其用手过多，一摊过一摊，达工。大鱼大包哦，过来摊哦，嘛爱菜夹，爱食肉的无肉袂欢喜，这海产类也好，分手卖过量啊。当咸当口味有错行的炸钱，小颗粒子爱控制吼，当然蛮过量。纳豆激酶关掉，暂时分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吼，水更的能量，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各条条有够赞。卡紧看，卡紧改善，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真正赞。来，安尼3组赚1组，安尼4大组，5组赚2组，7大组，10组就加5组，15组通通带回家。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准先这个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扎，方便呐、啊。好你输赢，好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你免泡面啦，免阁遐。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拢嘛伫遮，也就是准生的酵素，你带回家，一天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啊！茫阁再苦几工啊，唔通阁再过袂当啊！准生的酵素关掉，和咱讲掉受伤。拜五的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准生的价数一克啊700，3盒价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阁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生的准，立国阁哦，神准阁对伊家来，隆重交来，互你带回家。我、哦、准生无药困哦，拜六礼拜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今天是大家民国185年，公元前2026年，新历来到6月17日，好、哦，今天礼拜三过了，行到5月初3，今天算认识你属水日子，算嘛就好就水。哦，啊那明仔载，就行到新历6月18日星期四过了，来到5月初4，明仔载算癸亥日属水日子，算嘛普通适合。祭祀拜拜沐浴打猎皆忙处于掠鱼可以，不过明仔载禁忌着过抓开市关灯顽平点名，明仔载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的这主时下午1点行到透早这1点，来点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5点，连天跟宝宝时明仔载这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再来一波行哦，美食1点行到这个3点，拢做明仔下当做利用。那喜神的当南，财神的正南，冲上溜的50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说，冲这几时？明仔上午的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冲刷掉恶神啊！哦，你这个当南平啊，这个拜个无日子，我就跟这个拜拜个。也就是肉粽在端午节这几天结束，较不会算月破乡日。哦，其他你可能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我明仔星期四上班上课，搁一天搁来3天连假，搁再提醒关心好朋友，人多车多，一定要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要出国看白灵船哦，倒位开始拢咧白灵船，咱台南已经今仔开始开幕，下暗开幕，哇，一定闹热个。精彩表演嘛，你若爱看人啊，这哦，拜托，贵重物件唔茫砸啊，人这所在唔管倒一关系拢同款，千万注意着安全，大家平安。端午节，大家平平安安。好，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解放。今仔早起说我落，哇，落一拜好年来就停啊，落好天出日头。即阵整个台南天气差不多27度，明后日阁好天，日头讲足大，肉粽在端午节应该是拢足好天啊，未落雨才对。好、哦、啊，当然，不过最近落雨过，咱讲明仔去山区要注意安全。气象署拄拄只发布大雨特报，不过这对咱台南无关呢。这大雨特报的所在是拢是新北、台北。嘉南同新店苗栗台中南投分林嘉义宜兰甲华人包括高雄市吼啊无台南，这分散开去啊，来到台南当然就无落雨，苗栗好天真好啊。不过现在伫关岛附近有一个热带性系统咧发展，气象专家咧讲有可能会形成今年第7号即个风台，如果形成就叫做米克拉哦，北米的米。一克拉、两克拉、一克拉哦，米克拉，那形成是有安尼50%的机会。但是如果那形成这个第7号风台米克拉，会扫对菲律宾东边，应该是袂影响台湾。不过即摆嘛咧观察当中，风台规则要到啊，啊当然啦、啊，希望风台莫来，好加减落雨哩，水果落好，大家保重。啊，你若要出国，最近啊。罗南的哦，菲律宾这个所在风向的国家主航班的消息，好来关心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小小挂起起68点，加权指数45877点，成交量11,140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我来讲着。今仔日新闻，有人可能较唔知，因为这是老歌手啊。啊，这老歌手叫做洪德七，哇，这洪德七，老歌手啊，报道歌王啊。但是即卖人哦，当然咧报新闻都较少。报道歌王洪德七来死势啊！啊，不过退休做长的，今年哇，将近要100岁哦，今年是99岁，好，洪德七99岁。早期台语歌手报道歌王，哦，伊个消息，暂等下来讲，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0: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到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听说在地少年人准先甲你做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房，准先的七二一轻松的爬楼梯，准先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 10碰扑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准先的保证，准先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甲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这里刷。开工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贤甲你做生日。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哦，俊贤无休困，拢总亲自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1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0: 我来拄则咧讲，怀念即个宝岛歌王红第七。我即红第七，台语早期台语歌手，即摆少人可能毋捌，毋知。但伊歌曲可能有诶人啦，对阿公阿嬷啦，对阿爸母啊咧听收音机，可能拢捌听过。离别的歌代表，好男儿，怀念诶播音员，红第七，伫彰化县诶李林亭来出世。啊叫第七，啊就因为厝内底有八个囡仔吼，所以排第七啦，所以叫红第七。家境算讲安尼，细汉时就真富裕未歹哦。所以讲啊，读国考我五年级，还要十岁啊。好，完了就送去日本吃骗留学啊。但是读到中学、国中时毕业，拄到第二摆世界大战结束，哇，迄阵咧震惊。赶紧红第七就转来甲咱台湾谈苗栗高中，不过毕业以后高中马上就去考公务人员哦，啊就伫彰化县里林亭做公务人员。到公元1960年的时阵，参加台南市新营建国电台歌唱比赛，过一年哦，搁伫冈山啊高雄市啊，哇，迄个时阵哦。正研发书的电台哦，各歌唱比赛哦，拢摕到第三名。初步等人讲歌唱的这实力就对啦吼，迄个时阵有一个电台叫正研发书啊，诶，正研就对啊。过来佫参加着中国广播公司哦台语歌唱比赛，摕到头顶的冠军第一名。好、哦，我摕第一名、哦。当时阵，离咱台湾规模上界大唱片公司，离咱台南上界大唱片公司，咱台南叫做亚洲唱片公司，发表着红第七的处女作，叫做《好男儿》等等个人的专辑八首歌。哦，所以有八首歌曲就对了吼。
1: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好来，所以讲哦，迄时阵哇，专辑唱片安尼，亚洲唱片甲红地区发行以后，哇，唱甲了袂掉。全国迄阵轰动哦，哇，看完1960年啊，所以讲啊，就变成迄时阵当代啊，一波的狂。来个发表怀念播音员，我嘛就好听。拍过电影《意难忘》《歌星泪》《良心擦》等等，嘛拍过电视连续剧，啊嘛有演过电影嘛，哇，唱过主题曲。20年前，搁捌上到这個电视节目，嘛是搁唱歌。离今年这个月2026年啊，差不多。6天前，1个礼拜前哦，6月10日，伊着高龄99岁，算长岁是无99岁吼、哦，来逝世，祝伊一路好行，这嘛是正港怀念啊，的歌手的报道狂，后来红地七，离别的月台票。

上伊会来受气，讲阮无情义，一定会怨恨阮死。

讲到来关心到这个黄金的价钱，黄金今仔日小小看阁有起哦，哇，今仔阁起一百块。黄金一钱若要买一万七千块八十，我你若要买一万六千块八十，好来。整个台湾咱水库里南部水情到底如何？阁来关心。哦，虽然今仔早安尼小歌已经拢较停下咱忙啊。甲现在南部水库入水上济，伫南华水库，哦，南华水库台南高雄咧用哦，南华水库有85.9%的爬升，哇，八成半袂歹，南华才八成半。乌山头水库嘛将近要六成，有59.9%的爬升，哦，咱台南乌山头水库介重要。有五成够啊，将近要六成。希望卖欠水啦。二班的是讲话，无亲像北部、中部安尼拢话八九成啊，甜满满。南部搁较欠啊。后来这两个水库较侪来，水较少哩。漳文水库，漳文水库嘉义台南内用。漳文水库只38.2%的爬升哇，漳文水库啊38%。啊那北河水库。40%左右，42.6%的爬升哦，啊，这是咱南部整个水库哦，水情应该都有够用啊。明后日甲礼拜话，天气应该拢真好，不过嘛是保重。开始为了热天季节，就是讲过道弄迄个西北，我嘛是要注意。好来，讲到全世界哇，过去讲做披萨。全世界安尼上大间哦，啊连锁店哩，全世界开到变变叫你请哦，安尼隆重哦，已经开68档的历史啊，干那美国、外国啊，你卖一个披萨卖68档，卖一架子啊以上哦。古早人讲无啊，这披萨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啊。迄个时候是个武大人咧卖烧饼啊。武大郎潘金莲的故事，不过那是传说尔啦。同讲啊，那是发明的，较早就是咧卖披萨，那是外国人啊恶意讲啊，讲改做披萨啊，无其实就是烧饼啊，小饼就对，大饼就对哦。哦，啊，因个改良啊，讲披萨，超过着一世纪哦，一甲子啦，毋是世纪哦，半世纪啦。一甲子哦，60档以上哦，68档历史叫做必胜客。哇，今仔宣布，伊着27亿美金啊，换算新台币853亿新台币，好，800万要甲全世界因的分店啊，经销权业务这拢要卖出啊，讲安尼无法度，经济经济太差哦。啊，连这个做披萨都袂调啊！好啊，全世界上大呢，必胜客啊！做披萨王公呢，853亿，即马最新消息，讲咩袂调？啊，要袂调经营权当然有每一个国家哦。啊，若讲较有，亲像讲哦，大科技公司也好啦，大食品公司也好啊，话就甲食起来。哦，像这大经专营的，我着食这个。哦，超市嘛，顶顶嘛，啊，统一的啊，大卖场家乐福的价格嘛，顶顶嘛，吼、哦，全世界这个披萨，必胜客有20000间连锁门市，啊，到底啥要甲买，即嘛唔知。曾经讲称霸全世界哦，披萨卖了上好哦，连这做披萨的如今讲话无多啊。大家讲哦，啊，消费习惯改变啊，啊，外送平台嘛咧改变啊，啊，食的物件阁愈来愈侪啊，五花十色的物件太侪啊，所以讲大家选择啦侪吼，哇，啊、这有当时啊，做比赛就无法度啊，我安尼853亿，讲咩全世界，下业务拢要卖出去，哦。定价就餐饮界，这里美国吼、哦，起价啊，68档前，两兄弟啊，
伫美国堪萨斯州，这对兄弟啊，给妈妈借600块美金，啊，伫细间店啊，就开始卖披萨，哦，啊，就卖饼、卖披萨，啊，卖卖卖卖卖，啊，无想到一卖，安尼600块美金卖到安尼，起码800外亿的新台币，600块变27亿美金嘛，我惊到人哦，我当然。安尼嘛，经营68栋啊！其他阁有足侪即个，其他诶即个披萨诶公司嘛，当然是安尼嘛，加减会影响着。哦，这是最新诶消息，全世界哦，800位回来，这嘛算哦，非常诶奇迹啊！世界骹球，逐个爱看即个阿根廷啊，即、这个世界讲诶，咱讲嘛是球王啊。叫做梅西啊，哦，阿根廷哦，哇，隆重哦！世界骹球比赛4当一摆，已经安尼踢六摆哦，踢24当啊，算讲年岁介大，今年39岁，应该算38岁，四个差不多38岁，迄个39岁，好，这球王梅西今仔日头一场好。人讲水坛哦，哦，真正厉害啦！球王是了做好个啊。虽然已经38岁啊，即个运动选手算年岁较大呢，佮演出着迄个无爱戏法吼，袂输变魔术共款啊，迄真正厉害啦！看迄踢骹球哦，哇，那踢迄球都飞入去啊，挡拢袂牢。吼，今仔日球王梅西，阿根廷对上着阿尔及利亚，哇，安尼佮踢3分。当然，这阿尔及利亚是比袂着这个阿根廷啊，太厉害！后一届比赛，即马这个球王，当然即马38岁，搁4当后就48岁，讲明确表示讲，绝对后一届袂搁参加。这算最后一代传奇，就是这一届尔啦。哇，这梅西真正厉害哦！隆重安尼。生涯当中，24当来即个世界杯骹球比赛吼，拢总有踢16粒球入去球门过哦，然后挡袂牢。甲做侪即个骹球的明星啊，德国的明星哦，克罗泽也好啦，包括葡萄牙即个 C 罗啊。这拢共款啊，拢排伫头甲的球王啊！每一个国家哦，拢有一个足厉害啊。38岁讲已经第6摆比赛啊，不过伊讲哦，精神啦、身体啦、状态拢非常好，真正袂歹。头一场了，演出讲要变魔术共款，踢骹球真正厉害。加强伊啊，即个算梅西，阿根廷的球王，看起来靠看头的国家，头头咧比得足紧啊！哦，陆续的追踪。我先提供到这，安排好听的歌曲，啊，这算同款红地七怀念的报导歌吼，讲流浪的男子汉，

含泪滴，希望小妹唔通哭。

广告，不是只咧爽起来咧听，规身躯酸透透，肩骨痛了了，酸过来痛过去，大家较吵较无较拼。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啊，你带我来，大家带几工。该药滚啊药滚哦，姿势爱正确，啊那无血液循环不良，哇，阿妈滚去那南京街头咧求救，只咧爽起来咧听，关节咧听，筋骨酸痛。方式酸过来痛过去，睡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铁拍酸伤，脚手更加脚趾较大，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最新科技制作，较紧达较紧改善哦。随达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保养哦。坚持个知名，明辉酸痛一步较紧，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讲真正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哦。非常完整的新闻，该话通通有。早唔两粒，饭前饭后都无要紧啊。听小时了，报时了，就上盖赞的。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差不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哦，迄玻璃甲咱切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就话请你关掉。卖上好销上大，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是做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哦，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准先保证寒掉，寒灯啊，友好白阿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化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先的保证较紧寒掉。咱这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7大组，10组加5组，15组，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018268 22182268，健康一路花，卡紧带回家，感谢你。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前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工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免费的送贴药包。准行的汽油衣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清咱的保证，准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你记起冲一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爱关为健康爱买哦。头一摆要做水用也好，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还是讲你的赶无买无，拢做嘛来照顾。规工电话赶紧的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是安怎 F16 的战斗机啊，哇，今仔日，你咱台湾的华人哦，这 F16 战斗机啊，哇，咧飞行可能咧训练，准备要降落华人机场下晡今仔日咯，嚯，安尼飞行的宽度伤过低啦，飞行机要降落，伊个恁阿一定爱放落来啊，嚯，阿恁阿放来讲，哇。无说你交到这个机场外口面电话条惊一个，大家惊个，吼皮皮抓。交到电话条呢，吼阿个在叫人机无代志呢，恐怖，嘛无造成人安尼伤亡。不过，哇，机场外围周边民众哦，大家讲烦恼一个啊。迄位用个官道来上街，你也弄到面底，弄到人的厝，我袂得啦。希望国军。爱甲电影说明，而且改善。F 十六战斗机啊，今仔准备啊，咧要降落花莲机场，伤过低嘛。恁阿又交着电话条刷落，啊咧嘣一下做大声哦，啊离附近的民众出来看，爱注意啊。飞行的训练哦，一定爱注意安全啊。真正恐怖，甲财宝造成任何伤亡意外。电话条歹，还是无要紧哦，修理就好啊。不过这是危险。爱改善下来，整个台湾对着毒品现在都非常愤慨愤怒啊！吃毒开车驾车造成安尼，无爱杀尔是杀数千件，惊倒人的多，呵！造成整个台湾安尼不幸啊，这侪人死伤。法务部即马已经伫下晡召开着毒品的审议委员会，决定啊。像这个伊多米子啊、美多米子啊，这种哦，送死的分团就是讲输这个分的哦，啊输了这毒品，未输亲像枪死同款啊，啊，公车车送死啊，枪死同款啊，这个毒品哦，真正还有够侪哦，人民老百姓啊。

即马要甲升级变成第一级的毒品，如果行政伊公告以后，只要你若贩卖这种哦，送至分段哦，贩卖会当判处死刑。即马法务部拍判定案啊，要重罚啊，绝对要判死刑，还是无期徒刑哦。哇，爱判重刑啊，加重判刑啊，恐怖！贩毒品哦，一定要继续改善啊！即马是已经有咧讲啊，今仔日开会，我无讲拍板定案。即毒品送去云端咧做一级的啊，即马贩卖当判死刑，甲无期徒刑。哦，上届是未来佫加即、這个啊，讲是毋是变形，亲像新加坡啊？即马佫咧审查，搞不好会通过。好来。今嘛讲的 G7 高峰会，哇，七个国家哦，全世界七大工业的国家集团，今仔日高峰会咧开会，每一个国家领袖伫第二天讨论以后，发表地缘政治的议题，而且成果文件有来表示，除了面对当前中东、乌克兰、印太地区的局势吼，啊嘛是咧震惊啊吼。七大工业的国家集团表示讲，危机当中犹原非常的坚强啊，团结哦，包括非常有迄立场，团结的立场。哦，当然啦、啊。啊，但是哦，最新声明，即嘛嘛讲有包括甲台湾代理有关的哦。七大工业国家 G7 是宣布讲哦。强烈反对片面改变着台湾海峡的现状啊！哦，袂当改变就对啦，全世界拢共款啊！台湾海峡、东海、南海、台湾海峡，包括对大陆，我讲袂当威胁吧吼，还是单方面改变现状，希望拢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哦。这是七大工业国家所讲啦吼，啊，当然对着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啦、战争啊。拢会讲啊，这是伫法国丹波来举办的高峰会，哦叫做 G7， 七大工业国家，哦、啊当然全世界拢希望世界和平啊，唔茫安尼正常好啊，啊只正经的国家赶紧让停上好啊，只七大工业的国家就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包括日本哦，日本嘛有，加片嘛有哦。哦，啊，当然，叫做七大工业的国家。啊，亚洲可能剩日本尔啦吼、哦，当然啦、啊。韩国都无，唔是这七大工业国家。哦，所以即马咧开会，世界和平啊。希望这个国家战争早一天结束。后来，凤飞飞，爱人顶呱呱。

讲过，不是这么的松，也得得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关键。要来大松大听，翻解各种的通听，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无用。五十瓦当这老牌子损害了，免费的松听也无要紧，咱就买来个答，我即马答。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互咱明仔日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哦，细胞两百，大包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大行的加大包。厝内底不时空几包，要用要打都有，大细滴个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做嘛好做你个答。迄一班咧，素质上咧，也咧无够侪，坚持个知名，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答。啊，若准成个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哦。小朋友啊，先囡仔早唔是粒就可以，更加需要爱早两粒，放心放啊，无要紧。尤其关到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哇，顾白板电脑，你来我来，大家来几工，顾电视、顾屏幕、顾几工。该要滚啊要滚，电话开一无不是抓网拍网，你话清寒着无网，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迄玻璃甲咱切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你看到进口料啊，随价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哦。加倍浓缩，上界贵重，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老大年人，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不管几岁拢同款。出院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准生的保证，甲关灯啊，又耗掉咱的爸阿婆，孝敬咱的长辈啊，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完好一定好，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哇，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支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加一组，五组你赚2组，十组要加五组，15组通通带回家。好，赶紧把握你的机会哦，赶紧搞掉。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的7种甲做伙，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的 UC2 glucosamine 通通有，一定要给我玻尿酸，加倍好用吗？用这直接，这直接去收，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到一条。随着你会增加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补充的掉，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维他命的低水率低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医生专家建议爱粒醋，准成的七合一，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栽，苦乐爬起来。八关头家嘛轻松，古济起心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关灯来听，小着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关心好朋友呢。唔管几位吼，咱都讲过吼，厝内底要囡仔穿拖鞋，你搭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改新。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关心好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来就无问题。也就是准生的七大米，食这较好，管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今麦管嘛较好较有样，尽快完了，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尽快完了有够赞的。加强配用 Q10 喷雾，正讲有力，隐性隐形，零火火别个再按动动。丹山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补充好掉，啊无出门者哇，锁匙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较紧赶掉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哦，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嘛袂不需要帮阿定啊。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
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真正赞，未过再红叫三哥六哥，迄内行的拢嘛三组赚一组四大组，五组赚两组七大组，十组加五组你就现赚着五组，十五组通通带回家。那都几枚关掉，当然应酬过多大大把买菜价，分酒卖过量，小克里只爱控制，保重身体。那多几枚带回家。啊，那遵循的价数，一天一包，好价好用，够好杂。唔免跑，免闹，免行，咱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是啥？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真正赞的，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过马桶，遵循的教授，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排坏清气，人才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顺马多。遵循的教授一克啊700，三盒价值啊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阁哦，新准阁药房对着来，隆重高了，你带回家。我来个本部买满准成的产品4000就加收音机，买满几组，咱就讲过，5000你赚1000，6000赚2000，3组你赚1组，5组你赚2组，7大组，10组你赚5组，通通带回家。规套当准成无休困，礼拜同款哦。你只要比都要比亚水面吃奶哦，赶快给你服务哦。台南的电话211826821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来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欢迎喜酒啊，明星的花生。在南区大东路里段微微药局，罗德区生理上的著名来著名药局，公山的阿公店桥边公山路，这个公山来著名药局，高雄桥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车新和德，李赞人进入欧莱分店进入中州寮两金，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着来。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啦。中正路236号桃园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的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来大湾药局；小东路国民街口王药局、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卫信泰；文仁路高站厝对面来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牌卡西门边啊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药房；好，离咱新华中山路生意上好来顺治药局；麻豆古兴的对面来新兴。和国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合掉，感谢你。

讲着讲这大雨啊，连续安尼落安尼哦，十外天嘞，差不多雨落差不多半个月啊，落13天左右啊。哦，咱帮但是嘛是咧落，受着方面影响全台湾同款。啊，不过咱台南对着6月初时开始，将近2礼拜半个月，哇，连续落雨。哦，毋敢若画面上讲话，落甲真正逐个讲哇，迄位公园啊、路边啊。拢生菇啊，真正我爱菇拢活出来呢。不过迄种有毒的菇，茫乌白摸、乌白食、乌白拌哦，危险。迄种有毒的哦，路边树啊、树丛啊，好然后啊，围公啊，哇，迄种有布迄个菇出来，迄种有毒的菇，爱注意。而且伫咱南部啊，听讲关庙这嘛是关庙面较好食，爱晒日头嘛，啊，落无日头啊，啊，我唱唱段暂停。今仔日头公出来哦，大家赶工赶紧哦，来泡面啊！这关面赶紧来泡面来赶会。哦，啊，当然啦、啊，大家开始无用，希望顺利啦、啊，出会啊，当然啦、啊，这都无法度啊，落雨嘛。好来，咱台南市头一座讲市长家己起，家己安尼起起来，社会主体叫做宜居小东。今仔举办安尼话，大家要来立大典嘞哦！台南市政府统计，对旧年12月份开放，拢总有3103件来申请，审查以后2944件符合资格，2900多件，但是最后甲抽376号，抽考啊抽奖的比率，较1成3尔，哇！哇、哦，当然一声啥，大概对着社会主体，而且哇，这帝王级的地段边啊，落火车站头前落台南公园啊，啊，落一个小当地下岛边啊，遮交通便利、方便以外哦，社会机能、生活机能非常好啦。目前376号，已经有143号已经入去大。哦，到时当然人要增加。台南市中心哦，转运站、新台坪、台南公园，阁足侪学校，台南车头，哦，实在足方便啊！这是头一个社会主体。好来，今仔下暗台南国际凌云锦标赛伫台南运河，哇，盛大举行哦！对，即阵开始哦，讲今仔日的开幕演出非常精彩啊！国际级的表演团队用迄个火舞啊，用迄个火哦点火哦，我跳舞安尼哦，大概厉害嗨嗨嗨，我也非常厉害。哦，火舞的团队哦，今仔来表演，演出讲百年时空的运河，安平运河讲100回啊嘛，100冬啊，每一工拢有安尼丰富的表演节目啦吼，包括。附近的这个排单点心单、百货单，有时间同人讲会当参考。今开始咧比啊，哦，而且比赛团队拢爱加油，哦，当然要看注意安全，大家平安。交通到时，明仔载搁一天后礼拜正节，哦，两点就定掉啊。我、哦、今开始就会当安尼哦，看一寡热闹的比赛，哦，安尼嘛袂歹。好来。台南咱玉珍菇上盖好食，红宝蕉哇！这山影即马大小礼拜，逐个拜礼拜，我讲哇，人客客客客啦，塞车，那个交通指挥啊。不过因为今年大出哦，过几个办理，包括咱关庙往来，即马台南市政府同阿哥讲哇，咱台南是全国玉珍菇是全国。生产这山啊，上界大的生产区嘛吼，即马拍入去韩国的市场，已经3冬啊，袂歹，成果真正赞。讲安尼，伫韩国吼，上界大的购物平台安尼，无偌久，10公顿的山啊，快速啊，就拢卖完。吼，安尼伫韩国，大家看起来韩国人嘛，最爱最爱食咱台南的山啊。吼，日本就免讲啊，还是大家来吼，哇，拖咧一直食。哦，啊，大家大趁钱，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收听来公众的朋友收听每天白兰拜甲白兰每天的播五点钟，甲是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广播，免费送贴一包，准行的汽油伊轻松的爬楼梯，苦的爬起来。今日东风西来照顾，尊贤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培养 Q 10，胖脯正干有力，好循环的赞啊！特别不是药房啊定，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尊贤的保证，尊贤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参加指教，问解详细，户外的知识充一双。对着咱产品听无清楚、无详细，指定店伫倒位，唔知影。较无方便出门，看无买无，头一摆要做事情，拢总嘛来招呼。规工电话做你拨互通，亲切，优质运费甲你出，服务到无上。八礼拜准时无休困，电话规工做你拨互通。台南的电话：20181681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这个讲着讲啊，全世界啊，工作着安尼屏蔽，会当去的国家，哇、哦，安尼过着快乐退休的生活，退休的天堂，这个冠军哦，今嘛呢有人票算出来。根据英国国际保险公司所公布退休的指数，要伫国外吼，倒一个国家咧？即马现在评比是伊着78分，啊，讲菲律宾啊，摕着全世界第一名，讲大家去啊吼，过退休快乐的生活，去啊享受啊。当然，这是你若讲哦，英国、美国啊、欧洲啦吼，因为去啊，每个月。加拿大啊，哇，新台币开27000块了，当做过生活。所以人讲也是退休的天堂冠军。生活爱开的钱甲成本，加拿大离外国一半，无甲一半。哦，所以菲律宾即摆是排第一名，第二名当然大家讲哦，泰国，哦，泰国，第三名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主要讲哦，签证方便。医疗啦、保健啦、啊，嘛是方便，生活成本阁介低，无工作悬，所以这一摆菲律宾讲摕冠军哦，啊，这是当然。英国国际保险公司所做的调查啦吼，第二名泰国哦，拢是东南亚。介主要重要的是讲哦，现实问题就是讲生活的开销嘛。一个月毋免开到30000块了，27000块了，就好过生活。所以讲，菲律宾、泰国、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大家拢讲吼，想要去遐佚佗就是安尼啊，退休也共款啦吼。哦，当然这是国际上所做的这个报告，后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伊正嘛咧爽，伊也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即个酸痛关节。五十外当这老牌子纯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酸痛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搭，我即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块，加两块二十二块，未来大酸大痛，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搭。准成的就话清，一罐的清就话清，占两粒，放清放啊无要紧。小朋友啊，生囡仔占一粒就可以，我会大家吃完清赞了，非常之好。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嘛，如电叶黄素啊、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维生素、枸杞、葡萄籽、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较赞嘛。进口的粒仔完全吸收，随只是有感觉。尤其轨道当操作机械、过机械、过电脑、过手机啊、过电视、过屏幕、过平板电脑、过规工，该要群啊要群哦。电话要开者，阿不是粒仔泡棒，另外穿寒的无棒，听小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的。迄玻璃甲切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计划，请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哦，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缸来补充维他命 C。B6 B12 75加5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寒冬的幼儿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话，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成的保证，啊，你也赶着，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2组，七大组，十组就要加五组，十五组通通带回家。来行的赶紧带回家哦，很美很谈哦，把握你的机会哦。特别搁再感谢小朋友哦，拼经济哦。5000赚1000，6000赚2000，啊！你三组加一组，五组加2组，十组要赚5组，通通带回家。买满准先产品4000块，咱就加收音机。当然，加其他产品也可以，赶紧赶掉。贵州拢爱先甲准先订，甲咱欢呼亲切，甲你服务到富强。好，台南的电话，姐姐。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七六米七种甲做伙吼，真正赞呢。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正解完了。关键的滋润珍贵哦，完全吸收你家哦。glucosamine 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高完两倍，一定爱个玻尿酸呢。直接吸收，免不时啊，自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留一条，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都爬起来，爬关落去轻松，骨质气息嘛开化，要讲厝啊，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的大事，走路千万要做注意，不管几回哦，关心着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行东风西来就无问题。也就是准成的七大秘，食这较好，看到脚赞哦，正讲脚厉害哦，起码看嘛脚好脚好个，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进钙原料，较紧管，较紧改善。哦，早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好啊嘛，水管着柔嫩，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准成的纳豆激酶你带回家。高单位无臭味，真正赞的。佮再加强的配用 Q10，
碰扑正敢有力，人性人性灵活活，袂搁再安动动。单山甲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补充好点。我、哦、无出门一个，说是袂记你揸手机啊，袂记你呀，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有够赞的。大鱼大肉买菜，干分酒买过量，保重身体。准成的纳豆激酶一罐，卡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算起来真正赞，每个再往叫3个6个，我、哦、一摆3组加1组，5组赚2组，10组要加5组咧广告侪，通通带回家。啊，那俊生甲你推荐介绍俊生的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杂。好，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唔免泡、免拿、免讲遐。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会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尊贤的酵素，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啊！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是嘛多。尊贤的价数一克啊700，3盒价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尊贤的尊，立阁阁吼，新准阁对家来，隆重较好的，通通带回家。好，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欢迎喜酒啊！明星都来发声，家爹妈做袂变来信任，罗德的庄明公山来庄明，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哦，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伫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中正路东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宏，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官好掉，感谢你。

讲到今仔日，我高雄人要上班，讲大塞车，讲塞到变鬼变啥人，讲哇，短短400公尺，讲安尼，爱开差不多半点外钟。啊，就因为顶礼拜哦，啊，就落雨嘛。啊，对今仔上午，逐个所在好天，结果哇，台积电、台积电高雄厂咧施工啦。拢总时间有200多台刷车车哦，哇！对高雄安尼过啊，怎啊踢踢踢？要去台积电高雄厂遐来时间嘛？啊，怎造成高南公路汽车安尼大踢车哇？上班族讲哇，抱怨看不咧讲，哇，袂输安尼，困你他妈计共款啊，袂冷袂冻啊！哦，啊，若迟到了不好啊，所以讲当时啊哦。你也知影讲，当地有迄个大型科技厂啊，要来遐哦做工程哦，落来安尼提早出门，啊无亲像安尼读嘞，真正读甲逐个讲哦，安尼若低头看要算啥诶？面代表要求，即要做工程爱设着车辆进出诶时段，时间爱有限制。没有工程要做啊，对一般人民老百姓嘛影响着。交通啊，伫当地爱改善啊，200多台山车，车你惊倒人哦，啊，拢要去冲去高雄厂嘛，哦，要遐做嘛，啊，所以讲这个无法度，哦，所以讲你若讲啊，都有工程要做，当然提早出门，啊，无你怎啊，太离也袂顶袂当，哦，这是当然，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台湾的阮庄哦，愈做愈善，因为哦，我的暗暝爱伫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所以呢，阮老爸呢，真正是做人。

0: 跟恁个连两点，
1: 你是恁个老公跟恁个父母跟你婆婆就应该呢。
0: 洪金城啊，
1: 哎，
0: 请槟榔掉出来
1: 啊！恁个公上面，
0: 槟榔掉出来，
1: 你哪能来过呢？
0: 我老公给那槟榔掉出来啊！
1: 我娘没错呀，嘘，他先笑的咯。
0: 我那是听你说的，我是讲槟榔。
1: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吓死人了。
0: 两位的两零两零，
1: 我没吃槟榔啊。来，两位两零呢？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哪能拍个鬼？
0: 你怎？

0: 男呢、啊。
1: 来，蹦恰恰许孝顺公福州别故事，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落。尊贤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哪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人郎啊！
5: 唉，新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就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嫌，全开恁家来约收听，遇到万里康城和万金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参政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啊，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大家无三气嫌，全开恁家来约，阿你听咱的节目，好来。有恁的陪伴，咱的节目愈做愈好。
1: 哦，啊、
0: 有恁的陪伴，咱的产品啊，愈做愈好啦，吼、
1: 哦。有恁的支持，咱的产品一定愈来愈进步。
0: 啊，咱最主要希望讲大家身体健康啦。
1: 对。
0: 哦，足侪人打电话来，阿峰，你敢知影几岁？我听起来那像七十外，伊讲吼，我已经九十外啦。哦，我安尼恭喜。因为阿公，你九十外岁的人啊，要我都打电话来迄款的吼，来订产品来问讲产品要安怎吃，还是讲产品还袂到？哦，恭喜你，你。

0: 就厉害，这个报地址的。
1: 哎、欸，你头壳正、哦欸，你我来讲，你头壳算也阁真好啦。
0: 对。哦，
1: 你来看哦，咱台湾啊，即卖渐渐要进入啥？这个老已经进入老人国的社会，但是你爱去一点下，即卖今仔日的新闻报纸你看，台湾啊，上恐怖的台，迄个时代还未到嘞，什么时代？失地啦。
0: 失地。现在刚刚开始呢，
1: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失地、哦、来外公啊，就老人痴呆、哦、啊，有的人说够可能，台湾人够可能，外公就是接咱台湾就是接悲哀哦，按哪讲呢？是足济人拢因为我咧讲吼，其实足济人拢认为讲无可能着我，无可能着我。我咧讲吼，恁注意听啊。这是咱家己边啊，咱嘛看有啦吼，咱嘛看有。过去的人啊，所有用的鼎、甲碗啊，拢叫做啥呢？拢是迄
0: 个
1: 阿鲁米，
0: 啊，
1: 做铿银啊啦。
0: 铿银啊。
1: 哦，较早古早人讲做铿银啊啦。
0: 铿银啊，做。
1: 较早的鼎。
0: 阿鲁米的。
1: 较早的碗啊，哪怕迄个砖头拢有人来咧补鼎。
0: 嗯，对。
1: 补碗啊，有无？
0: 嗯。
1: 哦，迄款来叫铿银啊，就是咱咧讲阿鲁米。哦，所以讲啊，这报纸新闻你讲啦吼，随着这个高龄的时代，增加台湾啊，已经开始要进入失地症的高峰期。尤其恁注意听啊、哦，我早就一直咧甲咱这下长辈时代讲，有三高的人一定要作注意啦。尤其是啥物你知唔知？心脑血管的问题的人，上熬着失地症。好、哦，就是讲你的血。啊，会靠会落的人，吼、哦，这拢爱作注意吼、哦。这个土城啊，病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啊，齐英良，你讲啦吼、哦。除了民众是咱知影高血压以外，长时间啊，无咧食，吼、哦，长时间无咧食物件，哎，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高血压，同款拢真伤脑啊。而且这个血糖长期离啊，咱的身躯带咧卖啊，做啥？有血糖的人爱注意啊。血糖啊，离咱身体内底卖平稳，哦，你家己控制袂好势嘛，哦，爱作注意的，哦，爱作注意的。这款的失地的风险，讲加超72%啦，吼、哦，所以啊，这个我跟你讲吼、哦，你爱知啥物叫做失地症呢？失地症也影响到咱大脑功能啊，啊，下个一边，但我来讲，其实失地症，咱咧讲老人痴呆是一个中症啦，
0: 对啦，
1: 就是哦，有啥物呢？包括退化性的失地症，就是咱的阿兹海默症，这嘛拢算老人痴呆啦，吼、哦，血管性的失地症，以及着其他会当治疗。会当改善的失地症，哦，足侪人拢会是讲啊，这可能老化的关系啦，吼、哦。其实血糖、血压、体重、心脏健康拢影响着失地的风险啦，吼、哦。台湾到迄个目前啦，吼、哦，咱台湾啦，目前啦，65岁以上的失地的人口啦，吼、哦，甲2024年哦，吼、哦，这统计啦，吼、哦。2024年，迄个65岁以上失地的人口已经来到35万人啊！哦，所以伊这啊，这啊，做人这拢咧统计吼，2024年可能爱来到68万人啦、啊。哦，过来就是31年的时候，有可能来到2024年来到68万人，31年的时阵可能只要47万人啦、啊。性病率啊，达到9.95%啦，惊死人，真正惊死人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爱注意啦吼，食物件哦，家己的这些血管的问题拢爱注意。所以有人咧讲啊，我敢无爱食这遐济？我咧讲吼，恁注意听，哦，恁注意听，就是爱食遐济，无食遐济啊，失地症连伊找着你啦吼、哦。啊，即卖这啊。啊，这即马来，这拄好我念的迄是土城病院啊。即马这北营啊，北荣大北营总啦吼，大北营总讲新型的治疗失地的药物啦、啊， 对着当啊开始的时阵足有效。其实我来讲吼，咱这长辈时代，我来讲一句话你听吼。血管型的失智啦吼，血管就是讲心脑血管，你都叫塌掉的，迄个真正无法度啦。迄个是靠你平常时一定爱用啦吼。过来就是咱退化型的阿兹海默症的啊。阿兹海默症这应该是爱赶紧来食卵磷脂啦，哦，补咱的脑卵磷脂。嘿，咱因为咱的脑内底有40%是卵磷脂，你爱紧食两油吼。啊，过来就是讲，即卖湿地的湿地啊，激轻度就是讲啊呐，像阮母啊嘿啊，哦，迄个日时好，啊黄昏啊落山，日头啊落山就变人就拢无同啊。你看来算足轻啊，足激轻度的患者，你也赶紧食。吼、哦，你看阮母啊，迄阵真正安尼阵，阮就开始要食，人都啊，尾啊都回哦。过来一种就是我来讲哦，你注意听哦，这样真正话的。你爱知哦，咱的四大人人去住院住足久，哦，阮丈人就安尼啊，哦，住院住足久啊。尾啊，就住28天嘛吼，出来了，去80多嘛，迄阵80多，出来28天，出来了就拢，就大家就拢嗨呀，拢嗨呀。阮有去甲看吼，啊，你讲话感觉怪怪，哦，感觉怪怪，啊，阮就随知，阮就开始要食啥，食卵磷脂啦，啊，这个记性好啦，但是唔是敢食咧都够，恁拢爱知哦。咱年岁侪足惊啦，亏得无够，
0: 营养不够
1: ，所以啊，阮怎啊开始用啥呢？用遐做
0: 营养素
1: 食。好，过来一点，年岁侪人下早是一定爱食糜啦，一定爱食糜啦。哦啊，一定爱食。食饭食糜，拢不管上好是卖食糜啦，卖食迄落咱家己煮的白糜。医生嘛，你家己讲呢，咱人身体因为这身体代谢慢，你食糜啊是上界恐怖食物件，着啥着糖尿病，哦着糖尿病。
0: 你看糖尿病人，医生尽量交代你卖食糜。
1: 你卖食糜，好卖食糜。好来，过来一种就是啥物呢？就是咱即摆定咧讲的吼，啊做啥？啊做类蛋白。哦，医生你讲的即摆上新呢，叫咱讲去啊做注射啦，拢讲唔对，去注射注迄个
0: 一个月
1: 注一支啊，注15个月、12个月，我讲一届疗程我100几万个啊，迄款呢啊做咧清除咱。脑部内底毒性的两倍啦，延缓着咱这个较袂着老人痴呆，有影啦。住迄个住的中间，讲一定袂着啦。但是住完啊，这15支下住完了，伊无甲你保证袂着呢。吼，伊无甲你保证。
0: 安尼嘛是废气。
1: 对啦，啊，这无法度啦。啊，我来讲啦，其实啦，湿地真正实在是足不幸的啦，难讲在。所以我听你讲一句话。
0: 要安那湿地，多
1: 谢
0: 你。
1: 要安
0: 那
1: 湿地，
0: 要
1: 着多
0: 一方面的湿地，
1: 拢无人知。所以你格外作注意。即卖我来讲来听啦。你若讲是因为你退化性的湿地，你即卖开始食卵磷脂，吼、哦、啊！有人是安那食老来，将来空安尼，将来头壳全拢死呢。因为伊退休了后，无社交活动。无社交活动，除了家己个厝头前安尼行安尼行，行了就入去内底坐咧。伊也袂爱看电视，也袂爱听台语哦，啊袂爱含人开讲，
0: 啊
1: 到尾啊，到尾怎啊动工去？
0: 啊坐动工，
1: 怎啊动工去吼？即款呢，是因为咱家己无咧活化咱人个脑细胞，你都要靠即个记性，咱个记性啊，迄个高头高速个。后来，过来即卖上新呢。那你讲啊，即卖足济人拢老人痴呆是即个啥？即个啊做类蛋白，
0: 类蛋白
1: 就是啊做毒性蛋白啦吼。伊这医生你写写讲啊，拜仁你讲啊讲即个做毒性蛋白啦吼。即款嘞爱食啥？即卖上新的研究出来就是爱食肉苁蓉、肉苁蓉，吼内底抽出来 IAE2 啦，IAE2。哦，爱这款呢， 才有才调去甲你保护。好、哦、来，所以你即摆为着无好失地，要食物件足济济啦，啊要安怎嘛是爱食，嘛是爱食。我定咧甲阮遐囡仔讲哦，我即世人啊，卖讲趁偌济互恁，卖讲留偌济互恁。阮啊，我定讲，阮两个卖留负济互恁，恁都爱真欢喜啊。过来，我卖着老人痴呆，互恁多烦恼，恁都足欢喜啊。哦，我对这我足注意诶。哦，
0: 唔是足注意，我嘛足惊咧。
1: 足惊啦！
0: 啊，啥物人？你看你边个朋友，因老母啊，有咩咧？
1: 对，
0: 伊是踢掉的。
1: 啊，我是安来甲恁讲这呢？
0: 更踢掉。
1: 因为我咧讲哦，我看足侪朋友，甲阮厝边啊，我即下较过去，阮细汉，阮拢阮遐叔啊，阮遐叔嘛，已经拢八九十、正百这啊。
0: 嗯。
1: 我来讲，我看足侪，真正拢尾啊拢痴呆，拢全痴呆。啊！咱就看伊平常时都作真讲的人，他怎啊痴呆？或是踢掉啦，或是欠迄啦，或欠迄。啊，过去的老的啊，拢有一项歹，欠啦。
0: 欠。
1: 唔敢
0: 吃，
1: 唔敢吃啦。
0: 是啊。
1: 哦，唔敢吃啊，唔敢保养啦。后、哦、来我来讲，哦，所以这北营台北营总神经医学中心甲湿地治疗研究中心的。这个长里的阿兹海默症的医生生日那天啊，基本就是讲要甲咱讲，咱爱照顾着咱这个麦叫湿地，啊湿地要安怎去保护？啊，居民开始你是不是爱赶紧安怎治疗？我来讲，我所在啦吼，阮大英的朋友妈妈、
0: 嗯、啊，
1: 我
0: 去。咱
1: 大
0: 兴来拢一直认定讲，啊，你不可能老人痴呆，你
1: 唔免
0: 烦恼
1: 啊。这个是啊，向阳伊丢老人痴呆，你知无？因囝讲啊，阮母啊，老人痴呆，啊，我来紧。会讲性，会更去踢掉的一些含球都免球。含球都免球，哦，所以我希望讲，
0: 伊一旦甲踢掉的吼，你个。
1: 个
0: 要
1: 食
0: 上来，
1: 迄
0: 落
1: 个较歹。歹。哦，我来讲，你看我足济，咱在长辈时代，然后阿峰啊，哦，我逐工拢准时听你的节目呢，我听到足欢喜，因为我来讲，其实阮这个电台啊，赚偌济钱来吃有限啦，哦，恁拢会使去看我的物件，我的物件拢是ISO认证的工厂内做的，哦，拢ISO认证的工厂内做的，除了咱台湾你吃以外，伊大部分的物件拢是外销。哦，拢外销较，拢做外销较济。好、哦、来，所以阮替物件做济人咧讲，哎呦，你做做这间嘅物件是也无简单咧。哦，即咱有咱嘅关系啦，啊无是也要卖这间嘅物件，无伊无啥物用。在台湾内底，伊无啥物方便啦。哦，而且伊咧制作嘅物件拢交世界有名嘅品牌啦。好、哦、来，所以你食，你会当做安心嘅啦，吼、哦。啊，所以我希望讲咱只爸母啊，身体较顾好。啊，这个也做啥？卖掉老人痴呆，我就甲伊讲，会食会放，卖掉老人痴呆，咱会惊咯。吼、哦，像咱台北的海洋伯啊，你讲安尼，我已经几百岁啊，我还佫会行，还会走，还骑脚车。你甲看，对唔对？伊讲阿峰，我甲你讲，你看我甲你买偌济健康食品，我甲即阵啊，我几十年来，我健保卡唔捌去断甲一个啦。哦，你讲看人个身体好，甲少程度。来，啊，所以我甲咱只个爸母啊讲，是安那你会食老来会掉糖分，会只有诶无毛病弄出来，因为早顿啊。来，哦啊，我甲你讲咧哦，因为我今仔即个咱昨推出的这啊，我有甲恁讲过啊。哦，即届无起价，后届绝对会起。哦，后届绝对会起。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了后再来。咱家尊啊，再佫甲咱做一个健康常识。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听好详细。好来，听这个啥呢？陈立农所唱的《琉球山之恋》啦。好来。

0: 咱这长辈时代吼，啊，咱今仔有邀请到咱大家作家的家俊来咱现场啦吼。即卖真济即个长辈时代吼，你甲看，食愈济，食愈济会吼，啊愈瘦，
1: 是安
0: 那营养分无够，
1: 本来就无够。
0: 啊，有人透早爬起来吼，无安那，伊来做无胃口，唔知要食啥。啊，外口年会济吼，对着这早餐店啦、啊。即个你卖即个素食的素食的吼，伊佫袂爱食，哦，拢是讲要家己煮。啊，自身一个问题，你有感觉吼，年岁愈侪吼，糖尿病愈侪。是安那讲，因为老伙仔吼，老伙仔家一个人两个阿仔某呀，拢下早时煮咧，啊，就要食较晏嘛。你爱知哦，你透早煮即个还好哦，你甲放到下晡，你的低温是加一倍哦。放到晏，迄规鼎糜是拢超甜的啦。
1: 啊，你个
0: 老饭啊，同款。啊，是安那安尼，你个看咱的饭是安那，你若料无吹咧吼，就臭，就臭酸的，低温伤悬嘛。
1: 是。哦，
0: 啊，即卖家准备甲咱讲了讲，咱下早时，咱也无爱食。
1: 老诶，老诶啦，点煮早顿
0: 诶，无爱，
1: 麻烦无爱煮诶。
0: 食阴鬼啊，遐无爱食，遮遐有无啦？
1: 啊，真侪拢食一撮，变麻烦煮。
0: 家准伊拢甲咱准备好啊，我拢甲咱准备好来。咱你我拄仔咧讲安尼，因为真侪人就是无多食早餐。
1: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吼！因为本来我是感觉讲吼，这是足简单的代志，照你讲，大家拢会知。你知影啥喏？因为我相信爸爸妈妈恁家己拢会去看医生嘛。
0: 对。
1: 啊，大病院的医生在开药啊，互你一定爱甲恁交代讲吼，当然爱食较营养的。
0: 对。
1: 啊、我嘛了准讲，伊会去甲因为阮这我今日要甲大家讲的这个物件，其实吼，对。真侪迄种大病医生内底拢有，
0: 或者啥拢有。
1: 啊，我感觉讲，照你讲，医生在甲你开药啊，嘛甲你讲吼，啊，这你爱吼淡薄啊，食淡薄啊配。结果，哎、无，哎，啥我讲，我啥知影无，你知哦？因为我最近啊，最近我拢对迄种三种，就是台北三种吼，三种迄个骨科医师啊，阮都得说有四界去行去义诊。伊咧创啥？你知道？伊都是甲做者爸爸妈妈吼，啊，甲切迄个骨折。
0: 好、
1: 啊，我去甲切骨折，有足侪迄种六十岁以上的爸爸妈妈，我那个切看卖。啊，我就感觉真奇怪，因为刚我就陪迄三迄种三种医生去看。
0: 欸、
1: 我奇怪，即爸爸妈妈安那会愈来愈瘦？哎、有诶吼、住豪宅呢，
0: 对啊，
1: 住个足好，迄山边诶豪宅咧，囝儿时阵嘛足友好诶。安那会爸爸妈妈大家拢相干呢？啊，我就坐遐甲因开讲哦。我妈妈恁平常时拢食啥？安那会安尼相干呢？啊，规个脚拢无肉去啊！你安尼，就算你骨质更加好哦，你的肉，迄无生肉
0: 吼，
1: 嘛赶快打袂掉啦。
0: 因为你甲看吼，一个问题作严重，不管你好也善吼，老的拢下早时病的，拢是惯性煮糜。
1: 对。
0: 啊，即摆剩一个人，
1: 煮
0: 一
1: 撮
0: 也袂煮一煮济，食袂完。
2: 拢一般拢煮食两顿。
0: 对。啊，老伙仔吼，都一个歹习惯。你即顿食无了，你叫病都病去杀咯，无可能啦。伊嘛是下晡
1: 继续搁食，
2: 对哦。哦，阿公来搁食，为食无了，因此从遐村咧搁难倒
1: 来。搁盘盘来搁食，真正呢，我甲爸爸妈妈开讲，因讲的就敢若阿公恁讲的同款呢。伊就讲，我煮一点糜，囡仔是侪嘛拢唔食，我就家己食。我讲，你配啥？我配阴粿啊啦，配米稀啦。我讲，妈妈，你知影这？丰富济济，啊糖分阁高，啊伤咸，
0: 吼
1: 钠离子阁伤济，啊阁有，你食迄糜，你食偌济？伊讲我著食迄半碗啦，啊食饭嘞，食两嘴。我讲妈妈，你安尼唔对，你安尼规份骨的营养性无够。伊讲问题是我加食两嘴，我糖分就加高啦。啊我无食迄硬粿啊，我去甲食两块啊肉，我连伊三高的胆固醇都阁欠高
0: 啦。
1: 我讲安尼，咱观念来甲改一下，吼安尼唔对。其实吼，阮足侪医生，阮拢在开讲，我甲足侪医生在开讲。其实应该是讲吼，年岁愈大，应该爱食愈营养。
0: 对对对。
1: 哦，咱爱观念爱改变哦，咱毋是拢甲迄种好诶物件拢互饲细仔食，互孙仔食。营养讲吼，因爱熬大汉，所以食有营养。等到恁时大，咱再长辈，所以愈食愈无营养。
0: 对。
1: 安尼唔对，安尼你诶五脏六腑毋再退化，安尼恁再愈来愈散。
2: 看阮一个朋友，因老母八十多啊，人伊对家己足用心，
0: 多用心
2: 嘿。啊，但是伊要分一碗，拢食咱的天碗，一碗甜一
0: 碗。啊，你甲问讲，你咱唔食牛奶，我来讲，即个爸母啊，我讲这句上实在啦。来，我买个较好的牛奶，营养搁较悬的龟汤，等下还好你食吼。
1: 对，
0: 我来讲，你泡四五工啊，你唔食， 吃不吃？
2: 无
0: 猪无味，
2: 吃过先啦。
0: 哦，无猪无味，
1: 本来是咱一定爱吃，所以咱
0: 对啊。
1: 我有甲讲啊，进前唔是有人在讲，咱爱吃十谷米，
0: 十谷米对，
1: 十谷米
0: 哎对。
1: 伊讲，家阵我知影吼，爱吃十谷米，但是呢，十谷米要煮哦，还比糜较歹煮，
0: 较歹哦，当然啦。
1: 啊，歹煮无大劲哦，伊讲哦。阿姨啊，宝贝叮当啦！
0: 系啦系啦，
1: 我讲哦，哇，安尼你就使甲滚做糜啊，哦，滚做糜，咱同步这个谷物的十种营养，咱来食
0: 有啊。
1: 其实吼，唔是讲干，唔是讲哦，食饭一定会血糖欠管，食饭是应该是你分骨内底哦，胰岛素分泌不足，你来血糖才会欠管，你应该是爱甲改过来，改变十谷，吼、哦，十种谷物内底营养这些矿物质，咱来食有丢，吼、哦，阿拉甲煮做糜，伊讲吼，煮做糜我无法度。啊，阁有哦，啊，阁有你的青菜食有够无？
0: 高纤。
1: 我问哦，我妈妈你有比较，爸爸你有比较，我讲十个啊，有七个几倍，
0: 吼、
1: 哦，已经超过三天无走变数。
0: 哎呦，
1: 七个几倍哦，啊，阁另外哦，啊，阁有一个哦，伊甲我讲哦，家长，我今日拜过我未走变数，我讲你安尼有啥物好欢喜？你安尼足危险的，你知影？
0: 足危险就对了。
2: 大肠癌啊！
1: 哦，大肠癌拢会安尼，拢是安尼造成对。啊，阁有哦，我甲切起来啊，因哦，规个爸爸妈妈哦，都算食厝的，搁较有钱，食搁较营养哦，因的骨质哦，拢无够，拢受怕。啊，又讲哦，我嘛有食补充剂啊，补充剂啊，我嘛有食钙片啊，我嘛食钙质啊。问题是，咱的身体无能力去甲吸收啊，咱营养素无够，无能力吸收啦。
0: 即阵你讲安尼，我想到啊，就讲，咱如果我逐天食麦片，你都食单一种的，
1: 对，
0: 啊麦片营养。

0: AM 一零七一。
1: 咱白菜、高丽菜吼，对身体好，对胃肠好，你有吃无？伊讲吼，这礼拜还袂吃着，我讲来，
2: 啊，
1: 咱嘞红萝卜、白萝卜，你有吃无？伊讲，这个季节吼还袂吃着，我来，啊，红扁豆、山药、甘薯，吼，就是地瓜啦，吼，番薯，这项三项物件吼，是人讲吼，全世界上应用的三项物件，你有吃无？伊讲嘛无吃，我阿香菇嘞，我香菇宝贝叮当，哦，来海带呢？海带要收大片，哦，我姑姑也吃一遍。我妈妈安尼完，你完全拢无食到咱真正爱营养、矿物质、维生素，种无够。
2: 对。
1: 八种高纤吼，你也讲食有够嚼啊？照你讲哦，你应该哦每一天拢爱坐便所排清气。咱今日无食到嘛？
2: 对。
1: 哦，啊，过来咧，咱身体内底也有八种营养素，这八种营养素你也无哦，你的血糖会压关，吹气的油，
2: 哦，
1: 哎，吹气的油，哦，啊，就像上重要都是这个镁啦。矿物质这个镁，这个镁吼，伫咱的代谢内底吼，伊是负责咱的骨骼啊，吼，咱的骨骼啊，咱的骨质有法度吼吸收甲巴甜，咱的喙齿花会摇袂摇，其实甲这个镁有关系
2: 啊，
1: 但是大部分呢，
3: 就是补充，甲你倒，互你吸收些营养分。
1: 对，因为你钙片加落去，钙片加落去嘛，
3: 你镁无够，
1: 啊，你镁无够，你吸收袂掉嘛，啊，所以你是加入去。排出去，甚至吼，你也讲今日你也无甲排清气，伊转吼，这个咱的油脂变结石。
2: 哦，
1: 所以你袂使无美嘛。啊，不过咱平常时食，然后照你妈妈你安尼吼，一天跟他食这按摩啊，啊配这硬骨啊，你吸收袂掉啦。
2: 啊，佫伤过强。
1: 对，
2: 这个作重
1: 要。
2: 啊，
1: 啊，佫有话伊讲，我假设我真正是惊血糖加高，你知我血糖加断，我迄个脚尖头我已经动两支黑钙安尼。
2: 哦，
3: 也是啊，
1: 妈妈。咱吼啊，真正要互血糖吼，甲降低互平衡吼，唔是讲不爱食，你不爱食，你会愈懒，
2: 变倒会愈害。
1: 嘿，你会愈无法度去分泌这个胰岛素。
2: 对。
1: 你爱去针对一个物件去做增加，叫做铬。
2: 哦哦，对。好，
1: 你有刚才讲有足侪糖分足高呢，已经倒咧遐个时段，一种足侪医生拢会甲开铬，就是比如补充素来的那种铬。
2: 对。
1: 这个物件呢是稳定血糖，而且呢这个物件佫会使让咱的脂肪吼袂安尼乌白生。
2: 哦，较袂生。
1: 胆固醇啊，嘿，胆固醇吼嘛袂安尼歹，胆固醇袂接掉掉，所以这个铬嘛足重要的。
2: 嗯。
1: 啊，伊讲你照你安尼讲，我们一天都爱食迄个规处间的物件，叫我都补充着。我讲妈妈。免烦恼，咱各大病院吼内底啊，喺护理下拢有卖一个吼一包，咱的餐包。
2: 好，餐包。
1: 迄个餐包呢，甲你也甲泡水，吼泡小滚水，食起来就敢那袂输煮咸梅安尼啦。
2: 哦。
1: 哎，就敢那咸梅安尼啊，足好食诶！但是呢，十种谷物拢有，比如燕麦啊、糙米啊、小麦、大麦啊、荞麦、小麦胚芽，够咱的欧足米。哦，咱的小米，
2: 拢种伫内底啊，
1: 拢有，吼，拢有咧比十个米较营养，
2: 吼，
1: 啊，佮有咧八种的高纤蔬菜，人讲全世界上营养的八种蔬菜，
2: 拢伫内底，
1: 而且吼，这蔬菜唔是讲吼，是唔知去倒提哦，因为你比较大间病院护理社去卖，伊爱经过一挂证明检验，甚至呢，伊连爱无毒栽植的在一种青菜，
2: 哦，现在在种米袋。青菜，咱只好你
1: 无掉了，无迄种病宜唔敢收啦。
2: 哦，
1: 你健康报告拢爱做个搞，所以吼，人买迄个餐包内底买这八种的迄种蔬菜。
2: 哦，
1: 啊，加上我头拄仔讲的，迄种八种的营养素，比如讲啥物卵磷脂啊，苦瓜萃取物，
2: 哎，
1: 哦，山苦瓜咱知影吼，
2: 那我就做
1: 降血糖的妈妈哦，
2: 让
1: 我在食苦瓜萃取物嘛，山苦瓜，让这餐包内底嘛有。所以等于讲吼，你也使食平常时你唔敢食的这米，吼，这碳水化合物，吼，这糖类，因为伊拢甲你吼做肾功做稳定，啊，买促进你的种胰岛素分泌，所以你免烦恼。但是呢，你身躯一天所有应用，你只要泡一包安尼个食落，
2: 跟
1: 那
2: 平时
1: 食一碗咸梅同款，
2: 你
1: 所有营养拢有啊。
2: 你免个天未光，狗未肥，今日煮糜，安尼听有吼。咱人要吃早顿要吃，就是爱吃哪会当排糖的物件。过来就是这个镁一定要有够，营养素一定要有够，青菜爱吃有够，五谷杂粮爱吃有够，对不？啊，恁这嘛这爸母啊，我跟你讲，恁拢透七早八早起煮糜，啊煮的拢一点白糜，
3: 迄伊结果拢。 配一寡酒。
2: 对，啊，为人搁较迄款嘞，即摆食这食无完，伊唔甘等两山嘞。
3: 过来会中道。
2: 等下中道会赶快搁食一点糜嘞。啊，配是配啥？银桂啊。
3: 对啊。
2: 银桂啊，豆子。嗯。唔是迄唔好，迄对对咱白少年人来讲，还是中年人来讲也有法嘞。你已经年岁侪，你甲食迄我讲早晚的啦，真正早晚的啦。哦，所以我咧甲你讲吼，你会记哩，身体健康无啥撇步啦。人讲一日之计，就是你咧透早嘛。咱人精神要好，透早一定爱食饱，偏偏啊十个九个啊，十个哦有定九个，无爱食早顿。你像我嘛当时啊透早爬起，唔知要食啥呢。我阿怀嘛定，哦，你有够歹红台姐啊，唔许啊，妈都真正无胃口。咱台湾人就是安尼。
3: 啊，干脆啊，你泡一杯来。
2: 啊，我买好加在呢。咱有这营养的餐包，28种的营养餐包，这有无？啊，过来就是安那，咱的早体康。我买啦，不爱吃，啊，唔知要食啥啦。早体康加这营，加这姜糜啊，拿来做伙就好。
3: 啊，你
2: 包就包，你就包。嗯，对不？来，所以咱这中辈时代，身体要健康，透早这顿足重要。啊，唔好定定许老观念，唔通定许老观念。你若要定透早滚糜啊，我跟你讲啦吼。这是阿公看有对位啦，你会早晚会像阮怎，像阮丈人安尼，食到80多岁，再来拜糖尿病，以前啦就是安尼，下早是滚糜食不完，下晡过来吃。
3: 对啊，
2: 你知无？你足严重的呢。
3: 足过来的，特工煮糜。
2: 好来，咱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江阿文所唱的《迷乱》。

0: 哎，这首是江阿文所唱的，叫做《迷乱》啦。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这中辈时段哈，今仔日最后一天哦，咱这个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二十。八种的营养元素的糜啊，营养糜，吼、哦，今仔日结束，吼、哦，今仔日结束，内底啊，拢种即个啥物呢？咱内底所藏的，吼、哦，恁注意听后、哦、嘿，你过去你唔捌咧食，吼、哦，就是咱即个燕麦、糙米、小麦、大麦、荞麦、小麦胚芽、黑米、小米、大米，啊，佮有啥？个有胚芽米，吼、哦，这是咱的五谷杂粮，更加足条匀啦，应该是无当阁吹啊啦。好、哦、来，过来，这个青菜类啊，青菜类有白菜、高丽菜、红菜头、白菜头、红扁豆、山药、番薯，啊，这个黄豆啊、绿豆啊、香菇丝、豆腐角、黑豆。海带鱼啊，啊，佮有这啥物？青海菜片，哦，青海菜片，啥物叫做青海菜啊？
1: 唔知咧，
0: 唔捌听诶。好来，过、啊、来盐水，好盐水。所以有人咧甲我问看，你这内底有放葱啊无？有放
1: 洋葱无？
0: 洋葱无，大粒葱头无，拢无啊？
1: 这无哈、啊？这奶素诶哈？
0: 那这奶，这拢会使食啊？过来。咱也有放的，就是过来就是咱这个营养元素，内底有红枣，红枣内底最主要就是要含这个海藻钙，靠吸收，内底有钙，吼、哦，内底有脂质纤维，吼、哦，啊，水质水钙底部的两倍，苦瓜的萃取物，啊，这个酵母、酵母的抽那个物件，卵磷脂，以防你老人痴呆，啊，镁。葡萄糖酸胺，啊，佮即个香菇的萃取物，哦，内底拢有蓝剂啦，吼、哦。过来内底有啥呢？植物的哎呀，做啥？咱所爱即个盐啦，咱南的盐是甘盐嘛。哦，我先来讲，绝对唔是海盐。你做良心，我系讲我要予咱只爸母啊，只我家己有咧食，所以我特别要求用甘盐。甘盐嘛，你食。较袂造成咱新陈代谢出问题，吼、哦，这袂使食，阮这无放海盐。后、哦、来，内底所含的就是这個，啊有白有乌有迄、那个迄、那个胡椒啊，胡椒南极苏拉瑞调味，吼、哦、白胡椒、乌胡椒拢有，麻也嘛有啦，
1: 吼、
0: 哦，就是拢这样吼、哦，咱的营养素就是这個，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你若下早时唔知道要食啥，尤其是若糖尿病，哦，我有糖分的人啦，阿峰啊，我有糖分的人敢当食，我腰子歹的人敢当食，有人甲我问哦，你这内底有蓝盐，我拢特别去问医生过，伊讲你若卖用抗海盐无要紧啦，啊，这个咸啊，有人讲哇，你咸多，我就甲伊讲，这啊，含咱同款，你水爱抗有够，迄、那个咸分自然就较少的，啊，你若甲抗一丝啦。我来讲，我若无放落，你若为人食落泡较济水咧，你食白食无味。
1: 对啊，
0: 你食两公啊，你唔食啊。
1: 所以讲，咱一包配
0: 一包爱配只啊250cc 至300cc 的烧滚水，
1: 我
0: 甲冲落，只要三分钟了后，你就会使食。
1: 啊，
0: 你若像我甲阿文，我若下早时也唔知要食啥，我拢即个啥来买先冲。烧茶做烧茶，佮浸无浸这个糜，浸无冷了，三分钟了后就冷落啊嘛，就较凉啊吼。
1: 你那，
0: 咱会较拉咧。啊，了后等下来要食，才甲倒枣体康，咱的营养素
1: 咧。一包
0: 只要一包佮较拉拉咧，安尼规个甲啉落，绝对饱。
1: 啊，够好食。
0: 而且我来讲，你若安尼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行出你的健康绝对袂输人啦。哦，绝对袂输人，因为你食是足营养的糜，哦，足营养的糜，袂去带大遐慢性病的糜。你包括我讲，足济人啊，拢讲啊，我糖分高啊，唔知要食啥，这就对啊。因为我内底有蓝苦瓜，有蓝果，哦，苦瓜甲果， 就是要创啥？要互咱代谢较好咧，互你食着甜有法度排泄掉。好来，所以你要爱营养粉，一包内底拢甲你串好啊，内底拢种含麻的含即五谷杂粮菜啦，营养素拢种28种。哦，咱无添加防腐剂，无添加激素，哦，这边啊有检验报告，甲你等你啊。好来，所以咱今仔日最后一天啦，吼，咱昨推出已经就足济人两组，后人买着啊。我甲你讲，你先甲我寄两组来，啊，我当时买过一款的吼，我再佫加叫大组啊。我讲啊，你叫我做要怎啊？伊讲这吼，伊甲我问讲会当放偌久，因为我这做出来。即落做出来，依国家的规定，即都是会当放咧淡半18个月。所以你等于也等于也当放18个月。啊，我先甲你讲哦，即毋是我咧后边甲恁喊的哦。诶，厂商来后，拜托后回爱国起偌济？计已经自头到尾，我卖即几年来已经起4遍啦，起4遍啦。即边过去，阮真正就无法度啊。吼、哦，即边过去，后边佫推出。阮就无法度安尼卖啊！啊，我阁甲咱遮个爸母啊讲者，像行人，吼、哦、行人，我也阁，因为我咧我咱有假日来节目，行人，阮也阁留一丝仔假日来要做个啊，以外拢无啊，吼、哦！啊，后回阁卖无？
1: 量做量阁
0: 无啊！无法度啊啦，真正无法度啊啦！后回起价起价，互我卖懵者，阮真正无法度。吼、哦，工厂嘛，甲你看，阮进口就来介绍都互你看，都遮贵。我按咱别人是安那，我都做家俗，伊讲迄唔知啦。阮会都互你看啦。我这顺的行人嫁起来就是安尼啦。啊你讲要阁主要介绍，互你买你看看我多有影，真入来介绍足悬。啊你买啊，伊讲这拢中药房，啊中医诊所你用啊啦，你用啊啦，恁无在卖啊啦，啊无法度就无法度啊。好、哦，所以你咱今仔这个28种的营养糜，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下早时爬起来，唔知要食啥诶？啊，带上几包，你袂使藏了腰呢？藏了腰，你个低血糖呢？藏了腰是袂使呢？下早时甲留一包，有咸鲜，内底所有的菜拢解淋加好些好些，营养粉解调加好些好些，只要一包，哦，只要一包。哦，人会话讲，阿峰啊，你像人台中迄个李大哥无？
1: 嗯，
0: 伊讲伊也搁咧做事，我拢嘛两包做一遍包，啊，一遍就饱。对不啊，两包你甲算上个才偌济钱，比你食啥物也阁较好啦。啊，阁食下落，最主要阁食下落。来，你注意听啊，嘿，28种的营养糜吼，恁注意听。这一盒，我阿你讲吼，离咱全国大型的病院地下室拢有福利社，迄内底已经一盒已经卖到1600+，我同款依照旧计销卖予你一盒1380块。一盒1380块，三盒都要偌济啊？三盒都要4000块安尼，对不对？我赶快今仔去最后一天哦，恁听详细哦。三盒赶快优惠你2500块，我2500块买三盒嘛，买三盒，搁加送三盒你。啊，每一盒内底偌济？有12包，哦，每一包内底有30克。所以你摕到四组的6盒，多72包，72包优惠你2500块，有够俗，唔免互你看卖，唔免互你大红菜，忽略煮，拢甲你掺便便啊。苦瓜生态内底嘛有，梅内底嘛有，迄、那个海藻钙内底嘛有，你佫有欠啥？你甲我讲，纤维内底咱有青菜，你拢看会到的，来。所以小组的优惠你6盒2500块，你若买大组的嘞，6盒2500，12盒拄好5000啊，12盒拄好5000，我阿你讲绝对袂互你开冤枉钱。退当毋是干啦，你要食，我都甲你讲啊，足济拢少年啊，摕去你办公室，你做早顿你食。好来，所以你注意听后，你若买大组的，阮公司阁加送2盒无你，送2盒无你，拄好偌济。多14盒嘛，14盒，因为你5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啊，你若下早时唔知要食啥，你有肠胃的人，你食慢性病的人的药啊，绝对下早时一定要都爱吞物件，上好的就是这组。 28种的营养元素的糜的减糜，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咱今仔日你有听到是了去，最后一天咱要结束。好啊，结束完了以后要阁推出，我卖讲三个月、五个月啦，凡是过半年都无推出啦。来买电话机甲卡，以上广告啊，来啊，你若卖较紧的啊，因为我甲你讲，你要食到这個，有人讲啊，人用啥？我甲你讲吼，物件无咸鲜，你食袂落啦。我较早血糖，我较早唔是血糖啦，我无血糖。我
1: 较早迄个
0: 三生甘油脂罐的时候，咱咧电视拢咧广告食袂片。我嘛去买糖仔食呢，阿红嘛买糖仔食，泡五天哦，你就卖食啊，无滋无味。
1: 对啊，
0: 有人讲啊，你南鱼酥，我跟你讲，你甲拉两公啊，你唔含食，你就卖食。
1: 我有听朋友讲，伊朋友冇食，叫
0: 我一个朋友啊，
1: 叫要话配导入，
0: 啊嘛。啊，我一个朋友糖尿病，讲食这无好，我阿你有你食无？唔知咧，都拉起来无滋无味，白食无味，你袂爱食。
1: 啊、
0: 要南鱼酥、南肉酥，
1: 两
0: 公啊，两公啊，你嘛唔爱食。
1: 南豆乳，
0: 南豆乳咧拉，嘛食食，你嘛唔爱食，因为迄种高种营养呀，无影讲外观的。
1: 食起来，迄种食起来，
0: 对啦，
1: 无袂放煞心啦。
0: 来，阿袂紧哦，袂紧哦，嘿，咱的糜最后一工哦，哈，今仔日最后一工，啊，我相信这你退堂，你绝对会，绝对会学落的啦。来，这个素贞姐啊。你要大做细做，
2: 细做呀！
0: 好好，来，你甲接者，甲接者，甲许，你甲接者，甲接者，来，哦，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不要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讲你即马你听咱的节目，你有咧听咱的节目，阿红甲你讲，你那是老咱两个老阿公伯啊，就较早阮。拢出外，阮爸甲阮母啊，家住喺山区诶。吼、哦，阮较早阮嘛是拢伊嘛，我讲你下早时，你若要煮，我卖煮。吼、哦，阮拢用营养物件哩，买当你要食。你若家己剩一个人，人囡仔都拢出外，剩咱家一个人诶，你更加爱注意，更加爱注意。啥物袂使食，营养绝对袂使食，营养绝对袂使食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你有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啊！我甲你讲啊，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哎，这珍珠嘛，甲你讲足详细，啥物上介重要？下早时，你下早时，你果甲食落，你烤苦瓜甲食落，你有钙质疏，一个骨质疏松的人，你甲食这内底有海藻钙，内底有海藻钙，佮兼有啥？佮兼有镁，你拢免惊，这有诶无问题。来。啊，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来，这个菜一个勇士，喂，你要爱啥物？
2: 大红旗最多。
0: 来，你甲听咧。
1: 哎，你好。
0: 哦，来，这一个红旗啦，吼。好。来，啊，后日落你收我嘿。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记下卡，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来看你要看你要大做细做，今仔日最后一间啦，最后一间吼，因为咱后边无啊哈，后边无要搁广告啊，因为最后这边来，因为起价真悬啦吼，啊，阮这边搁做做的，后边就是可能会搁较。你要叫你叫爱后边一定会起价，啊！阮即卖就是你讲袂好势，阮希望卖伊卖起价遐悬，啊！由阮公司来吸收，吼，卖互咱遮个爸母啊，吼，啊，加负担啦，吼，加负担，阮尽量会当，阮当然你讲个讲老，遮老个即样个啊，较早拢做甲要死个，拼甲要死个，咱身体甲顾好较要紧，吼，咱身体甲顾好较要紧，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电话金卡卡嘿，电话金卡卡来啊，有需要电话金卡哈，因为咱剩最后一工啊吼，来，我甲倒接电话咧。
1: 16
0: 下，嗯，好，来，电话
3: 这啊。在阿妹。
0: 哦，你要大做细做。
3: 哦，做细阿呀。
0: 啊。
2: 十四
0: 号呀。哎呀，对。
2: 我拜，后日拜三再收哦。
0: 好 ，OK， 大组的啦哈。
2: 我们下个礼拜三哦。
0: 好 ，OK，OK， 大组的啦哈。
2: 大组的。
0: 啊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因为我即摆电话作济吼，啊，我无爱过去看咧，我来倒接电话来，啊，咱来，好啦，来听一下歌啦，吼，来。

咪回去啊，哎。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咱的乡亲士大，咱的大哥大姐，吼，咱阿爸，逐天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唔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1: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长辈士大，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山顶的乡亲士大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0: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士大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阿发阿宅家宏哦，

0: 啊，阮吼节目诶名称甲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诶即个节目吼去甲介绍伊个人客。啊，所以吼，阮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你若认为感觉讲吼，阮即个节目，咱特地吼咱恁听受，加吼加甲咱趣味头尾，咱诶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个段话，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真麻烦恁教阮好啊，教阮道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较唔知影吼，袂嘛袂要紧，你到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对你甲讲，啊，叫伊敲电话来教来教阮问。啊，阮嘛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1: 0800-097-098
2: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秀阿发啊阿财阿伟家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有缘阁继续听我啊，甲无共人搭配啦吼。
0: 是。
2: 日时我甲小安啊，暗时甲阿伟、甲阿财、阿范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
0: 嘿。
2: 啊，如果若有机会，我希望的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这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的，啊是用笔的，用话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0: 讲袂完啦。
2: 吓啊，啊，只是伫阮的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伟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收入，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诶听 AM， 有诶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旧式诶垃圾哦啊，拢用洗诶啦吼，
0: 纸浆诶，
2: 嘿啊，纸浆诶用练诶啦吼，练来练去，啊，有当时啊，若小可叫走去练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著摕一块铁布吼，准啊甲打咧。
0: 无，教你较简单，我拢甲人客教讲吼，你摕一个快杆甲粘起来。
2: 啊，用快杆甲粘起来，
3: 我哪会？
2: 用快杆粘起来，我哪会使啦？
0: 铁布夹会凝结走。
2: 但是用快杆有当时啊，是讲啊，你若要听别人的，再去买另外一台的。无，
0: 你这台收定就好啊，就莫去听别台
2: 啊。其实啊，听阮的时间。啊，就会当带来互恁健康甲快乐。
0: 是是是。
2: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济厂商吼。
0: 嗯。
2: 啊，拢来自全国啊 ，number one 的吼，包括甲咱代言的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的歌星，像乔佑啊，咱的芒果公主。大家若长时间有听阮的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的节目。
0: 是
2: 啊，包括较早恁常咧看的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迄李罗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0: 是
2: 啊，长时间受遮济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阮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月月啊啦，
0: 已经要满三个月，
2: 要满三个月啦
0: 吼。
2: 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互即个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个长辈时代。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话。
0: 嘿，是。
2: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爱甲阮当作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查某囝、后生查某囝、孙啊，啊，安尼共款甲阮疼惜，啊，唔免惊甲阮麻烦。 想要听什么歌，

0: 只要恁交代，阮的电脑啦，吼，甲阮的卡啦，若找有的，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有当时啊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无只要恁若有点歌，阮拢一定会甲你唱。
1: 无毋对，
0: 嘿啊，本人唱的，当然阮唱的。阮拢毋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仔，正济热诚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我是讲恁若甲阮敲电话，互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对阮来讲，阮会阁愈济感恩甲感谢。不一定爱买物件，
1: 是
0: 真侪电台吼，包括电视台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若无甲买偌济物件袂当点歌，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1: 是
0: 阮点歌是阮上欢喜的所在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的歌，
1: 对
0: 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你我无啥见面，就会当牵起友谊的连线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讲我希望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既然那日有恁听遮侪年一群啦、啊、吼，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1: 啊、吼，
0: 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1: 嘛就都一样，
0: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诶节目，那大不了三个就算真侪啊啦，
1: 嘿啦，金榜差不多三个啦，
0: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诶，吼、一般拢两个一个伫咧主持，你看阮外就行啦吼，讲真正诶，偏偏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1: 好、哦，当然。
0: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会当讲，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尔久，电视台介绍遮尔济好产品，互大家食了，身体真改善，遮个一寡。十十滴滴的镜头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真济，我嘛接到真济听友的囡仔吼，深头的对阮无了解，
1: 嘿，
0: 讲较早即拢地下电台，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拢NCC 列管的，比你去西药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药房唔是你去，你甲偷买药，伊个会卖你诶。
1: 甚至足侪，伊落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有当时药房嘛有咧有会当互开药你。
2: 偷买药你
0: 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卫福部食药署定定诶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诶手诶，互你服用。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是阮上喜欢的，毋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1: 对、哦，
0: 吓啊！阮的电话真好记吼。张妈妈有一个疑问我顶个讲一下吼。阮的电话号是0800，即固定号是免付费的。过来就是097，张姐的妈妈是讲091，那是097，0975678-7，吼，0800097，098，吼，这做好记的，你甲记起来，
1: 就是97-98啦，
0: 对
1: 啦，0097-098，
0: 是是是，
1: 安尼记其实嘛足好记诶啦，
0: 是是是，
1: 系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记较袂掉诶，有当时阮若咧报电话时阵，你嘛会当哦，去纸甲笔甲写起来，抄起来， 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卡一盖了后，电话就会输入伫你的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0: 是是是，哦，
1: 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0: 是哦，啊，恁都甲卡起来，啊，这拢免纳钱的。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我讲有诶爸爸妈妈讲实在吼，啊，咱替因感觉真唔甘，
1: 嗯，
0: 啊，拿手机啊唔敢卡吼，
1: 系啦，
0: 啊，爱纳钱诶电话，因为电话钱拢囡仔咧纳，啊，你若想着靠电台，啊，囡仔。讲啊，你这是靠什么啦？
1: 为什么电话钱这个结果落
2: 巴子？
0: 啊，因为咧买电台，因咧买电台的药啊，啊，保健品在咧惊囡仔知啊，啊，佫唔敢用电话。啊，我讲，阮互恁免去这个顾虑啦，吼。啊，今日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会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就加一点钟，
1: 对，
0: 八点啊，就开始甲恁服务到十点。
1: 是
0: 啊，所以讲，直接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和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和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日时甲恁服务无对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我今日咧正声一台吼，啊，甲我问讲暗时十二点，甲两点我要做无？我讲我搁做咧，我性命也无用。哎呀，
1: 卖啦吼，半暝十二点甲两点要收夜啦。
0: 因为我透早吼，
1: 六点
0: 就做节目做到暗时六点，啊，搁爱开会。佫爱研究产品，佫爱管理电视台，暗时佫爱来遮，甲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1: 是。
0: 啊，你看阮一群遮尼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咧拍拼，啊，何不常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工无照。行程咧安排，
1: 是
0: 吼、哦，有个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八点甲二十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1: 嗯，
0: 啊八点二十甲八点四十，吼、哦，就是咧广告摇啊，啊八点四十甲九点，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会当敲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的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来，会当受到这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互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遮。在厝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啥物歌，做恁电话甲卡号起来，0800-097-098，吼，
3: 0800-097-098。
1: 啊，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代好朋友，恁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同款电话甲卡起来，你若当工点，阮就当工甲你做安排。啊，不过你若如果当时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甲你延长一工尔啦。
0: 是，
1: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你若如果是啥物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财，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同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阁无亲像阮安尼，逐工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咱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话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啊。
0: 啊，阮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同。
1: 是
0: 啊，头拄啊，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头拄讲啊，这啥物一工？
1: 烟尘一缸，
0: 烟尘一缸。我头先向讲听到你讲烟尘一缸哦。哎呀，我向讲想讲你是巴肚咧哦，
2: 一肚子食，
1: 要煮烟尘。
0: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1: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0: 无，我一定会讲万一缸，我袂讲烟尘一缸。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是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阮，我读家己东石，啊，读一个学校叫倒去，嘿啊，读嘉南家乡吼，嘿啊，进到倒啊，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啊，因为即马少子化，啊，学校嘛无好经营，像阮家己市的同学来，拢讲食。
1: 哦，
0: 食，你是
1: 食，
0: 啊，我甲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哎呀，这是伊是咧讲问吼，
1: 你是想啦，你想啦，
0: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像讲青拖，有个人讲夹，诶，叉夹，
1: 叉夹，
0: 吼，啊，有个人讲塞门，有个人讲地壳，哎呀，这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无
1: 同款啦，啊，拢丢，无虾米唔丢啦，
2: 拢是同款的啦。
0: 是啊，哦，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人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也无，哎呀、就是放着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啥物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伫我的节目，啊，日时的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变变叫大概欠费，吼、哦，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
1: 吼，对啊，
0: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的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无一定爱卖物件啊，但是咱今日啊，这是家己啊，一个阿嫂妈爸爸啊所点的啦吼。
1: 是
0: 啊，这首歌叫啥名？
1: 叫做《司机大哥》
0: 哦，来《司机大哥》啦吼。啊，由嘉宏来啊唱一个啦吼，现场的啦吼，麦克也嘛。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正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3、4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8点钟至12点钟。
1: 是
0: 啊、哦，有当时一工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啊！啊，所以吼、哦，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啊，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啊，我的丈人啊，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啊，伊是一个家庭啊，请三个查某囝一个后生。
0: 嗯。
1: 啊，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啊，逐工拢跑奔两吼。啊，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什么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都随时都有意外嘛，
1: 系 啊， 啊，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0: 对啊，
1: 咧过日随时会发生什么意外，无人知。
0: 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时间差，
1: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电梯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卖，迄速度啊紧啦，嘛袂堪要。一万干嘛未堪要拄到一届
1: 啊？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0: 嗯，
1: 啊，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走囝，啊，我是尾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啊，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哎、
1: 呀，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以后我的早囝啊，就伊个男朋友啦吼，就会知影讲伊个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个，足少走车人吼、嗯，啊，无咧补分两分的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动民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就翘起啊，啥啦翘起，肺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啊，一天上少啉10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正同款，差不多5包薰啦。
0: 哦，安尼嘛真惊人咧，
1: 啊，较早薰佫有够高诶，
0: 对对对，
1: 较早薰拢长寿诶，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0: 迄是两卡啦，
1: 卡白诶，22块嘛，
0: 定卡二十五，
1: 定诶25嘛吼。哎呀、啊，所以你咧讲电啊，像迄个讲黄色的咧，
0: 无伊是黄色的电卡啊，无唔对啊。
1: 哦，是黄色的电卡昏啦，
0: 昏啦，昏啦。
1: 哎，有当时啊，要讲电冷，你爱先讲啥物件？有诶人客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啊较敏感的吼。哎呀，去误会讲当作熬夜咧讲黄色的。
0: 嗯。
1: 哎，那时阵伊食啊5包薰，啊，伫我正细汉应该10桶花啊，啊，我姨丈就得肺癌，翘起。哎、啊，那时阵就是拢啉波浪咖啡，当然我无甲波浪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浪咖啡无关的，伊是肺癌翘伊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
0: 对，
1: 第二，长期食薰，
0: 薰过食重；
1: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2: 足艰苦诶！
1: 你敢知我的丈人吼，配分两只比较大，先煞咧放尿啦。
0: 嗯，
1: 我讲那多干那伊食诶落尔吼，系啊！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有迄个口头禅
0: 啦。是，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岗诶。
0: 嗯，
1: 系啊，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啦。
0: 对，嗯，
1: 系啊，就是、开车诶人
0: 做咧
1: 臭干胶诶啦，啊，逐工拢讲。迄、那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0: 因为无聊啊。
1: 啊，这是其中之一，第二是咧闪警察，哎呀、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嗯？哦，对规劝，
2: 掏钱乌，掏钱乌，
1: 对对对，哎呀，掏钱乌，为什么啊？红马路啊？
2: 柜头前有柜，哎
0: 呀，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
1: 的，对啦。啊，所以讲我会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槟榔汁用啥物咧配？
2: 用啥物？
1: 用克林奶粉，迄种大罐的
0: 汤啊，
2: 那大汤，
1: 咧配槟榔汁。啊，因为有当时那热咧紧，顺刷伫车顶放热，迄只有够。啊，因为迄一罐吼。拄啊好500cc，嗯，啊来，
0: 伊个个算细罐诶，嘿，即马上大罐2000cc诶，
1: 即马2000，
2: 会使加久啦，会使加
0: 久两千诶。
1: 啊，所以讲啊，较早比500较大罐，你先讲安尼，我有想着对，莫怪伊会用迄，因为咱人吼，啊，我今日甲恁考验一下啦吼，啊，咱人诶热量啦吼，一般啦。

0: AM 1071五百啦吼，
1: 是
0: 三百至五百，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掉一半啦吼，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吼。啊，伫十岁以下啊，伊的尿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吼。
2: 这差不多是130cc 左右呢。哦，
0: 对，安尼恁代表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2: 啊，因为最严格啊。
0: 是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安怎教爸爸妈妈来顾健康？当时我的丈人就是拢用克林奶粉，吼、哦，进克林奶粉唔知够咧卖无？我替伊拍一下，我替伊拍一下广告咧吼。
2: 愈来愈大款啊！
0: 安尼吼，连刚来甲收一下广告费咧，今日甲五秒甲算3000块得啊，用迄个棒肉甲配分两只啊，但是真济人吼啊，若无咧补分两个啊，有诶嘛无用遐大卡诶、你敢知影走车人10个9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1: 是。
0: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的吼，
1: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0: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啊，伊的后生伫高雄中溪咧做泌尿科的啊，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甲主任嘛，自少年走车啊，拍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互医生，家己互家己的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互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1: 赶快啦，
0: 是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啊，当下互你食，吼，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间互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舅伯啊，含我啊，隔缘真深，啊，另讲我再来讲我含伊的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到尿失禁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迄、那个松弛物哦，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诶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个弹性，但是每一届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都无效啊。
1: 是
0: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尿道发炎，嘿啊。啊，即种诶，若要简单安尼讲，若像挂包皮，我无啊多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看泌尿系统诶来找我，妇产科去找我嘛无效啦。但是若泌尿道感染的膀胱无力的，你归去找家王，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人物件，食到伊讲家王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十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这么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到遮侪药商，摕到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材。甲药店，今日这个药店啊，伫法国的展览馆啊，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未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啊，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甲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哦、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袂掉。第一，恁咱做过兵啦吼，
1: 是
0: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肛？
1: 嗯，
0: 哎呀、啊，提肛就是甲尻川夹硬，
2: 是
0: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伊、哦、若叫你锁肛，你甲迄个锁肛那甲放开，你啊，咱这个泌尿道这个膀胱头这吼。那像一个水钻仔头嘞，那像一条树链嘞，你知无？啊，你就会甲放链，放链自然，你就会放尿。
1: 是，
0: 啊，一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控制你当时要烧尿，吼、哦， 人讲放石头，闪石尾，啊，要说说袂调，嘿啊，亲像水船仔头咧，树冷却上来，树冷却弹性疲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毋是干那即个问题尔呢？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正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无？
1: 未使，
0: 一
1: 天无
0: 放
1: 尿，真正未使。
0: 在座各位，我相信毋捌一个一天无放尿的啦。
1: 当然啦，
0: 那一个一天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伫遮。
1: 嗯，
0: 哎呀，那毋是咧住院，吼，
1: 啊无容易症啊。
0: 啊，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
3: 一包啦，
0: 吼。拍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3%，啊，做迄个总共1/3啦，占33.3%，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药剂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1: 无唔对，
0: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头拄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的会当欠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欠少，你会膀胱会愈来愈大，
1: 对，
0: 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你著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到因的胃袋。恕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子，甲膀胱压迫，下做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啊！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
1: 嗯，
0: 莫怪你小可有尿，你就想要放，见放两三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徛一步久徛袂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士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迄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個、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毋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1: 甲这药店
0: 甲这个药店的配方配合完。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落药剂，吼、哦，迄种我阿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落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淋落，内底有写，你若带落边，即拢是少年落哦，带落边做伙落，甲喙齿。你甲差一样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1: 这人人个避风，人个配合啦。
0: 对，袂
3: 使讲。
0: 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差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1: 咱的膀胱，
0: 迄、个膀胱你的迄个括约肌，吼、哦，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释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欠就欠。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甲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食好诶，无来卡甲咱讲诶，太济咧。
1: 是，
0: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诶三黄，食膀胱炎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诶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即个膀胱炎？少年拢禁尿，10个9个是司机。我诶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着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尾啊才改道咧卖菜，吼卖各类菜，嘿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1: 但是卖各类菜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
0: 是，
1: 嘿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0: 啊，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1: 嗯。
0: 啊，尾啊嘛，因为和我伫这项物件短短时间3天内 甲伊绕缩紧，甲伊解决。所以讲，这个物件我个叫做一二三，它做水坝，嘿啊！啊，伊内底啊，就是有咱六星一队少年咯、哦，
1: 嗯，
0: 啊，今年要取得我阿你讲啊，吼，啊，正是2023啦，吼、哦，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六星你永远食袂着啊。
1: 对、哦。
0: 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哦，免阁五年啦，吼、哦，啊，六边一户。咱拢食几户的哦，食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户六新、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1: 拄啊几套。
0: 嘿啊，吼、哦！啊，有个人讲几户的，像人咧讲咱的生理安尼啊。
1: 嗯，是。
0: 生理你听有啦？
1: 知道啦，拢嘛知道。查甫人拢嘛知啊，什么叫生理？
0: 唔是咧拜拜的呢。咧拜拜，迄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这种的，这嘛叫生理啦。
1: 是是。
0: 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六神啦，吼。你来当食到六神、六边、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样物件，合作设立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一支，合作水吧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尿，要放放无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著甲你讲啊，请请水正的，吼、哦！我著讲放无尿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3: 哦，是是
0: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睏哦，
3: 八遍
0: 哦，安尼对。有一个药对就好啊啦吼、嗯，因为我惊恁两个药唔对漏开，哎呀，啊一天你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1: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0: 一届来，阿威你对一半吼、嗯，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要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1: 是，
0: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1: 嗯，
0: 哎呀、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1: 是
0: 吼、哦、啊，放尿八遍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来起来八遍啊？莫讲你一天八遍啊！啊，我甲你讲，你身躯诶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肿，常常你会感觉讲啊，心内喵喵，想要放尿，尿无线肿大，即拢会引起着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砍卡扫、撮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然后你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啊，伊撮去 KTV 唱歌，哎呀、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啦？那是唱了安那无欢喜呢？
1: 就第一首就要走啊！
0: 我伊昨做歹势甲讲哦，我头拄啊唱歌唱了伤大力，喘一点啊就出来，
1: 来互担
0: 啊！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刚拄着膀胱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作些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啊到，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甲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1: 是，
0: 啊，结果变放一出啦。
1: 嗯，
0: 吼、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挂蛋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各位器官拢整理甲清清楚楚，各位器官拢医甲好。身躯穿衫穿甲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澹澹，请请放尿嗅嗅咧，拢嗅袂大，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来，你膀胱即个力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
1: 嗯。
0: 啊，即个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 1, 2, 3, 绿油脂一副加上色利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一暝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无打紧，你搁减卡，甲我干交两句啊。讲家宏，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甲食，一顿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啦。这个产品全国阮哦千五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水坝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啊，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工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3: 嘿，
0: 吼！啊，我讲今日为着这爸爸妈妈，过来赶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3: 当然爱啊！
0: 恁若一暝要到天光，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097-098。啊，我讲要哪一暝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大声笑，吼！啊，大声讲话。吼、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民宿的门口口挡袂牢。有当时啊，干阿落眠床卡，都踹着啊。啊，一工干唔多，干阿洗内裤洗十外呢。系啊，啊，迄是即马有洗衫机，佮有脱水机。
3: 对。
0: 啊，若像较早年代，拄啊免穿内裤。
3: 嗯。
0: 系啊，你拄啊开工用用，拄啊伫遐放尿倒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方用信如保证，我要共摕即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干那无做产尔，无当仓库吼，甲头家用拼个，吓啊！因为讲起来，加方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个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3: 对、哦。
0: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200盒，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会着，恁免搁伫遐烦恼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陆新陆边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3: 非常的珍贵啊！
0: 陆新贵妇的哦，吼、哦，恁捌听过绿油脂无？恁捌食过才好无？啥物人做过来爱用油脂？
3: 是，
0: 落啊点迄个大中，吼，落、哦、食骨头酸疼。
3: 对对，
0: 哎、呀，油脂有带动你所有只个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绿油脂就对啊啦，吼、哦。啊！你只要一世人啊，食就有，你唔免烦恼，你会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啊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项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膀胱失禁。我吼，逐天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食偌久无包，一礼拜，
3: 一礼拜就免包啊。
0: 系啊，
3: 嗯，
0: 啊已经包着，主要包偌久啊？你敢知啊？
3: 哎，早要包我包偌久？
0: 已经中风中十年
3: 啊！我等于已经包十年了，主要呢。
0: 系啊，啊我到伫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着主啊？啊，今长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犹原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一克啊。1600，
3: 是
0: 啊，两克啊，3200啦，
3: 对，
0: 吼、哦，这30粒的，
3: 嗯，
0: 吼、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哦，啊，甲既然来，就是要让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啊，淡淡的去挂着，
3: 对啊，
0: 哎呀、啊，吼、嗯哦，啊，暗时要爬起来放尿。啊，嘛歹睏眠，啊睏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哦，这拢会致使着真侪原因啦。
3: 这种相关联的问题啦。
0: 啊，所以讲，今日两克啊，啊3200， 啊，我上200块，
3: 是
0: 送您3000块，啊，后位甲送起来，好不好？
3: 好啊，没问题。
0: 哎呀、啊，这应该爱，
3: 对啦，一定爱啦。
0: 啊，阿发甲送起来，
2: 好啊，
0: 吼、哦、啊，阿仔送起来，
3: 好，没问题。
0: 安、哦、尼就买两盒，送三盒，啊，加红是安尼啦，吼、哦。输人唔输阵，我赶快送起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要放石头，闪石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啊！一二三，三工，若无甲你解决就对啊！家宏，这个空棒怎互你听来？吼、哦，食膀胱无力的，食抗 A G 无力的，食膀胱下坠的，爸爸妈妈恁才辛苦的。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吼、哦，放着头闪着尾，这内底甲设立空，你若有热雾线啊，肥大热雾线增大的，赶紧甲食。设立空是美国咧开哦，热雾线诶，患者食的啊，就是设立空，南伫咱中国药店内底诶，落药剂甲落边一副做伙来共同生产的，啊，今日3000块。买两盒3000，你算3000；买两盒送4盒，总共200盒尔。我今日住伫仓库，啊，他住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200盒出来，3000块，买两盒送4盒。
3: 喂，你好，
0: 两盒3000来，喂你好。喂。
4: 我
0: 买
4: 一组，
0: 买
4: 一
0: 组。来，你买一组哈，来，来，来，来，来，来，
3: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2: 妈，
0: 来，你要买水吧哈，好，来，电话行嘞哈，啊，爸爸妈妈，
3: 来，你电话行，
0: 放着头，闪着尾，常常放一挂蛋来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啊，我就讲啊，带人出去游览，干那徛伫遐放着，放一波久放未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烧热就要烧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着滴着别人滴滴着下，搁滴着别人个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着个，惊你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你好。哎，水爸，
4: 帮我写一组啊。
0: 来，电话给你
3: 好，来来。
0: 啊，来，喂，你好。来要水吧、哦，来电来加咧
3: 吼，
0: 啊，东北时代拢新听友咧，吼、哦，啊，我就甲恁讲啊，今日这水吧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落药剂，这拢少年落在色的哈、啊，这拢无交配过，落药剂一副落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药头，闪药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尿放4-5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互通，未搞尿，未放尿，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热雨伞啦，真大个，医生叫你要靠咧万只去咧哈，先食咱的啊水吧，我保证你的热雨伞真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个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啊，今日开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含恁某笑眯眯啊阿妈，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尿。破香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咸，会较臭，色会较重，
3: 这种正常的
0: 吼。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的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报告，这个水牌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1600块，两罐3200，买两罐送4罐，6罐3000块，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尿少年转过去，食老这个滴着的，啊请请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带一挂蛋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 吼，两三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足坐遮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的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到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的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就爱食这個，互咱的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的膀胱。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中辈时代电话甲靠通，啊，咱今日得即个优惠啦吼，
3: 对，
0: 啊，200电话真济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诶200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3: 是，
0: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来，你好，来信雄大哥，来，你好。要水吧吼，好来电话给你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啊，电话0800-097-098，无爱放着头，无爱闪着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轻轻抓一点啊，但内裤底拍卡像啊，抓着，大声讲话啊，抓着的，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以上来
3: 电台工商哦，好，大家伙等下。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 107.1。啊，来喂了！
1: 哇，咱无好接伊啦吼！啊，来感谢咱所有空中时代咱的好朋友哦，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拄只听一点钟诶，嘛感谢咱环广播电台，感谢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啊，今麦礼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即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啦吼！来啊！全国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00-097-098。
0: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吼！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都打入来吼。
1: 嗯。
0: 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吧。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个克林奶粉的干呐。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湿紧。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十年，包尿珠啊包十冬，我好食这个水吧啊，食甲已经无咧包尿珠啊。啊，这个水吧内底。啊，富含着什么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 是
0: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落药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即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即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即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着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我要放紧紧，唔放放无。

0: 即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毋捌听过人咧卖落药剂，啊，即拢是少年落在色的哦，在色落啊，一副落药剂，一副落边，甲落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 有啊，
0: 一副成的落来，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吃一副落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含美国设立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吃尿路线，查某人吃膀胱无力，查甫吃膀胱无力，放尿头闪尿尾，一二三，三天要你解决。第一天、第二天甲吃，第三天甲吃。暗时一暝啦，起来八九遍嘞。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工剩一半，吼、哦！啊，你倒那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唱，都喘着，有诶惊到便所口禁未掉。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着。我头拄炸200啊，写了了。
1: 对啊。
0: 吼、哦，我无甲你骗诶、嗯。
1: 是。
0: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我讲我今日他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段有听到的，我今日哪像咧做菜咧，我今日搁甲公司搁等来甲争取200啊，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两克啊3200啦吼。
1: 对对对。
0: 他拄啊，阮因为3000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 是，
0: 赶快给他送一
1: 下，赶快阿伟也搁送一下，
0: 系啊，3000，
1: 是
0: 啊，我送啦吼，
1: 好啦，
0: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啦吼，加号嘛送一下，买两盒送四盒，2500，两百是多，
1: 啊，
2: 你
1: 是拄则卖
2: 3000啦，
1: 3000唔是2500啦，
2: 3000啦，
0: 3000，
1: 系啦，
0: 我即唔是讲3000吗？
1: 无你讲2500呢，
2: 3000啦。
1: 系啦系啦，
0: 阿刚讲，
2: 那系全部拢红咩？
0: 阿头头，阿你不要紧啦，
1: 头家讲3000啊呢，
0: 他多买3000啊，今天我改2500啦，中辈时代，2500买两盒送四盒，电话空白空空，0997098来维六，来维六要举办哦。来别碰，别吃碰，讲无哪里啦，来电话
1: 来，来电话哈，
0: 来维六，
1: 来维，
0: 来维六，
1: 张大姐
0: 举办哦。
3: 哎，
0: 我再来等
1: 你
0: 个
1: 了哈，
0: 来来喂，来你好，要举办哈，来喂你好，
3: 喂
1: 喂你好，大哥你好，
0: 彭公爷啊，哎，来等你个了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没食，
1: 来啦，
0: 他拄啊顶点钟卖3000，啊，我进我2500，
2: 我卖晒啦，
0: 不要紧啦，卖落就卖落啊，他拄啊3000个拢甲改单，改2500，所有迄500拢加红吸收啦。电话0800 0997 0998，吃膀胱无力啦，无效，扛棒拐起来啊！来喂你，来你要举办吼，来来来来来
1: 吼，即摆是六安2500吼，喂你，
0: 2500来喂你，本来3000，啊，画一个唔对，来要举办吼，来等你
1: 来吼，来等你来吼，
0: 准备是大爸爸妈妈，啊，即要吃，你膀胱有力，你照三顿甲吃哈，你若真正一暝起来7-8遍、8-9遍的，爸爸妈妈。当头前我食较重嘞，我既然计下本来头，拄啊顶点钟卖3000，这点钟我唔得卖2500，照拼照行，增加去啦，干打啦输赢啦，2500买两盒，送四盒，
1: 互恁开2500尔吼，
0: 改变你膀胱医生啦，来位了，
3: 我要买一组，
0: 来要水板吼，啊，来东北市大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卡号通。啊，今日甲纪言安尼啦，要予恁食一个长筋啦吼，200盒来，中辈时代2小组12盒，
1: 对，
0: 5000啦，本来爱6000的，我头拄啊刚卖3000，进来我2500，
1: 是，
0: 照拼照行，愿赌服输啦吼，来维六，
1: 来维六，
0: 来六，阿爱大姐，嘿，来六，
1: 你要去追吧吼，
0: 嘿，来
1: 来来来来啊吼，
0: 来维六，来追完遐。来，你要不要举办吼？哎，来等那个咧，
1: 好来等
0: 那个吼。啊，大组的就对啦啦吼，2小组12盒，加红个加上3盒，15盒5000啦。来，东北时段，来卢阿根，阿根大哥，哎，来你要不要举办吼？来等那个咧啊，大组的我加上3盒， 阿辉斗上一下哈，
1: 好，无问题啦，
0: 吼，啊，佫叫因斗上一下。

0: 我这已经花唔得，已经了500呀吼。他都还卖3000的，啊，进春卖2500，本来卖2盒，甲4盒第一点钟，他都还迄200盒拢甲改过啦。
1: 都只
0: 3000的拢甲改2500，不要紧。
1: 都只有电杠好朋友，都只3000的，今麦拢总是优惠2500。你都只订3000的，你收到的介绍就是买2盒送4盒。好，咱爸爸妈妈开2500就好，啊、这500块是家宏吸收的，因为今仔日花唔到啊。今仔日吼，阮当的原本是坚持讲要3000块，啊，今仔日家宏花唔到啊，花唔到就要紧，这500是家宏吸收。啊，即摆阮当的吼已经卡了，已经卡好，你甲干结，你甲搞嘛啦吼。因为吼讲唔到，讲唔到，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难唔到，咱讲唔到，要紧咱承担啦吼。喂，你好，
2: 好来。
3: 哎、
2: 欸，
3: 我要
2: 改
3: 大
2: 招啊！来，你改大招
0: 啊！来，安尼啦吼，
1: 后来你等袂住
0: 啊！妈妈，今日都已经发唔到伊啊！啊，这绿油纸吼，一世人你会当食一副绿油纸，男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症大，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就串尿的，暗时一面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要让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维六，来，你嘴巴吼。
3: 拄只我听着你讲大嫂，我嘛要改大
0: 嫂。来，要来大嫂，电话行咧
1: 咯。
0: 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八0800-097-098，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德的药店吼，花德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德在世，花德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到这副啊老的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这个啊膀胱头，吼、哦，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哦。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的人生会不快乐，人生若睡眠不好，大脑就歹。来，维六，嘿，
3: 我要去做大组的嘴巴。
0: 来，等你下咧哈。哦，这大家听着介绍，我唔对，拢会晓要爱大组的。嗯。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吼，200写完，啊，我着他拄啊3000共卖了唔对，卖位2500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袂要紧，为着这个爸爸妈妈，一组500我开啦，吼，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就是无爱互包这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淡淡，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尿无线做有效的啊，来维六，
3: 我要
1: 来
3: 大
1: 做，来等下来哈，
0: 我家己的母姑中风吼，10年本来咧包尿珠啊，即嘛无包啊，来，
1: 听清啊，
0: 来六，来嘴巴等下夹咧吼，来，来吼，来维六，来起个。
3: 哎、欸，我
0: 要水坝一组。要水坝，水坝你有买过无？
3: 有啦。
0: 哦，你即届互你赚着，即届互你赚着啊！你啷食这食了有赚无？
3: 伊都改善足济啊，无伊按迄进前按哦，迄要困啊，迄哩要放尿。
0: 哎，拄我规暝拢免困尤其即摆来个寒人啊吼。哎呀，
1: 对啊，差死。
0: 啊，即摆袂啊啦，
1: 莫分开，
0: 即摆袂啊啦吼。
3: 袂啊，啊，即帮做保养啊。
0: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暗两粒就好啊，哈。嘿啊，好，好，来电话行咧
1: 吼。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色利康啦吼，啊，内底色利康就是咧食你尿壶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你食你的尿壶线增大、尿壶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维六来水源兄，
3: 来六，
0: 来你改大组来等你个
1: 了，
0: 哎呀，来维六，
1: 来，
3: 哎，
1: 维六，你搞
3: 我
0: 一组
3: 大
0: 组
3: 来，
0: 来要大组的，要大组的哈，
3: 哎，
0: 嘴巴哈，啊你暗时那放尿较高尿嘞，一天甲食三遍，食三工就好啊。
3: 你
1: 搞球
3: 啊，
1: 无我呢，
3: 你
1: 阿妈咧
3: 困，
1: 拢
3: 起来六
1: 摆五，
3: 六七
1: 摆
3: 啦。
1: 哦，六七
0: 摆，安尼
1: 算足
0: 侪摆
1: 咧。
3: 对啦，都六七摆啦。哦。啊，即马安尼，若要困，就烦恼啊啦。
0: 好，够买过啊，都。
3: 报案拄啊，你搞报案，互我记着。即马来咧食，咧迄个食了咧放着足顺心
0: 的哦。啊，有买过就对啊。
3: 因
0: 阿妈
3: 拢一盖两盖。
0: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
1: 恭喜哦。
0: 好，等你来，等你来，好，来维六，来分家。 嘿，妈妈，来要不要去吧？
3: 我家里装潢啊，开始在吃蘑菇缸了。
0: 哎，啊那，
3: 今麦搞的电，你看看。
1: 你别，
0: 你上班啊？嘿，几把
3: 啦？几把啦？
1: 你别点几把啦？
2: 你给我给点几把啦？
0: 上网吃了好不？
3: 上网啊，吃两缸两三缸俩，
0: 才吃两三缸，哎，吃两三缸那个很好用哦，要记得吃哈，
2: 每天吃哦。
0: 好，来点那个嘞哈。
3: 哎，这个白天吃啊，我想吃。
0: 都可以啦，你高兴就好啦。半夜起来吃也可以啦，来电脑拿走，
1: 好，哦，你等我一下哦，我来电
0: 脑。林妈妈在中华六港的，你讲的一个听哦，啊，我想安尼啦吼，好伊，
1: 是
0: 啊，今日看到这爸爸妈妈啊，真正大家足需要，尤其寒人到啊，他带迄个妈妈讲的一面拢起来五六遍，
1: 系啊，
0: 啊，即下剩一两遍，今日爽快啦吼，
1: 对，
0: 我搁加起两百，但是恁两个。啊，恁三个甲斗三工起来啦，吼！
1: 边仔斗出哎，这一定无为了
0: 咱爸爸啦。今日咱用一个特大组的，
1: 是
0: 吼，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叔，无加组数啊啦吼，用一个特大组的三十万，一万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大组拄啊一万块，三十万，啊，恁奖送两啊，
1: 是
0: 吼，啊，恁甲我斗出一个，啊，同款。本来五百弄我了啦吼，电话0800-097-098，大组的三十六个，一万块都给你，吃一个了定，给你吃不用再带着，吃不用再放不着，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给你吃袂膀胱癌，袂膀胱个发炎来回了。
3: 哦，你看你
1: 看，
3: 我要一组上大组的。
1: 你要一组大组的？
0: 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3: 之前阿家
0: 红
3: 买吼，
0: 阿家
3: 有
0: 够好，阿我都加红，
3: 系啊。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啊。
0: 嘿。
3: 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名无，我呢也想着要困哦，边个暗要困到也要
0: 惊死。哦，我刚才挂一听友，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咧困未起啦。啊，其实伊唔是失眠，伊是因为高烧，哎呀。
3: 哎，啊，就有时要眠，伊就咧搞搞着咧紧，咧搁赶紧起来，啊，就规暝拢伫遐爬来爬去安尼。
0: 好，安尼来。
3: 我本来是暝起来坐六七届安尼，即嘛有时，下当唔免起来啊，上济嘛，拢一届两届尔。
0: 赞，系你恭喜哈，只有
1: 所以你来养人诶。
3: 我要上大组诶，拢常常咧爬无袂。
0: 好好，我今日搁捡着俗，啊，即届卖完无啊啦哈，即六幺子就六幺子无只好起一副。一只鹿啊，只一副鹿腰子尔，这个少年鹿在色的鹿啊，搁挂鹿鞭，挂鹿尾，吓啊，吼！
3: 啊，你阮头的讲啊，你讲啊，无爱搁加买一座，无人讲搁买无，你搞起两座大座。
0: 好，来，不要紧，不要紧，来，你都今日下午钓的拢好啦，
1: 来，等我一下，
0: 吓，啊，搁南苏利康吼，用生物科技的方式萃取的吼，正纽西兰的，我跟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座四座的。2500块，干那买有鹿腰子都够打啦，
1: 是，
0: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八九遍要起来改一两遍的，干那翁阿婆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拿着上珍贵的纽西兰的绿油脂，甲绿边，吼、哦！啊，然后甲绿尾溜做伙来含一项中药来染，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哦！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啊。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绿油脂，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绿油脂就对啊，会当食少年乐，无交配过较好哦。吼、哦，啊，搁南色利康啦，来为了。
4: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食物现在是，你是什么成分啊？
0: 色利康。
4: 色利康是
0: 美国一种指定咧食尿壶线的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系啊，天然的啦，来，
4: 嘿
0: 嘿，
1: 啊，来，你等那个，伊是专利的蛋白生态啦，伊是一个专利蛋白生态吼，
0: 来
1: 等那个哈，
0: 哎，来，
1: 喂，
0: 来，来，民主大姐，
5: 喂，
0: 来了，
5: 我
0: 要
5: 一
0: 组四组，来一组四组等那个哈，
1: 把
0: 四组拢不要紧买，钓就赚得着啦。阿伯，对我跟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喘笑，砍卡哨啊，喘笑，请请要放放无，唔敢紧紧，啊，请请放一挂蛋内裤底，但不管是内裤都淡淡，暗时一暝起来爬到便惊到便所，干那要禁禁到便所无材料禁啦，有诶干那路面床卡就放落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啊，尤其咱这有咧走大车，有咧进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我家己的大姊咧卖衫，甲真济咧做夜市啊的朋友啦，吼，长辈时代。因拢干啦，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便所拢总远的，有当时啊暗时规暝落来八九点钟，拢总无放尿呢。为着要赚两仙仔钱，金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食好嘢吼。啊，我就讲啊，咱一个阿舅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的后生泌尿科的，较开西药吼，伊食都食袂长筋啦，食两工啊，都袂搞尿，啊那无食。搞笑就过来，长辈时代，食咱的嘴巴，食长筋的啊，食好你以后袂阁再行。一二三，三工，这句也做一二三嘴巴，三工改善你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九遍，剩一两遍的，我就甲你讲啊，食到好你的苦时啊，食到好你的饿了，尤其查甫人咧，五山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尿壶酸的。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呐经济引进的，你要做一个甲食好长筋的，买特大组的啊，特大组的买30盒，佮送你6盒10000元。
1: 30盒总共10000元吼。喂、啊，
0: 你
1: 好。
0: 喂，
5: 你
0: 好。
5: 你
0: 好，
5: 我要爱特大组的。
1: 你杨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爱特大组的。
5: 我要
0: 给
5: 我爸爸
0: 吃
1: 啊，好啊好啊，
5: 爸爸吃，要变数，一每都起来四五遍
0: 啦，四五遍都超过了，
5: 是啊，我家那变数又很远很远的，还要吹风，老伙人现在
0: 这样做过一样吗？
5: 是啊，我想说，他又跟我说，只要我家家方便啊，他吃了，他感觉他免走便所走四五转，用超一转两转呢。
0: 哎，
5: 我即个个听着咧白紧嘞。
0: 好，
1: 系啊，好，
5: 你我要直大做。
1: 恭喜恭喜
0: 吼！今日来要直大做，拢有智慧的啦。即世人未阁膀胱无力啦吼，来你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咧卖无效的物件，啊，尤其今日阁本来一组3000元6盒，今日共画一个唔对，画对2500伊吼。买两盒送四盒，本来是3000元。
1: 对对对。
0: 第一点钟都卖3000啦，第二点钟去花2500，花一个头家进入个卡电话来啊。
1: 是。
0: 你甲头家听
2: 一个电话了上济无？
0: 买啦买啦，不要紧。啊，最后个这200盒销完就无啊哈，后手可能剩100外盒呢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若红买3组大组的都无去啊哈。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都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暗时就对啊，禁就禁袂掉的，请请唔敢坐车的啦，谁人唔敢坐车？啊，都惊放尿。像我的妈妈较早为家己要来到台中，唔敢来，因为中途就爱过来西里放一解尿，惊共废去。即马我的妈妈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两行甲夹要食。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尿啦。
1: 是，
0: 哎呀，来喂尿。
5: 喂，我要一
1: 组
5: 大
1: 组诶。来哦，
0: 明明一定会买大组诶啦。
1: 嗯，
0: 因为明明诶进前，
5: 我食你诶物件，拢食效果拢改好。
0: 因为明明诶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未煞，哎呀，都便所走过来抓，哎呀。
5: 系啊，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未掉啊。
0: 来，恭喜啊！系啊。
5: 系啊，食啊，做好诶啊！啊，我想你今日卖大组诶，甲你买啊。
0: 啊，要介绍话唔对吼。
5: 哎呀，那我算
1: 赚着，都赚着，赚
5: 着啦，嘿啦，
0: 别话这赚偌济啦，
5: 别说赚偌百啦，搞到两组大组的呀。
0: 好啦，好，等下个。
5: 哎呀，你话唔对啦，我搁赚着，我加买一组。
0: 好啦，好，即届买买嘛无啊，即落药剂，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诶哈。
1: 来，好来，等下来哈，
0: 来，喂，你好。来，
6: 我做
1: 等
6: 你
1: 四组换
6: 大组。
1: 好，你要加大组的哈，你等下个哈，来，
0: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6: 你好，
1: 要
6: 一组大
1: 组诶。好，要大
0: 组诶
1: 哈。来，等下
0: 叫
1: 来，等
0: 下
1: 哈。
0: 来，
1: 等下。
7: 你好，
0: 来，王爸爸。
6: 我要订一组迄个水坝大，订大组诶。
0: 要水坝大大，王爸爸有买过无？
6: 买，还是食寿鲜诶
0: 啊？食寿鲜，咱食了好
6: 不？
0: 好，阿达。哦，好，来，
1: 好来，阿你等下叫啊，
0: 好，
1: 来，好来，
0: 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
8: 哦。喂。
0: 来，你好，新听。
8: 你好，大家晚安。
0: 大组的六诶、5000， 十五啊，特大组的三十六啊，加送六啊啦，一万块。哎、欸，来，你电话起来咧，
1: 来电话起来吼。来，阿伟啊，你再过来，咱空中是大河边甲报告一届吼。咱若买小组的，就是六啊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十五啊五千块，特大组的三十六啊，总共一万块吼。买四组
0: 买
1: 大组，
0: 这是啊，买无啊，
1: 买无啊，
0: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1: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0: 来，你要买大组啊，细组？
7: 我拄啊无买细组，我要大组。
1: 好，你不改大组的吼。
0: 较戆的嘛，爱改大组的，即做有效的啦，妈妈。
1: 好来呀，等等吼，来哈。哎呀，来喂你好。
8: 喂，搞买一个特大组的啊。
0: 买特大组，你有食过呢？
8: 没啦。
0: 你有食过啊？
8: 哦，食了吼，感觉真好啦，哎，困规暝都免起来啊。
0: 哦，
1: 啊，
0: 真真真，
1: 真来行啦。
0: 哎呀。这真正内行的咧卖，好来
1: 对对对，吼，
2: 同样卖，卖些也无啊，无啊，
0: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吼，
2: 卖啦，卖个些啦，
0: 啊无变啦，要唱歌，
2: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安一细组就了五百呢，
0: 不要紧，恁今日甲我斗了一挂，为着吼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五百我了啦吼，啊送了恁送啦吼，
1: 是，
0: 和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未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那一暝起来八九遍，你只是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1: 对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那可能好。
0: 足侪人敢那因为这翁阿婆就对啊啦吼，敢那为着放着分层困。分班困，分啊搞尾啊感情怎歹？
1: 是，
0: 因为两个小吵嘛，哎呀、啊，一个啊在迄眠床盖都还袂烧咧，都要放尿，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恁介绍，要买，随在恁我搁加两百阿啦哈，两百阿加完，即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啦，万免搁问头家啊，因为即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你电话起来，我搁现在给你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9: 哎，你好。
0: 来，你好，要举牌哦。
9: 嘿，我改大组。
0: 来，电话起来
1: 哦。
0: 啊，我跟你讲，全国的东北时代，今日咱这内底主成分就是绿油脂一副哦。你爱食一副的，爱食少年龙眼的，爱食彩色的，这专门拢捡起来要拍种的绿啊，的绿油脂。挂落边挂落尾，然后加上设立康两项镭甲甲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染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设立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尿路线的查甫人尿路线增大，放尿膀胱禁袂调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阿你讲，白白出去咧游览。人家大家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到你家己会歹势，家己车放尿放袂出来，拢车放伫个内裤边啦，车洗甲一领裤拢澹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个尿道，我阿你讲，这可能得腰子哈。长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腰子就会。比较早较健康，
1: 尤其啊，你啊长时间咧禁尿的，有可能引起尿道、这尿道结，啊，就可能变成细尿剂哦，吼。
0: 来，
1: 你好。
9: 你好，我买一组大组的。
1: 大组的吼，
0: 来，
1: 我来你电话吼。
0: 哦，准备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啊，要治好膀胱的全国无比这较好用的，123-3天啦，吼，这个产品都三天就要甲你解决啦，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10: 嘉宏好，
0: 嘿嘿嘿，
10: 帮我写一个上大组的好不？
0: 好，
1: 大组的，
10: 对，
0: 有买过无啦？
10: 有，
0: 啊，吃了无？吃了袂歹吼，好，来，电话起来，袂歹就袂你电话
1: 组的，
0: 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吼，啊，我著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毋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天买，逐天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会甲教你食，我著甲你讲啊，哪像咧食八零机咧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1: 效果搁较好。
0: 哎呀，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哦，今日在拍卡枪在喘尿，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搁拍卡枪拍看卖，都袂喘尿啊啦。 中本是大爸爸妈妈，一副绿油纸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绿油纸价值几啊万块。中本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家己坐来到台中，就要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家己坐去到台北，唔免放半个尿。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绿油纸一副，绿边加上色利康，查甫人食尿无线，查某人食膀胱，食互你膀胱袂阁下垂，食互你膀胱括约肌的收缩。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再食有效。放无尿的毛孩，高尿的毛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高尿，食放无尿，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卡会通，你都有机会。0800-097-098，来位了，做哪样？
11: 诶，你好。
0: 来了，买水吧吼。
11: 你
0: 较早，我啊，你捌甲我买过物件来，你电话来吼。
12: 我来同意
0: 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伫只在厝，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原材料钱咧卖恁啦吼。啊，一栋水坝就对啊，那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搁5年禁止开采未成年的。落啊！
12: 对，
0: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12: 拢在
0: 色的，
12: 是
0: 正少年落正用的落，出伊的落叶子甲落边，啊，然后加上落尾流，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色利康，只要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一寡蛋内裤底，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带着。真歹看啦！啊，包尿珠啊，以后就对啊啦。你若无啊对待你的膀胱，以后包尿珠啊，得你的份啊啦。吼、哦，啊包尿珠啊，全世界就对啊。包尿珠啊，对的人上侪。

0: AM 1071。
1: 啊啦，进前吼，俺爸母啥会穿吼，叫恁做改善真济哦，真赞哦。
0: 啊，你食偌久？
1: 食偌久哦？嘿。食食无偌久，就都有感觉。
0: 做感觉吼。
1: 你物件进前赞的
0: 嘿。嘿啊，你捌加买吼，我加红啦。
1: 哎呀、啊！我知哦，嘉宏哦，哦，你好，你好，哎呀、
0: 啊，
1: 我买恁
0: 家的物件。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我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哎呀、啊，好，好，好，
2: 来电话来，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看人家妈妈俄罗斯呢，嗯，啊，咱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甲咱教，秀才秀名声，青头的路头啦，吼、哦，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哦！我就讲啊，一个83岁的老人，一暝会当干那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2: 对，
0: 你要相信无？
2: 嗯，
0: 系啊，吼、
2: 哦！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在顾啦。咱啊，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四盖五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若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你今仔日若如果水吧阁会当购买，我会食。我来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对你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无关系，你放尿若正常，你夜尿次数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0: 对，这健康的啦吼。
2: 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哎，我要一组大组的哦。
0: 来，新听友来，你电话
2: 里头呀吼。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剩无几下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喂你好。
4: 一组特大组的。
0: 要特大组的吼、哦，来电话里头哈。啊，谢谢哦、东北时代、哦、这新听友的要特大组的、嗯，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脂啦吼，彩色的哈，彩色的种绿油脂，啊一世人我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彩色的绿油脂，讲的哦，挂路边，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油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路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这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南的舍利康，就是专门咧食尿壶栓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壶栓增大，放尿滴滴答答，妈妈放尿那像咧滴鸡汤咧放袂出来，袂大降，啊即马随放，等下五分钟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搁出去。错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即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轻轻哎，有话讲一句较歹听的啦。暗时包药煮啊，找无药方，四界方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宏一解，你的嘴巴我就甲你讲啊，我三工要互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工要互我的嘴巴。在你的身躯产生效果，未阁予你牙尿症，未阁予你牵脚扫着喘尿，大声笑啊喘尿，讲话较大声咧嘛喘尿啦，啊请请咧换内裤，吼、哦、放尿我著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喘一点仔淡内裤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收尿要禁尿，搞尿放无尿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一副农药剂。少年的，在世的农药剂吃一副看卖啊！来，威廖，来新听友哦，来，你要要农药剂哈？
2: 你要，你要嘴巴要大多细组？
3: 我细组。
2: 好来，你等我一
0: 下哦。不管大细组，今日买着，拢甲你恭喜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的，来，威廖。
3: 哎，我买几组特大组的哦。
0: 来，特大组的，好，有买过哦。
3: 谢谢。
0: 哦，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这订物件，那像咧赶火车咧，
2: 是，
0: 惊买无？
2: 对。
0: 啊，事实啊，真正电话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甲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咧倒写电话来，喂，你好，郑大哥。
5: 哎，来。这组二十组
0: 细组一组就好啦，吼，好来电话起来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观音卡0800-097-098，爸爸妈妈，只要你膀胱恢复弹性，只要你放有招，只要你唔免一暝起来爬到眠，只要你唔免烦恼暗时要困，就快到眠床会惊啦，啥人会惊？刚快到眠床去想讲啊，靠腰啊，等下佫倒咧又佫。起来就又搁要放尿，规暝拢免困啦。
2: 啊，一感
0: 觉唔敢安尼换内裤啦，人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上游览车，拄啊敢那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日红等个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话你要来先听听哦，来你要要嘴巴哦，
5: 我要嘴巴。
0: 好，来等下个咧吼，来话你要来菜了，阿妈妈，来话你要来要嘴巴哦。
3: 喂，我给你的说多
0: 诶。好，来你讲咧吼，啊，来，喂，你要来了妈妈。
3: 喂。
0: 来，你要来要嘴巴吼。
3: 嘴巴咧。
0: 好，来等你讲咧
2: 吼。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大家拢赶紧卡电话起来咧订件订无吼。你真若唔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随用呀。来，喂，你要嘴巴吼。来等你，等你讲咧
2: 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一世人。花德在世有功啊，吃酒六幺子，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一世人你袂膀胱癌，一世人你袂带尿无刷癌，爸爸妈妈尿无刷肿大，膀胱放无尿，搞尿闪尿的拢总甲买当来吃。来话了，来先听伊无？
5: 好，我先听
0: 伊。来，你买嘴巴
5: 啊？
0: 啊？买嘴巴啊？哎，来等来个，来等来个嘞，来喂了，来起个。
3: 哎呀，刚有抓到诶。
0: 有得多诶啦，
2: 有得多诶嘿。
3: 哦，
2: 安
3: 你
2: 要切
3: 多，啊你迄土龙王刚够。
0: 土龙王，你先说问外口。哎呀，唔知有无，我唔知啊吼。
2: 系啊，
0: 好，好啦，好啦，谢谢，多谢起个吼。啊，这做捧场诶，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段，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写有得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恁啊！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3000块，送四盒，结果我第二点钟话唔得，我对2500，中北时段加红增加金啊，愿赌服输啊！生意要做，话落照卖照行。今日小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12盒送3盒，5000块。特大组的30盒，搁送6盒，10000块。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搁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装来唔装去咧。中北时代搁来赶人啊，暗时要好困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123甲买当来食，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食一副纽西兰的绿油脂，绿油脂我讲啊，花德药店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油脂，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若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腰子结石，你家食水吧。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家食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袂出来，尿酸、尿黏、尿垢拢卡掉咧。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3遍的，赶紧甲买倒来食。你无算小块咧肿大的，放尿若爱徛超过3分钟的啦，就是你这无算肿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妈妈，啊你若请请扛卡扫，就带尿请请来可拢淡淡的。啊我阿你讲吼。即你食食咧，咧放尿会较咸，放尿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伊啊，你降着物件，吼，啊，我著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咸味的，放尿放无的，电话 空九八通过操作，最后那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啊，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天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水吧，吼、哦！啊，特别叫你放无尿，会当互你顺利放尿，叫你搞尿，叫你袂错尿，叫互你袂狂笑啦，
2: 对啦。
0: 哦
2: 尤其啦，常常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袂掉问题。今仔日嘴巴都是你的救星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
0: 赶紧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酒有落药剂，等于赶紧换酒新的膀胱。我跟你讲，膀胱你个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就对啊。开你两千五，开你五千块，开你一万块，给你换一个新膀胱。
2: 来，你好，
0: 来，
6: 你好，我要那个水坝那个特大组的。
0: 来，水坝特大组，恁大哥有吃过无？
6: 哦，有啊，有啊。
0: 啊，吃了好无？
6: 好
0: 个，
6: 有啊，好个，真好咩？
0: 好个，真好哦，多谢，多谢。好，来，今天个特大组的哦。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来讲啊，人生换一届膀胱，这届选择特大组的。嘴巴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龄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互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好把握啦哈。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哈。
2: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来。

0: 来哦，这首歌叫做《时也运也命也》哈、哦，全国要立正的电话：0800-097-098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独家档的，搁看来了嘛吼？
2: 哎呀，啊，咱他带这个 MV 哈，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哈，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甲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个小儿麻痹，
0: 嗯，
2: 啊，咧救伊阿妈，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你会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更加重要啦吼，啊，阮当个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细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吼、
0: 嗯，
2: 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伊，啊，我就一组吸收500，啊，我照片照镜，大方感恩啦，吼，啊，人阿伟嘛拢照送，今日这场又搁了钱，
0: 嗯，
2: 大放送，
0: 对，
2: 啊，但是干那为着让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调，会当让妈妈卖常常咧搞尿，常常咧穿尿袋内裤内底，常常咧包尿珠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哎呀、啊，包尿珠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起码无咧下尿珠啊，
0: 嗯，
2: 吼、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尿放八遍的，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啦，暗时起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来，
0: 啊，为了为了，
2: 来要水坝吼。
3: 刚个有迄水坝，我要特大组诶。
2: 来好，特大组诶一组啦吼、哦，好，等下加
0: 你啊。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我著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若听一点钟诶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为了。
0: 你好，
2: 新听友吼。
4: 来，
2: 新朋友，你垃圾要乖。喂，
0: 来来来，等一下哈。
2: 啊，你垃圾哦，你那听电话，你讲啊，接起来，你得垃圾要关起来哦。
0: 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阮无法度控制啦吼，
0: 对，
2: 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
0: 对，
2: 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
0: 嗯，
2: 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水吧，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摆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也无起来。
0: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
0: 嗯，
2: 尿咧禁袂调，人不止失去尊严，佫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呐，锁尿锁袂调，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长辈时代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锁袂调、放尿搞尿、放尿禁尿的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让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予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
0: 但是哦，家宏兄。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十几块的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省哦。
2: 哎、嗯哦，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来买水吧哈。
4: 哎，我买水吧。
2: 等你讲。
0: 后来大哥你等我一下。
2: 尿珠啊，俗贵不强在啦。你真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顾好，人工你若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啊，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啊，你只欠起来看恁孙啊要甲你包无？你的囝要甲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宏的，我将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揣尿头、闪尿尾，常常揣一点仔淡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尿，啊，牵脚扫啊，放尿，大声讲话啊，揣尿啊。来，喂，你好，是个。
3: 哎、欸， 我头壳有一组特大组的嘛，哎哎，安尼搁加一组迄大组的。
2: 好来好来，你等下加来多些多些。好来，喂，你好来，进进来。哎，来了。
5: 我出门多破个。
2: 好来，等下加来哈。
0: 好来，你等下。
2: 我就讲啊，你都加欠起来。啊！你若听教皇的话，听下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一世人无爱包着住啊！你要像人放着大钢棒、大钢金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金就金，寸金放自由啦！吼、哦！啊，妈妈，咱住着住啊，唔是好算啦！吼、哦！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上感谢的，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人的囡仔。为着生阮人个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惊放尿粪去。自从咱个南瓜子甲咱个水包，我个妈妈食，我个妈妈暂时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袂好摇，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欠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啊，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着煮啊，当然用安尼尔啦。
0: 是，
2: 吼、哦，都敢那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另工换买着煮啊当去包。啊，电话0800-097-098，小问题爱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吵就讲啊，你这个后悔袂有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吵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0000，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啊！来，喂，你好。
5: 我是
2: 前友
5: 咧。
2: 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吼。
5: 嘿，
2: 来，电话下咧，我叫人甲你操主持哈。啊，感谢所有全国最后长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0: 来回你够济，
2: 来回你先听伊嘛，来要嘴巴哈，喂，
3: 恁的嘴巴，
2: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人甲你解说哈，
0: 你电话起来哈，
2: 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0000，以后要去买药煮啊啦，爸爸妈妈听家王只句苦劝，唔通包药煮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波，感谢金台湾，感谢华阳电台所有的听友啊！电话0800-097-098，下礼拜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0: 是
2: 啊，咱南都阁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聊天，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锁就锁会调的，食咱的嘴巴。123-0800-097-098。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

0: 在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管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对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咱今麦要来个安排歌曲啊，这个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今夜又搁想起你》。在桂林市场当兵的姚大友叫我要填报永兴园区生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要点播中州啊，这个中州金锁小姐，这个金锁小姐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夜又搁想起你，这个骑车吼的朋友。尤其是台南市啊，自从开放和奥多麦甲轿车共同使用车道了，车的危险的代志不断的发生。提醒咱的好朋友啊，爱提高警觉，注意安全。今仔日伫安平路啊，啊甲华平路口，两个少年啊。发生车祸，弄到当场失去喘气、心跳。那么这两个少年呢，失去喘气、心跳了，甲送去到病院。这阵的车祸的发生，是因为少年啊，因为较早是两段式的倒弯嘛，对吧？啊，因为两段式的倒弯，这边改啊，改免两段式的倒弯，直接就会当倒弯。所以吼、哦。在那个倒弯的过程中，啊，甲车辆啊来发生车祸，同方向的车辆直行，啊，甲倒弯的小龙，啊，落雨天嘛，跌一个，这两个少年啊当场失去喘气、心跳，哇、啊，所以提醒咱只好朋友哦，爱较细腻的，开放，和咱的好朋友共用车道，和轿车到后头摆共用车道是好意。不爱和恁拍日拍伤久，但是恁啊，家己注意家己的安全，和恁方便，你嘛得爱注意家己的安全。你茫想讲啊，迄、那个政府好意，啊要开放和咱的好朋友方便，啊你拢无咧管管清过后，啊呢乌白徛乌白转乌白滚转滚，这样的危险，哦造成咱家己生命的危险，安尼唔好。啊！你来变成政府的好意就无去啊，就无采工讲啊，咱要开放，互咱的好朋友当直接单倒完哦。所以直接跟好朋友提醒，安全比啥个较重要。虽然当直接倒完，但是你嘛要注意对方对向是不是有车辆来啊？还有对方有车辆来，你啊有当时挡袂住，就接着有可能就接落去啊！哦。所以步步行行拢爱细腻，爱注意，为着安全的起见，大家拢爱小心哈。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今夜又搁想起你，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你点数，那是伫药房买，你要去药房甲换。啊，你点数，那是甲阮关诶，还寄诶。啊，你著甲阮讲，阮著甲你寄回有信用去，安尼哦。咱的好朋友，你若是互阮甲你寄的朋友，你着迄个甲阮讲，我甲你寄回有信封安尼啊。来甲讲到即个行政院啊，决定要来修法。行政院决定要修法啦，《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条甲第36条的修正草案。哦，行政院讲哦，《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修法重点，主要针对着检验方法的法制化，修正现主席对特定人士采验方式，敢若限制伫个严厉的规定。那么增加迄个验嘴烂。啊！甲强制执行毒品防治的工作，这个行政院咧讲，讲《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啊，修法的重点，第一就是加重吃毒、开车、拒绝测试，哦，就是人若要甲你查，啊，要叫你测，迄、那个吃毒，你唔测的，会违者一律咯，吊销驾照。就只要你那是吃毒、开车是敲毒牌，你拒绝吸毒，一律吊销驾照三年，未使考驾照。无论车辆是属于任何人的，一律没收车辆。吃毒开车，互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人，终身未当考驾照。伊这哦，一律没收车辆，这个问题啊，问题真大。这台车无论什么人，一律没收车辆，这哦，这个法啊，未通啊。因为你知影讲，今仔日伊吃毒开车，这个人有可能是去养租车呀，出租车行的呀，所以没收车辆这条。未通，未过关呐、啊。我认为讲，甲既然若要没收车辆，倒不如该罚金。比如讲，处罚罚金100万，比起来安尼讲啊，吼，因为车辆有分战处嘛，车辆有分好歹嘛，车辆有分关节坎嘛。我开的这台。当公安车有可能报废车，但是有可能开台车300-400万呢、哦。所以安尼产生无公平啊。这问题因到尾啊一定需要会讨论，而且这爱上立法院啊，立法院爱修法才会当通过，迄毋是很简单呐、啊、吼、哦。所以你要头前遐拢好讲，要没收。要吊销驾照，要安怎样，拢好讲，都甲人讲没收车辆这条啊，这条都爱讨论。甲人今仔日我来做立法委员是我啦，吼、哦，我若是立法委员，我即款就袂通过啊。你没收人的车辆，你车辆没收，每一个人拢烧香，白白拢食毒，伊的车辆没收50万，我的车辆没收500万，安尼无理啊。要有一定的罚款的方式，啊嘛，撇免讲车辆没收了后，咱蹲甲无人蹲。那警方啊，当场甲你没收车辆，哦，车辆甲你没收了后，你这台车，警察局本身伊家己在咧派停车，你没收车辆遐了后，这台车要杀安对去，这拢是爱检讨的所在啊，吼、哦。所以，这个一律没收车辆的这个修法的时阵，应该未通过了。
因为伊无论好亚山大细，拢共即，拢共即个方式，拢无收车辆，这啊未通啦。哦，那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吼，改吊靠即台车，靠落来，啊了后改即台车拍卖，啊比如讲罚金是100万对吧？那罚金100万，伊即台车靠掉100万，剩的钱爱行人，安尼搞一个公平，讲啊大家拢罚平车啊。大家厝啊拢发病济，我就讲，今日这台车呢是出租车车行的车，你敢没收？你没收的出租车行，安尼咪来通？我本来就靠出租车的生活呀。啊，我车租的时阵，我已经还没签约的时候嘛，签到好势好势，未使甲我食酒开车，未使甲我食毒开车。结果伊赶快甲我食酒食毒开车，这车辆你要叫谁处理？要叫谁负责？哦，所以讲一直无收车辆这个问题，这下个好好啊来检讨了哦。我是认为无适当啦。那么建立着食毒的人预防性的吊靠驾照的机制，凡是经过着警察机关确认着食毒事实，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未使考驾照。第三是伫个吊销驾照期间再出违规上路，加重处罚。第四是增定着食毒开车、共车顶的人共同啊，这个责任处罚，车的吼拢无问题啦。都按头至尾所讲的这些话拢无问题，都我干啦一律没收车辆这个问题啊。到时阵修法的时阵会提出来讨论啦。我、哦、在我个人的见解就是这条啊未通啊，哦未通，因为毕竟这啊。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啦。每一个人开的车无相像。台东县管理员，这个叫做王友烈的，这个王友烈，伊吼涉嫌诈领助理费。那么在检察官认定王友烈聘任着伊的亲朋好友四个人做人头助理，其中部分户头有实质掌控权，就是讲吼。这个王友烈，伊会当控制着这个人头助理的账户啦。这四个人的钱，啊，迄、那个台东县政府汇入伊的口袋内底，汇入这四个人的口袋内底。但这四个人的钱，拢是由着王友烈来使用啦。所以在安尼状况之下。检察官认为讲，这有诈领助理费的顾虑了。啊，但是这个议员王友烈咧讲小白拢做清楚的，哦，这的钱啊，啥物人领的，就啥物人的，跟我拢无关系，哦。而且我这个小白的部分嘛，无我嘛无参与到啦，哦。哎，本来就按算要选后一届的绿岛乡的乡长，啊，因为。伊吼、哦、要选这个绿岛乡的乡长，啊，所以伊认为讲吼，伊是去用打压的啦。调过伊，因为要选绿岛乡的乡长，啊，互伊吼啊歹名声，啊，互伊袂选职啊。伊讲吼，不管安怎样，一定要参选到底就对了哦。而且伊讲吼，检察官起诉并啊无代表有罪啊。哦、这检察官个人的看法啦、啊。来个法院，检察官起诉求刑。结果到尾啊判无罪，唔作罪，吼、哦，所以讲吼，伊啊决定明年底乡长的选举，伊要参选到底的，啊、哦。那么到底选了安怎，迄个到时阵开牌起来还知影，吼、哦。25500，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哎呦。来，这条歌叫《出国的囡仔》，啊，咱的这个阿小姐啊，阿小姐啊，叫咱公司加田保养新闻，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出国的囡仔》啊，在咱的盐行中正八路12号百荣药局，有间叫田保保养员、田保管理员、田保清医名目员。新华中山路313号顺利药局，有间叫田保保养员、田保管理员、田保养药员。天保清义明目丸，永康农会西边的协安药叫咱叫天保好正丸，天保顾
脑丸。

0: 广告。
1: 呀啦，哦，救金啦，
2: 很不好挣完呀。
1: 有，
2: 哎，
1: 啊，今嘛，
2: 啊，你什么？你什么时阵开始吃？啊，吃外久靠？
1: 哦，我吃足久的，我唔知啊，吃外久，我唔知，我今嘛嘛，搁大家客啊，底下未去换。
2: 安尼好。
1: 嗯，啊，阮、哦、啊，阮头啊，我迄阵啊，唔是讲伊拢唔爱吃咧，故意啊，唔吃，到尾啊，那呢？吃一个口味啊，有较好去。
2: 哦哦。
1: 伊佫甲我讲，伊个嘴巴腔拢好去。
2: 哦。嘴巴腔好去是话有不能白呢？
1: 无嘞。
2: 啊。吃
1: 迄款嘞，嘿。
2: 安尼。
1: 伊较早嘴巴腔定咧抹油啊，啊唔知安那一段时间无话，但是安那嘞，
2: 嗯，
1: 要代表是走走去啊啦。
2: 安尼哦。
1: 有啦，心中有问题啊，都拄啊疫，拄啊疫情哦。
2: 嗯嗯。
1: 啊，怎啊拢也无去，也嘛无啥啦，啊拢落啊，怎啊落啊？
2: 啊，就时间到啊啦，吼。
1: 对啦对啦，我那快要八十五岁啦，啊，我今是要甲你问一个代志，是我一个朋友，我报纸啦吼，伊原来救紧好去，但是伊今嘛讲发现哪哪嘞，发现讲伊的两骨三把空去，
2: 啊啊
1: 啊，今嘛安尼医生是要甲伊开刀，啊今嘛伊都讲唔知要开也唔开，安尼。
2: 嗯，所以我唔敢甲你决定呢，都爱
1: 看。有啦，伊讲我那，
2: 我建议是安尼啦吼。
1: 嗯，伊有咧食啦，我那就有咧食。
2: 哦，
1: 嗯，
2: 加看两斤啊，安尼啊，较大斤的便宜去加检查两斤啊啦。
1: 有，我
2: 看啦。啊啦，大斤的便宜加检查两斤啊。
1: 伊拢去省大个检查较济。
2: 大斤啊，该讲拢爱手术哦，啊，就手术啦，无变咯。
1: 有啦。
2: 哦，因为你即卖就呼吸啊，呼吸你搁食仙丹妙药。
1: 有啦，你讲看起啊你。
2: 哦。啊！
1: 伊讲唔敢问，我讲我问啦，我帮你调我问啦。
2: 甲建议啦，哦，叫伊检查两件啊，话经个病检查两件啊，检查了就感觉讲啊，医生。

0: AM 一零七一。
1: 你
2: 做三哥，看看啦，吼。
1: 对
2: 啦，啊，真正我跟你讲，真正酒精真正好用。
1: 好用
2: 啦，吼。我发誓，等我唔捌牙。
1: 好，啊，上好呀！你有食好？有咧食保养无？
2: 有啊，我即马只有呾食，会记一食两摆，袂记一食一摆。
1: 安尼吼。
2: 所以我即马我拢去回工买，啊，我呾请囡仔去搞买。
1: 安尼上好
2: 啊。啊，我去回工啦，我家己去头家庙，伊拢会叫我看咧点关。
3: 像阮的天宝火正丸，食甲效果真好。本来出去游览，公路过游览车，无法度人行路，唔敢落游览车。结果食甲即卖吼，也会行会耍，啊，逐项拢足方便。啊，另外这位是足够旧卡筋，讲食好啊，啊，骨头含少怕。这医生加看两经啊！啊，医生甲你，逐经拢甲你讲，无手术袂使，该手术嘛爱手术。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火正丸。啊，若天宝过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硬硬正，脚手个肉血也袂悬。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频，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吃天宝固脑丸。啊，那个歹困的朋友吃天宝固脑丸，天宝养生丸放药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配配，放了卡煎油。迄、那个高料揣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抽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雍容丸，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这是用，这是专门啊咧帮助你精神好。哦，你着那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困，亲像杜姑鸡安尼共款，规工拢无精神。天宝丽金配你该买转来吃，早起吃两粒，啊，夜晚吃两粒，小人说你该吃两，再该吃一针啊，你的精神着就好。天宝丽金配一克啊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哦，你若一概敢买两克，阮送你3500天宝丽金配。哦，你着那迄个夜生活熬夜到一个应酬晚困的，哦，暗时也袂困一个天宝丽金配。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你好，哎、欸，啊，电话接起来挂断，你这啥电话歹？25500，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咱摆着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做《放下》，这个住伫新寮啊，老小姐，伫咱中洲寮安和路5段龙金药局，来各位天宝火正丸大官的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龙金的百安店伫个百安街前个北平面，龙金百安店，龙金的中安店伫个中迄、那个安和路3段中安街口，龙金中安店，来听这首《放下》。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我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后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甲伊赶，毋是天保咱卖赶。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花莲主治病院，这个花莲的主治病院啊，点不三时拢好人啊。啊！伫个网络该使用呢，啊来做诈骗哦。这个华人主治病院内底面的一挂医生，啊，因即卖吼网络啊，啊拢长期有迄种 AI 会当辨面辨声，啊，就甲你讲吼，吼、哦、你安尼，这个身躯呐皮肤有问题吼。哦阮只有一种药啊，抹落去，迄有个人过耳孔会臭，啊有一个狐狸痕，啊过耳孔会臭，身躯顶有一个狐狸痕，尤其是迄中辈时代年纪有啊，啊有一个老人痕呢，吼、哦、啊着讲抹落去的白天会长地，其实吼、哦，即、這个什么身躯顶什么痕什么痕这吼，拢是因为咱的汗腺发达，啊即、這个汗腺发达吼。咱这个洗身躯的时阵，你这个过耳孔的所在啊，哦，得爱用这个湿文啊，还是洗发精来甲洗洗咧。逐工洗身躯，逐工洗，啊，你过耳孔的所在较袂有迄款哦，狐狸的臭味啦，哦。啊，但是有一寡哦，迄网络的诈骗，啊，就用迄假药啊，啊，但网络顶面啊，讲讲哦。伊会当有迄种药来当改善着迄个身躯顶啊，迄、那个过耳孔的狐狸臭味。啊，即卖吼，华人组织病就出来讲啊，讲无啦，阮毋捌伫网络顶面卖啥物药啊啦，你毋通乌白听乌白买啦，迄种骗人诶。只要若摕阮组织病的名出去外口啊，啊乌白骗诶，迄种是骗人诶啦。哦，迄种是乱出来，拢诈骗就对啦。哦，所以即、這个。网络顶面的诈骗，这一定啊，未使乌白相信，乌白少白相信哦。这讲咱的好朋友来了解，这网络的诈骗一大堆啊，啊，大家人爱细腻，因为这有当时吼，你去骗你，你无套的，是啊，我讲你去骗你无套的呢，因为毕竟吼，伊你也唔知是什么好啦。所以骗你一定无错的。哦，既然敢好比做一个报告，只要吼，因为病院的医生是袂当伫网络顶面还是任何所在做广告呀。所以只要那是用迄款病院医生的面啦、啊、声啦、啊、吼、哦、出来讲的，迄拢是骗人的。另外，那个讲到有真侪毒品切刀前科的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有两个左囝。这个查甫人甲因某离婚了后，一个查甫人照顾两个左囝。啊，这两个左囝吼，因为拢未成年呢，啊，这个老爸啊，就孝顺迄个细汉左囝，啊，感觉这个细汉左囝成侵害的。啊，有一届，因这个细汉左囝咧去互这个老爸甲成侵害的时阵，伊用脚踢眠床啊。用脚踢眠床刀，啊，踢落安尼哭哭叫。即卖大汉的左囝听到眠床刀哭哭叫，都我你咪甲看。啊，用嘴型无出声，干细汉左囝问讲是毋是老爸咧甲你安怎？即、這个左囝讲老爸咧甲我性侵害咧。即阵的案件啊，迄、那个大姐诶，因为知影讲老爸性侵害诶。所以，当我揭穿着老爸性侵害恶行，啊来甲报案。 那么警方将着这个无路用的老伯给抓到了，法官依照强制性交罪啊，改判三年的徒刑。伊连续甲因这个细汉查囝性侵害五摆哦。这个无路用的查甫人啊，这个做阿炮啊，这个阿炮啊，伊利用着甲因细汉查囝啊做伙时间，拢无半个人啊，多甲人伊甲因细汉查囝得甲争啊。感觉左肩竖，整整个胸部，搁啊摸伊个胸部。啊了后啊，因这个大汉查囝来到楼梯的所在咧，行路的声音，伊这个阿炮啊，才好单放弃。小人帅哦，一届过一届哦，搁再一届利用着因左肩暗时咧困的时间呢，啊去感觉左肩性侵害，因左肩咧一直滚落，伊嘛硬气。好朋友，这个左肩咧一直滚量哦，左肩一直滚量，因这个老爸忙硬气，哎，啊，你卖这个大姐啊，啊问因小妹讲是毋是老爸甲你摸呢？结果这个大姐问了小妹讲是啊，大姐当联络着伊个生母，随时透过学校甲社会局紧急报警，将着这个老爸甲抓起来，判十年。即个案件还阁会当上诉，真可怜。做即个卡小的囝实在有够衰，人若咧衰，啊种蒲啊生菜瓜，迄个无法度啊，出世哦某人做囝，即个无改的啦，无补啦。哦，来广告。
1: 你蛮乖啦。
0: 还是。
1: 啊！你们叫我这个人靠我，不是我那地主结拍呀，这样这个靠我也得了嘛。
0: 是。
1: 啊！我答应天日星期三到十二点嘛。
0: 嘿。
1: 啊！我就因为我无卡，改关灯了啦。
0: 好啊！
1: 啊！你别你。
0: 啊！你别夹过来吗？
1: 啊！你我还有些资料呢。
0: 我也得了有资料啊！你。
1: 我就在顶边上做，我有资料，不要挂在冰冻关冻里。
0: 啊！忙个点了，我这边你有上山，你有上山啊？
1: 哦。
0: 你这边有上山，我讲我甲你抄你的电话起来，啊，甲你写你寄药啊就好啊。你目睭药啊？目
1: 睭药
0: 啊。好，啊，你目睭药食几罐去啊？
1: 我食两罐呢。
0: 食两罐啊你？啊。啊，敢有较差？
1: 有哦，
0: 手好差
1: 啦，手
0: 够有差呢。
1: 你
0: 食袂当
1: 好啦。
0: 袂当然咯，好用水饺、水羹啊，都有较差，就爱去继续食啊。
1: 慢慢来啦。
0: 哦，豆豆食滴，华丽观念真好哈。
1: 我知影，我听手机听介久啊。
0: 是。
1: 吓
0: 啦，食有效哦，继续甲食，豆豆食，豆豆治疗哈。
1: 好，
0: 多谢你哈，好，谢。
1: 多谢。
0: 视力检测，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啊，足够流目油了。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疗着你的目睭症。目睭会安尼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迄目睭屎骨咧流流，目睭端黏着白白金，目镜的度数增加。啊，目睭人有刁难三八，啊，看物件袂清楚，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哦，治疗咱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清怡明目丸哦，有保养兼治疗相定的功效啊。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真济特殊的成分，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食物件无法度能补充的。哦，因为内底吼用着这个啊过去古早时代皇帝贡品，迄、那个贡剂啊甲贡菊，因为这个贡剂甲贡菊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啊、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啊，用白芒啊、精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所以我咧讲，咱的目睭啊，啊，伊有迄款保养兼治疗的功效，就是咱的平常时啊无安怎，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嘛会当食保养啊。啊！你若是目睭小块咧酸涩，小块咧流目油，小块咧目睭屎膏，嘿， 就是你的眼底已经受损啊，填补青鱼并无完，要紧甲关灯来吃。眼底甲过咧，目睭只系清金明。填补关灯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暗时也袂困，是歹困歹落眠啊，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食。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五骨老倒久久卡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点料咧袂掉。啊！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边咧，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加数、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天爱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库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啊来对面伊有30条，我、啊、你这个啊你若一届该买2克啊，完成你3500。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一半心酸，一半醉。吴女士。在咱个关庙、关帝、大庙、请信会哦，叫各位天宝好事运大，关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个歌曲。听众朋友，再来听一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你好，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钱是阮阿伯，二时开店赤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黄婆仔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古炊。
1: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互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来甲讲着明仔载天气啊。明仔载中昼过了后啊，有迄个薄雾，薄雾就是熊熊啊，迄雨落甲足大，大甲足含的迄个雨啊，叫做薄雾。即、這个明仔载拜四，全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啊，金门马祖啊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啊，啊，甲其他的地区嘛，拢总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啊，所以这个雨啊袂衰哈。好天归好天啊，中昼过了嘛是会阁落雨啊，嗯。这个台东地区有迄个云风发生的机会，温度的方面。拜四各地高温32到34度，台东有局部分风发生的几率，中华台东甲花莲、花东中国有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那么离岛方面，这个澎湖是侪云25到30度，金门是乌阴短暂阵雨25到20度。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当然爱安排的酒歌叫有无人爱，这个阿叔仔啊吼，阿叔仔啊，告别阮的天宝好生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无人爱，咱这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这个桃园64岁生日的旧年的11月啊。啊，因为伊甲因某讲，讲伊人无爽快，因某无要插伊，结果掠公掠倒，为某抬死。这吼、哦，两个翁某其实早都已经无甲外理想啊，所以才有这个状况发生啊。这个、老李的今年64，合作李健啊，啊，这个李健因某咧，合作汽水的。啊！这个汽水的住伫中立，两个翁仔某住斗阵。啊，最近这李健的身体状况愈来愈歹，愈来愈恶化。啊，什么做工课，搁退休了。啊，收入搁无啦。啊，退休了搁无以前的收入，健康搁无好。爱甲因某讲，因某也无要求伊，俩讲。在11月17这一天啊，去房间内底拿这个钢锤啊，拿嘞，利用因某啊无咧注意的时阵，拿钢锤啊，为因某的后脑都甲埋了，连连卡三个，钢甲因某的头甲换盘的脑浆喷出来，这个姓李啊，佫唔甘愿呢，入去到灶卡的所在，拿菜刀为因某的颔棍啊，甲面的噗，哇哇！单甲因某扑死，那么这个扑死了后，这个李健的单学倒来徛的，来到警察局的所在自首。警方将着这个钢锤啊、甲菜刀，甲伊扣押，将伊依照杀人罪来甲依审发办。好朋友，家庭暴力啊，绝对唔是一天发生的。啊，你甲看哦。迄、那个会甲你伤害的啦吼，大多数拢是你身躯边上亲近的人，所以这对翁仔某因的感情会无好，人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因某啊，拢帮咧爸爸，无咧甲注意啊，所以今仔个造成因翁会举钢腿啊，啊甲菜刀甲因某娃娃扑死。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若发现到恁翁已经开始有咧讲话用言语甲你暴力的时阵，你都爱说你啊，迄会使卡13的保护专线，甚至你嘛听好，但搬离开恁家啦，无一定都爱甲恁翁大做伙，因为讲一句啊粗嘴的，大母人大母症啊，60几岁啊，家里事实拢离下手啊，哦，家人离开都爱离开啊，哦。要去搬外，搬咧细厝住外口啊，是要单对单拢无要紧。像即款哦，有暴力倾向的人，甲伊住做伙啊，像安尼，人已经死啦，啊，即摆要来后悔嘛，袂赴啊。台中啊，有一个食酒开车弄死70岁阿伯，啊来车开的逃走，一个温死的，一个温惨的，哦，老王呢？开着一台箱仔车，啊，开车伫个台中市的台业中清路往沙鹿的方向啊。阿伯伫路边咧行路，阿伯伫路边咧行路，用行的哦。啊，你连路边咧行路，伊也去人弄着，看这外目酒精叫喇叭糊着。这老王的食酒了啊，开车弄着路边真侪台车。啊，刷落去，佮弄着这个阿伯啊，把这个阿伯弄着了，当跳树得走。这个阿伯啊，去用救着了，赶紧送到病院啊。但是这个阿伯啊，弄死啊，不敌死亡。警方调啊，监视器看到这个车的车牌啊，来到老王因家，将人抓着，酒精浓度一个佮测了1.02，依照。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的罪名，将着这个高人啊来给伊依法办。
我认为啦吼，那像这食酒开车去跳树得走，这无甲人命当作人命，应该袂使用这过失致死，应该用杀人罪来甲处理。因为这个阿伯互你弄到迄个时阵，也阁有救的机会了。你为着你家己个人呢，啊，食酒酒醉，假人抓到怎啊走？这个卡销，这吼爱以杀人罪来甲处理。这个以后食酒弄死人吼，爱像这食酒弄到人了，跳出得走，互这个人致死的，这种上少爱互伊十档起跳。啊，你唔则唔敢跳出得走？哦，迄嘴啊，甲破当当当啊！安尼人家他唔敢介绍。高阳啊，有一个某人，这个吼、哦、今年53岁，姓叶。那么这个姓叶伫高阳市大寮大寮路啊，啊台88高架桥桥卡，啊规身躯烫白白，拄啊倒伫桥卡咧困，热，上热伊站袂掉。这个民众啊，一个拍到了啊，用相机拍到了，随时报警，叫阮来到地，就看这个姓叶已经啊，啊，都衫裤穿好啊。因为警方将着这个姓叶啊，啊，甲伊介绍去社会局家幼服务中心，请家幼服务中心来甲伊协助啊。啊，这啊，烫巴体伫桥脚遐。这个天啊，网啊，足够定呢。伊若叫天高咧个网啊，定着，那水家叫伊啊夹着。所以我看吼，是卖军生笑较好。台湾甲美国合作抓到乌鼠啊，差不多上亿个海洛因针，总共740袋，280公斤。其他名340包，353公斤。那么全部毒品市价超103万。船长，这个吼、哦，去用抓到，原来是一个通缉犯呢。伊的船啊，叫做天发财38号。那么这个船长去用抓到了，包含着伊内底面的船员呐，全部拢总去用杀掉。杀掉依照着毒品的招数啊，贩卖毒品啊，迄、那个招数毒品的罪名，将着这人全部拢总改以上法办。这个吼、哦，这个船长是加龙啊，这个加龙啊吼，伊进前就捌招数过毒品，啊，结果叫用抓着，抓着了叫用判6年，确定了。哦，伊进前招数的是其他兵，所以吼、哦、判6年尔。即摆要用关进前关走路，走路的时间，则搁再驶渔船啊招数海洛因，即个可能无死袂代志啦啦。这招数海洛因就会当判甲无期徒刑呢。上届起码还佫有无期徒刑的啦，所以我咧甲想，即个加隆啊应该。伫个内里啊，爱关足久诶，啊，因为即卖伊是判6年的徒刑确定诶嘛，啊，伊是走路诶嘛，所以警方甲抓到了，随时甲逮捕归案。啊，即卖若逮捕归案了，直接就入去关啊，啊，入去关伊迄个肇事海洛因诶即个部分呢，慢慢啊判，可能伊6年拄啊关了，嘛拄啊伊案件确定，搁再关啊，继续关吼。这关也关足久诶，哎，可怜一个人一生的当中，啊，拢伫个内里啊内底过，嘛唔知到底是咧变什么梦，我也看无。另外咧，甲讲到后生啊，迄老爸带后生去佚佗，老爸带后生去佚佗，有迄、那个，伊咧算佚佗物啊。专门咧做佚佗物啊，诶，游乐场啦。他说：“没有你唔知道，伊诶，唔知怎样较早，较早吼，迄、那个咧卖炸鸡诶炸鸡店，啊，内底面拢有迄个囡仔咧佚佗诶所在，啊，内底吼有一粒一粒诶球啦。就是讲囡仔啦，跌落
摔伫个球顶冠嘛袂着伤啊，迄叫做球海，就是迄软球吼，啊一粒一粒，啊落规窟伫遐，迄叫做球海。啊，这个球海吼，囡仔伫遐耍，结果这个姓曾的老爸带囝来到着这个球海的所在啊，啊球池啦，球池啦，吼、哦，伫这个球池的所在伫遐佚佗，伊就用一粒一粒的塑胶球。啊，软软啊，啊，单用规个，啊，你若拌落，迄袂疼，啊，袂安那样，这啊叫做球池啊。啊，即卖即个姓曾的带因囝去球池的所在佚佗，啊，结果因囝甲其他囡仔发生冤家，即个姓曾的竟然啊出手来甲这个囡仔吹暗棍，去人踢踢脚、踢巴肚，去啊恐吓，上家当着阮囝该死，规定人泡死，吼吼吼。歹清清气呀呀！这囡仔是迄个安心班的老师传来佚佗的，安心班的老师就出面啊，甲这个老爸讲：“你忙安尼啦，你啊歹清清，换这个姓曾的竟然要拍迄个安心班的老师，我家仔啊无出手，干那吓呢？这阵的案件，因为后来这囡仔有甲这个姓曾的，这囡仔是大人有甲这个姓曾的达成和解。”那么，因为迄个伤害的部分呢，双方面达成和解，也完成赔偿啊，所以迄个伤害的部分就不起诉嘛。但是伊讲恐吓，敢打阮囝，泡恁死啊！这恐吓的部分呢，囡仔吓惊，吓惊的部分叫判30天的拘役。啊，这个拘役，因为伊冇甲迄个囡仔的许多人达成和解啊，所以叫判缓刑2冬。接受到法治的教育，哦，必须要接受到法治的教育，两场啊。这囡仔吼，拢家境的冤家啦，啊，说许多人诶，那是要带起啊，看别个囡仔佚佗，无你就卖，无你就卖带恁囝去迄个所在佚佗，啊，你若带恁囝去迄个所在佚佗吼，你就爱家己较巴结咧，忙吼，那迄、那个。囡仔一个卡袂动着，啊！你着要去迄个桥跪趴着，安尼什么人敢教恁囝佚佗啊？哦，2525-00，252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听歌。这首歌叫《或者我所爱的人》，我所爱的人，这首歌叫这是咱的潮州啊，潮州老小姐。啊，来到着咱的潮州信安药局，潮州信安药局来购买咱的天宝固脑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你听歌时间要问价，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那么，这个潮州啊，大菜市场边三角窗信安药局，也来购买着咱的天宝固脑丸，老小姐。来听一首《我所爱的人》。

0: 来，公哥，
1: 啊，你管得死啊！阮厝边仔来伫讲，我伫甲讲讲，安尼打叫一关。
2: 讲哪话？啊，你管得死安怎？
1: 我原地都他看到了，一直那像阿爷徛那白灯一直飞，拢倒变就对啦。
2: 安尼哦。
1: 啊，食食一站吼，迄一站都自食的药啊，甲芝麻都。
2: 都袂啊。
1: 无过夜啦。
2: 啊。还卡会困
1: 嘞，啊！唔知过夜未，我唔知。
2: 啊，今日卡会困嘞。
1: 啊，几早会困嘞？
2: 几早会困嘞？吼。
1: 对，几太好困。
2: 啊，你拄要食过哪丸？佮食啥物药啊？
1: 我食做过卡骨嘞。
2: 好正丸。
1: 我都有开刀过。
2: 好安尼哦。
1: 嗯，因为我拔刀的，牛奶底拔刀啊，黄金做的，啊，听无，我想讲足恶好的，啊，我兼食你迄。
2: 哦。
1: 我食久啊。
2: 啊，食有卡好无？
1: 有卡。
2: 啊，有较差哦。
1: 啊，所以讲这目睭药啊，我冇食。
2: 冇食吓。
1: 嗯，啊，我那先生嘛不食。
2: 安尼吼，好，安尼阿三，我来
1: 讲。太济啦。
2: 我来讲哈。好，好，好。
1: 不要好啦。
2: 不要好哈。好，再见，再见。
3: 你本不管啦，你去找我来管的啦。
4: 系啊。
3: 啊你我来管，等我管。
4: 要两百几入院呢？
3: 哦，安尼哦。
4: 系啊。
3: 哦，啊，今麦嘞？
4: 今麦无爱叫我正常
3: 啦。哦，
4: 我食。吃十几罐了呢，我你就过那碗，
3: 因为去用过完了呢。哦，你换两罐，
4: 今麦来叫个四个人呢。
3: 好啊，你哦。
4: 啊，我搁半人给你吃呢。
3: 哦，全部过那碗，你吃全部搁半人吃啊。
4: 诶，我吃了好啊，我等你讲我讲你吃饭好啊。
3: 啊，你哦。
4: 讲伊吃正面了，较未甜，头壳较未甜。
3: 哦，
4: 你。啊，我拢头壳好啊，面拢会甜。
3: 哦，你朋友头壳甜呀。
4: 系啊。
3: 哦哦，啊，你甲背吃就较未甜。
4: 吃啊。
3: 哦哦。
0: 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这个阿妈讲今年77，啊，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好去了后啊，啊，单个报伊的朋友吃，因朋友嘛吃个效果真好，头壳疼，头壳晕，熬暗眠，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疼。去年长期的头壳疼，要填补过脑丸转来吃，迄头壳疼咧吃效果足好。啊，那迄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填补过脑丸，暗时也袂困着，歹困歹落眠，吃填补过脑丸。火锅、火锅、火锅、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过油过大伤过了重。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脚手的肉血也未关，食天宝固脑丸，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吼、哦。啊，治疗着咱的血压高，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也会当正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

0: AM 1077。
1: 起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种脆，生不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原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若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料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浸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白白，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天宝清入面无完，即款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眉紧，目镜度数清，加目睭有条蓝山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双影，惊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医明目丸。内底面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鸡肉等，皆拢有明目的作用呢。啊，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医明目丸。来，安排好呢，歌曲了后，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首歌曲叫做《爱甲春怨叹》。爱甲春晚弹首歌曲，林小姐来到着咱客家信中药局，各位填报好春晚，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咱的这个林着中山路566号车牌，甲这条叫各位填报好春晚，填报青衣明目丸苦生，做来听这首《爱甲春晚弹》。

0: 来继续过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厝吼，算是一款违法的厝啦。什么叫违法的厝？就是讲恁家的土地是政府的，啊，恁共偷起的就对了。哦，啊，偷起的，即卖国家要甲你的土地退回来。要去啊！你拆厝嘛？啊，拆厝的时阵爱去回勘嘛？回勘啥？就爱叫地政事务所的地政司来到现场，啊，来勘查讲咱国家的迄个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啊，是伫到一倒位啦。哦，啊，即卖国有财产局即卖改名做国有财产署啊啦，吼、哦。啊，即卖国有财产署的土地到倒位，啊，你吼、哦？就要把它拆到哪位了、啊、现在地是政府的啊，国家的 啊， 啊，但是厝呢是他们这口罩的啊，照正常说啊，他们是要自己主动拆行政府，因为你人占土地嘛，地上物是你自己要打的，跟我们没地带嘛，所以政府要来把它拆厝，法官带地政司要来勘验土地，要来量，准备要来拆厝嘛？哈、哦，这厝主的后生拿一支黏力啊，甲拿一支钢腿啊出来，特别甲因配啊啦！搞我来拆厝，一定要让你死，要死的做要死，要死的死到顶。夭寿骨，还要甲伊拆伊的厝吼，想要爱伊的命呢？啊，说东西事实，迄不是因的地啦，按工打起的啊！啊！大家当然政府要来加，要来加迄种讨厝啊。这代志啥呢？吼，这间厝是算平，廿两楼啊，廿八一楼，廿公腿啊，这个因老爸啊，吼、哦，迄当时甲人占用着国有财产署的土地，啊，现住是拍官司诉讼啊。那么这南投地院法官，伊来甲书记官。啊！实习的法官坐公务车到现场，伊要来看讲到底这个所在国有财产署的土地到底大，按到的土地到底大。按、啊、这个后生为言弄破七层顶，代志还未确定的，因囝就讲：哎呀，恁家里边我没有人死呀、啊，要死死到顶呐、啊，要死做要死哦，伊个叫气呀呀！啊，今麦这个法官，大家人赶紧上车，叫司机紧开走啊！即阵案件随时通知警方来啊！警方来到地了，将着这个捕龙公甲抓起啊！抓起了后，甲依法办啊！法官将这个捕龙公，伊叫妨害公务罪，押刑去妨害公务罪，甲判刑一年两个月。啊！这法官嘛有够精明，伊来现场要来看这个土地，偌大啊，拢无回动地上的警察。这法官。啊，拢无招地方上的警察做下来，啊嘛有够惊暗惊堂。这间公墓咧执行，就是要有警察人员伫现场来维护安全。啊，即个法官动作讲不要无警无政府啊，伊毋知影讲这吼未使假笑一字吼。那么即阵的案件已经将着即个审判甲判刑一年两个月。这代志还未确定进程，都要让政府人咧判刑咧收割。那么，因为这是国有财产署啊，啊，甲民间的这个收割，这属于民事啦，吼、哦。啊，这得爱讲个清楚啊，无讲啊，啊来见面就要泼，真好大胆，要甲国家的这个法律看在眼内啊。高雄一个查甫人酒醉了后啊，将伊同居的女朋友甲拍。拍到安尼乌青目睭，高阳这个姓丁呢，这个老丁呢，因为食酒了后啊，因同居的女朋友姓李，啊，这个姓丁呢，因女朋友食饱硬生生无要食头路，所以伊就甲这个姓丁的女朋友讲哦，啊，你拢食饱硬生生，拢无要食头路，这到底是要当做啥？叫这个。女朋友就甲硬讲，啊，我无要食头路，食你敢袂使？哦，这个姓丁的就掠讲咧，两个人就交啊啦，啊了后就相拍， 即嘛一个小帕，即个圣顶个军头帽撒起来，为圣你个面啊，那个摸伊啊，摸一个即个面乌青目睭啊，叫我来到地上，就即个圣顶个甲抓起来，抓起来了，当我甲保护管束。那即阵个案件，当然即伤害罪，伤害罪是告双爱论啊，看到底女朋友想要甲告啊，毋甲告啊？哦，即、这个查囡仔，即、这个妇人人啊，做李亚腾啊，啊，即、这个查甫个圣顶。老丁呢？啊，这个老丁啊，出去吃酒回来，甲这个李亚腾问讲啊，谁那开不会吃头路啊？结果李亚腾讲，啊，我也无吃偌济啊，干那甲你吃一碗饭尔，安尼也袂动，好啊，双方面就呛起来。做你的女朋友，啊，有你吞过，你安尼，干那讲安尼吃你一顿啊饭尔，安尼好，要字要拍，这家己选择的啦，吼、哦，你会使选择离开啊。因为这两个人斗阵，你能选择离开啊？上格你一定要甲伊做伙。富人人外口面的查甫人，满下给你来警起来拍呢。另外那个讲到食毒桥倒摆，啊，这个食毒桥倒摆吼，这个苦高人啊，伊就桥倒摆就安尼恨的恨的啊，未知啊，转来转去滚转滚啊。啊，你卖。警方伫路林咧巡逻，看到这台奥多麦险啊，到后边的车烧浪啊。结果，迄、那个台南市第一分局的两名警员向前要干哪炸，结果这个桥多麦看到警察来呢，吼、哦，爬起卡龙奥多麦徛咧弄警察啊。这两个警察叫弄一个兵兵过啊。后来，这个另外个有别个警员到现场，将到这个查甫人家移倒伫涂骹林，然后当我甲饲伫涂骹。啊！甲爸爸个好势，了后超出着身躯顶两包安徽他明，而且伊食毒快筛嘛是阳性的。哦，伊叫毒品甲公共危，即、這个公共危险罪甲妨碍公务罪，将着即个桥倒摆，即、這个姓蒋来甲医生发班。所以你讲哦，食毒、骑车、开车，拢要甲伊个车辆没收，像这桥倒摆、没收倒摆。开车的没收车，迄即个法律都已经无平衡啊啦！法律基本上就无平衡啊，所以吼、哦，即、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立法委员有迄个聪明的人一看到就知影讲这无适合啊。迄、那个干那没收车了后，啊，迄规个你也讲一句话歹听的，迄没收车啦，规个吼，只要你能够没收伊的车。以后你干那要停车的所在，你就出问题啊！干那要停车啦，看你要把车塞倒坑啊！啊，而且哦，加顶路的啦，啊，那好车就好，啊，那迄个两公车，迄、那个特别报废的遐、那個，啊，你甲没收遐要弄啊？你归起来看要罚偌济钱，固定的计数。就只要那食毒开车抓到，无论你桥多歹还是开车。你要写花偌济钱，吼、哦，安尼就对啊。啊，所以你今仔日你就是，你甲扣个车，你甲吊，你甲没收个车是要怎啊？没收个车加顶咯，啊，到时阵你着搁停车箱着搁麻烦，啊，要报废啦，要安怎样啦？出头了了，你干来去补，干来补遐车，你着补死，直接着甲罚钱较紧啊，吼、哦。所以哦，这没收车这套也袂通啊。我想修法的时阵，即个立法委员。一招就未过关啊！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市一个姓李的做李俊贤啊，啊，食毒有海洛因甲安慰他命啊，食这两样毒品，食起来了后啊，同我开车违规停车停在路边，警方看到这台车怪怪，同我过去啊，要甲盘查啊，因为这个俊贤啊，因为有食毒嘛，爱惊讲警察来甲盘查的时阵才会食毒，伊同我开车，欸时速100公里正面弄警察车呢，造成着车内三名警员骨质脑震荡啊！即阵案件高等法院啊，高雄分院的一审，哦，一审高等法院的地方法院，哦，高雄地方法院改判一审，一审甲判一年的徒刑啊！啊，伊科话金的部分是六个月，就是讲袂当伊科话金的一档啊，爱当伊科话金的六个月。啊！你卖上诉高等法院又原维持原判，上诉最高法院嘛维持原判，专案同我判决， 迄、那个袂当伊科话金爱关一年啊，爱当伊科话金免关哦六个月哦专案确定。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新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听一则啦广告。
1: 哦，食甲足好，
2: 啊，食甲足好你啦，嗯，啊，你过油脂，你是爱放叫袂大补哦。嘿，
1: 然后啊，即摆咧放哦，叫做清啊，个棉皮皮。
2: 哦，你即摆食天补养的话，就只爱。
1: 我即罐只系四罐啦呢。
2: 哦，啊，只爱放叫叫做清啊，棉的皮皮啊。
1: 哎呀，爱果然话你食嘛，叫做好。你红果啊，紧啊，叫做两粒啊，叫头壳叫做袂疼。
2: 好。
1: 我拢定听这头壳。
2: 哦，拢定听这头壳哦。
1: 啊，即摆吼足好啦，我你食药足好。
2: 安尼吼。对啊，咱这都家己药厂做，这药啊较实
1: 啦。是啦是啦，啊，就是阮大伯管啊，人背食食了袂歹，
2: 哦，
1: 啊，较咧背我啦。
2: 好安尼呢啦。
1: 好啦。啊，我从那个来去，一罐是去用花的啦。
2: 哦，你原底你的脚吼，最近啦，啊，食天补养两丸就只啊有效
1: 了。啊，
2: 有效了。
1: 哟，因咧讲放大补药，哎，大家这个讲我都袂晓讲啊。
2: 哦，啊，你放药放了会较大补咩？
1: 会啦。
2: 会哦。
1: 你若食迄个药啊，就伊就会啦。
2: 哦，天补养两丸就只就
1: 会。哦，迄项我是有原在咧食啊，啊，食袂困一个过那丸子。
2: 哦。
1: 食五罐了啊啦，
2: 哦、
1: 五罐了啊，四罐啊，迄不是一罐啊了。
2: 哦。
1: 啊，阮老的阿爸暗过来今日请，啊，食三两，食三四遍尔，安尼讲以后伊唔食。食药剂个过那丸啦。
2: 哦，天补用两丸加天补过那丸啦。
1: 啊，我即摆咧想要过来食迄个。
2: 天补用新丸。
1: 我开者。
2: 哦，天补好正丸你啦。
1: 你自己开个咧生咧。
2: 安尼哦，啊你几岁啊咧？
1: 哇，我六十七
2: 啦。哦，安尼还高啦，啊！你过月子你食安怎？
1: 啊，
2: 过月子你食安怎？天补用两丸呐。
1: 你放热，啊，就只要食头一罐就有效啊，就放拢消的啊。
2: 哦，啊，最正就对啦。
1: 多次拢过这两罐啦。
2: 哦，啊，过那丸你食安怎？
1: 嘛是咧食到阿爸过月啊
2: 哦哦哦哦。
1: 啊，这个过两啦。
2: 哦。
1: 未困住啦。
2: 哦哦，啊，这又较好无？
1: 食了佫未歹呢。
2: 未歹吼。
1: 呀，我若即物啊，明仔载要过来提笔个，佮提货。我若提货，我迄回红金就输家呢。
2: 哎呀，
1: 管袂歹，我保持食这种。
2: 管袂好，对啦，比较高个。
0: 食阮个天补养龙丸，食了效果真好，啊，有食阮个天补过脑丸。讲迄个血路循环歹啊，啊，结果天宝果那丸食，讲即卖哦血拢足清啊，啊，天宝养龙丸伊是放尿未顺咧食的，到迄个放尿未顺时啊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这要天宝养龙丸倒来食，有哪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揣着头闪尿尾，扛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浸推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香，天宝养龙丸。啊啦，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白呢，天宝养龙丸，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那么赶紧的安尼个，正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来未集中呢。咱天宝过脑丸你个吃，啊，迄个暗时未困起，冬季失眠的这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的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就管你家买顿来吃，这个吃效果足好。哦，啊那是迄个天宝，天宝迄个为你好啊。 这胃闷闷肚肚，一吃生啊，胃生过多，消化不良啊。啊，要来甲咱生胃上，各位病、低胃病、天宝为你好，芬兰白药、多香菜、香桂康、老花、吹破脑后听、胃破康、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有康吹的芬兰白药。啊，那迄个天宝定少散呐，清虚化痰，润喉治嗽。骨里烧、黑骨穿烧、轻的烧、酷酷烧、冷烧的烧、寒痰烧、囡仔冷黑白的烧、老人酷酷烧、食粉粉烧、食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宝定烧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嗽、轻轻烧、酷酷烧、天宝定烧散、强心元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胸解火头中开、开胸利气高一经、浓着高着、涩着长着、打打地当拍下日落、操了过多走过久、串串凉冰水三着来上的强心稳。气散，来，基丁乱情，零五零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黄。
0: 而且甲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啦吼，阿、啊、来。咱大家吼，拢知影即摆来就是较冷的天气嘛吼，啊冷的天气

0: 这是什么原因？尾啊，我看报纸吼，这个啊，做三甲温子宫病院热天拄着一件啦吼。伊刚刚讲迄件是啥？国泰病院。
1: 嘿，对啊。
0: 国泰病院嘛一件啦吼。所以我即摆观念，互恁知一下吼。咱不管食纳豆、鸡梅、红豆粉啊，即个清火油的什么印加果油啦，包括这个做啥，这个做深海鱼油啦，吼、哦，什么磷虾油，其实这拢恁咧食是拢对的，哦，拢总是对的方法。但是唔对你的对，你知无？有人讲，我去检查吼，我的血啊，清清清，阿妈赶快你赶快去中风，原因出在哪？你敢知影？足侪人想袂到的。我讲温子宫病热天公布这件，这个人啊，四十外岁啊，四十外岁人，但是伊警觉性真高啊，伊伫外口啊，热到要死，迄是热天发生的哦嘿，热到要死啊，即摆足热，咱拢穿短嘛，我还佫流汗，啊入来佮厝内底，即摆大家厝几乎拢是空调的，迄温差拢差咧八九度至十度以上，熊熊入来啊，吹冷气无超过一分钟。感觉胸口一直绷起来，一直用要喘无气，伊赶紧叫因厝的人送伊去病院。你敢知影是安怎？结果是塌起来，毋是瘫咯。你即马爱了解这点哦嘿，因为咱人的血管啊，规世人血多流多流，垃圾拢卡里搭卡里血管壁。你的血管壁卡了伤过高，变成你的血管内底变矮啊，吼、哦，迄个血管内底已经伤过矮啊。啊！你汹涌入来去吹着冷气，是用血管会缩下来，血管缩下来的时阵啊，缩起来，不是塌咯，是缩起来。迄、那个血怎啊流袂过，造成的心肌梗塞啦。啊！迄医生讲哦，头底变宽，哦，头底变宽，紧急急救。啊！伊只起来只问医生，啊是安那？人讲心肌梗塞拢是寒天才会发生，是安那？我热天也去拄着这个情形，伊只甲解释这个原因。过来。寒天即阵啊，即两件，吼、哦、国泰病院有讲一件出来，你敢知影？即个人嘛，保养甲血管啊，迄、那个血啊，有够清的清哦，是安那读起来？因为咱的血管壁，卡只垃圾凝固袂深啊，会钙化，会怎反定伊？啊，反定伊的时阵啊，你拄着寒天，热胀冷缩嘛，迄、那个血管会叮当，迄、那个定会叫落落来，叫落落来怎啊读嘞？吼、哦，所以讲啊。即卖保养唔是干保养血管尔，一定爱包括血管壁顶头遐垃圾、遐卡里啊，年久未清去哦，定期遐呀，爱甲清出来，真是真对的啊！真济较早拢唔知，足济人拢想讲啊，我读着倒是我血管内底有血干嘛？其实唔是，无一定是安尼哦嘿。啊，即卖即个问题偌严重，你知唔知？国健署啊，伊个研究报告。咱台湾哦，四十岁以上啊，不管男女啦，四十岁以上，一百个有五十个啊，拢有新陈代谢症候群，就是安那血油伤过高，啊，血油伤过高会造成一种毛病，叫做肝包油，哦，肝包油、心包油，肝包油真济人拢认为讲啊，这也无啥，我也无得 A、B、C 型肝炎啊，哦，这。当时国健署咧发布的时阵啊，咱台湾有一个做肝脏研究基金会，哦，伊就发表啊，哦，伊就讲即卖人啊，可能这款毛病会变成咱台湾的国病，什么病？脂肪肝，会变成上新的国病啦。伊咧讲吼，因的研究的报告啊，脂肪肝，你只要有脂肪肝哦，你只要规年透冬，你的肝拢咧发炎，哦，拢咧发炎，啊，你发炎的中间啊，年久未侵会造成肝硬化。甚至转换做肝癌哦，哦，这拢是一挂健康常识啦吼、哦。这是咱国健署甲一个肝脏基金会啊，当时发布的一个消息，我讲予咱这爸母啊，大家了解。啊，是安那即卖安呢？因为你讲哦，即卖随着这个疫情的关系，真济人啊，家己无咧煮三顿，拢创啥？拢叫外送啦，叫外送等来你家。啊，过来唔敢出去运动，唔敢出去佚佗。造成啊，拢伫咧厝吼，你做啥做灾难灾年，吼、哦、啊，对，食的物件无材料摆设，吼、哦、啊，就造成即卖脂肪肝、新陈代谢症候群，一百个内底有五十个啦，吼、哦，这拢爱特别注意的所在吼，无、哦、你等头有一天哦发觉着啊，咱讲实在，三酸甘油脂啊，

0: 你也会记哩。你只要有丢，你只要有遐悬的指数，你要降迄个三酸甘油脂，唔是像医生你讲讲啊，我脂肪肝，我来运动倒啊，无可能啦。我较早吼，超20年哦，拢保持我的三酸甘油脂，拢保持伫个450到500这個中间。啊，迄阵无擘电台，唔知啥物叫做保养啦。哦，啊伊，咱若去检查身体，迄检验师拢甲我讲安怎呢？你这是会变成会嘛肝会定期哦。所以我走去咱五车一间足大间的病院去检查，照落吼，规个肝白疏疏，佮带迄个医生啊，佮带十外个，即个做啥？迄阵带拢实习医师来搞来看，你甲看这肝有水无？那富士山的规个白疏疏，迄拢油啦。迄拢有，啊，尾啊，迄阵爱唔知爱三酸甘油脂唔知爱偌悬，健保才有支付迄粒社会油的，哦，才有支付迄粒。啊，我要去摕药啊，啊好佳哉，咱外口算医生含咱拢袂歹，去的时阵啊，伊看到安尼，伊甲我讲一句话，讲你卖食，我讲是啊，卖食，啊，三酸甘油脂遐悬，啊，肝包油遐严重啊，伊讲我劝你一句话，你去运动啦。哦，你莫食，食这食好啊，准乎你出血油啊，肝拢清甲清气淡淡啊。但是你到时话你虽然无肝包油哦，无脂肪肝，唔过会另外一种肝出来啦，啊无就是腰子叫歹啦。所以叫我去运动，来去运动多久？
1: 哦，久啊！
0: 哦，运动有够久的久。
1: 卡只爬山拢来。
0: 我来讲哦，乎你500吼，运动3年啊，要降一个吼。5楼啦，0.5都困难重重啦。要靠运动，
1: 运动加了根本无信心。
0: 嘿，无信心的运动是足困难的啦。哦，我就是擘着电台了，开始食这保健食品，啊，就开始食这一款的吼，甲即卖有啊。即卖来去检查，拢乌字啊。食
1: 袂少年哦。
0: 哦，袂少年啦。
1: 哎，有信，哎，
0: 有耐心，哎，有信心。因为咱有当时啊安尼想啦，你今仔个肝包油、三酸甘油脂遐悬，绝对是安怎？绝对是足济年的累积落来，正安尼，无就十外年、一二十年的毛病，无就两三工都遭解决。
1: 所以你爱有耐心，哦，卖讲
0: 两三工啦，
1: 爱有那食。
0: 对，凡是两三个月，你都要无遭个改变啦。
1: 系啊。
0: 哦，这拢爱有耐心啦。
1: 哦，这拢爱耐心。
0: 啊，我阿你讲吼，即卖就是咱台湾上严重的就是这项。
1: 哦，对啊。
0: 哦，像
1: 一百个。停课欠运动。
0: 嘿，一百个讲内底有50个拢有这个毛病，哦，家己爱注意下。哦，来，啊，咱先来。先来欣赏一首歌吼，这是这个客家歌词啦，做《梦中情缘》啦，好来。

0: 来靠这歌词吼，梦中情缘啦吼，来，咱这长辈时段吼，咱今仔日有邀请到吼，咱这个特别来宾就是咱中医诊所的顾问，流行冠心病学营养专家，咱的家尊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啥呢？讲一项物件啦，欠费啦，真济人因为唔知伊家己欠费，其实啦，我来讲吼，一百个内底啊，可能啦。查甫查某拢同款啦，可能只要用要规，只要要百分之一百拢有欠费的问题。
1: 只不过是讲严重，
0: 无感觉，
1: 严重甲无严重，
0: 对哦，阿伟哦，
1: 你无严重，家无感觉，讲我个喙斗较好咧，
0: 逐
1: 家个食较好咧，
0: 啊，那
1: 可能欠费。
0: 好啦，咱来邀请到咱特别来宾家尊，家尊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差不多你讲欠费吼，其实讲是。九个九啊，十个有九个九拢欠
0: 费，对啊。啊，一般哦，大家拢一个观念，拢认为欠费是查某人的专利啦，
2: 无，
0: 其实错误的。查甫
1: 欠
0: 费，
1: 一旦无欠费，我欠拢责任掉。
0: 我来讲，
1: 伊一个月查甫开低血压嘛。
0: 个人吼，个一个问题哦，有的人欠费啊，会造成足侪种毛病，伊拢未去感觉。我即摆讲一项，李老师哦，
1: 嘿，
0: 我一个。老师哦，迄皮肤安尼摇，啊，做伊啊做啥加打线啦，拢去做啥物免疫的药啊，一剂落讲偌济钱，做足济年哦，结果甲这两年啊，只感觉咱
1: 人
0: 只发觉到啥物毛病，你敢知
1: 影？欠费，
0: 唔是欠费，是药剂出问题造成的，结果去药剂啊处理好势，人即摆好去啊，你甲看卖啊咧。所以拢爱注意，所以欠费引起足侪种
2: 嘛。伊这都是什么原因咯？伊欠费时阵伊无感觉。
0: 对。
2: 吼啊，但是呢，你知哦？
1: 有记不？
2: 会啥？会咧在啥？会除了在营养以外，其实以中医术来讲，会是在气的。
0: 哦，对啦。
2: 在气，你知哦？
0: 对。欠费人面的病史全都是气未通，
2: 气不足。
1: 对。
2: 啊，气不足吼，伊发生咧多，比如讲像头拄仔你讲这位大哥，你若讲气不足是。咱的心气不足，
0: 郁
2: 气，咱有气气嘛，心气嘛，肝气嘛，吼啊，脾胃的气有气嘛，啊，佮有咱的心中有气嘛，啊，你啊心气不足，你就会去造成遐毛病出来，啊，所以真侪查甫人拢讲讲，我无欠费啊，但是咱想看卖啊，像咱有一句话叫做上少都袂了，
0: 哦，对啦，哦，
2: 这就是吼，你的血无够，是你无发现，啊，造成你的气虚啦。
0: 对，哦，
2: 啊，心气虚，这不是干啦，讲查甫人的功能不好呢，迄其实会去影响到啥？影响到吼，咱的内分泌，
0: 哦，
2: 啊，咱的迄种免疫功能，所以伊安尼规规上哦，免疫功能不好，所以你也讲哦，血不足、气不足的人哦，不时就咧感冒，不时就咧过敏，啊，讲话无气力，
0: 像
2: 讲
0: 哦，
2: 其实哦，今嘛哦。报纸顶悬啊，佮有一个医学的种专门科的医生拢在讲啊，现代人啊，十个人有九个人哦，身体内底其实营养素是无够的。但是你也讲哦，一般少年啊，你无咧注意这個，真侪时段哦，确实有影，十个有十个吼，咱身躯的营养性是无够的。啊，有真侪时势啊，都听了就无欢喜啊，讲那对，我足有效的呢，我爸爸妈妈时段，我拢互伊食好用好呢，那有可能营养无够啦。
0: 其实拢欠血足济啦，
2: 就是因为欠
0: 血啦。
2: 因为咱血内底爱在营养，啊，等于讲吼，咱若今日血无够，咱营养无法度转化，啊，无法度转化就无法度去行气，气煞袂行，新陈代谢就出问题。
0: 对，
2: 新陈代谢出问题，骨盆骨就出问题，包括你头拄仔讲的，讲的油啊、伤济啊、
0: 脚
2: 啊、袂振动啊、塌掉的啊，其实吼，基本拢是啥呐？新陈代谢内底啊，血不足，
0: 对，
2: 叫做血虚啦。
0: 系啦啊。咱即摆请教咱专业的啦吼，家阵啊，真侪人我拢讲，啊，我都无感觉安怎，吼，啊，都去检查，都为人搁一项做歹的习惯，一寡老的吼，拢会去创啥，你知无？拢想啊，若欠费都足简单，即摆嘛无爱补，拢去做啥？像阮
1: 母啊吼，
0: 拢去助血虾，
1: 哎，血虾助血虾
2: 咩？嘿，唔
0: 对，无啦，伊一种营养剂，西药的。
2: 我其实讲实在吼，
0: 啊嘛是无效呢。
2: 家阵你只爱讲一句，比较比较无礼貌的啦，对咱西医较无礼貌。咱今日吼，血虚欠血啊，西医无在调医，爱中医才有法度。因为讲
0: 奇怪，
2: 家阵你安尼后白讲，我甲爸爸妈妈讲，因为你今日欠血，伊敢若加补铁， 补血红素给你。
0: 补体啊。
2: 问题是我甲大家报告哦，咱血虚欠血啊，唔是贫血了哦。
0: 对。
2: 咱若想讲，咱有可能是安那，唔是内底血红素不足，嘛唔是铁不足，是你总血量不足。
0: 哦，总血量无够。
2: 总血量无够，所以你才有无够迄种血量去再营养，无够迄个血量去塞去。
0: 对。
2: 你想看卖啊？你的脚尾、手尾平时是袂？爬背、手背平时，我相信大家妈妈拢有这个感觉。
0: 大部分啦，
2: 大部分啦，大部分就是安那，因为你的血无够，你的心气不足，所以你无法度甲咱的血、咱的温、温的血、有温度的血，塞到咱的脚背来、哦。所以你想看嘛呀？你想那脚背、手背顶，因为吼、哦、血塞到你的脚背已经变冰的呀啦。
0: 对啦。
2: 心气不足，所以气不足，血不足，咱对脚背、手背顶。啊，想看嘛，咱的皮肤是不是咱的聊聊打打？嗯嗯。
0: 迄嘛是欠血。
2: 啊，佮有咱的。咱去看咱的目睭林、白林的所在，是不是要雾雾乌乌，还佫有血丝、肝气不足、血不足？这其实拢是安那，拢是咱的吼缺血性的问题去造成的。
0: 其实欠血哦，唔是假的呀。
2: 嘿，
0: 为人做个邋遢门有无？
1: 对
2: 哦，
1: 迄
2: 个
0: 是呢。
1: 邋遢门，迄个是，像咱讲气血。
2: 人讲吼，发为发为血之余啦。
0: 对对。
2: 你也欠血，你头毛一定落，挽袂掉嘛，你无迄个能力甲挽掉嘛。
0: 所以讲，你若你洗头毛定，看讲洗洗咧吼，啊看落水，看你。水你冲的时阵，看下头毛规撮皮啊，你爱注意啊，
2: 啊个有哦，
0: 你爱注意啊，
1: 哎，气血无够，气血无够，
2: 困困未起，
0: 对，歹困嘛是欠袂应
2: 该哦，歹困啊，失眠啦，啊困的水，小可一个声就甲你吵精神，
0: 对，
2: 这嘛是这个问题，啥会拍袂个头壳起
0: 啊，就是安尼，
1: 所以讲要看，
0: 哎呀，就听你讲白啦，血都散袂到你的脑部去，
2: 所以啊，散袂到啊，
1: 欠几行，我个。
2: 啊，个有无？你个头壳会安尼戆车车无？
0: 对，嘿。
2: 啊，心会安尼杂巴杂巴，开喘袂过来
0: 咯。皮皮喘嘞，
2: 皮皮喘。
0: 拢是哦。
2: 你就算吼带上那种那种呼吸氧气，
0: 氧气，
2: 嘿，甲你挂一下，你嘛感觉你强要喘袂过来。其实拢是安那欠血去造成。其实基本是啥？基本就是咱的血不足啦。总血量不足，无就是你的血红素不足。啊，你干那高高去哦？你注什么血下？注什么体？爸爸妈妈，迄无太人的钱啦。
0: 迄我来讲，迄安怎呢？我像我讲我家己的经验，较早阮母啊一个月拢爱去阮大姐遐吼，啊住一间，
1: 一间500块
0: 。哦，啊，即摆住
1: 的，哎，
0: 住你住的时住了几工啊，袂歹。
1: 嗯。
0: 但是即摆来遐物件卖，都爱讲。
1: 哎呦，暂时等下开始解决先。
0: 这就是拄啊，家阵你讲的西医，就是西医每一项啦。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
2: 你去肝门，
0: 伊拢讲啦，我是给甲你预防，
2: 嘿，
0: 甲你，
2: 无就甲你压掉的啦，天啊，
0: 你就是规世人爱食这药啊，
2: 你袂使断嘛，
0: 袂使断，
2: 啥那袂使断，袂使断，就是因为你的根本无解决，
0: 对对对，
2: 治标无治本嘛，你若本去要解决，你根本就唔免住这下，
0: 对对对，
2: 因为阮一个药厂的头家啊，伊就讲啊，因隔壁一个阿妈，
0: 嗯。
2: 特别哦，拢是安那，一早起诶费用就甲塞落来门卡口，哎、阿妈拢坐轮椅顶管
0: 咯。对对。
2: 阿妈无，伊毋是残障哦，伊毋是脚少年，毋是脚袂行哦，伊是脚无气力。
0: 哈哈，啊就是气血两虚，
2: 气血两虚
0: 啦。
2: 啊伊坐遐，
1: 啊
2: 拢目睭干干去眼看，
0: 啊
2: 无法度讲话。
0: 迄两粒目睭无神，
2: 无神啊你去眼
0: 看。啊，要讲话人足忝诶。
2: 你怎啊甲我来甲叫？阿妈，你是安怎？啊，我就无声呀，无法度。讲话无力啦，
1: 所以你感觉讲伊的心脏无力，讲话袂
2: 对。啊，你想看伊毛费用较高，啊，因囝吼，逐个月就带去住迄个会下，
0: 做两支，拢几乎拢是安
2: 尼。爱食嘛，食个足营养，啥物补拢好食，但是食起来，哎，阿妈吼，就是这四素肌拢散，就是就散
0: 了。没吸收嘛。
2: 啊，伊的腹肚一规就大规个。
0: 啊对啊。
2: 这就是安那营养加入去，伊无在条吸
0: 收，
2: 所以脚尾、手尾拢无生肉，但是呢，拢积个伊的腹肚规。啊，搁我去迄种病院，去啊通，去啊清掉，我都甲腹肚内底物件排出，
0: 排掉，
2: 迄个排掉。
0: 其实足侪毛病啊，
2: 嘿，
0: 拢是因为欠血引起。
2: 对，
0: 啊，你补血就是你去注血时是现注现有效的啊。
2: 对，
0: 你伊无在了讲啊，你欠的时阵，伊加减啊做好你。
2: 无，你现注转去，迄天的暗时，你嘛游完嘛是开喘袂过来，因为你就算吼血甲补着，咱无惊气，气无甲塞个
0: 惊，
2: 迄血袂够。啊，干那接个遐尔无效，结果阮这个有请的头家啊，就甲阿妈讲，阿妈，你甲因囝讲，你先卖出来去住会下，然后伊有迄种比较较薄的、较薄的迄种保证， 哦、来较好食。伊讲你先卖煮，你听我的，咱这是中医根本的，叫我都是第一本。
0: 豆豆来嘛。
2: 伊都吼叫伊吼一工甲啉两罐啊。
0: 哦。
2: 哎、欸，一工啉两罐，伊讲有效。伊讲你相信我，无你钱安尼开吼，你无吼你妈妈连话都讲要讲袂出来，徛徛袂起来。伊讲你甲啉，结果吼伊啉一礼拜过啊。哎、欸，因妈妈既然开始讲话有声呢。
0: 靠气、欸，
2: 靠气，靠气啊！啊，有一天开始有气力啦，啊，过来就是啦。有一天啊，迄、那个头家较早出门，就看迄阿嬷哦，伊毋是坐轮椅摔出来，迄、那个费用用甲付的，
0: 伊
2: 我都菜，家己卡起来起来，你知道？哦，迄天伊就讲有效无？你家己讲，
1: 因
2: 囝讲吼，啊，我真正早都爱听你的，我免开遮侪钱，阮妈妈坐轮椅坐七八年呢。哎、欸，今日都无判想，都爱坐轮椅，整七八年，
0: 看来外可怜呢。
1: 香港也是，
0: 其实
1: 食了唔对物件啦。
0: 其实咱即卖讲实在，你去公园看人外路，你杀有无？迄无一定是伊的卡完咯。
2: 嘿，
0: 拢无一定伊的卡完咯，是因为伊拢认为讲啊，我老啊啦，成本会安尼啦，你听无退化嘛？其实唔是啊。迄、是拢像家阵你讲啊，你是气血良医哦。
2: 对。
0: 哦，啊，你要根本治疗，较早的拢。较早诶，拢妈妈拢用啥？下高啊，新妇吼，内底咪舒服啦，
2: 对不？
0: 啊，即卖囡仔唔甲你食迄啦，
2: 对啦，
0: 啥物甲你食？哎，
1: 无时间
2: 啊。啊，有当时啊吼，你伫补迄个，会去补着一挂胆固醇啦，因为伊唔知安那煮嘛。
0: 对。
2: 其实讲是啊，咱补气上好是安那，补气其实大家拢知道，西洋参、花旗参、花旗参啦，
0: 这是上好诶，
2: 这是上好补气，
1: 这是对气方面较有帮助。补
2: 气这方面啊，包括了气功加。
0: 哦，
2: 气功膏嘛是足好诶、
0: 嗯，
2: 啊，这物件即马哦，你去买，你家己去订，迄偌贵呢？买也贵，啊，搁开工，哦，啊，当听当做，啊，就是爱，
0: 啊，搁上加重要，
2: 囡仔
0: 佫唔甲你食，
2: 诶，你有药啊味都无诶，
0: 对
2: 呐，所以咱讲吼，今日咱若要食要补气，西洋参啊，啊，气功膏，咱来去甲想办法来甲补一个，甲加一个，啊，过来就是啊，其实吼，有一种物件补血足好诶，爸爸妈妈迄种是哦，咱手臂都会使提，但是咱食量爱有够。我做就好诶。
0: 哦，我做，哎，
2: 哎，那爸爸妈妈有讲，哎、欸，奇怪啊，我嘛有，我咧诊所嘛有拄着一挂时段问讲，家阵啊，啊，我做甲红做到底差咧多？
0: 哎，对，即摆话拢话唔知讲我做甲红做到底差咧多。
2: 其实讲起来吼，咱食保养啦，红做会使，红做会使补气啦，
0: 哦，
2: 淡薄啊，啊补气，但是咱啊补血爱食我做。补血爱食乌枣，所以这方面爸爸妈妈可能比较
0: 讲到这吼，我前阵甲这个宝物啊讲
1: 吼，红枣甲乌枣做一介就是气血拢有
2: 对啦。对啦，
0: 我即摆讲一项吼，咱一个人客啊，伊拢去菜市啊，人咧卖乌枣，
1: 嗯，
0: 几包几包喎，一包一两百块，足大包的，阿公拢足大粒的，
1: 足大粒。
0: 吼，伊讲我嚼够济啦，啊，我再卖补的，我甲讲你嘿吼，人是安那来做蜜饯。你内底乌枣精，迄种乌枣精去用抽伊啊，才来做蜜饯啦。你食一套好，
1: 剩叶精华拢抽起来。
2: 你先吼，你想看卖哦，精华抽起来了啊，伊内底要互你有味，爱加啥？加糖。
0: 加糖啊！
2: 所以你食起来就
1: 甜。
2: 有。咱要食时吼，要食内底迄种乌枣精。
0: 乌枣精。
2: 啊，你若讲今日吼，咱要补一工吼，咱的身体爱利用的量爱有够嘛？
0: 对，
2: 差不多爱补差不多五斤。你五斤的乌枣，你我都一天才吃完。
0: 没法度。
2: 咱要来里面乌枣精甲吃，你要吃五斤呢。
0: 啊，你啊。
2: 所以咱若讲今日吼，身体有欠血，气血两虚，找迄个乌枣精有够的。啊，过来爱补咱的迄种西洋参，吼，啊，过咱的气功膏。啊，包括比如种川芎啊、川穹，
0: 吼，
2: 熟地这种补血就好个呀。冬瓜这健气的，吼，这气嘛爱哦，杀个健，啊，过枸杞。枸杞的作用其实跟咱的红枣吼有淡薄啊差不多，吼、哦、这嘛是一个药引，所以这物件拢爱找有够。你一天爱食偌济？你想看麦？
0: 哦，这哦，这我拢一天爱食只，食只规当鼎的啦，我无骗你。
2: 所以吼、哦，以前吼、哦、真正咱阿公补会嚼的啥啦，以前皇帝补会嚼。
0: 对啦，
2: 因为咱有御医啦，咱有宫女啦，吼安尼哦，十几个人一天甲你控一鼎，安尼吼，互你啉一碗。咱即嘛一般人要去找这工来做啦。
0: 无法度啦。
2: 对啊，所以你就真正爱有专，算讲吼较专门的药厂，像阮这个药厂头家，其实伊就是专门吼，甲这种西洋参啦，哦、啊，这个刺五加啦，加好的食材，吼、哦，加的材料，啊，佮吼乌枣五斤乌枣，安尼萃出一点点的乌枣精出来，
0: 哦，你看我
2: 听到顶，所以有迄阿嬷啉，你看卖，一天安尼啉两罐啦， 哎，阿妈一礼拜唔免坐轮椅，我都行出来呢。
0: 啊，就是拢咱平常时唔捌嘛。
2: 对。
0: 啊，唔捌就是讲啊，我一般真正足济即老伙啊吼，即爸母啊拢是即个想法，即阿公阿妈拢是即个想法。啊，我未行，上本来我都老啊嘛。
2: 人拢感觉老就是安尼，
0: 变个爱退化。
1: 其实拢是一种借口，啊，自我安慰。
0: 嘛，不是讲借口，因的想法就是安尼。
1: 想法，
0: 因的想法是讲啊，我老啊，成本退化，啊，较袂惊。
1: 啊，这正常
2: 的。我其实
0: 正常
2: 的。人做者中医师，尤其是老中医啊，人咪讲一句，爸爸妈妈你真正爱听哦。伊讲哦，血虚的人啊，身体烂；气虚的人哦，命会短。
0: 哦，对。
2: 这咱来注意哦。
0: 人
2: 吼，人都是抢一口气，一口气吼是精血。做出来这口气，不是讲一般咱吼，啥物，咱呼吸这口气，不是哦，咱这口气是要精血爱做出来这口气。
0: 对对对。
2: 人讲哦，欠血吼，身体真正就虚的，但是欠气吼，气底哦，人命嘛底。
0: 人，这真正爱注意。对。啊，这咧，咱咧讲下就讲，哦，西医甲中医无同款，就是讲西医啊，做落是现做现有感觉
1: 个，
0: 好安尼啊。
1: 但是
0: 我来讲哦，像嘉尊你讲这个，敢那讲，你着豆啊，这个物件，逐工甲饮一个，你就会豆甲你补，豆甲你补，骨神子啊，因为大家拢知嘛，咱你做伙就是靠咱的骨精髓嘛。
2: 对。
0: 哦，伊这个兼甲你补迄方面。
2: 是啊，
0: 对
2: 吧？因为其实讲实在，即马吼都是有真侪时段去检查，检查无问题嘛。
0: 对
2: 啊，是说啊，就刚刚讲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咧加看病啦？你是调羹甲他糟蹋啦？
1: 啊，
2: 问题是人真正艰苦啊。
1: 咱一个听小朋友讲啊，讲因的后生也算一个后生，
0: 穿
1: 新妇嘛，啊，大聚会嘛，啊，因老婆年岁也有啊，啊，就像你讲的。检查拢无毛病啊！
2: 啊，
1: 常常你家因后生的爱讲遐唔好遐
0: 唔好啦，
2: 好听啦，卡无力啦，
1: 检查无毛病啊！啊，即卖动作是即个小姐后生啊，
0: 对啊，心不怨叹
2: 啊，心不怨叹啦，啊，囝嘛生气啦，啊，医生嘛刚刚伊就玩弄啊，你检查都无问题，所以唔只甲大家讲，西医真正无法度治理迄种气血两虚的迄种体质，因为气血两虚吼，其实因即卖有哦，西医其实嘛感觉讲，其实真正有一个人，有一种人吼是叫做亚健康。
0: 好呀，健康嘿。
2: 其实亚健康就是气血两虚啦。
0: 对。
2: 啊，问题是你规身躯全毛病，但是无大病，你真正迄就算吼你性命，咱那寿命有较长，但是嘛是拢在糟蹋，规工在糟蹋。你想看，袂行袂叮当，讲话无气力，困袂去，头毛一直落，食袂落，食落吼拢丢在巴肚龟，四肢拢无力。啊，种咱若讲天气一变吼。啊，脚背、手背冷，人偌艰苦呢？徛起来头啊晕，倒起来，迄种心脏啊，袂起来，心脏皮薄菜，安尼的过生活，真正真艰苦。其实都是气血两虚，咱今日想办法，把这个好的物件甲补一下，安尼就有啊。
0: 因为我讲吼，你若去看西医，住嘞较紧啦。
2: 嘿呐。
0: 啊，你若去看中医，会开一大堆的迄个店的。我咧甲看啦，咱讲实在啦吼。以中医的角度，因为咱阮只调中医师来吼，以中医的角度，其拢会开哦，你用滴咩啦？
2: 对，
0: 哦用滴咩？
1: 对，
0: 啊老伙仔都你无开啦啦，透过啊有啊多去顾下，对，就去顾下，就去补下。一般你若中医，拢是叫你用会开
1: 灯，开
0: 灯，我咧家
1: 己点啦。开我最点过，剩下最开我最。
2: 哎，底下哦，哎啉哦，哎啉是就三个月半年。像阮这有厂头家啊，因这都一个后生哦，要考试嘛。啊，就是足过来的看哦，啊愈看哦，哎成绩愈歹，啊记也记袂起来，因为哦伊个压力伤大，头壳哦经常拢塌掉的啊。记忆力袂集中，啊其实拢坐遐营养嘛吸收无好，
0: 所以
2: 嘛是气血两虚啦。阿姨就是讲哦，在这里边烦恼啦，你诶吼，诶补诶，甲啉两罐啦，伊诶算讲甲做诶恶作啊，
0: 吼，
2: 迄营养诶甲补两罐啦，一礼拜过，同款一礼拜过，伊就讲妈妈，我即马暗时拢未一直倒去看书哦，较有气力，迄整一暗看，过工再去考试吼，诶拢记会掉，
0: 诶成绩都无
2: 讲，对，诶成绩真正无讲，迄就是安那。迄气血吼有够，塞个咱头壳，咱脑细胞有得到营养，迄记忆蛮好。你看哦，时代有诶吼。食老啊，就感觉讲啊，记礼拜是正常。爸爸妈妈记礼拜是无正常的。吼、哦，咱的细胞其实应该爱是健康的。 吼、哦，有的人是多，甲九十几岁记忆嘛较好诶，佫会使会晓逐算盘算数，佫比少年啊较厉害，迄、哦、都是智慧无量去啦。
1: 九十几岁人拢还会记得杀人诶、
2: 啊，对啊。所以你今日讲哦，我六七十岁，我记忆歹是正常，无正常，迄都是你欠血。
0: 对，杀未到你脑部，永远杀未到。
2: 对哦。所以咱来食调补。
0: 对，所以咱今仔来听这专家咧讲，你就知道原来啊。血是血本来大了，是咱人生命之源嘛。
2: 对。
0: 无迄个物件，只要是动，咱来讲人嘛算动物，只要是动物欠迄个物件，我来讲就是准备啊，去啊就人你讲去补补的啊。
2: 哎，讲实在，唔是噶，讲吼补铁啦，
0: 吼、哎、补。对对对。唔
2: 是吼、哦、是红素，唔是你一直去食迄煮迄，佫有可能是总血量无够，佫有可能是咱心气不足，心气不足。心哦，心气不足，煞袂行，所以爸爸妈妈，咱来吼治本，吼卖过去公公啊去煮火食，你讲去煮火食，讲实在钱也咧开，人囥在内底艰苦，啊煮一世人，
0: 对，爱保养啦，
2: 吼 啊,、
0: 哦、啊，今仔咱来，咱听听说，哦啊，原来我就是因为欠血，啊造成记忆力减退啦，袂行啦。
2: 头毛
0: 烂啦，
2: 气也歹
0: 啦，讲话无气力啦，哦，啊，若要食着物件，佫无迄个啥，无咧胃口啦，
2: 对啦，
0: 你人都人都虚嘛，
1: 哎啦，
0: 对哇，啊，皮皮喘的啦，只有我所在是拢欠血较济啦，好来，啊，今仔咱真感谢家尊，甲咱做这个健康常识，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是梁毅啦，吼，梁毅啦，甲咱这个丁玲所唱的，啊，做爱的日记啦，好来。

我急性甲歹脾气，才会乎你生气伤悲。今仔我。

0: 来，这首是咱这个啊做六一啊甲顶零吼，为咱所唱的啊做爱的日记，这上新的专辑来嘿。来，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嘉尊啊，你讲到真好啦吼。咱讲实在啦吼，这个物件原本就是每一个人，不管查甫查某。包括即卖囡仔嘛真济哦，拢、
1: 啊、
0: 是有即个欠哦，
1: 可
0: 能欠哦，哎、啊，这一定爱补的。啊，你讲妈妈，我来妈妈来订，要来听中药，等下订，迄囡仔人甲偏伊都无爱吃啊。
2: 而且伊内底吼，所有的成分你也真正吼、喔，要甲做甲
0: 够啊。困难，
2: 你跟他买就困难，因为跟他即卖吼西洋参啦吼，花旗参即卖贵价呢，
0: 七
2: 五加嘛贵价呢，尤其是讲吼，咱今日要萃取迄个欧洲精啊，
0: 对，
2: 欧洲精你爱。萃一天的量，欧洲精爱萃五斤呢。你跟他哥哥吃五斤，你咩
1: 那
2: 吃？
1: 五斤个话大堆了。
0: 啊，个其他的啥，其他的物件，啊，你未使加食啥，加食会补的啊，你也家己会生啊。
2: 对。
0: 啊，个会行啊。
2: 爱行。
0: 哎，啊，个会行才有效啊。
2: 是啊，爱生个行啦。
0: 迄物件入去讲，食袂啊，带你把带你胃内底遐咧。
2: 有啊，咱也讲今日无来去甲杀，
1: 对，
2: 无来去甲杀吼，杀袂到咱的迄种脚甲手，伊敢若接个咱的巴肚
0: 骨啦。迄剪刀还来，啊，咱来，咱拄啊吼，我有甲问啦吼，因这一般拢是做外销日本的啦，来，啊，咱先来进广告，来，
2: 这个其实讲实在，咱吼市面上一定有甲咱类似的
0: 物件，
2: 但是阮这个药厂的头家吼，伊是无家己跟台湾买，伊是拢想销日本。伊拢报销，伊报销咱台湾。
0: 咱即卖咧广告啊，吼，嘉尊啊，我请教你一项啊，因为足侪人，我嘛拢足侪厂商提来阮当的，教阮看，拢是你食，
2: 拢你，
0: 嘿，我来讲，一般拢足大罐，
2: 对，
0: 啊，挂拍几种安尼啉啦，
2: 是，
0: 吼，啊，我是讲想无咧，奇怪，恁这一罐这细罐啊，
2: 是，
0: 啊，迄个干阿嘴喎，佮做加
2: 你看这个干阿嘴，你是咪用手甲压袂？
0: 阿袂开，阿袂开，阿袂开。
2: 伊有像许咱咧注点滴个点滴管无？
0: 哦，对。
2: 伊这叫做医疗级封口。
0: 哦。
2: 因为咱要外销日本对这方面足要求的。
0: 对。
2: 你啊，市面上哦，迄管啊挂个拍开，啊，就一拍开就倒会出来，一拍开就会使直接啉，迄唔对。迄因为吼，有可能伫拍开的中间哦，污染着。
0: 哦，污染着。啊，嘛有可能变质。而且这个拢咧包咱伫咱你欠的人你用的，吼，你欠的人你用的，所以你若欠。公路内底呐，欠这项物件，你只爱作注意哦。你若去感染着啊，吼、哦，日本人意思就是讲呐，感染着，
2: 对，一定爱保持内底哦，所谓营养素哦，袂使去有流失
0: 的。哦，
2: 啊，所以一定是甲封掉，这是医疗级的封口。
0: 对、哦，
2: 医疗级的封口，佮无啊，都一般哦，你施工佮厝的插袂入去哦，一定爱六角施工。
0: 哦，
2: 你看这施工比较确定喎。
0: 哎，对，因为我因为足侪人提来给我吼，我甲看看，无人做安尼啦。
2: 对，
0: 啊，人大家拢嘛遮大罐，啊，佮俗。
2: 你知影遮大罐有一个问题，你若讲糖分较悬的，你啉遮济，敢对？伊内底有放伤济甜的物件，
0: 好，啊，过来，
2: 还袂使。
0: 一点我咧甲想啦，吼，大家拢遮大罐啦，啊，人佫俗家呢，啊，恁公司报来这介绍，哇、哦，甲日本外销价一盒就遐贵啊。
2: 对，咱讲实在啦，阮外销人安尼感觉俗啦，一盒吼，一盒1500块，我甲你讲。人日本人吼、哦，甲阮进偌济，进到拢无，不然我都无迄个量进台湾，就是因为安尼，拢、哦、日本人提起啊。
0: 这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因外销价哦，一盒伫日本啊是1500块哦，
2: 对，
0: 哦，一盒是1500块哦，但是咱来遮一定爱优惠啦。
2: 来遮无共啦，吼、
0: 哦，
2: 因为咱是好，来一家头家好朋友，
0: 大家拢好朋友吼，来我来讲安尼啦，吼，咱卖讲1500啦，吼，一盒就是好。依照恁的药房，你卖安尼吼，一盒，哦，咱就依照1380啦。
2: 是，
0: 哦，我也卖甲你出价啦，吼、哦，来啊，但是啊，因为咱爱优惠嘛，啊，你食一盒透好。
2: 无，这真正长期性来，
0: 长期性来保养啊。
2: 日本来讲吼，我甲大家报告，咱今日互大家足优惠哦。
0: 好来，
2: 来，咱来讲吼，今日出三盒，
0: 哎，
2: 三盒照你讲已经偌济啊？
0: 4140。
2: 对，但唔免，咱今日吼三盒。3000就好。
0: 哦，你甲看，因头家即卖知影，来阮遮拢爱主动一定爱
2: 做优惠哦。
0: 我来讲，这是目前哦。
1: 家己先开嘴，免
0: 咱开口。目前你若欠的人哦，欠的人哦，目前上高品质的，无人做甲即落，足侪人提来报，无人做甲即落。 这个激素的。你甲看咧，干那嘴你就知讲啊，你啊，这个物件了，无怪日本人身体咧健康。
2: 这种干那嘴，你刚刚去日本才看有。
0: 对，来。
2: 咱今日唔是干那安尼，伊讲好朋友，那有可能干那介绍的优惠。
0: 对，来，家尊啊，啊，恁头家有交代你爱送几盒无？
2: 好啦，
0: 来啊，来。
2: 伊讲哦，国加送大概两盒。
0: 好来，你注意听好嘿，本来三盒，都要4140嘛。后来咱的节目拢知影，拢主动啊啦吼，伊就甲优惠3000嘛。按头家交代哦嘿，这算你体验了就对啦。因头家就搁加送两盒啵，
2: 加送两盒啵，
0: 送两盒。啊，当然人家准有两送啊，我嘛未使无送啊。
1: 公司头家嘛爱送啊。
0: 对啦，阮今仔日啦，你注意听哦嘿，今仔日啦，阮公司加送你一盒啦，吼，变成买三盒，搁。上三盒嘛，
1: 多六盒，
0: 多六盒啵，因为你3000块，啊，每只盒是10罐嘛，
2: 是，
0: 我每只盒10罐。
2: 啊，那讲今日吼，你这个起码我现主持都已经欠费啊，费气吼，气气的人，一天吼2罐，
0: 好，一天2罐，
2: 嘿，
0: 哦，你甲接落绝对要做感觉，来，赶紧卡号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若买大组的人啊，六盒。3000嘛，十二盒6000嘛，来，这叫家尊银行较无意思啦吼。咱公司就是安尼，依照上高品质的产品来上大优惠，优惠咱这中辈时代。来，你最听好诶，你今仔来买大组诶，我阁加送你两盒嘛。大组收到14盒无？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我来讲吼。
2: 头拄仔加上迄两啊，有可能去影响到阮出口的介绍。你爱限组数一个人，无因为我头拄阿未好甲你动，你都会上，我现上两啊出去。这头家你讲电话谁来？
0: 哎，对，谁来？
2: 你电话谁来？无啦，因为你安尼介绍，可能影响到你个限家组数，好不好？卖上侪。
0: 啊，你看要几组啊？你也当我们几组啊？
2: 无安尼，咱若讲哦，你啊。小
0: 组诶，会使互
2: 你30组啦。
0: 好、哦，小组30组。
2: 但是咱若讲大组诶，拜托15组就好。
0: 哦，15组拄啊一半啦，嘿，拄啊一半。好、哦、来，啊，若有需要电话金卡，我来讲，唔免阁订啊。哇、哦，我甲看人这身份实在有够好呢。这内底啊，除了乌枣、叶龙树节以外，冬瓜、石地、西洋参、火红薯、冬虫
2: 夏草、菌丝。
0: 哇，这有够多，阁一项就是。哦，这念未了啦！
2: 你当从下老买偌贵呢？西洋参买偌贵呢？起码拢当得起价大起呢？
0: 哦，对，来，所以讲有需要，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到那脚尾、手尾练肌肌啦，啊，面色白丝刷啦，啊，走路会疲惫，疲累。你的普西咩啦？
2: 脚尾、手尾变啦，皮肤会粗啦，常常咧过敏、皮肤咧感冒、头晕目暗。
0: 头晕目暗的，佮刷入去，他们足够辣的。他们足够辣的，
2: 记地一礼拜，
0: 哦，啊，你唔好定啦，讲啊，我这未惊，是我因为我另外这啊退话，
2: 唔是啊，
0: 这是你因为你内底已经拢爱补啊，
2: 起不足，
0: 啊，你家己拢唔知啊，同我补，啊，都无了解，啊，那去红去诊所红看咧，啊，都今日煮一下虾咧，啊，回来都袂歹，但是你也甲想哦，煮的了。等下免几工，一个起来。
2: 那讲免几工啊？隔工你就感觉赶快拿出来，还是那皮薄喘啊？那都是安那，那都是补嚼啦，补着本。咱来基本上爱去个解决这个基础的解决吼，爱补着。哦，唔通讲吼，咱来西药一直食爱食几世人。
0: 对。
2: 咱若讲根本甲补好，咱家己就会生啊。
0: 对。
2: 咱家己就会杀啊，那都爱去注射嘞，那都爱去开这钱。
0: 好来，啊，这一罐哦，15毛，一罐15cc。一天饮一罐，足严重的人，脚尾、手尾、冷机机、暗时、加棉被、加袂烧的，你一边甲饮两罐啊！我来讲，饮两罐免三天，你会敲电话阁转来找阿峰，会阁甲家尊讨一个啦，真正有够赞的。我来讲，迄阵无货啊，因为伊这全部拢咧做外销的。哦，这恁若有咧食啥，而且阿峰甲恁讲啦吼。恁老咧食迄啥，有咧食类似的产品，拢足大罐的。我来讲，迄三罐啦、啊，
2: 咱干那要吃来
0: 滴，我这一罐我无爱啦。
2: 对，咱要吃来来滴精华。
0: 我这拢抽精浓缩的，哦，拢抽精浓缩的啊，内底成分真正有你挖苦一个。过来一点你注意听，恁这爸母来注意听，无人做到这个干那嘴做干呢？
2: 对，
0: 因为阿讲 那因日本人，
2: 这是日本人要求的医疗级风口，这是那别去污染掉。
0: 对对对。哦，
2: 咱要啉的进前完全的营养拢保持在内底，哦，别去消失去。
0: 对。
2: 啊，要啉搁袂使乌白树根出来落。
0: 对，无多。
2: 六角树根，这是特别做，干那做这树根偌贵呢？
0: 好啦。
2: 这树根干无同款，你着知影讲是买着掉的。
0: 对，来进来，我跟你讲哦，今仔去特别优惠哦，买啥？送三盒，安尼有你偌济3000块。你若买大组的啊，六盒3000，十二盒是毋是6000？我阁加送你2盒啊，0800-3100-009。来，以上是广告。来，啊，咱先来听一首歌，迄个做唐丽唱的《落水溪湾》啦，吼，来。

0: 咱拄啊听到这首叫做《落水客换》来，有需要电话警察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到电台工商啊。

是非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就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是咱大家好朋友哈，迄、那个唱一俩情的梁一啦的新歌，叫做《郁卒的雨声》，这是上新的专辑啦哈。啊，大家好朋友，甲拍一下歌咧，对不？来，嘉俊啊，
1: 嗨，
0: 你拄啊迄电话你有听的啦？杨洋叫伊另外讲哈，其实这组物件，真正咱唔是讲咱家己理款的啦。在阿未恁阿未退来的时候，先提啦，阮试啉的时阵啊。阮都拢有甲试啉，阿嘛有送朋友试啉啦吼。咱台北北头啊，一位大姐啊，对阿峰足照顾的。
1: 嗯，
0: 阿姨讲因翁啊坐轮椅嘛吼，啊，脚尾手尾冷叽叽，啊那含热天啊，都拢皮肤静条条啦。嗯，我甲讲阿无你食看卖啊咧，咱讲实在，食一礼拜过啊，都敲电话甲我讲，后日连工来要推出这个物件，爱甲我讲哦，即阮翁啊食到啊，一礼拜啊。精神你恢复有够紧的紧，我甲讲啊，你都欠，你都欠血，你当然你身体袂
2: 惯嘛。哎、
1: 其实讲实在，
0: 啊，你元气够新嘛？
1: 在日本啊，真济某是没有安家有影嘞。
0: 哎，因为家阵你讲这句，听到没有安家，因为十波人拢认为我无欠血啦。
1: 一地精哦，爱十地血，你欠血。所以呢，上校都袂了，迄就是真正常的代志。所以日本早囡仔吼是足注重这个，咱可能台湾人吼较避暑，但是日本人吼，这部分是足计较的哦。早囡仔就讲啊，阮翁袂使，我那我都接受四十几岁尔呢，伊买哦因翁食，迄有的翁哦已经讲吼一两个月唔要甲卡袂。
0: 对啊，
1: 哎呀，一年可能吸三遍。以前我讲哦，给因翁食尔，哎，
2: 即马哦，
1: 即马达礼拜吼，哦，弄个肾功钙较好
0: 啊。哎，对啊，所以讲哦，这真正有差啦，吼。来啊，这个家尊啊，咱这你食吼，人你讲就讲加补个嘛，对不？啊，咱你欠的补，你一定爱搁做嘛。
1: 咱其实爱补，无大劲，搁爱塞好行。然后以前有一句话，因为以前的人吼寿命较短哦，你知道以前古早时代人寿命拢袂长，因为吼以前的人要食到这补，食到这营养，那有可能无机会啦。伊免那去挖花旗参，你到中国要去到花旗参来补气。啊，伊免那去行伊欧洲经无在条
0: 行，
1: 所以以前的人吼，我都活过四十岁，算真厉害啊。所以人吼以前有一句话叫做“油尽灯枯”，你知影？油尽就是吼火无够，灯枯就是气不足，所以油尽灯枯，人都惊去啊，免伊破大病啦。免生大病，人都惊去啊！咱即卖人营养，我都吸收啊，而且有科技咧，甲咱支持。所以咱知影食好、食对。咱这吼，唔是食补尔，咱是补精，唔是独独补血尔，是补精，补着精，血都有，有血啊有，气都惊。这就是一个算讲一个循环啊，真正根本这个补着，咱唔免过去食什么西药、煮大肠，唔免。
0: 对啦，免去好理解
1: 啦。糟蹋家己啦。
0: 对啦，啊，因为拄啊，家尊讲一句讲，你敢食落？你都无法度行嘛？
1: 对，
0: 你食一套路用，对不？你食了顶拢你巴肚，你做
1: 食肚的巴肚，
0: 肚的巴肚呀。
1: 啊，就重点是垃圾物件油我嘛排未出去，所以吼，咱规个公路内底行的哦，唔是干那油，啊，佮一寡粪扫，佮一寡无好的物件。
0: 啊，你无你塞袂行时，遐物件就渐渐卡住你的公边嘛。
1: 你也想看卖啊？咱那一杯水内底真垃圾，啊，你也清水一直佮冲落去，是唔是愈来愈清气？这就是安那，咱那吼内底公路内底迄总量无够。你就一挂垃圾吧，顶下循环。咱今仔总量有甲增加，安尼吼，垃圾物件塞会到，营养油啊嘛是吸收袂掉，
0: 对
1: 啊气嘛塞会行。
0: 最主要就是这个气啊。
1: 对。
0: 咱人啦，气虚，刚听你讲话就知啊啦。甲今仔讲话就知啊。
1: 讲话无力以外吼，你若讲今日吼是心气不足啊，迄有当时啊骨头骨会酸软起来。
0: 对，吼，啊，过来就是气虚的人，你注意下看吼，讲话、行路拢看有啦。好，拢看有，
1: 因为
0: 阿哥心脏，你我惊咧吼，阿
1: 能
0: 喘，阿功能为啊。

0: 直同你讲话咧吼，迄、那个气换袂
1: 换袂过。上气不接下气，嘿，
0: 拢气气啊，气气。哦，啊，最最安那。爱先甲会补足，
2: 对，去啊，去人个懒懒，哎，人讲个脚酸酸，
0: 叫我懒懒，那迄其实那是毛病哦，迄是人你讲啊，最好个人先不能，其实唔是啊，迄是你的身体已经歹落啊，
1: 是，
0: 哦，你的气已经气，不管查甫查某，尤其是查甫的，上界惊啥？气血凉虚啦，
1: 诶，血血虚嘛，受者危机哦，血虚有真侪查某囡仔，即嘛哦，囡仔生不出来，
0: 哦，对啦，
1: 诶，无多掉胎，诶，迄嘛是因为吼你血不足。
0: 安尼哦、
1: 啊，
0: 所以讲啊，咱这的爸母啊吼，你爱注意哦嘿。咱那较早的人讲啊，紧的来兄一个来补补咧。
1: 对，
0: 其实啊，即卖人无迄个时间啦。
1: 你嘛无法度兄甲遮济
0: 啊。对，
1: 五斤乌枣安尼萃取一罐，十五毛，你要去多萃。
0: 哦，对啦。
1: 哎，讲实在，你啊，今日毋是科技来个兄，你无在条兄较好。啊，你少少啊，因为吼、哦，台湾要买着咱自己无。不容易啦，咱是出口，咱是出口去日本。
0: 对，这是全部拢是外销日本的顶级的哦。啊，阿峰哥跟你讲，今仔只阵提来，我甲看哦，莫怪啦，人莫怪日本人一年做买遐济，因为咱台湾做拢咧拼大罐的嘛。
1: 对。
0: 啊，挂拍几度要你妈嘛？
1: 未使。你看这个封口跟人无共。这是日本人要求咱来用医疗级的。
0: 医疗级的，我讲，因为这啉的就是咱听就听咧补啥嘛，
1: 啊，
0: 就是对咱的公路咧行嘛。
1: 对。
0: 啊，你若叫污染到公路行较多，染较多啦。
1: 对。
0: 哦，咱日本人足重视这点。
1: 是。
0: 哦，你甲看，咱讲一项就好啦。大家嘛知影心肺梗的问题。
1: 对。
0: 台湾有寒无？对人未对啦。
1: 对，人日本更加寒。
0: 你甲看日本结冰哦。
1: 对。
0: 落雪哦。
1: 是。
0: 咱台湾加。今年头第一波寒流来的时阵了无？一百岁数的啦，120几岁，拢啥物问题？拢是心血管的问题。是啊，人日本人老说，讲死二十外个。
1: 是啊。
0: 人人口佫比咱较济哦。
1: 对。
0: 人过往的才20几个，安尼你甲想就知影讲，咱这个物件，莫怪讲家阵你讲，啊，就
1: 人就补着精啦，人补着精啦。
0: 日本人高
1: 噶，咱刚看日本人吼、哦，表面皮肤是唔是吼红个？
0: 对，
1: 啊，咱拢清爽爽。
0: 啊，咱我来讲，咱啊，你甲看吼，不管查甫查某，咱因咱台湾人天气热，你听无？
1: 对。
0: 我人都好，我也无安怎，伊唔知讲，因为你欠血引起足济种毛病啦。
1: 对。
0: 哦，这个观念拢无。
1: 欠血无惊气啦，即个问题都会造成吼，你真全，你就检查袂出来，但是我万行拢是病。
0: 对。
1: 哦，啊，有真济查甫人。上四十岁都无阿多甲查囡仔好好，为虾米？无阿多照顾家己无？迄就是因为你气不足，血不足，哎，查甫人个脾气，唔愿去接受，甘愿吼半暝爬起来七八遍。你要想看咩？迄都是安那？你就是因为无血、无精血，阿无精
0: 力，
1: 所以你半暝爱爬起来才一遍。
0: 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咱家己拢爱足注意的啦。哦，一定爱足注意，因咱人啊，咱人的身体啊，真济毛病。拄啊，只准讲一个重点，就是讲。你家己欠血，你唔知，拢唔知，啊，拢当作无要无紧，啊嘛未去甲注意。等到有一天发觉啊，我讲你要报倒转来无遐快啦，吼、哦，过来，大部分拢是。
1: 其实讲实在，咱也要吼，看咱家己有欠血无，
0: 吼、哦，
1: 头毛会落
0: 无，
1: 吼、哦，啊，困会
0: 起无，
1: 啊，目睭是咪落落啊，
0: 吼，
1: 啊，蒙雾啊，不行就头晕目暗，
0: 吼、
1: 哦，啊，心肝皮薄菜，小讲一下话就开始喘，背只楼梯开始喘，皮肤哒哒。啊，个吼粗粗，啊个规个拢黄个，啊，唔是红红啊呢。
0: 对对对。
1: 啊个吼脚打要打吼，脚拢打袂硬。
0: 哦。
1: 行袂叮
0: 当，无
1: 力。对
0: 哦。
1: 对。啊个脚背手背，天气一变啊就冷。
0: 啊对对。
1: 阮足侪爸爸妈妈哦，只要饮三工啊，迄规个脚背手背拢烧起来。
0: 我来讲哦，拄啊讲一个重点，你食落有啦，啊就食落你体内啊，但是你都无迄个气头散嘛。
1: 嘿。
0: 所以你。食这个物件，唔是干要补血啊咧？你还佫兼气爱佮补咧？你唔只会迄个物件咧，气佮你塞个行，营养分送佮规身躯，对不？咱你含树啊同款啊，树啊是靠遐树啊根你吸物件，咱是靠咱规身躯的公路，你送营养分啦。
1: 哦，
0: 来，嘉尊啊，麻烦一下，因为拄啊你有看吼。拄啊！你搞韩州已经拢总无啊，
1: 无啊，
0: 哦，拢总无啊！即摆吼，你啊卡等恁公司啦，因咱啊搁一点钟的节目咧
1: 吼、
0: 哦。你等下搁看要搞加几组啊？好
1: 无啦？好多啊！ 头家就甲我讲啊，因为伊这是量拢销日本，伊其实要来做广告的量真少呢，无偌济呢。
0: 拜托，拜托。好啊。哦，你增加迄款的，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你甲公司反映一下，看讲啊，你拢无啊，你总袂使我这点钱空空转啊，对不？
1: 哦，好，我来问一下。好、哦，
0: 来来来来，啊，咱先来听这首歌，黄飞所唱的，叫做《路口的灯光》。

0: 路口的灯源，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其实吼，咱讲实在啦，这个家尊体来的产品真正无话讲啦，真正拢作战的。而且伊这吼，因都是非中医诊所的嘛，所以呐，要讲补身体，要补以中药这个理论来讲，
1: 要补身体，要听身体。
0: 咱讲在，无人对伊会对啦，因家己自己呐，讲歹，自己呐就擘这擘到即卖啊，对不？
2: 阮规家伙啊，体质拢足好诶。
0: 哦，对啦。
2: 那就是讲，阮是咧拍基础，大家拢知影讲吼，其实咱若身体要好，咱基础爱爆好。
1: 对。
2: 咱上重要基础是安那，就是爱，就是血嘛，公路内底，
0: 吼，啊，搁
2: 气，啊，煞个行。
1: 对，
2: 就
1: 讲咧，你起厝的，你迄个基础你爱跑。
2: 对，你基础无在，顶管就咧开始害啊，
0: 对不？
2: 所以哦，有真侪爸爸妈妈拢唔知影讲哦，啊，我头痛，啊就。就治头嘛，脚疼治脚嘛，这其实吼，足济种中医师拢甲一寡时代讲，咱来为根本开始拍基础。啊，就讲啊，我年纪遮大，无要紧啊，放喺后老袂使。咱今日吼，因为科技发达，医学发达，会使互你活真长。问题是后壁的时间，咱毋是干那活的就好呢？咱毋是坐轮椅顶悬看人咧行呢？
0: 其实拄啊，家尊讲一句话，足实在啊，人啦，气啦，湿啦。你的身体敢讲不好，无人要相信。
2: 对，
0: 哦，你拢唔免受骗的啦。哦啊，所以讲啊，咱这爸母啊吼，咱即卖吼，因为无法度都顶点钟的拢无啊。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家尊啊，啊，
2: 问了安怎？问了安怎？头家是讲吼，伊其实这是外销日本的。
0: 对，我知，我知。
2: 要报这吼，跟他食这，伊拢感觉吼，唔捌食过遮好吼，遮实在啦。
0: 对。
2: 医疗局的风口呢？伊讲吼，伊做歹做啦。啊，真正要加量吼，结果啦，结果过后大概差不多二十组左右啊，
0: 二十组，
2: 算讲较晚出了日本，但是我甲大家报告哦，阮头家咧讲啦，伊讲吼，伊这个空啊无好做，这风口医疗局无好做，包括伊的速供，包括伊内底要萃取的这个精华，差不多今日来讲，咱卖完。咱可能要个半年才有法度个提供，
0: 哦，才有一遍就
2: 对了。所以真正甲大家报告者，唔是讲吼，阮来较摇摆摆来，头家讲要做甲像伊遮顺的啦。即马，来伊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啦。无，日本人大家拢会使买，啥人都要找伊买。
0: 因为讲这点，我相信啦。哦，你着问阿华嘛，知我，但不止嘛，人提这寒天，这上好的保护上好的产品就是这個。结果大家来拢是品大罐的，
2: 是
0: 五十毛。三十亩诶，
2: 对，
0: 啊，我就甲家尊讲，恁公司嘛拜托诶，做这十五亩，伊讲安那，你甲拍开啦，你都甲我甲拍开，
2: 加
0: 阮这个物件你甲食，过来第二点，你甲看这个风口，啥物人对阮会对？这日本人是作要求诶，因为这个物件食落就是要行咱的公路诶，
2: 对，
0: 未使感染到任何困难内底呢，
1: 伊
0: 这医疗级别呢，我甲讲诶，真正有影哦，尾仔伊拄仔咧讲，咱咧住电梯无？
2: 对，
0: 迄个风口呢，迄话题呢，
2: 伊不会去哦吼，你食进前去污染掉，
0: 食
2: 的过程当中买惊，你讲你拍开了无张地，啥物垃圾物件
0: 在
2: 落
0: 地，
2: 因为这内底是精华，咱不是干那独独保护，咱是保精，
0: 对，
2: 保着精华，咱我都惊去。我这是真正报掉，你想看麦？日本人就喊那人在讲哦，讲有啥物诶，脚尾、手尾无力啦，日本比咱较寒呢。啊，唔过吼，人脚背、手背冷的人无坐呢，而且因是跪咧坐，你知哦？跪咧坐，脚底掉的人伊嘛袂脚背、手背冷。
0: 啊嘛袂安尼吧？对。我讲，迄一年我听你讲，一年拢百万罐以上呢。
2: 差不多。
0: 因日本拢是外销百万罐以上呢。
2: 对。
0: 你今仔日你有听到这类物件？哦，我来讲，你也袂安尼报出，真正无多啊。而且这若要听你讲这千方位呢？
2: 对。
0: 食落了，佮兼甲你杀乌镜呢？嘿。甲你送去甲龟仙窟呢？你甲看这无重要。
2: 你看日本人，因无要甲囡仔斗阵大呢。你去日本人长岁数拢活喺八九十岁、百外岁，人因拢要家己照料理家己照顾家己，伊嘛无咧请费用，无咧请外劳，伊拢吼家己处理家己，包括讲吼，啊，佮当地种田的哦，伊同款嘛是落田家己种呢。迄八九十岁落田，家己低低头去种呢。
0: 人拢离款了嘿。
2: 啥呐？因为因精华布料有掉。
0: 对，来，甲要还二十组。
2: 家
0: 尊啊，你家己看，即马这电话养家呢，二十组是要创啊，对不？家来当二十组，
2: 就讲二十组啊。
0: 安尼啦，
2: 对不？大组是二十组啦，大组二十组啦。啊，咱咧小组的无够，大家嘛赶快二十，好不？
0: 好啦，好，安尼就是
2: 比较靠高，但是接完拜托的，过来就是半年啊，
0: 哦，
2: 都
0: 是半年，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今仔日你听到是上好康的一栋，第一点来。 一粒就1300杯啊嘛，三盒就4140块啊哦。人家阵因家己拢足知影，所以来就主动落价，三盒甲你优惠3000以外，因公司佫送两盒啵，佫送两盒，所以加因公司的部分就50罐啊啦，都50罐啊。后来，啊你若讲阮公司佫甲你送一盒60罐嘛，正常是一天一罐都有够啊，一天一罐都有够啊，吼，除非你足严重诶，吼、哦，像家阵你讲，你就去迄两去都无在路行。
2: 对哦，站不起来
0: 啊！站不起来啊！就真正无迄个气力嘞，你一工只爱啉甲两罐哦，无是拢一罐都
1: 没有。
0: 来啊，买三盒送三盒，我阿你讲啊，真若要照你介绍买起来爱偌济，爱8000外块呢，咱甲你优惠你3000块，0800-318-009。啊，你啊买大组的哦嘿，买大组的6盒3000，12盒6000啊。我这边卖叫阮公司送来歹势啦，哦，咱就共追加呢啊，所以伊这盒、这两盒由阮公司来送啊，由阮公司来送。你若大组的收着是14盒无，拄好84罐啦吼，优惠你偌济6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家尊啊，即摆有咱这爸母阿咧问啦吼，咱这较几岁？咱的囡仔几岁会使啉？
2: 囡仔会晓食物件就会使啉啊啦。好，因为吼，这是算讲这是药动员的一挂食材，以及食材来做的吼，所以伊唔是药啊，
0: 伊唔是药啊。
2: 你若讲药啊，可能爱看年岁、看体质，
0: 这
2: 唔免看年岁，唔免看体质，咱只要只囡仔。会晓食物件开始，会晓食副食品开始，就会使啉吗？
0: 哦，
2: 哎，啊，无你话细汉囡仔那会叫食粉工要补气对无？补气气，所以呢，你也开始会使食粉工的囡仔，就会使开始食这样啦。
0: 哦，哎，好来，安尼知吼。
1: 量嘞，
2: 咱甲加半，
0: 减一半，
2: 哎，甲减一半来食。
1: 我看，我孙人伊较细汉，吼，因老母个用一罐做
2: 汤。哦，咱若讲啊，泡迄个葡萄糖的时阵啊，其实咱甲泡一寡济，安尼就会使。
1: 哦，
0: 来，即摆爸母啊，你注意听嘿，因为咱今仔只量啦，无我嘛无法度对。拄啊，伊家伊家准讲，阮头家讲较足详细。今仔只量加合理的只，就是只个啊。你要搁追加，伊嘛无法度，因为即摆来吼，因日本这边拢出几100万罐的了，都要搁半年后。啊，这内底你当家看遐成分啦，哇，这真正看到你会感动啦。这因公司内底就是有这老国语啊。
2: 跟他看成分了，你知影？跟他阮这支商品啦，因为要外销日本啦，包装要求以外，伊跟他吼，那种产品的保险嘛，保2000万。
0: 哦，你家看嘛呀？
2: 你里面你绝对会使放心、
0: 哦。这日本人真正抢咧你啉的物件，哦，抢咧买你的物件。来，咱今仔日喏，哇，啊，就剩安尼多。小组的剩一个12组，大组的才剩一个7组尔，家阵啊，啊，敢无要搁加一个？
2: 即马无啊多，因为咱这是外销日本，即马都是台湾的量，然后来家做广告，但是咱若搁真正要搁做，会使啦，爱等。差不多5个月至6个月，
0: 对，我还搁等下。
2: 因为咱来安尼催促，又包括即马，因为内底有加花旗松，花旗松即马足贵的，搁排队。
0: 对，我知。
2: 咱搁要求迄个食材品质，因为要外销日本，
1: 即马贵
0: 价
1: 呢。
0: 无讲要起价。
2: 即马数码拢起价啦，啊，所以伊内底啊，搁有迄种西伯利亚森，就是青木瓜嘛，啊，花旗松嘛，冬季熟地这唔免讲啦，啊，重重要是欧洲啦，欧洲你嘛爱算讲哦，爱买较好，品质较好。
0: 五斤
2: 乌做在萃取这个精华出来一点点嘛，
0: 安尼哦，
2: 对哇、啊。
0: 来，我跟你讲，今仔日来见哦嘿，因为我讲啦，听这数码拢在起价，凡是你后边5-6个月后推出，凡是要搁起价，咱嘛唔知啦吼。至目前您头家是也无给咱这个信息啦，但是咱爱知啊，所有的这些什么，这些较幼路的中药材，拢起价，互你卖光值啦。
2: 因为即马气波较歹的人吼，即个补气的人真正足济，所以大家拢抢买。问题是你又感觉讲，啊，我敢那补，敢那啊补啊袂着，就是因为吼，咱真正爱补是爱补咱身体精，精才我都生活，
0: 血
2: 才会惊气。
0: 啊，你若占掉嘛无效，
2: 系啊，
0: 哎呀，占掉嘛无效。咱这组啊是全方位的哦，不但啉落互你好吸收以外，佫兼甲你塞个惊，诶产品哦来。剩最后只要，即等下才阁报啊啦吼！来，啊，今仔日家阵嘛真 跟头家硬争取嘛，剩安尼样啦吼，来买三盒送三盒，细组的，细组的收到六盒嘛，收到六盒拄啊六十罐，优惠你3000块，你若大组的哈，六盒3000，十二盒拄啊6000嘛，阮公司加。送你两盒，收到拄啊14盒，拢总拄啊84罐。但是这爸母啊，你啊注意听哦，你摕起来底有四罐，你去四罐莫卖哦，迄卖你是无，你是做歹事哦。好，我先甲你讲哦，好，迄个四罐迄特殊的六角的，
1: 拢
0: 是
1: 内底，哦，
0: 要摕起来你甲看哩上内底，抽起迄物件，抽起了吼，十罐用一个，一袋嘞，你甲抽出来了。你爱注意，迄四公唔好去碰见你哦！诶，你内底拢有十几个六角四公伫咧吼。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啦，以上是广告。来，啊，咱今仔先感谢这个家尊来咱现场，甲咱提供着真好的产品，外销日本顶级的哈。国内我相信也无人做到安尼啦。
2: 好，
0: 恁若摕到你就知啦吼。来，真感谢你啊，家尊。来，啊，咱来听一首日本的音乐，好来。

0: 大阪木色，大阪木色，日本的演歌来。啊，有需要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的哈，免客气哦嘿。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因为咱量无济吼，阿、你若有需要，你电话都爱紧卡，哦，电话爱紧卡。因为我咧讲吼，你有当时咧讲阿芳啊，我食了袂歹，要过来，我无法度追加，啊，我嘛无迄个物件，我嘛无迄个物件，啊，我都讲过啊，因退来的时阵，因就咧讲一句话，伊甲我讲啊，全国无人有在做甲这个激素，这第一点啊，啥物激素？就是伊个干阿嘴的激素，无人做会到。好、哦，因阿咧讲，这款系算医疗级的，会保护防护啦。哦，会防护，这袂少袂过一般、啊。
1: 重点也是伊咱伊内底
0: 迄个成分足好，啊，就是成分好，会惊去哦。
1: 系啊，伊成分足精密诶。啊，所以伊会惊去，袂使去这种物件哦，袂使去污染。无像人一般讲，哦，大罐个罐，哎，干阿嘴樽诶，可袂啉吗？
0: 无啦，无啦，好
1: 啦，因为这种诶吼，安尼个内容安尼吼是拢无合格啦。
0: 对，伊这真正咱讲实在，伊诶这个。这个啥？这个防护做了有够好诶，好，那自己哦，这无话讲啦。
1: 成分也会好，嘛、哦、好啊。
0: 啊，成分最主要就是成分好，一定爱做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讲啊，你甲咱摕到的产品是依照上高品质，哦，上悬的品质咯，嘿，成分是上好的。啊，来，我来甲你讲过，好，要让你有感觉，上界重要要创啥？绝对互你足优惠的。绝对让你做优惠的介绍，你让咱这些长辈时代，咱这些手面探家，这些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去，照顾家己，照顾会去啊！啊，你电话要紧卡，因为咱存无几组，哦，存无几组，拄啊搁限一个二十组啦，我拢总二十啦，即卖大组的存四组啦。存四组啦，
1: 四组存六组
0: 尔啦。啊，你我要安怎？无法度，你有买着，算你福气。
1: 先卡定量，先赢。
0: 你等下，你甲啉看卖啊，你甲食看卖啊咧，你就会知。过来，你甲看到，你就知，这不是你比大罐的，这是比成分，比抽出来浓缩的程度，比抽出来你吸收的程度，这是重点啦。大罐头好，对不？大罐啊，
1: 小。我
0: 这
1: 是
0: 给
1: 你水
0: 套
1: 较济，你
0: 嘛系啊，卖讲
1: 规模，五十亩你嘛是啉啉饱的尔。
0: 好啦，好啦，啊有需要电话紧敲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这首是啊做国语歌吼，高胜美为咱所唱的，叫做《爱在夕阳下》来。

0: 来，爱在夕阳下，哦，这是高胜美为咱所唱的，哦，这个歌星嘛算会唱啊，这嘛真有名。来，
1: 这个老
0: 歌星
1: 啊，
0: 老歌星
1: 啊，
0: 吼、
1: 啊啊，
0: 啊，这爸母我爱讲，咱其实啊，真侪毛病是因为咱欠，
1: 嗯，
0: 啊，这引起的，但是啊，一般的人拢未去注意啦。拢是讲来
1: 搞
0: 乌，好啦，拢是讲头壳作个乌啊面啦，面啊白丝刷啦，哦啊搞邋遢门啦，脚无力啦，哦还是什么款的特殊的毛病，啊正啊做啥，拢认为讲啊做啥啊做正来哩啉，正来哩补，迄拢上班啦。其实啦，不管查甫查某，大家都同款啦。拢总有这个问题啦，严重甲无严重个啦。我跟你讲，为人惊咯，作个安那，作个普心啊，片片转，拢当作迄个喷扑啊出问题啊。其实啦，你甲补看卖啊嘞，你甲食这啊补看卖啊嘞，啊，这组物件你摕着，你甲唔是，这袂使我带只空嘴报纸讲啊好，做个安怎，这拢无效啦。你著甲当家看讲，咱这个囡仔你收着，细细机啊。哦，十五毛，佮你挂甲拍开，你就知讲啥物叫做医疗级的防护啦。哦，啥物叫做医疗级的防护？即我看过，拄我头第一期，一般话较简单的就是倒来，敢若嘴唇落开，哦，啊就啉落，就安尼啉呀。我咧讲，迄差有够济啊！咱的物件真正实在是，你无怪讲因一年甲外销日本算百万罐以上的哦。伊即拢抽精浓缩吼，啊，过来拢抽伊个精华呀，甲你顾甲，会当讲全方位个啦，吼，会当讲全方位啊。所以讲啊，即个爸母啊，你若有需要个，我你今仔拄啊有听到，啊，我暗时你困哦，像拄啊一个姊啊讲，伊拢穿两双袜啊，才有在了困无，脚袜、手袜冷叽叽，你会记了，然后即个情形个啊，我甲你讲啊，你暗时食饭饱，等下要来困啊，你一边甲下早时你就卖你嘛吼，你就用暗时。食饭饱了，哦啊，等下要来困啦。食饭饱，只要半点钟后，你甲拍两罐啊，开，甲啉落，免几工，你会感觉你的脚尾、手尾会较会安那，
1: 较温一丝啦，
0: 较温一丝啦，吼。伊这就是甲你惊去，吼、哦，甲你补会到，佮惊会到，安尼唔只有作用。你讲有法多食，食落佮大巴肚，透效无效啊？营养分啊，送袂到，都拢总无效啦，
1: 是哦。
0: 啊，营养粉其实啊，就是靠咱的公路咧送的。
1: 因为伊这吼、哦、这项物件，佫好一部啥货，你知？你欠体质的人，哦，这体质的，你欠体质的人来食这足好的，哎、哦、呀、
0: 啊。哦，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紧卡号系，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这人拢问阿红啦。你讲哦，咱你送的物件、欸，阿红甲你讲一句话，我绝对无爱送当听话啊。第一点，我若要送当听话，爱卖较足贵的贵啦。然后，若要送咱台湾的啦，啊，若要送大陆的是俗，我卖较足俗都才有送啦。但是我无爱啦，咱明基知啊，吼、哦，这个咱家己的产，咱家己台湾做的才是精品较济啦，但是都贵啊。哦，啊，人大陆伊工厂大件生产量悬，哦，所以做诶物件，你甲看，你注意甲看啦。台湾只有你送诶，不管是电器类啦、鼎类啦，你甲我讲你送偌好，拄偌好啦，哦，你讲哦，我敢买人送诶鼎偌水，我来讲，你甲看，拢对做诶，吼、哦，这拢毋免小钱啦。后、哦、来啊，我就甲你讲，我诶个性就是，我绝对送诶，买拢是台湾诶物件。拢是台湾的物件，而且甚至啊，咱这个物件除了台湾生产以外，搁外销去日本，安尼唔只有厉害，对不？含日本人都啉到真正会甲咱比大牛母的啦。哦，这个物件咱提出来了，这些爸母啊，因为哦，咱这些爸母啊，安尼唔只有忌惮。过来，你啉到啊，你会搁打电话等下甲我讲，阿芳啊，也可有无？歹势啊，卖都是半年，上少半年。哦，半年因只有我，只一边因为迄一边贵拢几百万，迄个几百万罐的，你算贵货贵的啦，人迄量足大的啊！日本人我都甲你讲过啊，加一个寒流来，台湾一暝一日死一两百个，最输的哦， 拢是安那，拢是心血管出问题嘛，对不、
1: 啊？
0: 你看人日本老师呢，日本老师呢，这几个未超过五十个啦，安尼你看差偌济？所以讲啊，爱保养，有当时啊，你身躯有毛病去检查无毛病，啊那即马就带爱爱互恁后生听，人媳妇听着就介绍，我就逐工煮互你食，啊食食好。哦，啊，你嘛同款安尼爱，对不？啊，去即马后生就甲你带去用看，嗯，啊，检查都拢无安怎啊，是毋是安尼？啊，人新妇就是讲，
1: 你头讲你翘起诶，
0: 你大家官，你甲我翘起啊，对不对？
1: 對啊、
0: 你甲我交谈
1: 啊，
0: 拜师号啊，对不？啊，人后生嘛安尼想啊，都检查你讲啊，你最艰苦，啊，我嘛甲你带去检查，啊，人医生甲你检查就讲你无毛病，你嘛卖安尼，你定定安尼说变成。大家心部就出问题，对不对？
1: 对啊，
0: 没有啥，
1: 造成恁
0: 囝也袂中，啊，伊个家庭怎啊？家庭怎啊？大家心情拢歹嘞，对。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就是欠这类物件，爱赶紧补，爱赶紧补好嘿。UV 的存无几组，我来讲吼，即卖四组的存三组尔，四组的存三组好嘿，大组的存最后的两组，你要去对家，我嘛无物件。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啦，来，啊，咱过来听一首歌啊，听这个华语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

0: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哈，啊，咱这点钟咱的产品超几乎无啊啦哈，来，最后哈，两组啦哈，最后两组，过来你要爱我嘛无法度啊哈，过来爱等半年，这爸母啊你注意听，真正爱食，真正爱食，咱今仔推出这个优惠的组合啊，第一点咱的物件品质足悬的，哦，你转家看迄个手着你甲阮拍开看卖啊嘞，好来。过来，你迄个灯啊，你要用吼，伊个杆啊吼，顶头一个白色的挂，你先甲扭起來，扭起來了哦，下底就是泥布，吼、哦，用像咱
1: 一个树链诶，
0: 像咱像咱遐做做，你若捌去那些地点，
1: 你啊，
0: 哦，伊要记啊，你都揢咱诶特殊诶树工，甲插落，吼、哦，甲插落倒啊，一般诶树工你唔好插落，插你拎袂起来哦，啊，这真正足特殊诶，足赞诶一项产品。这拢依照着因日本的规格内容的，吼、哦，咱剩最后拢两组尔。你若等下十二点超过哈，咱产品就拢总完全拢总无啊，吼、哦、来。有需要的，你电话紧卡，今仔优惠甲可能到这样啦。一般咱是拢后的节目嘛拢有做啦，
1: 吼、啊哦。
0: 但是咱无法度啊，吼，剩这两组呐，完就是拢总完全拢无啊。
1: 哦，
0: 金
1: 八
0: 这两组呀，因为咱后。后段节目咱就无这个产品啦，哦，都要阁等半年后啊。照你讲，阮后段嘛是爱阁报这個，但是啊，这两点钟都扫卡空啊，因为大家拢唔想，大家拢想啊。啊，红金真了后，我就改讲免小骗，咱的是15亩，但是成分比迄100亩的105亩的成分啊，迄10罐啊，要来哦，咱一罐咱无爱的啦。哦，安尼你当下看咱的成分，你就知啦。好、哦，来，空八，空空。3180009 0800-318-009，尤其咱的囡仔呐，等早囡仔等你等请的吼，你会记哩，一天互饮一罐啊，一天互饮一罐，饮一阵也贵啊。我来讲，互等请贵啊，你会看过，哎呦，真正无同哦，比别人水有够济，皮肤阁水，人阁水，他们阁红，安尼你唔才有忌惮。有需要电话紧卡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若有听紧哦，嘿，剩最后两组赢哦，嘿，剩最后两组，过来要追加嘛无？你若就等下吼，咱若录节目，你讲啊，我拄啊买小组的，啊，我想要改大组的，无法度啊，无法度，因为物件就是安尼呀，吼、哦，物件就是安尼呀，哦，这拢外销的，外销，真正外销日本的产品。来，紧哦，嘿，电话紧甲卡入来哦，剩最后两个人客，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来，咱的节目好，那来到时间尾啊啦吼，啊，咱伫遮阿宏、
1: 阿华，
0: 祝咱遮长辈时代吼，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哦，啊，祝咱遮长辈时代身体健康，哦，期待咱后次空中再相会，
1: 再会。

高炸炸安，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从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公布网，吴三俱乐部，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麻烦咱好朋友大家甲记号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伫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甲记号清楚起来嘿，拢总甲写起来嘛好，啊咱卡会袂记的，甲抄起来，甲写起来吼，啊要卡电话就拢总有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今仔日开始，可能各所在就吼雨拢总停了吼，但是换来就是吼，真正真热的天气吼，伫外口做工课拢总会记讲吼，热天适时的补充水分，这都变作真重要、真要紧吼。包括咱在时代长辈吼，不用怕上厕所，唔免惊走便所，地水就是爱补充好够吼，暗时伫。

0: 是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啊，会记得讲吼，一礼拜拢总点歌吼，就是点一摆，每个礼拜点一次吼，啊，咱是在长辈拢总欢迎恁，啊来点播着你家己想要听的歌曲，喜欢听的歌曲，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吼。啊，产品食法良法，买回去了食法良法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你着爱记吼。卡咱的电话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您。啊，有在咧收听的吼，我来第一卡电话起来，啊，无嘛，甲咱讲吼，啊，都有咧听，和咱拢公司在讲，啊，倒位拢有在收听的节目吼，通通不用客气的，我是五三吼。这个真正有影吼，慢慢啊天气就翻热，明仔就是五一节了呢，足紧的吼，时间咧过确实非常非常的紧吼。啊，肉粽有食未？啊，食几粒咯？哎呦，肉粽真的吼，有当时啊人咧讲吼，传统的吼，啊这个美食吼，还是真的吼，啊妈妈的滋味吼，啊古早味的食着也是真下输。啊无吼，这肉粽咧吼，好做什么粽？什么粽？足侪种的吼，嘛是传统的，不管你是南部粽。北部粽拢总共款吼，反正都爱食不离过吼，爱准则食吼，唔好食伤多吼，嘛是在此的叮咛提醒咱在所有好朋友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的，欢迎大家上线，邀请大家敲电话来坐。你好，
1: 你好，我上。
0: 肉粽食几粒啦？
1: 哦，肉粽
0: 就
1: 食两粒啊。
0: 哦，食遐多粒咯。
1: 啊，一顿一粒，长大八点外一粒。
0: 哦，啊，现包的现吃上好吃。
1: 有啊，啊，长的到十一点搁吃一粒。
0: 啊，那过一孙子汤
1: 做。啊，长的，我煮鱼仔汤啦。
0: 哦，就啊，系啊。
1: 我长困起了两点半啊。
0: 哦，安尼哦。
1: 也啊，赶紧来爸爸长啊。
0: 哦。
1: 我咧困归去来爸爸。
0: 哦，归去爸爸长，暗都撩。
1: 啊，其他个较早起呢。
0: 哦，啊撩，唔就进前就宽好了。
1: 用一下包啦。
0: 哦，安尼吼，
1: 以前下晡就用的，啊，甲去放冰箱啦。
0: 是。
1: 有啊，安尼才较紧。
0: 哦，安尼才有法度啦，嘿啦。
1: 有。
0: 啊，白白的，啊，才用吹还是用沙？
1: 我咧用沙呢。
0: 哦，用沙，南部粽拢用沙的吼。
1: 沙。
0: 嘿啊。
1: 有。
0: 啊，北部粽拢用吹啦。
1: 有。
0: 北部粽讲用吹，啊，较黏啦。
1: 啊，我拢南沙，因为我拢南大盘。
0: 哦，点么叫大盘？
1: 对。
0: 啊！
1: 你我豆较小，较
0: 俗。哦。
1: 你我豆诶较细粒，较袂遐重啊。
0: 啊，大盘就是土豆哟。
1: 条大盘较贵啊。
0: 好。
1: 百外，应贵要400+呢。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安尼哦。
1: 有两种哟，澳花啊豆啊。
0: 哦，啊，真材实料呢吼。
1: 有。
0: 哦，安尼一粒肉粽，安尼成本带起来都带要几百块咯。
1: 真材料。
0: 啊，是讲家己要食，无咧计较成本。
1: 啊，你食有包较侪项啊？
0: 对啦，该要食，看要包啥，咱爱食啥就甲包啥，对无？
1: 有。
0: 哎呀，袂歹袂歹。啊，走囝等下开袂？
1: 有啦。
0: 有哟。
1: 有。
0: 哦，包好就紧叫伊等下开咯。伊
1: 当年嘛拢有等下开。
0: 安尼吼。
1: 有，伊昨下休困呢。
0: 啊，包几粒，可以开几粒。
1: 啊，几粒啊？伊若食完啊，后见以后等下再搁开啊。
0: 哦，安尼哦。
1: 有。
0: 哦，啊，是讲即卖嘛着。有的囡仔是水不爱食嘞，
1: 十万，伊摕十万粒当去啊。
0: 哦，
1: 好啦，
0: 安尼好咯。
1: 有。
0: 哎，那食一条啦，意思济啦。
1: 有啦。
0: 哎啦。
1: 我白五斤呢。
0: 哦，五斤啊，白壳有几粒？
1: 我甲算了59粒。
0: 哦，安尼哦，我那我做哦。
1: 有。
0: 哦，安尼真有通食嘞啦。
1: 有。
0: 嘿啦。啊，即马嘛是等下若无食，嘛爱冰起来，无真紧歹去呢。
1: 嗯，我昨暝就甲放个冰箱啊。
0: 诺啦，啊要食才留。
1: 啊要拜拜，迄个甲放冷冻啊。
0: 嘿啦，啊要
1: 食。啊嘛，迄有用暗来个沙菜啥，沙菜嘛在吹呢。
0: 哦，对啦。
1: 迄个拜拜啊。
0: 诺啦。
1: 你有你长白个，你嘛在爱个吹呢。
0: 诺啦。
1: 有啊。
0: 哎呀，赞啦，好吃啦。
1: 好吃。
0: 好，谢谢。
1: 谢谢啊。
0: 好来感谢吼，隆重谢谢啊这个。啊！伫咱德家吼，张大哥哇，安尼吼，寄遮侪物件真歹势呢。哦，啊你啊，啊这火手瓜，啊仙桃、荔枝、芭蕉，啊个有吼笋啊，啊个有蒜啊，吼、哦、一捆头啊大箱，嘿安尼吼，真歹势，食你遐侪物件吼，啊谢谢啦。

谢咱这个张大哥吼，谢谢吼。啊，你寄来物件拢有收到了吼，啊嘛，几落项拢有食了嘿，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甲咱电话记号清楚，欢迎恁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咱有听到拢总来上线。啊，在厝嘛要谢谢吼，哇！我谢谢恁，恁谢谢我啦吼。这个空气牌这样两批吼，实在大家都娱乐，大家都称赞吼，莫怪磕到要搁磕吼。啊，这吼恁有磕到啊，有加到吼，有好加无？我来起来给咱娱乐一下呢。我呢用心良苦安，替大家争取的吼。啊，恁都那真正加啦有叫到吼，恁得爱起来吼，啊，给咱赞声一下吼。啊，尤其是恁有使用过就知影吼，咱要送送空气牌吼，啊，这个两批吼。105公分乘以200公分大呢吼，啊，即马都吼，啊，要优待，就是爱食介绍物件，拢有咧食，就是顾心脏，顾咱即个胖脯啊上重要，上安心吼，上安心，互咱即个胖脯啊拢总吼，啊，逐工安尼跳跳顺顺顺吼，真侪时段长辈不三时段呢，胸坎白白，胸坎窄窄，啊，前开倒袂着后开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两项的结合吼，要甲咱即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都暗时咧困吼，袂输敢若是当当个石头底条咧吼，拢总安尼喘着真艰苦吼，甚至常常咧吼，心轴痛甲咧吼，亲像针伫针针伫咧位吼，拢总会记诶。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的牛掌 QH 吼。一罐96升，一罐就是拢总吼啊，3000块一罐，3000块吼，不反付，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挑斟酌，挑详细吼，一罐就是吼3000块，听众朋友特别清楚的吼，买3罐，咱送一罐吼，这吼当然盖脑又带3罐送一罐，就是9000块对无？啊，你若甲咱买2组8罐，18000块吼，我阁加送一罐，所以吼9罐9瓶吼。拢总高管18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存2000块。啊，你若买18000块高管的吼，咱这个吼啊，科技牌、鳄鱼牌、百货公司专柜门的丢，这件啊，这个吼105公分乘以200公分，这个啊，热天上下输的这两批吼，科技牌这吼送你2领吼，18000块就是吼大组的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甲咱即个碰脯啊，拢总顾好吼。较早真正有影，那阮亲戚朋友要去日本，就安用三托四，拜托卖救心。即马唔免咯，即马通通不用吼，咱都吼台湾生物科技的技术在进步吼。你食咱的上安心吼，都拿咧菜伫咧喘袂过来吼，上安心你甲买等于吼，啊听早一盖就含3粒，像只暗时若要困吼，你3粒甲含落去，这样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
大家拢总会记来卡电话吼，产品食法用法拢总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吼。啊，趁优待要给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啊，咱拄只吼，刚刚吼，也要做节目就给咱点播吼。啊，伫咱新北市吼泰山区吼。啊，咱的这林大哥吼，可怜乱花再回吧。上安心要优待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这领口语牌，这领两批吼，进前就是吼，大家吼，好揢着水吼，哇，结果揢长棒就了，介意个结果吼，阿孙啊揢去，新妇揢去，糟囝揢去吼，想讲家己要爱拢总无吼，啊，大家吼，孙啊新妇拢咧讲吼，哎呦阿妈哦，这去倒揢吼，经过遐一领吼，有啦，百货公司都咧卖。去问问看看，讲啊哟，一领才侪千，开袂落吼。啊，我咧讲过吼，咱这拢甲吼啊，口语牌公司直接吼配合。啊，咱就是吼甲到啊放上到广告吼。啊，所以吼，照行咱摕到这大牌子的吼，来甲大家来结连吼。啊，口语牌这领两批吼，不一样啦，甲同款，甲同款，哪有啥物特殊，哪有啥物特别吼，拢总会记的哈。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吼，人吼，我拢讲过话讲哦啊吼，我都安尼吼，食甲几岁了吼，见识看偌济吼，游山玩水啊，游遍世界各国吼，但是吼啊，咱拢总会记吼，上界重要，咱人熟悉最得了解吼。啊，理解到吼，无同款的人吼，啊，去过吼，啊，出国游山玩水足多吼，啊，拢总看过真多水风景吼。但是吼，咱人伫咧讲食一回学一回吼，啊，脾气吼，爱记吼，慢慢修正，慢慢改吼，啊，对着吼所有代志的偏见吼，咱拢总原来爱修正。看袂顺眼的人，当然也一定有诶吼。但是吼，咱就是会记得讲吼，啊，咱看袂顺眼，甲看顺眼吼，咱拢总每一个人拢总爱知影吼。啊，不管你是吼，啊，见识偌尼啊，看过偌济吼，啊，也是讲吼，咱都安尼吼，游山玩水啊，行过偌远去吼，拢总会记诶哈。咱对人就是啥，为人吼，啊，都吼看做诶吼。甲咱所有平常时的理解拢总无共款，但是咱就是互相的尊重，安就会使吼，啊，互相的理解吼，啊，咱有当时啊吼，啊，理解对方无一定啊代表认同对方吼，尊重对方嘛无一定啊就是讲就是符合伊吼，咱吼会当有家己的立场，但是咱嘛尊重别人的选择吼，啊，不愿意讲吼，啊，你无介意的一种吼，啊，方式结果咱就吼基本共批评吼，咱会当坚持家己的信念。同时嘛，稳准别人甲咱无共款吼，这些是真真正正一个稳重现实啊，这个人吼，这种中真的很重要吼，互相的尊重，包括即马上接你讲的吼，咱哦个人吼支持的即马选举到了吼，即马来讲应景的吼，啊咱支持的对象无共款，但是互相尊重啦吼，啊不管是哪，不管是力吼，但是咱爱知影的讲吼。啊，先决条件拢总爱知影讲吼，每一个人爱知好爱台湾，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欸，要听什么歌，恁就爱卡电话啦。我咧讲话，恁做恁个卡，但是爱有耐心，互量。卖安尼两鬼声就挂灯，卖安尼两鬼声就挂灯吼，拢总做恁啊电话拢总来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每一个人喜欢听的歌曲无同，为爱国语歌，为爱台语歌，为爱日本歌吼，啊，看你要听什么歌，恁都我遮有诶，拢总会甲恁做安排。遮咱拄啊无播，就是这个杨哲的歌，我无咧播啦吼。啊，过来就是迄个大陆歌曲，因为我也无片啊，所以无在播吼。谢谢，感谢嘿。

0: 谢谢谢谢，在咱这个吼、哦。台北市文山区兴隆路二段吼，唐妈妈伊讲吼，有影足好用的上安心，确实真好用吼，感谢啦吼。税租就是三盒加一盒吼，税租就是三盒加一盒，谢谢感谢。我以后来接。
1: 老早。
0: 老早。
1: 我住伫八德和平路。
0: 你好。
1: 我姓吴，口天吴。
0: 吴大姐你好。
1: 你会听客家话吗？
0: 我不会啦。
1: 你不会、
0: 哦、客家话很好听呢。
1: 是
0: 哦。客家话讲起来很好听呢。
1: 我想要点客家歌啊，可是国语有念出来不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0: 你念看看啊。
1: 娘亲带子，固子还是带子，我忘记了。
0: 娘亲什么？
1: 娘亲固子。
0: 固的姐固。
1: 就是。
0: 顾囝，
1: 顾小孩子的顾。
0: 哦，这样哦。
1: 嘿嘿嘿，
0: 我来去找找看有没有了。
1: 哦，好好，谢谢你哈。
0: 你也是客家人啊？
1: 对啊，是客家人，我住三义啊。
0: 哦，三义客家啊，那个跟那个罗时丰一样啊。
1: 对啊对啊，
0: 罗时丰也是三义的嘛，哈。
1: 对啊，罗时丰是我同学。
0: 哦，是哦。
1: 对啊。
0: 你听起来声音还那么年轻。
1: 我也差不多60岁了。
0: 有啊，听不出来啊。
1: 听不出来啊。
0: 哎呀，听起来很年轻啊。
1: 是哦。
0: 哎呀。
1: 我已经60了嘞。
0: 哎，真的听不出来呢。
1: 属兔的嘛，属兔我应该60了吧。
0: 哎，六十以上了。
1: 哎对啊。
0: 六十四了啦。
1: 64了吗？
0: 哎呀。
1: 就53年制的
0: 啊。哦，那是属龙的啦。
1: 我不知道，因为我爸妈说我属兔的，我也不知道。
0: 哦，可能看满薄53年次是属龙的了。
1: 属龙的、
0: 哦。哎呀，哎呀。
1: 哦，那可能是慢爆。
0: 哎呀。
1: 慢爆腹口的样子。
0: 哎呀，那个应该。
1: 既然家里说属兔就属兔了，不知道怎么办。
0: 哦，对了对了。
1: 哎呀哎呀。
0: 哎呀。
1: 那就麻烦你哈。
0: 但是，那个我好像找不到呢。
1: 找不到啊。
0: 要不要换？良亲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有
0: 了，等一下有我再跟你播播看看是不是嘿。
1: 哦，好好好。
0: 如果不对，没有办法嘿。
1: 哎嘿，好，
0: 谢谢你哦，嘿，谢谢哦。
1: 哦，好，谢谢啊，拜拜。
0: 我来拢总无问题哈，现场电话做恁爸哈，良亲度子啦哈，这哈娘亲度囝啦哈。来拢总唔免客气吼，恁来听什么歌拢总欢迎恁大家来卡电话嘿。独家谢谢吼，这个咱的台北市文山区兴隆路吼，这个唐妈妈讲，哎呦，阮这都古公寓吼，我住伫二楼啦吼，看到吼住三楼住四楼吼，边边啊跩吼，工人咧安尼吼，一步一步咧切吼，那去买菜回来吼，切甲正艰苦，喘平平吼，安尼吼看咧吼。小可赶一当年穿甲用，就要穿袂过吼，咱拢总会记哈。甲咱即个胖脯啊，甲咱心脏一定爱顾健康，这毋好阁铁讲，这毋好阁铁气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吼，一定爱甲即个胖脯啊顾好。咱吼，面袂红，气袂喘，随身倒伫身躯边，暗时咧困吼，放眠床头吼。你是起床起来倒伫身躯倒掉的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上安心，这拢总甲听众朋友特别清楚的吼。咱跩时代长辈，卖阁提讲，卖阁提起了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这个胖脯啊一定爱甲顾好吼。台湾国宝加上着 QH 两项的结合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请恁拢总进门哦，清楚吼。0800-889953。一罐就是3000块，买3罐9000块，即马加一罐，即马阁特别吼，听众朋友恁的建议吼，这个大白柱、枸杞白的这吼、個，热天上盖下暑的凉皮吼，这拢总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4罐9000块，阁送这领枸杞白的凉皮吼，恁若甲咱买大组就是吼，8罐9800块，阁加送你吼，一罐9罐18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好听的啊，客家民谣吼，听看卖吼啊，娘亲肚子吼，谢谢。

0: 谢谢哦，哇，好听，但是真长吼，啊，唔知报丢啊唔丢啦吼，啊，若唔丢再甲我讲吼，啊，这吼啊，客家话吧那讲我都唔知啊，真的不知道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啊那有报唔丢，无再搁找吼，啊那丢吼，安尼就 OK 啦吼，这个咱。啊！伫即马伫桃园八德吼，八德街吼，啊吴大姐吼，啊，甲咱点播客家歌曲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唔免客气，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啊，都爱听歌，来点啊，都安尼吼，会甲恁播着吼。啊，现听着迄种吼，啊，欢喜的感觉吼，特别不一样吼。谢谢，拢总不用客气，电话拢总敲通吼。啊，产品要注文，产品要吩咐，要甲咱交关呢，恁来紧把握机会吼。咱的优待拢总无等人，拢总无等人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
0: 你好。
1: 对了，这首歌啦。
0: 啊，这客家话要怎么说？
1: 什么客家话？
0: 这个歌名要怎么说？用客家话来讲。
1: 两清秃子。
0: 两清秃子哦。
1: 哦，
0: 但是伤长足长的吼。
1: 系啊，这个听起来好怀念哦。
0: 你唔得，安尼以前你们都会唱哦。
1: 不会啦，就是很喜欢听啦。
0: 哦，安尼哦。
1: 哎啦。
0: 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常常回三立啊？
1: 好久没有回去了。
0: 三立有很多好玩的景点哦。
1: 对呀、
0: 啊。那个在那个什么啊，圣心车站这边啊。
1: 哎，
0: 这边也很漂亮啊。
1: 对啊，以前小时候坐火车都要在那边上下车啊。
0: 然后那三里有好吃的板条啊。
1: 哎呀，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个很有名呢。
1: 哎呀，板条很好吃啊。
0: 对呀、
1: 啊。哎呀，很热闹、那边很热闹。
0: 对呀、偶尔要回去啊走走啊。哎呀，怎么样？反正咱会行走，得较少等于故乡行行的。
1: 有啊，我有当时拢会转去万里啊。
0: 即马里也贵些了呢，即马佫开始要万里也贵些了呢。
1: 对啊。开始办啊。
0: 对啊，开始办，但转去万，迄转去吼，唔是万里啊，好食是迄个有当时啊怀念较早吼做囡仔情形啦。
1: 对啊，对啊。
0: 嘿啊，你是算结婚嫁、结婚嫁
1: 去？我伫遐出世
0: 诶。结婚嫁去巴德就对啦。这样很好很好啊，身体拢爱健康嘿。
1: 其实我嫁到也是嫁到苗栗铜锣那边啦。
0: 铜锣，铜锣火车站前面有一家那个饼店，好有名哦。
1: 对呀、对呀、就对面啦、
0: 哎呀，就是隔间有无？那个饼，他的饼好好吃哦。
1: 对，很香啊，很好吃啊。
0: 对啊。
1: 对呀、我们铜锣只有那一家而已啊。
0: 他那个已经。很久的老店了啦。
1: 对呀、
0: 那锅渣味的啦。
1: 对呀、
0: 你每次呢，如果回铜锣，也都去那边买饼啊。
1: 对呀、对呀、
0: 那家的饼真的锅渣味好吃。
1: 哎呀，又是那个什么那个小小的那个什么。
0: 肚脐饼。
1: 对对对，那个很好吃。
0: 对不对？
1: 哎呀。
0: 肚脐饼我也吃过啊。我就去到哪里吃到哪里呀、
1: 这样子很好啊。
0: 巴德有什么好处？下次我来去桃园巴德来吃好处的。
1: 这个巴德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我也很少出门啦。哎呀哎呀。
0: 好啦，谢谢你啦嘿。
1: 谢谢啦。
0: 谢谢。我来隆重的去吼，来哦，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这个机吼，我阁甲大家讲吼，这特大家拢总清楚的吼。咱在时代中辈，恁有听到就是爱紧，藏钱要创啥？身体的健康才是上重要的吼。藏钱要创啥？身体若未健康，你钱挂多，想要开你都无早开吼。咱这个顾专门顾心脏，咱这个胖脯啊，甲顾好吼。我都讲过吼，要清楚，优待就是咱真侪时代中辈恁拢总爱顾的吼。有回来，无阁提起了。有回来，买个万赔了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过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恁欢迎；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恁邀请；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上安心你到哪里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掉开，喘片片片片喘的，你唔好阁提起了吼。咱暗时哪里困吼，真正常常咧困觉吼，常常困到心轴吼。听甲亲像尖地正尖地位，变青光青起来，这里某个天气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吼，啊，一盖你甲感三粒，感谢啊，你就随感觉讲，哎呦，啊，做这随快活起来吼，甲咱这个澎湖啊拢总过好吼，五三介绍上安心，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寄，甲恁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要住门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吼，谢谢。那今麦可能白肉粽上无用吼，阿公的白肉粽咱保住这遐吼，水尾菜起来吼，迄有去食过真正吼，会无漏气呢，大家都学了。迄包括伫咱啊这个吼。啊，闽南吼，闽南阿姊也讲，哎呦，听你讲解遐好食着吼，啊，无你电话嘛，甲阮讲者吼，我敲电话来甲订吼，啊，这有影恁都吼，啊，食过恁阿伯的聚会吼，会笑脸吼，真正是补助者伫咱新港水尾菜市来吼，啊，今仔日阁无用一天啊，明仔载阁无用一天啊，当吼，啊，这个补助者就当安心阁休困咯吼，咱拢总会去哈，上安心，甲咱这个澎湖啊拢总顾好，要甲咱住门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一罐吼，拢总就是九十粒，一罐拢总就是九十粒，啊，这一罐吼，拢总会起哈三千块，特别为大家争取买三罐九千块，咱加送一罐。即马你有买三罐九千块，加送一罐以外，我就是搁争取到吼，大家学了，大家称赞，大家讲吼质感好，啊，真正挂到凉凉凉，空气排包的公司专柜，拢总问得到看得到，这领吼啊两批要送给咱好朋友，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啊，你要注文的，就是爱进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三罐送一罐，四罐本来万二，即马就是俗三千。9000块，咱空气牌这领吼，啊两批要阁送予咱好朋友吼，啊恁会记吼，恁若甲咱买两组，就是8罐，18000块，我阁加一罐，9罐18000块，安尼等于一罐剩偌济，剩2000块呢，吼，啊这个两批就送你两领，要送你两领吼，啊都吼，看你无早囝，无新妇，无阿孙的拢总会使吼，即吼嫁到安尼舒适吼，啊好困好安眠吼，拢总会记哈，咱的这个吼。空气牌吼，专柜拢总看到买到这领两批，互咱送，互咱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要听歌，要点歌吼，反正就是3:30以前，恁都有听到咱的节目的吼。在倒位拢总，大家拢总会当来敲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点播到你想要啊点播的歌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听到就是进驻门吼。啊，这个桃园地区吼，啊，包括伫咱北地，包括伫杨梅，包括伫龙潭吼。啊，包括伫咱中立吼，啊，咱啊，这个大横啊，新屋吼，啊，包括伫罗德，拢总同款吼，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恁听到就是紧欢呼，紧注文，无咱留待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2: 五三啊。
0: 嘿，我就是五三，搞啥？
2: 哦，爱点一首歌，好伴的。
0: 无啊！你敢那靠盘的，要点什么歌？靠盘
2: 的，看《望人心声》是《望人生龙好》。我捌听你放。
0: 无啦！啊，你著讲你是啥物人？
2: 啊，我三零八号林太太。
0: 哦，你也无讲，也无人知道无？
2: 啊。
0: 哎，好，谢谢。 后来拢总会记吼。恁吼点歌，你就直接讲你要点啥吼，甲咱讲你住倒位就使吼。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这即马吼差不多过山下期吼，你看啦，迄个传统的这吼土山下位的吼，吼迄管甲真大丛吼，啊，也得过伫咧弄山下，你唔知有这個、啊经验过无吼？嘿吼，那迄土山下吼，唔是讲要食肉，是食个气味吼，迄山下味特别赞吼。拢总谢谢吼，欢迎恁大家来上山，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我是五三七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
3: 喂。
0: 电话卡通就要讲话哦。
3: 你是现场的哦。
0: 什么现场？
3: 现场的，你现场的吗？
0: 当然嘛，现啊无咧。
3: 啊，我旁边做现场的了。我今个咪跟你讲什么讲话？
0: 是我就是五三。
3: 哎呦，好谢谢谢谢，我
0: 只要讲
3: 我
0: 一个糖。哦，你去试看
3: 卖
0: 就对啦。
3: 哎，我
0: 只讲未
3: 现场
0: 的啊。哦，啊，当然
3: 嘛
0: 现场
3: 的。谢谢啦，谢谢啦。
0: 你住倒位在听？
3: 我住红山啦。
0: 哈？
3: 困未起，我要起时，我计起一两个爱困尿啊，然后佫困未起咧。
0: 啊，迄干那困爱困尿会害啦，唔好食爱困尿啊啦。
3: 11点
0: 食食
3: 困到12点。
0: 啊，嘿，害啦！爱困了食到埋，阿伯你着上赶洗油剂都会哦。
3: 啊，都规暝拢未困一
0: 摆死个。家己调整啦，哈，家己调整啦，吼。
3: 你害害呀害！
0: 来，等下我讲互你听嘿，吼。
3: 好，谢谢。
0: 来，即爱困了，我唔好一直食啦，嘿，后点钟久再讲互恁听嘿，唔好干那是爱困了啦，拢总变做依赖性，即唔通啦嘿，千千万万都拜托啦嘿，啊困袂去是足艰苦，我知影吼，啊唔好，我靠爱困了啦嘿，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后点钟久啊，咱拢总会去吼，啊五三吼继续同款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哦。

0: 谢，感谢，多谢咱所有全国的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拢总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来上线吼，啊，大家拢总会记哈。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欢迎你们嘿。啊，会记得讲要点歌，甲三点半以前，恁爱听什么歌，恁点什么歌，五三拢甲恁做安排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会食，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要钱开耽误病情，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以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吼，多谢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啊，咱拢总会记的，现场电话记起来。所有伫咧收听的好朋友，拢总会当上线。困袂去，敲电话起来，讲吴三开讲嘛紧。啊，咱拢总知影有失眠，困袂去是足艰苦的吼。啊，这真的吼，咱所有的好朋友吼，啊，长期间一直吼，我靠着安眠药、镇静剂吼。啊，拢总吼愈食吼，啊，有当时啊愈食愈重吼，这个真的要小心吼。啊，这吼安眠药吼食多来吼，相关个药剂吼，这拢总会记吼。啊，你会记讲慢慢甲咱的生活习惯小可改进，有嘅困袂去吼，愈困袂去，啊，手机啊都一直背袂停吼。你适时吼，包括像会使暗时咱的心机甲听吼，啊，慢慢啊有困意嘅时阵吼，啊，目睭开开吼，啊，买当挂眼罩买晒吼。啊，咱有当时啊吼，啊，真侪咱的好朋友吼，一直挖苦到这个吼，啊，爱困了啊，这个不是办法，这唔是办法吼。谢谢，我你好来者，
1: 哎，
0: 老早，
1: 我三秒，
0: 啊是你好。
1: 我爱甲你买食膏药个啊！
0: 哦，新气丸一盒2000粒，
1: 啊买一盒吧。
0: 哦好，哦，哎，有甲你送去，拢你拢讲无买。
1: 啊？
0: 有甲你送去啦，结果你日时拢讲你无买，你拢袂记个。
1: 我遐香我有甲你买啊。
0: 哦好好好，谢谢哦嘿。
1: 我遐啊，我
0: 有。哦，我知影你迄个钱妈妈啦。
1: 有啊。
0: 哦，国姓钱妈妈吼。
1: 有啊。
0: 好，我再甲你送过，啊，你有食肉粽无？
1: 啊，有啊，
0: 安尼吼，
1: 好，
0: 好，谢谢哦，嘿，
1: 谢谢啦，嘿，好，
0: 好，来，拢总电话做恁拨要注文，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啊，咱油袋拢总无等人吼，这个固胖脯我上安心，你买当去食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卡好通吼，谢谢，喂，你好来者。电话恁卡通，恁就是爱听电话铜啦吼，听咱的手机啊吼，啊无干那听收音机，收音机恁也无禁掉吼，啊我咧甲你话你好，你嘛阁唔知影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嘿。来坐你好。
2: 喂，老张啊，你好。
0: 哎，老张。
2: 哎，可是唔中
0: 诶。好，上安心嘿。
2: 大组摕一
0: 组啊。大组就是迄个万八有九盒啦。
2: 对啊。
0: 安尼，迄个两批就两领啦。
2: 对啊。
0: 这领两批吼，你已经进前你都揢到了。
2: 对啦，啊，真好价。
0: 真好价吼。
2: 我摕大组，摕一组啊。
0: 哦，好好，安尼再叫新辉甲你送。
2: 哦，那真久无食，特别来食。
0: 啊，咱有回来，真正爱顾。
2: 嘿啦。
0: 啊，这个食吼，食了你咪感觉吼，咱心肝头袂白白杂杂，你困嘛较好困。
2: 嘿啦，啊，就讲，哦，我真久无买啊。
0: 哎，爱顾啦。
2: 现
0: 在
2: 有
0: 的，就搁买来买来吃。啊，你甲想九大组，就是九盒两，迄个万八一盒，等于剩2000呢，尔呢。
2: 系啊，就是安尼。
0: 迄差侪咧呢。啊，平常时恁进前咧买一盒3000，你就知影。系
2: 啊，啊食哦，啊食了，迄阵嘛无搁食。
0: 嘛是爱顾，嘛是爱顾。 啊，上重要我都讲过，这吼真正真正科技牌，真正真正两倍，迄真正大家都学了呢。
2: 真正好。

0: 三粒，一定要三粒嘿。
1: 哎呀，三粒吼，要甲边啊要过，咱就食有够量吼，对不？
0: 我是讲不用，
1: 无
0: 我
1: 咧
0: 行路是
1: 还
0: 未出，我
1: 阁要
0: 去
1: 爬下哩
0: 山。
1: 哦，够啊，但是过哩吼，咱安尼吼，你若
0: 出门咱就得咧嘿。哦，出门
1: 就得咧。哎，啊，需要要用的时，紧急要用就有啊，对不？
0: 我拢
1: 啊，暗时啊要困啊，对啦，啊，若要出门，咱就脱你身躯的细啊管啊，就好脱啊。
0: 嗯。
1: 哦，好，谢谢哦。
0: 没啦。
1: 啊，拢总则叫新辉甲你送去吼，谢谢。
0: 好啦，好啦。
1: 我来，你甲看这老朋友就知影吼。啊，恁电话断线才搁卡嘿，因为吼总共有七线电话，啊，干人我三家己咧接电话呢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紧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啊，无讲啊，卡一通啊，我三你那无爱甲接，唔是无爱甲你接吼。因为我三一届干来当接一通电话吼，即挂电话人人吼，恁要找我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在咱大都的这个吼，啊，秀琴大姐吼，这谢谢啦吼，你甲看，也过咧爬阿里山的吼，迄就是吼，身体有勇气，唔才有才调，赚多赚少，存多存少一回事。咱有健康的身体，唔才有法度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吼。住伫倒位拢同款吼，啊，这个张吼，谢谢啦吼，哇，咱这吼韩乔妈妈家有甲你送过啦吼，啊，过咱启动吼。啊，咱这黄大姐吼，拢总给你送到位吼。大组的就是吼，啊，三加一两组，八组八盒，我阁加清楚加只，所以九盒九罐吼，本来得爱偌济，九罐爱27000，即马买只18000呢，而且即马阁送两领，可以摆这个吼两批送予你吼，好朋友恁会记吼。啊，即像咱拄只秀琴妈妈已经有揢到了，恁要注文就是爱紧吼，无咱犹太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
1: 哎，你好。
2: 你好，哎，我叫问吼，要食迄个爱困的嘿啊？要食是食什么款的？较有效？
1: 爱食中药，慢慢啊听早。好，你就是失眠就对啦。
2: 哎呀
1: 然后神经衰弱，爱食心理代用肝丸。
2: 哦。
1: 中药早时暗时食八粒，啊青草吼，青草干那固定食，下早时一粒，慢慢啊改善。
2: 啊会做慢的无？
1: 嗯，啊，着中药咱是咧根听根本的对无？啊，你搁嘴打嘴靠嘴草毛效。
2: 哎，这一罐偌济？
1: 3500块。
2: 有几百较贵哦？
1: 对，同款无较贵，同款的尔。
2: 啊，唔是讲两罐七千。
1: 哎，对啊。
2: 两罐七千，啊，佫有加啥？
1: 无，即马无加啥。
2: 哦，即马拢无加。
1: 有点数啦，尔嘿。
2: 迄食迄落久就好。
1: 你若食两组经过两个月啊，经过慢慢就会改善咯。
2: 哦，爱食个两个话个多个咯。
1: 无啦，啊，咱这都唔是迄西药个，对无？讲爱困药，现食现困去，对无？
2: 啊对，我搁较爱困药食无？
1: 啊，慢慢买啦，看会当买食上好啦，伊食过来拢有依赖性，对无？
2: 对
1: 哦。哎呀。
2: 哦，我考虑看卖，我再甲你讲。
1: 好，马紧。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3: 你好，我怎
1: 么样？高早。
3: 哦，买一组个。
1: 上安心。要大组啊，要小组诶。
3: 小组
1: 四罐9000啦。四罐9000，搁送一领空气牌两批。
3: 好啦。
1: 啊，你是倒位？
3: 我认定我得你。
1: 徐大姐啦。徐美贵哦。好。
3: 啊，我点一个让我做。
1: 让我做，啊，你歹换一首哦。
3: 我爱听一
1: 首。无啦，无定来拢点一首啦。
3: 啊，得我。这
1: 句没听完。你每天拜起来也点这首。我说得对吗？你都固定点这首而已啦。下次，这回给你播下次换别首啊。
3: 如果要来，要到时
1: 哦。好啦，好。好啦，好。好，谢谢。后来顾胖脯啊，顾心脏的吼，咱拢总会记吼。恁要注文，就是爱敲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的，零八零零

0: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作恁像安尼卡电话反复吼，要甲咱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有待无等人嘿。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1: 陈
0: 五
1: 三
0: 哦。高炸你好。
1: 高炸，我彰化的大川，我。
0: 嘿。
1: 点林九灯的香桂啊树。
0: 你讲吧，哪甲你称呼？
1: 我是那个赖大姐。
0: 和你无讲，阮都唔知影。系啊，香桂啊树哦。嘿。哦，安尼哦，我这我可能不报过。
1: 林九灯。
0: 哦，安尼哦，我来找啦嘿。
1: 哦。
0: 好，谢谢哈。
1: 对呀。
0: 好。
1: 啊。
0: 多谢你哦嘿。
1: 哦，谢谢。
0: 马上就快乐嘿。
1: 哦，快乐。
0: 好，谢谢。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要互咱刘太太紧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牛仔。
2: 我住福兴路，姓王。
0: 倒一只福兴路。
2: 草屯福兴路，草屯啊。
0: 王贤你好。
2: 我点一条出发音啊。
0: 我来坐嘿。
2: 哦，谢谢。
0: 哦，谢谢。我拢会叫恁讲吼，卖拢点共手啦吼，啊无即礼拜嘛，即手后礼拜嘛，即手吼，啊袂使啦吼，安尼拢总有当时吼，人个嘿吼，听有讲，啊五三你是无挂号报吼，来拢总欢迎恁吼，拢总邀请恁吼，啊要注文的像我你甲看，大组九盒，本来得27000，即马18000，大组九盒按一盒剩2000块尔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啊佫送恁两领空气牌即两批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大都两件，包括伫咱啊这个吼，沙拉五车啊，大家大安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失眠困袂去，这有影是足艰苦的吼。但是我拢讲过真多吼，好朋友你唔知道有这个情形无？啊，失眠愈失眠啊，手机啊愈背，啊吼背袂停愈吼啊无早困。啊，包括真多吼，有这个闭结咯，放屎放袂出来哦。啊，苦变数了，手机爱哩背，这拢总会记的。唔好，你拢讲啊，我都用荧光背唔对，你爱让大脑会当休困吼。啊，咱只我都大脑专心去吼，啊，甲你吼发号施令讲吼，互你吼闭结放袂出来，放会出来，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哦。长期间的失眠吼，你冇可能变做啥，咱的吼免疫功能的下降。啊，情绪会越来越不好，啊，记忆吼愈来愈歹吼，甚至会增加到咱心血管的这毛病吼，这真正无志气。啊，当然啊，去找医生看医生，啊，到底问题出在倒位吼？有真多吼，啊，失眠无一定要得爱用药啊，吼，我拢讲过吼，啊，这当中真的还是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来。蒙林的一生做伙欣赏收听的，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

0: 生同行保证手。
1: 好来，谢谢隆重的记号，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不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香瓜啊手干那或者龙须菜啦吼，这吼拢总吼啊，人咧讲吼香瓜啊手吼，啊讲到这吼啊这个香瓜啊手干那生出来果实什么都会干那干迄个啊咱这吼。这家这个吼，啊，张大哥，你叫我诶，何所瓜是不是？啊，迄个叶啊，就是香瓜啊，手啊，这个我唔知啦吼。啊，谢谢吼，啊，隆重感谢这个吼，这家这个吼，张大哥，哇，一届寄遮侪物件来吼，真正真歹势，甲你食真侪物件吼。谢谢嘿，咱所收听诶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式诶节目，点歌也够十分钟久吼，啊，包括着。啊，这个出外的囡仔让我走吼，香瓜啊抽三首歌也不播吼。啊，这个有咧听咱节目个跩时大长辈吼，你会记哈？暗时咧困着安尼，胸坎白白杂杂，你是嘛定定安尼吼，胸坎白白杂杂吼，安尼行路安尼喘平平吼，啊，用着要喘袂过吼。迄特别吼，人安坐咧吼，啊起来安尼吼，真流利啊。咱毋是坐咧起来着安喘者啊吼，啊大开喘，甲用着要喘袂过。啊，平平路咧行着咧喘吼。啊，楼梯伫咧爬，更加喘到用滴要断开去吼。我咧讲过吼，身体器官各部门吼，啊各样看医生吼，啊咱同款啊，即个胖脯啊，咱家己平常时保养够好，迄是袂叫人啊一届吼出问题。定日就再见西欧娜娜了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上安心，即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吼，诶，二林包括伫咱宏远大城，即拢总吼。啊，叫金宝同药房给你送，这都拢台湾国宝牛酒，这拢总专属的吼。你都吼暗时要困个干啥了？拄只咱小姐妈妈讲，我拢嘛暗时要困干，好加偌好困的，啥物咧困袂去，困个干干叫都会吼，拢总会记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困吼。上安心牛酒的 QH， 这一罐九十粒。较早人若要去日本，拢拜托人去日本咧买救心，即嘛唔免咯嘿。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你都吼暗时要困甲干三粒，倒伫身躯随时，即会当讲叫做救命药吼。拢总会记哈，上安心牛酒的 QH 吼，啊拢总一盖甲干三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三罐送一罐，买三罐，一罐三千，三罐九千，咱加送你一罐，这就是税做的吼。四罐九千块，啊，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今年拢总恁看到，这科技牌两批，今年互咱送。啊，那买大组的就是八罐，搁加一罐九罐哦。等于吼一罐存2000块呢，九罐万8块吼，啊送你吼，可以把两批送你两领吼。电话紧拨，电话紧靠通嘿，谢谢感谢，来安排啊香瓜啊手做伙欣赏收听嘿，我是吴三。
0: 伫咧南投的山顶，有一对70几岁的老阿婆，逐工透早天未光。因拢会烧酒去菜园啊内边香瓜啊树，唔惊风唔惊雨，拢是为着迄四个无爸母通啊疼惜的孙啊，伫咧走丛，伫因的身上，我看到坚强的意志，甲生命的光辉。 就那亲像香瓜啊手同款，慢慢啊炭，点点啊活，人命搁无怨叹。

经过这么多年，经过阿秋的精神，永远永远拢藏在阮的心肝内，鼓励着我，走向光。

0: 好来，谢谢吼，香龟啊手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通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哦清楚。啊，这个吼要甲咱助文呢，恁就是爱卡电话吼，咱的优待拢总无等人吼。杜家谢谢吼，感谢啊，伫咱这个哪来吼，咱的陈大哥伊讲啊有影呢吼。啊，佫有食薰吼，流流我着安尼喘平平吼，咱拢总买天气嘿。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买当去食，乌鲁甲德基吼。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优待拢总无等人嘿。谢谢，来坐你好。
1: 我只家己，
0: 嘿，
1: 新港，
0: 嘿，
1: 月眉川，
0: 嘿，
1: 一百零二，
0: 无路吼。啊，迄郭先生啦，啊，你的声音我都不甲你学了，足好听呀、啊。
1: 哦，谢谢。
0: 我无甲你讲，你的声音足有磁性诶。哎呀，郭大哥，你够早啦，还有食肉粽未？
1: 有啦。
0: 安尼吼。
1: 哎，
0: 上安心。
1: 上安心。
0: 要大组啊，要小组诶？高清的就是小组诶。
1: 哦，高清
0: 的
1: 啦。
0: 哦，要高清的，安尼佫送一领迄个口语牌两批嘿。哦，安尼今仔行可能明仔载若无收到，就爱拜六。
1: 哦。
0: 因为过来连休三天啊。
1: 哎、
0: 欸，
1: 对，
0: 肉粽在啦。嘿，肉粽家己包还是买？
1: 买啦，
0: 买。买吼、
1: 欸。
0: 好，阿莫食伤多啦，嘿。
1: 好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我来，你像安尼注文起就无唔对了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88-9953，这是嘉义的新港吼，啊，彰化嘛有一个新港吼，啊，所以吼，啊，台东嘛有一个新港吼，台东的新港伫这个吼成功家啦吼，成功啊，这个台东成功家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来啊点歌一支咯嘿，啊恁要注文的像安尼卡电话起来交代吩咐就可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拄只咱屯区吼，大园啊，大园吼，桃园大园区吼，这拢总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啊包括伫咱屯八地吼，拢总同款吼，啊这拢总阮啊公司林先生。去甲恁送到位嘿，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伫这个太平、伫台里、伫乌日，包括伫武峰吼，上安心吼，也包括咱的宋大姐，我来甲咱介绍真侪人咧食吼，拢总谢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像我咧电话交代就可以吼。税租就是买三罐送一罐，一罐就是3000块，一罐就是90粒吼。你都吼，那咧串咧菜，你就甲减3粒吼。无你学罗盖得志，得伫身躯，咱就会当做救命药吼。然后周边咱的朋友吼，伫咧喘袂过吼，你进3粒好减落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这拢总会去，咱拢总直接北部，阮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问好清楚嘿。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国历的6月18，今仔是拜四，旧历是5月初4了吼。那么啊，就是吼啊，今仔日吼冲着上六的50岁煞西平吼。啊，今仔日吉时是卯时、未时，喜时是东南平，灾时是正南平吼。写到借书木业吼，禁忌就是过错安葬。明仔是国历6月19，拜五，旧历就是5月初5，端午节、肉粽节吼。啊，明仔吼，虽然是肉粽节，但是日子无水哦嘿。若无遮重要，咱就甲跳过人过。冲着上尾49岁煞南平吼，明仔吉时的丑时、卯时、未时，喜神是东北平，灾神是东南平，互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要甲咱注文某咱优待。 这领口气牌的这凉感被给咱送吼，这领被给咱送，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来，这个吼。李林吼，柯大志啊吼，啊点播歌曲《让我走》。

所谓器官上重要，我就讲过，即个碰扑啊，那再听去就再见晒哦，那那了吼。啊，咱拢总会记哈，家己上清楚，家己顾吼。特别清楚优待，啊，个就是啥？要优待，佮送即个科技牌即两批吼。即吼，咱送两批，互恁就是讲啊，咱的上安心，大家拢总需要顾，需要听扎。平常时咧，甲保养嘛，拢总真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嘉义县的全部拢总甲恁用寄，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包括台南，包括高雄、屏东，拢总同款。拄只谢谢吼，啊，咱的这燕巢吼，啊，这张大哥吼，拢总同款吼。我那今仔日寄吼，应该明仔载收到吼。啊那。咱今仔日就爱进注文吼，咱拢总进邮袋吼，数量够就买哦，数量够就买哦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上安心一罐90粒，上安心，咱都吼随身扎救命药吼。我拢讲过吼，这那一挂人好朋友拢总吼，捌有这经验吼。人若要去日本，就安尼用三托四，拜托人买日本的救心灯啊。即马通通不用，即马拢装免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3罐9000块加送一罐，4罐9000吼，4罐9000。咱的这科技牌这领百货公司专柜，你拢总看会到，问会到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啊，咱拢总家己的身体家己顾下，要甲咱注文呢，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草屯吼，草屯咱这个吼，王大哥甲咱所点播好听的歌曲。啊，咱所有好朋友吼，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出外的囡仔。

0: 谢，哇，西屯的林大姐收到了吼 ，OK 嘿，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嘿，咱的这个上安心吼，牛掌的 QH 恁要注文得要紧嘿，来坐你好搞炸。
1: 喂，林冠三号。
0: 心机甲禁掉嘿。
1: 我
0: 禁掉。哦，对对对，我就是五三无唔对。
1: 哦，五三。
0: 嘿，搞炸。
1: 哦，好搞炸，我是甲你叫迄条迄条食。
0: 吃
1: 那
0: 个
1: 吃
0: 饭
1: 的
0: 那个
1: 科亚
0: 蓉啦。哎，你好，嘿嘿嘿。啊，我就讲买，你讲这个什么？
1: 上安心，上安心，顾心脏。安心啦，嘿嘿。啊，我就讲买一组细组啊，来一箱吃
0: 者。哦，安尼三盒送一盒九千啦。
1: 九千啊。
0: 嘿，啊，你住倒位？
1: 啊，我就住伫新北市啊。
0: 嘿。
1: 新北市。
0: 嘿。
1: 中和。
0: 中和区啦，
1: 嘿，新北市，
0: 中和区，
1: 中和区，
0: 嘿，
1: 安平路，
0: 嘿，
1: 安平路，
0: 嘿，
1: 156-2号2楼
0: 啊，啊，迄个柯大姐啦，
1: 嘿啦，
0: 柯大姐你搞啥？
1: 我去再甲你叫，我查无老久再甲你叫迄个
0: 有啦，我知，啊，这吼上安心是嘛？送加送一罐，搁加。
1: 啊，从最多来讲，看卖啊。
0: 好，这真好哦，你行路嘛较袂喘。
1: 系啦，哦，食看卖啊。
0: 好，
1: 这讲迄一多，一罐也九千哦。
0: 系九千对，嘿。
1: 啊，几罐？三罐哦。
0: 三罐，搁加送一罐。
1: 那加送一罐
0: 啊。那无咧，
1: 我买一多来食看卖啊，好
0: 无？那无咧，油袋就是三罐，啊，即马加一罐。
1: 好，即马加油袋加送一罐
0: 的。嘿，啊，搁加送一领空气牌两批。
1: 好，安尼哦，好，
0: 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安尼，我订一组四组的。
0: 好，谢谢。
1: 好，阿同事送来，明仔载哦。
0: 今仔日若无去，就明仔载看叫伊甲你联络啦，伊会卡你的手机啊嘿。
1: 哦，卡我的手机啊吼，你知影我你的物件我家叫都备啊。
0: 有啦，阮咧林先生会甲你送吼。
1: 好，
0: 谢谢。
1: 迄林先生，你敢敢你敢咪讲你住哩？迄个
0: 沙田埔。
1: 刷
0: 钱
1: 包，哦，
0: 伊在刷钱
1: 包，
0: 嘿，
1: 哦，在
0: 刷
1: 包迄条，嘿，
0: 好，我再叫
1: 伊甲
0: 你送，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好，啊，
0: 这拢种人拢会啊买吼，即马就是本来三罐九千，即马注文就是佫加一罐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吼，啊，就是吼八罐佫加一罐九罐吼，才18,000块，等于一罐好起来剩2,000块吼。啊，拢总会也紧吼，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啦吼。咱都吼，行路安尼吼，穿平平，胸坎不三时安尼白白杂杂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上安心的这牛掌 QH 买当食买当顾吼，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太平、大理、乌日、雾峰，这吼隆重叫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吼。啊，你要注文的隆重电话拨，电话隆重做您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你收音机甲禁掉。
1: 啊。
0: 收音机啊，甲禁掉，才袂叽叽叫。
1: 无咧，我无听咧。
0: 哦，你好。
1: 你这里袂爱困尿诶？
0: 无啊，我无咧卖爱困尿啊，爱困尿啊，我无咧卖，我是咧像咧过关用关。啊吼，睏袂去，目睭金金，人上中会当改善啦。
1: 哎、欸，睏袂去对啦。
0: 啊，唔是爱睏尿啊啦，爱睏尿啊，咱无咧买啦。
1: 哦，我都唔敢食迄哩。
0: 迄唔通啦，你慢慢啊改善，食过关就会改善咯啦。
1: 我都上惊食迄，我拢唔捌得。
0: 迄食新二代用肝丸啦。
1: 啊。
0: 食过关啦。
1: 啊，就拢袂困得啦。
0: 啊！你著食新二代用肝丸，慢慢地改善啦。
1: 安尼哦。嘿、
0: 欸、啦，一组3500块啦。
1: 哎、欸，一罐偌济？
0: 3500块。
1: 3500。嘿、
0: 欸，对。
1: 哎。
0: 迄食落慢慢地改善。你是吼？
1: 安怎？
0: 度孤守神，暗时困，变过来翻过去，困袂落眠吼。
1: 哎、
0: 欸。啊，佫嘴打嘴苦，嘴臭拢有效。
1: 安尼哦。
0: 嘿、欸。
1: 哎，细多一多偌济？
0: 都3500块咩？
1: 细多个呢？
0: 你若要买上安心的，迄是顾心脏的吼。
1: 嗯。
0: 啊，佫胸坎白白杂杂有效，上安心者，一罐3000，三罐9000，加送一罐。
1: 哦，3000，3罐9000哦。
0: 哎呀，加送一罐。
1: 哦。
0: 嘿。啊，佫送一领凉被。
1: 啊，药是拢家己买啊。
0: 嘿，啊，食这吼，啊，你若佫安尼吼，莫较袂胸坎白白杂杂，啊，就会较好睏。
1: 哦，你个迄个神气丸嘛，介好用。
0: 对。
1: 嘿，啊，我就是拢食你个药啊。
0: 谢谢啦，啊，上安心，即马拄啊3罐送一罐啦。
1: 哦，好啦，啊，无我叫一组细组先来食
0: 好。好，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哩。台北市树林区。
0: 树林区。
1: 哦，哎呦，是啊，葫芦街。
0: 葫芦街嘿。
1: 哎，29巷。
0: 嘿。啊，什么大名啊？
1: 赖大。
0: 哦，赖大姐吼。
1: 哎啦。
0: 哦，啊，再给你送，啊，搁一领凉被送你嘿。
1: 哎呦，老酷酷啊，你大姐。
0: 哎，迄凉，哦，啊，无赖妈妈啦。
1: 我
0: 外老，
1: 你
0: 敢
1: 知？
0: 外老，
1: 你要一百岁啊！
0: 安尼好啊，也顾身体才是巧啦。
1: 过两年就一百岁啊！
0: 好，安尼赞吼。
1: 啊，所以你人咧含我讲的，你就爱讲较清楚，我才听有。
0: 好啦，安尼才叫阮外母甲你送去嘿。
1: 啊，当时要送。
0: 看今仔日会送无嘿？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
0: 爱呀，顾身体啦，岁数袂要紧，身体健康上重要吼。啊，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吼。啊，恁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树林啊，北投，包括淡水，这拢总共款。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反复电话做恁拨，人拢总会呀顾恁妈，会呀顾起。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啊，到5点好朋友，搁1点钟搁继续锁定收听，2点到4点好朋友，甲恁讲再见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当卡到6点嘿，0800-88-9953，谢谢，感谢。

感谢多谢哦，今仔日拜四吼，明仔载开始有个三天的年假了吼。啊，恁会记吼，先欢呼，先登记，先注文吼。咱甲咱这个上重要，这个心脏一定爱顾健康的，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咱所有好朋友吼，阿优待就是紧把机会吼，谢谢，这领口语牌，这领两批吼，啊，大家肯定大家学了我讲吼，平平也要送，送给恁的笑脸，送恁实用，送恁学了，送恁称赞吼，谢谢咱的啊秀水吼，啊秀水的梁妈妈吼，伊讲大组买一组啊吼。啊，阮五月，阮才改来分吼。啊，若要阁买，才阁甲你讲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妨吼，咱的陈妈妈，岁数就是三罐加一罐，四罐本来就是吼12000块，即马吼拢总就是9000块，咱的口气牌。百货公司专柜这领两批，拢总送予您吼。要注文呢，拢总做您拨，拢总做您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候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做您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候清楚。谢谢，感谢。

0: 谢谢谢，感谢吼，这真多真正吼，胸坎不三七八八十十，哎呦，连喘气都感觉真困难吼。你会去吼，买顿去食，买顿过嘿，谢谢。来姐你好，
1: 哎、欸，我真嘞。
0: 哎呦哎呦，阿兰妈妈你好，阿、啊、有爸爸上无？
1: 无啦，我拢用买，阮囝去买啦。
0: 哦，安尼好咯好咯。吓，
1: 咱老岁啊，差不多。
0: 哦，有影啦有影啦。
1: 啊，个人自然工商，个人买哎。啊，都摆成拢，阮囝咧烦恼。
0: 哦，安尼好啦，安尼好啦。
1: 咱老岁也无方便啊。
0: 哦，对啦，对啦，对吼，少年去烦恼啦。
1: 啊，人阮囝伊嘛讲，要拜肉粽，都我讲拜饭菜，拜拜啊。
0: 哦吼吼，感性啦，感性啦。
1: 哎呀，啊性啊，我是讲我来买两罐救心啦。
0: 救心三罐送一罐啦。
1: 啊，我是买，我做啊有咧，是买啊做要创啥？老岁年纪遮侪，买穿侪，无只粽子穿个。
0: 买啦，买啦，买啦！我别讲，哎呀、
1: 啊！啊是，我都还有嘞，我是讲你都讲。
0: 啊，好啦，好啦，好啦。
1: 啊，啊，一罐三千。
0: 嘿啦，嘿啦。
1: 我买两罐的。
0: 我再叫伊跟你讲嘿，哈。
1: 好啦。
0: 好，谢谢。
1: 谢谢啦，哈，老早你大赚钱啦。
0: 好好好好。
1: 好好，
0: 拜拜。我你好来坐。老早，
2: 不晓得，要呢，诶，心脏药啊，
0: 哦，上安心嘿，
2: 嘿嘿，
0: 要大组啊，要小组的，大组是高管啦。喂，喂，喂，我煞无电话煞无声呢。喂，麻烦再搁卡一下吼，吴大哥吼，啊，这麻烦你再搁卡电话煞登去吼，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 0800-88-9953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敲电话嘿。喂，你好来坐。
2: 喂喂，我啥物？
0: 哎呀，
2: 等你啦。
0: 哎呀，
2: 哦，大组啦，
0: 大组高管啦。
2: 嘿嘿，有先生听下来啦，我啊用这两个公司有朋友。
0: 哦，安尼我甲你讲，高管万倍，佫送两领酷一百两倍嘿。
2: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我再甲你摕去迄个光复药局去。
2: 嘿嘿嘿，我再去甲你做啦，好。
0: 好，谢谢，好。
2: 好，好，好，好。
0: 好来，谢谢哦，拢会晓你看，内行的老朋友你看，大组你甲看，高管吼，高管就是吼，18000块，安尼好起来一罐才剩2000块呢，尔吼。拢总电话紧吩咐，电话紧交代吼，甲咱即个心脏顾好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要开钱爱开掉，要开钱爱才有目的，要开钱无开完拢吼。啊，人咧讲吼，贪小买高耍，咱会记吼。身体顾好健康吼，身体顾好健康靠家己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

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德南吼，啊，咱这吴大哥吼，这无问题吼，啊，客去三台，你要家去客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就是4-9000，大组就是9-18000吼。啊，恁会去诶？即马就是咱诶，即个吼，科技牌即领两批，拢总有着要送互咱好朋友吼。啊，恁做恁烦恼，做恁交代嘿，拢总会去敲电话嘿，谢谢。

0: 起床了吼，大家起吼，早顿就爱食嘿。啊，天气有较好了吼，但是前几天的落雨吼，你若出去运动吼，嘛是爱注意涂骹较淡湿吼。啊，且吼，过来有连休三天的假期，然后要出去行行飞飞吼，尽量减少往山区行吼，因为落雨雪。啊，若阁熊熊日头阁晒落去吼，啊土石会较松动吼，啊若去放落吼，啊若去地着就唔单吼，所以山区尽量减少去吼。啊，要热天到溪边啦吼，海边要耍水吼，特别我那拢爱注意安全问题吼，这拢总提醒咱的好朋友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哎，我说唔够到。
0: 张大哥啊，都真歹势了呢。
1: 卖讲个咧，
0: 哎呦，我咧甲你算算哦，七八项咧。
1: 无啊，就是我讲吼，我只吼出生的物件，我拢会想到你真的。
0: 啊，有孙啊吼，啊有孙啊，啊有荔枝吼，啊有仙桃吼，啊有迄个芭蕉吼，啊有梨啊吼，啊这个迄个火烧挂掉无？
1: 喂。
0: 那是龟阿秋生，
1: 阿秋生阿台湾国吼，诶，都简单，你那个细细吼，慢慢食，啊，就是食那个鸡哦，吼，我真正吼，我连续食几下回。
0: 那你那个，我跟你讲吼，嘿，我昨互我寄来，我都食啥？你才食仙桃？
1: 哦，真够红啊！
0: 哦，有够红，
1: 有够红哦！
0: 嘿嘿，啊，你那荔枝呐，我都增加大粒哈。
1: 无，迄算别人个啦。
0: 好安尼哦。
1: 嘿哈。
0: 安尼别人个你搁开钱哦。
1: 袂要紧啦，咪，爱着煮米，我爱煮米，然后开会，结果要断药，讲拢断，唔得几多去啊。
0: 哦。
1: 嘿嘿。
0: 啊，你拢较早就起床哦。
1: 哦，我十二点就开始当开
0: 啊。安尼哦，啊，即马啊无闲啊，茶爱啉呢。
1: 有啦，我今日过百香果啦。
0: 哦，
1: 就是哦，迄种话甲人无共，迄种黄色的。
0: 哦，啊，百香果唔是讲爱用砍芒啊？
1: 无咧，我咧用安怎大芒啊？我都砍得咧，啊，都用安尼啊，都塑胶袋哦，砍起来尔。
0: 哦，安尼讲百香果袂使落落涂骹，唔是？
1: 无啊，但是我是感觉吼，诶，无差啦。
0: 哦，啊，落落涂骹唔是较会酸？
1: 无啊，但是我食无感觉咧。
0: 哦，安尼吼。
1: 咪啊！只就是我有林建生台呾一拖起，然后一拖起面顶哦，大粒啊，佮爬个顶袂来直个呢啦。
0: 哦，但是那八管八鸡嘛，较细粒个呢。
1: 袂啦，我用我推。
0: 哦，安尼吼。
1: 诶，爱子孙啊，爱到你较八八吼，沙沙吼做两班来使，啊，你啊滚排骨。
0: 谢谢啦，啊，你家己食侪真歹势啊！
1: 是啦，卖讲诶啦，好朋友啊，你
0: 哎呀，啊，身体还够健康嘿！
1: 会啦，感谢你啦，
0: 好，
1: 物件拢都好用诶，嘿！
0: 好，谢谢，
1: 哦，感恩啦，好，今日再加走，
0: 好，谢谢，
1: 诶，家庭健康食，我是讲哦，看下等来只再加来加加咧，
0: 好啦，
1: 好啦，
0: 谢谢。谢谢。
1: 好啦，多谢你，感恩啦。
0: 我来拢总会记吼。咱的产品你要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我是五三。

0: 谢谢。在咱花莲县吉安吼，吉安乡吉隆中吼，今仔日寄，今仔日寄吼，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三盒加一盒，所以四盒啊，同款拢有送这个吼，啊，鳄鱼牌这个吼，啊，两批吼，今天送给你吼。桃园吼，观音区吼，观音吼，观音这同款，阮业务会甲你约时间的，甲您送到位吼。伫桃园观音这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胸坎白白杂杂，规工就是安尼吼，拢总吼定定心足疼干呢吼，亲像占地整占地的位吼，你会记得食咱的这个吼，上安心嘿，谢谢，我你好来坐。
1: 喂，拢三高炸。
0: 哎呦哦，高炸，康大姐有较好无？
1: 你今麦卡是了啊，行过啊，会行。
0: 哦，安尼慢慢有咧进步咯。
1: 嘿啦，谢谢啦，谢谢你关心。
0: 啊，是是。
1: 啊，我甲你订一组，这好不？
0: 上安心吼。好啊，你要大组啊，要小组啊？
1: 小组的就好啦吼。
0: 啊，好好，啊，我再叫春兰甲你送嘿。
1: 哦，好好好。
0: 啊，搁送一领凉被，拄啊热天好加嘿。
1: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
0: 好好，谢谢，啊，你着注意吼。
1: 好，啊，你家己若爱顾好哦。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啊，好好。
0: 好啦，谢谢万里的康大姐吼，拢总会记吼，最早就是四亿九千，本来就爱万里，即马四亿九千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万里啊，包括通宵啊，包括伫苗栗市吼，啊伫公馆东路吼，啊个有咱这吼啊，这个、西潭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上安心，咱家己吼上清楚，靠回来吼，咱的心脏甲顾好吼，啊，咱的胖脯啊甲顾好。要注文的，紧把握电话，紧卡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2: 我是高炸。
0: 啊，高炸，你好。
2: 啊，好，你好，你好。
0: 落雨已经停了啦。
2: 停了啦，早就停了啦。
0: 哦，落甲有潮吼。
2: 哦，我落个，我只落淹淹水。
0: 落个讲得要生菇咯。
2: 落个哦，收收得好去啊。
0: 嘿啦，都叫伊卖个落落啦，真正无落落啦。
2: 袂啊啦，讲落个拜去咯。
0: 嘿啦，今仔日拢好天咯啦。
2: 好天啊啦，啊你要走落去佚佚
0: 佗？无啊，我逐工嘛咧上班，要倒佚佗。
2: 啊，你咧拜啊？
0: 啊，无啊，你拜吼，你拜则佫讲啦。 0800-889953，0800-889953，上安心，予咱安稳安心啊过吼，暗时予咱好困好安眠，胸坎白白杂杂，心足定啊疼甲亲像占地整占地咧位，喘平平平平喘，前开倒袂着后开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效果上介好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哈，谢谢哈。今嘛时间是4:32了哈。这个中和新生街李大姐哈，这无问题哈，才叫阮林先生今仔日会补上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我是53哈。不管你住倒位，我来讲过，恁就是有卡电话。有注文有准绳吼，无咱又在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嘿，无清楚，请恁拢装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胸坎八十，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常常安尼吼，心足痛甲吼，啊，亲像尖节症、尖节位、病欠肝，啊，拢总会记吼。甲咱即个胖虎啊，拢总顾好去。53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上安心、上安心的牛樟 QH， 台湾国宝加上牛樟两项的结合吼，要甲咱即个胖虎啊，袂输干那挂帽打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做您电话拨，做您电话卡吼，一届拢甲干三粒去，无恁学路界得志吼。喂，你好来者？
1: 53嘛。
0: 啊是啊，你好。
1: 喂，我唔好一个请假。
0: 好。
1: 上关心的小花积资金的事。
0: 会咯。
1: 哦，
0: 会
1: 使啊。哎。我咧讲，甲伊买半袋，奈提他够个特殊款的药。
0: 无法度，无法度，迄种加送，迄即马拢特别优待咯。无法度，无法度，迄特，迄吼，迄个量批特别送的啦。迄无同哦，咱这口气白哦，无同款哦。你揢着你的乌肉啦。
1: 奈提他，奈提。

0: 就是本来一罐就拢三千了啦。
1: 啊，在我
0: 啊，即卖已经三罐加一罐了。啊，迄个两批是吼。
1: 我较早个要真是啊。
0: 哎，那你讲你两批真多，你甲看了，真正揢到你会讲吼，哎呦，嫁到唔捌嫁遮水个，足好嫁个啦。
1: 批足济个人少。
0: 哎，无啦，啊，迄咱换新换新啦。好吧，紧吼。好，来哦，三罐送一罐吼，已经特别的优待了。啊，你若买大组就是八罐，啊，万八块佫加一罐，所以就是九罐吼。同款，咱这个吼，空气牌这两批同款吼，两领吼要送予你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心看一寸，人路看就一丈吼。计较愈多，你就付出愈多吼。啊，看开咱人生的得甲失吼，咱拢总会记哈。甲心放落来吼，才会当自在吼。啊，用善良的心对待咱周边的人吼，等于就是吼，伫咧吼，用善良对待咱家己吼，会当有能力帮助别人的吼。这当中是咧成就咱家己吼，人甲人之间唔免去比拼，更加唔好规工干呐怨天怨地，挨挨杂杂规工伫咧埋怨，抱着感恩的心过好每一工。日子虽然平凡，但是咱珍惜上重要，知足上界幸福吼，平安就是福气吼。所有咱好朋友吼，咱人若卖有贪念吼，啊，拢总免惊恐怪去吼，咱免恐怨天怨地吼，所有咱拢总会记吼，自由自在简单过日子上界重要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

即马时间是4:38了吼，优待我咧讲过，实在真踊跃吼，啊，咱上安心吼，咱最最最好朋友吼，拢总会记的，拢总会记的吼，你甲买当去听查顾好去，人一世人，唔管你有偌侪钱，唔管你有偌侪本领吼，到最后拢总同款吼，钱够啊多，你拢总无法度买到健康，我有本事。你嘛无法度讲吼，啊！我来甲阎罗王讲吼，我着歹死吼。幸福无属于善人诶吼，嘛毋是属于好野人诶吼。幸福是属于啥？会啊知足诶人，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诶即个上安心牛酱 QH， 即拢总全数诶吼，全数即无问题吼。拄则咱即个大刀吼，哇！今仔大刀几落个注文吼，大刀诶即个吼，啊林大哥吼，啊我若要爱大组诶吼，啊拄则秀琴。啊，大姐嘛是大组的吼，大组就是九盒，本来一盒3000，你甲算嘛，九盒偌济？932727000，今仔注文就是18000块，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专柜这领两批吼，要送我咱的好朋友吼，这拢总是加送的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底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底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

谢谢吼，啊，恁会记吼，咱这个电话恁家记哦清楚，不要紧吼，包括要参详吼，啊，要问厝内面的人，啊，恁若要注文吩咐，你伫你时间款这个电话家记哦清楚，恁拢总会当拨，恁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胸坎白白杂杂，啊定定呢吼。心轴听甲亲像尖节、正尖节位，包括拢总有架梯啊，有锁啊，拢总架梯啊，啊，即有装钉啊吼，啊，咱真侪好朋友吼，啊，都若行路安尼吼，啊，唔是骨头的酸痛，是咱这吼，这个胸坎蛮强，就要喘袂过这吼，拢总会去吼，咱的上安心牛掌的 QH， 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罐就是90粒吼，你都随身带伫身躯底吼，这救命药，这救命药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

谢谢吼，拢总会记诶吼。啊，电话有接无到，拢起床起来了吼。然后甲恁接无到，恁则搁卡者吼。中和永和邦桥吼，啊，拢总会甲恁吼啊送到位去吼。要做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卡等下节目五点刷，我三个搁伫遮接电话，会等到六点，接到六点吼。啊，咱隆重产品就发两块，要询问隆重的记吼。咱的这个上安心吼，都伫身躯底，随时隆重紧急要用隆重会使吼。都安尼吼，喘袂过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上安心。五张的 QH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一罐，就是千一两罐，就是2000里吼，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吼。水当当的538水亮霜，水当当的538水亮霜吼，这一罐2000块，这一罐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这个上安心送咱这个吼，科技牌专柜百货公司大品牌吼，鳄鱼牌的凉被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拢总会记吼。电话较等下五点刷，你要找我三个继续拨，继续卡吼。啊，上安心一罐。90粒3000块，买三罐送一罐吼，这4罐9000块。你若买2组8罐，我阁加争取一罐，两批就有2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进行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透早2点到5点吼，全国拢总收听会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恁用寄，寄到位，汇到才收钱吼。啊，要注文、要吩咐，拢总会记得打电话吼。较等下5点节目煞，恁要找我啥物，同款会当卡，包括无咱优待，拢总紧把握机会吼。这个科技牌的这个量配吼，咱吼这无做吼，上完没有办法，恁要买就要去百货公司吼，家己去买才有。啊，有去问过就知道，讲这一领偌济吼，贵严严吼，配大家嘛有。你这领客等于，甲恁厝的伫咧家的配比较看卖，你就知道讲，五三优是个性，要送上好的，互咱的听众朋友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吼，把握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了。啊，恁哪都吼，啊要注文呢，拄只电话接无着，较等下佫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谢谢，感谢。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一只，我三祝咱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要找我三的，电话继续靠通哦，感谢。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阵有真侪大公司，也是公家机关，在招考职员的时阵，有的拢爱经过考试，有的是笔试，有的是考试。那是规模较大，是必试，搁再兼考试。伫即阵社会，人口是愈来愈多，生存竞争，有时要找到一个正好的头路，这毋是简单的代志。人找事，事找人，虽然是真多，不过要找到理想、喜欢、搁有保障的职业，这是难上加难。尤其是有前途的职业，公认好的大公司、好的头家。因在招考职员的时阵，拢有一个大原则。过去有一间大公司，董事长是一个真有才华的人。因公司所用的职员一定要经过伊的考试。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就是甲这间公司招考职员的一段小故事。故事的内容是真好，是事业成功的大要诀之一。若有想要成为大事业家的人，也是要开店做头家的人，这段故事的内容会当帮助咱找到好的职员。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林世明伊是一个大学生，伊大学经济系才毕业的毕业生。伊为着伊的前途，为着伊的将来，伊一定爱找到一个好头路。可是找过真侪公司，找过真侪行号，拢找无一间理想伊喜欢的。有的是伊无介意，啊，有的是要求的理想伤过高，嫌伊无经验。有一天，林世明伊伫报纸上看到一间大公司要招考职员，林世明伊真欢喜，伊有那报名来伫参加应考。最后一关是迄间公司的董事长亲身要考试。林世明伊心中是安尼十个五下，伊想讲嗨啊，这间公司是大公司。财务阁遐尼好，董事长伊所问的问题一定是真深。伊是一个大学生才毕业的，伊无社会经验，即声若要通过是有那真困难。伊徛伫门卡口是非常的紧张，伊一直在吸大气。伊希望伊会当定睛通过这关。忽然间有一位小姐，仪态端庄，伫董事长即些个所在行出来。这位小姐伊秀丽温中，抓伊笑一个讲：“林先生，董事长即阵请你入去。”林世明伊看到董事长， 大约只五十几岁尔，身体还阁真勇，眼神是真光亮，是一个真精明的事业人才。迄、那个董事长抓林世明看一下，董事长伊讲林先生，啊，你今年是二十六岁，大学毕业的，伫你捌代志以来，你敢捌甲四大人切过面，还是洗过脚手，还是甲四大人洗过身躯？林世明伊讲我唔捌。董事长伊讲，若唔捌，你今仔日转去，找一个机会，甲四大人洗手面、洗脚手，也是甲洗身躯，然后将你的心声讲予我听。明仔载八点半，我一只等你。林世明伊感觉真奇怪，大间公司的董事长在招考职员，别项的问题无爱问，太干那问一款问题，甲这间公司的业务连一丝仔关系嘛无。董事长伊的用意到底伫什么所在？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林世明，伊去公司应征要做职员，董事长交代伊，若是转去了后，找一个机会，甲是大人洗手面，还是洗脚手，还是洗身躯。明仔载将心得讲予董事长听。林世明伊转去处理的时阵，伊的妈妈还佫伫外面做生理，还袂倒转来。原来林世明伊正细汉的时阵就无老爸啊，伊的妈妈逐日拢担一担正重的果子啊出去叫卖，一直栽培伊今仔日大学毕业。林世明伊等到正暗的时阵，伊看到伊的老母拖着正疲劳的身躯倒转来啊。林世明伊看到妈妈规身躯汗，满身的红尘。臭汗酸，林世明伊内心吃一下，原来伊的妈妈是遐尼辛苦，趁钱是遐尼无容易。林世明伊赶紧行近前讲：“妈妈，你回来啊！来，妈妈，你大声笑困一下。”林世明的妈妈掠伊笑一下。林世明伊个捧茶、摕面巾、捧面汤水。林世明伊讲：“妈妈，我甲你擦面，我甲你洗脚。”伊的妈妈是感觉真奇怪。后生今仔日煞反常，他会遐尼友好，伊的妈妈会了解囝的心意。既然你想要友好，我就予你友好一下。伊的妈妈感觉真安慰。自从翁婿死了后，伊勤俭拍拼来予囝读书，对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即阵囝已经是大学毕业啊，佫会知影通予友好。伊过去所受的艰苦，拢总有代价啊。林世明，伊在甲伊妈妈切面的时阵，伊才发觉到妈妈已经加真老啊！不但是满面的皱纹，面皮阁真粗真乌，这是风吹日晒所造成的。林世明伊用面巾在甲妈妈切肩胛头的时阵，伊看到妈妈两边的肩胛头起两块静脉，是安尼定空空，阁小块翘骨，这是骨年打打。做生理本单所留下来的伤痕，一日一日一直增加起来所造成的。林世明伊在甲因妈妈洗脚的时阵，林世明伊感觉一阵一阵的心酸。林世

世明伊流目屎啊！林世明伊看到妈妈的脚，脚底拢总结烂。林世明伊阁看到妈妈的脚，不但拢浮脚筋，脚阁拢变形啊！林世明伊哭啊！原来妈妈是遐尼艰苦，逐日打打行路，磨脚底皮，过去伫食饭，伫提钱，读大学四年的时阵，妈妈寄钱来伫好用，伊拢无一丝仔感恩的想法。拢认为这是应当的，原来这些钱是妈妈用遐尼大代价所付出的。林世明伊真激动，伊的孝心发现啊！伊双手摸着妈妈的脚，愈摸是愈暗。林世明一哭啊！林世明的妈妈伊讲：“世明，啊你是安怎样？”这个时阵的林世明伊放声大哭，讲：“妈妈，我要好好啊孝顺你，你唔免阁出去做生意啊！”林世明。伊在甲伊个妈妈擦面洗脚的时阵，伊个孝心发现啦，伊体会出父母恩的伟大啊！天下间的老爸老母，有对一个饲囝无付出爱心呢？有的是用心，有的是用脑，有的是用力来伫维持这个家庭，拢想要互囝过着好的日子，拢想要互囝成龙成凤。可是即阵的囝，有几个人会晓彻底？感念父母恩呢。隔天光八点半时阵，林世明伊准时来到迄间大公司见董事长啊。董事长伊讲：“啊，你昨昏有甲是大人洗面洗脚手无？你的感想如何？”林世明伊讲：“董事长，多谢你，因为我来这应征，我才会体会出父母恩的伟大。我爱好好啊，友好是大人。”董事长伊笑笑讲：“林世明，你录取啊！”对明仔载开始，你是我的公司的好职员，你知影友好，会晓知影友好的人，对朋友才是有情，对某囝才有义，对着公司才会尽职，咱的公司才会大发展。林世明伊了解啊，伊真钦佩董事长的才华，莫怪伊五十几岁尔，事业都遐尼成功，因为伊所用的职员拢是孝子。林世明。伊回去厝里的时阵，伊看到妈妈讲：“妈妈，我找到好头路啊，阁是真好的头路。妈妈，对明仔载开始，你唔免阁出去做生意啊，你唔免阁受风霜之苦啊。妈妈，我一定会好好啊做好你看，我一定会好好啊孝顺你。”林世明的妈妈欢喜伫心肝内，这个囝算是无白饲的啊。几年来的艰苦，艰苦了有目的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代志。咱中华民族历史是有五千年，自古以来都拢真重视孝道。那是会晓友好的人，事业拢会真顺利。因为自古以来，孝子人人是尊敬，会晓友好的人会晓感恩，对朋友一定是有情，对某囝一定是有义。无论做事业，还是交朋友，还是要娶某，还是要嫁翁。你若知影伊是真友好的人，这个人一定会使重用，会使挖苦。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有真侪人有若真够顾身体，若是发觉身体衰弱的时阵，伊有若会晓用当归青芪，也是铁树木汤来底补扎身体。但是我有发觉真侪人伊的用量甲用法有偏差，即马我提出来予大家做参考。当归青芪这两味药啊，合起来叫做当归补血汤，补血是有功效。另外，伊还阁有一个名叫做应五汤，就是叫人要拆药的时阵，当归家拆一钱，啊青芪拆五钱，用1:5的比例数来服用，比较较有效果。当归补血，引血归经，啊青芪补气，因为气若旺，血才会生，所以气药啊一定要落较重嘞，安尼补血生血才会较紧。有真侪人无照这个比例数，所以效果就比较有较歹。佮参像四物汤补血有若有功效，但是若附近人要食的时阵，上介好佮加一味鲜灵皮，安尼功效会佮加较好。因为附近人是以血为主，以精为贵，加鲜灵皮这味药啊，会促进内分泌，分泌女性的荷尔蒙，不但有补血的功效，佮会当防止老化。保持皮肤筋骨甲幼白，那是查甫人欠血，要食四物汤，上介好佫加黄芪、杜仲甲甘杞，因为查甫人是以气为主，以精为贵。以上提供大家做参考。

0: 各位乡亲士大，进攻阁楼。
1: 人伫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明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勤，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有人食老真歹命，身体无恙，搁饲着不孝囝，五日办大这夜罢，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抬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即款囝，无可奈何万歹命。怨叹过去伤天性，怨叹过去家己惜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仔囝，不孝父母这毋是人，猪狗精神卡输一尾虫，饲狗犹阁会摇尾，饲虫嘛是会叮当，饲虫犹会喵喵嗦，感情只饲囝无功劳，五日父母天不从，鬼神受气这受灾殃。歹天落雨雷那响，都会连回见阎王。阎王当发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堂。天公是疼惜有孝囝，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那唔捌，枉费人生得做人。知音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背义这正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有孝，一生才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像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真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日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俗语讲青草那是用得着，治病真正是免三休。这句俗语就是在形容青草药伊的药效确实有那真大，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讲偌好用就偌好用。参像虎丁这味青草药，伊的止疼力、退烧的药效，拢胜过西药的阿司匹林。不但是安尼，阿司匹林伊会引起皮肤过敏，啊，虎丁这味青草药，伊袂引起过敏的副作用。这味药啊，有那是坐骨神经疼的主药。过去我有看过真侪坐骨神经疼的患者，拢是用虎丁这味青草药来做主药，大约吃差不多二十天经过。症头就会当好一半，大约食差不多四十天经过，症状就会当完全消除。坐骨神经是人体上上界大队的一对神经，所以若治着坐骨神经痛的人是非常的痛苦。严重的时阵，讲偌痛就有偌痛，坐是安尼坐袂掉，倒有那倒袂掉。有时在大痛的时阵，会感觉这个人生真无兴趣，死死的看呀。在这个时阵，若是会晓用当归炼痛汤。来加虎丁、降蛇王这两味青草药，也是用足药甘草汤来加虎丁、降蛇王这两味药啊，效果拢真好。若是有治着坐骨神经痛的好朋友，我所讲的验方，你会使试看咧。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囡仔的头撮尿，无一定是虚心懒底，还是膀胱无力。有真侪做老爸老母的人，看到囡仔头撮尿，都一直甲伊补。有的是有补好气，啊，有的照常还搁咧头撮尿，食补会当好气。这正当是虚心懒底，膀胱无力。食补搁再医袂好，这都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治疗，安尼头撮尿才会当医好气。我即阵是只讲两个治咧，互大家做参考。有一种囡仔，伊外表看起来是真结实，面色有那真好看。普通是伊买饭在食，有那真正常。但是伊真够嘴大，真够惯地。伫这个时阵，若是要医好伊的头撮尿的症头，这都要用人参白虎汤，还是用淮山花粉汤，来先治好伊的嘴大症。自然伊袂嘴大，就袂够惯地，安尼自然就袂头撮尿啊。另外有一种囡仔，伊身体有那真硬。面色有那袂歹看，买饭有那会食，但是伊袂嘴大。可是伊有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就是唔捌得流汗。那是安尼，就是皮肤无发散的功能。伫这个时阵，那是用毛方汤来促进伊的皮肤的收缩机能，和皮肤有发散的功能。安尼，伊就有那袂头臭尿啊。这两种情形，我即阵提出来，大家做参考。治病上个重要的，就是要查出原因，对症落药，安尼病才会当医好去。

0: 各位乡亲士大，进广告咯。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虽然牛黄是比麝香搁较贵，但是牛黄这味药啊，伊是五宝之首。牛黄这味药的药效，就等于是麝香甲西牛角这两味药的综合体。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乞食命变富贵家》。有真侪人拢在怨叹，怨叹伊个命真歹。事实上，命是会改变的，还是要安怎改？这都要靠家己的定力，爱落计划，爱打拼，唔通惊艰苦。对许多人爱友好，对朋友爱有情义，时常心存慈善，不义之财不可贪，安尼自然会成功，自然会顺利。俗语讲：大富是由天，小富是由人。小富之道是在于勤，小富之法是在于俭。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清朝光绪的年间，广东省广州柏东街有两兄弟啊，大兄名叫做陈德，小弟的名叫做陈昌。两兄弟啊，有公家开一间的银楼。所号的名叫做德昌银楼，生意是真好，有那真趁钱。两兄弟也是同父同母生，但是个性却是差真济。大兄陈德天生厚道，待人处事秉性是慈祥，伊敬老怜贫，时常救济一寡无依无靠的老人，救济一寡可怜的寡妇甲孤儿。银楼的生意是真好，地点有那拢伫市中心，所以时常有一挂乞食来分钱。陈德伊逐日都交代伊个某，饭爱加煮一撮啦，分互乞食，通好抵腰。伊个小弟陈昌都无共款啊，伊不但无恻隐之心，阁真爱跋筊。店内所赚的钱是两兄弟啊公家分，人兄哥陈德月月拢有存钱。小弟陈昌是所赚的钱用无够，佮一直伫欠人个钱，伊负债累累。起头伊兄哥是一直赞助伊，时常苛控伊小弟，唔通佮跋筊，跋筊会去误着前途。可是伊小弟伊无爱听大兄苛控，人讲忠言逆耳，就是即款道理。有一天小弟陈昌伊佮人跋筊，跋筊佮起冤家。对方是真歹，煞拿刀啊对陈昌的心脏堵一刀，对对去堵着心脏。陈昌伊人生是真无价值，七少年八少年，干那为着跋筊，死的是真冤枉。跋 饺真正会使人意志消沉，跋饺会让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跋饺还阁有真济歹处。故事中的单枪，伊为着爱跋饺，青春年华煞消失去，讲起来是非常的可惜，有那真可悲。今麦过来讲单德，伊的个性真善良、真厚道，伊时常在救济一寡孤独的老人、寡妇、甲孤儿。加一挂残废的乞丐，在乞丐当中有一个小乞丐，这个小乞丐伊的名叫做乌九，九是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伊今年十二岁啊。这个小乞丐伊时常来分，伊来分钱的时阵谦恭，阁有礼貌，讲话是真伶俐，伊真捌代志，伊会真主动将人的门口拿扫帚甲扫甲真清气。这个小乞丐有真好的公德心甲道德感，伊若伫路边边若看到金蕉皮、玻璃皮，也是较大粒的石头，伊惊人跋倒，惊人去擦到玻璃皮，伊会主动甲伊捡起来，也是将大粒石头甲搬去路边。乌九的这个小乞丐，伊阁有一个时常在破病的老母，但是伊对老母是真友好。伊边若分到较好的饭菜，伊一定带先摕转去给伊的老母食。陈德伊观察这个小乞丐，观察真久啊！伊发觉到这个小乞丐眉目都真俊秀，心性阁遐尼好，阁善知人意。那是予伊一直做乞丐，敢是真可惜嘞。有一天，陈德伊就甲小乞丐乌九的讲：“乌九的，你安尼做乞丐无出头的日子，你太无爱日时找一个工课，啊暗时找时间去读书，安尼对着你未来的前途，敢是加真好。”小乞丐乌九的讲：“阿伯，我早都有这款的打算，但是拢无人提拔我，所以我就无这款的机会。”陈德伊讲：“若是安尼，你会使来我家学拍击吗？顺便倒做一挂杂碎的工课，我特别发月方，互你饲老母。”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只讲陈德，伊有心要栽培迄个小乞丐，叫迄个小乞丐来学拍金啊，搁再发月风回饲老母。较早的人若想要学功夫，不但是无月风，搁爱学三年四个月，是非常的艰苦。小乞丐学久的，听到有这款的好机会，伊非常的欢喜。伊将这件代志讲给伊的老母知影，伊的老母有那替乌九的有一个出路是真欢喜。过当当年，小乞丐乌九的真早就来做工课啊。头家陈德是真疼伊，叫伊换新衫，带去剃头。真正嘞，真实有一个囡仔班。可是奇怪的代志又搁发生啊！第三顿本来是要食饭的时阵，乌九的伊脚都在发疼。人若是食饱，碗碟也收好势了后，伊脚都袂疼。陈德伊正关心乌九的这个囡仔，伊就带乌九的去找医生。但是诊断的结果拢查无出病因甲病源，当然药啊有那食无效。陈德伊感觉真奇怪，乌九的这个囡仔，若是用较好的回家，伊就腹肚疼；若是坐去饭桌顶的时阵，伊就脚疼。那是穿较水的衫，伊就身躯上。莫非这是人讲的乞食命？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明仔要食饭的时阵，陈德就叫人端一碗饭，叫乌九的去孤伫外口的条仔脚食饭。真灵感，乌九的拢毋捌阁发脚疼。新衫那是该换掉，身躯就又阁袂上啊。有一天，城内来一位相命先呢，好算过命的人，大家拢讲真准。陈德伊正疼乌九的这个乞食囡仔，就专工带乌九的要来城内算命。算命先呢，伊所徛的招牌是李半仙，确实是有李半仙的来历。李半仙伊讲，这个囡仔二十岁进前是乞食命，二十岁了后爱出外奔波，才会得到好机会。那看伊的命相，两个耳啊，地个尖个薄，嘴角个倒水，正正是天下所靠的命，这款的相格不但是乞食命，有时到尾也过会夭死。好佳哉，这个囡仔，伊自细汉开始就会晓行善，伊对待许多人阁友好。你甲看，伊面上的行善文甲友好文是真明显。人讲一善是零破万恶，啊，必善是孝为先。本来这个囡仔是乞食命，但是那是以后会晓加做善事，有哪有发展的机会。那看伊个三斤甲运动，伊个鼻骨直骨圆，伊个两眼骨正，伊心地正好，将来一定有机遇。这款的相格叫做先真后发之相格。后日啊，若是出外爱会记得，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视而空中浮云。但得伊听了后，伊内心正钦服李半仙的相术。伊回去店里了后，但得伊将拍金的功夫拢无空步，一直教乌九的这个囡仔。乌九的伊有那物件艰苦，伊正肯做，伊有那正肯学。时间得过是正紧，春去秋来，乌九的也已经二十岁啊。第二十岁迄一年，别昆山有一间定仙庙，定仙庙就是在服侍定安吉这个人，听讲真兴真灵感。迄一年是定仙的寿诞，但着伊就带乌九的去定仙庙拜拜，祈求平安，看乌九的这个囡仔会脱胎换骨无？因为路途是真远，无法度倒转去。伫迄一暝，两个人拢困伫定仙庙的内面。困到半暝的时阵，两个人拢迷茫啊。但得伊望到伊伫真悬的所在跌落来，好佳哉，乌九的甲伊接咧。乌九的伊望到金甲神提锅啊，锅伊的嘴，然后伊好亲像会飞，无目的一直飞，一直飞，飞到一个大香殿，自安尼伊醒起来。隔天光，但得就问乌九的讲：“你昨暝有望到什么代志无？”乌九的这个囡仔伊讲：“伊到。”将伊昨暝迷茫的代志讲予丹德听，丹德伊听了后讲：木鬼，你爱去乌口镇发挥。可是乌口镇路途是千里，遐尼远，那是要用行的，爱行真久。丹德伊等去处理了后，伊就准备五十两银，准备要乌九的出外去发挥。丹德伊甲乌九的讲：你伫我遮将近十年啊，我待你敢那亲生囝同款。即嘛，你功夫有哪有成啊？俗语讲，男儿志在四方。你命中定带爱出外发挥，只要有五十两银，你砸去。你做你放心，做你的头路。啊，你的老母，我会叫来店里甲伊照顾。乌九的伊是感激甲目屎湿淋水。伊接到五十两银了后，伊甲丹德讲：阿伯，这十年来，你无嫌我是乞食囡仔，一直在牵线我。让我的老母可以过着安定的生活，又教我一手打金的好功夫。出去我去乌口镇，我会认真奋发打拼。我若是有成功的日子，这拢是阿伯你付我的恩惠，我一定会报答你。乌九的伊拜别伊的老母了后，伊五十两银砸咧，就安尼向乌口镇出发。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乌九的迄个囡仔，伊五十年明早咧向乌口镇出发，俗语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正亦是其所不能也。乌九的伊即阵还阁还未出运，还阁是乞食命。有一天，乌九的伊行到一个树林的时阵，忽然间走出一阵的土匪，不但将乌九的拍到满身是伤，阁将伊身上所有银两拢抢去。乌九的伊真可怜，伊拖命一直行，一直走。伊嘴大喉阔，伊啉豆仔水。那腹肚枵的时阵，伊食草仔根、嗑树仔皮。那是拄到有人家的时阵，伊就甲人分，伊唔敢转去啊。伊一直向乌口镇行，伊一定要找到乌口镇，看是毋是会出运。毋知经过偌济时日，伊终于来到目的地啊！乌口镇已经到啊！伊来到乌口镇，伊举目无亲，伊身躯阁拢无银两啊！伊是要安怎样创业呢？何况伊身躯的伤痕也阁也未好，伊感觉满身拢是病，伊感觉四肢无力，脚酸手软。伊感觉遮疼，阿遐嘛在疼。为着生活，为着前途，伊必须爱忍耐，伊必须爱坚强支持落去。伊是腰骨兼寒。忽然间，伊看到路边有一个包袱啊，乌鸡伟伊将这个包袱啊解捡起来。伊将包袱啊拍开一个看，包袱啊内中有一个大珠宝箱。珠宝箱一个拍开，金光是闪闪，内面拢是珠宝。上界价值的，就是内中阁有参像灵镜遐尼大粒的夜明珠，敢那迄三粒夜明珠都价值连城。乌鸡伟伊真欢喜，伊变成大好野人啊！伊出去唔免阁受风受寒，伊即厝来到乌口镇，真有代价。伊进前所做的梦是真实的，伊将所有珠宝甲点点的数目是真多。一定是王亲贵族，也是大好野人，才有遐尼好的珠宝。伊感觉伊的腹肚真枵，伊嘛感觉伊真寒。伊想要动用珠宝箱的钱去买衫、食物件。忽然间，伊想到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不义之财是于空中浮云。何况判见珠宝的人，即阵唔知要偌尼着急咧。乌九的，伊心中在想。咱善爱善哦，清清白白，虽然是捡的，也毋是咱的物件。人讲大丈夫男子汉爱有志气，爱靠咱的双手所赚的，这才是永远的。伊归去甲坐伫路边等，看有人来找无。伊等真久，阁真久。伊看到有一台马车对东边来，马车的内面有一个人，好亲像真着急，伫找物件同款。马车里的人看到乌九的。随时就停车，迄个人真好咧，就问讲：咱这位小兄弟，你有捡到一个包袱啊无？乌九的伊讲：啊，你的包袱啊是啥物色？迄个人讲是蓝色的。乌九的佫问讲：啊，包袱啊内中是带啥物物件？迄个人讲有三粒，参像灵晶大的夜明珠，佮有上顶的紫色的珍珠十二冠，白色的珍珠七冠，金盾有五块，啊银盾十块，佮有两束衫。乌九的伊讲，我一只等你真久啊！伊赶紧伫路边的草仔堆摕一个包袱啊出来，讲这个包袱啊是毋是你的？迄个人看到包袱啊是欢喜家，唔知要安怎形容。迄个人讲小兄弟，多谢你。迄个人赶紧将包袱啊拍开，摕一粒的夜明珠，两罐紫色的珍珠，两块金盾要送乌九的。乌九的伊笑笑讲，我那是爱钱，我唔免一只等遮尼久，受寒阁受枵。迄、那个人看到乌九的，伊穿个衣衫褴褛，好亲像是乞食同款。啊，乞食阁有遐尼高超的技术，这毋是普通人，一定是一个真有涵养的大好人。即款人一定爱栽培。迄、那个人伊就自我介绍啊，伊讲伊是乌口镇珠宝银楼的头家。小兄弟，我看你好亲像是出外人，行，咱大声返来阮厝，咱慢慢仔开讲。自安尼乌九的。伊对头家来到珠宝银楼，珠宝银楼是非常的大间，专门在做王清国策的生意。
乌鸡话伊入去到珠宝银楼头壳拢戆起啊！内面的装饰是富丽堂皇、金银财宝，有过来建本图。乌鸡话伊对丹德十年，学了一手拍金仔好功夫。自安尼，乌鸡话伊就伫珠宝银楼做师傅，因为伊正骨力，伊的心地阁正善良。珠宝银楼的头家，干那一个查某囝尔，阁生做真水、真秀气。到尾啊，乌鸡话伊煞变成珠宝银楼的囝婿，两翁仔某有那真恩爱。乌鸡话这个囡仔自来到珠宝银楼了后，伊食好未阁老屎啊，伊穿好嘛未阁辛苦钱啊，因为伊行善积德，伊的心地善良，伊不贪不义之财，伊乞食命煞变成富贵家。伊回来接伊的老母去乌口镇，伊阁认丹德做义父，伊尽着做囝的责任。伊对着两个士大人拢真友好，小乞食乌久的，伊有今仔日的福分，拢是行善甲友好的知音。俗语讲：行善之人必有余荫，行孝之人天赐福，都是这款的道理。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兼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兼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醋的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计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今麦来介绍一味酸痛症的主药膏剂。膏剂也阁有一个名叫做金门膏剂。咱民间尤其是庄稼的所在，有时壁顶拢有一块金门膏剂，因为咱民间拢用金门膏剂的门在止血，但是若是要用来治疗风湿酸痛，门一定要给去掉。上盖好是练过了后，才来去做药丸，安尼药力才会较好。膏剂有滋补肝肾的作用，佫会当治疗风湿神经痛、甲脚麻手臂。若是时常会发腰脊骨酸、脚酸、脚无力，膏剂的功效袂歹。要用膏剂的时阵，爱去毛，爱用酒过清过。若会当来练过，效果才是有好。用膏剂。六寒、杜仲、五加皮、木瓜、牛膝，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脚酸、脚无力，效果真正是真杰出。若是大块人，会使加防己这味药啊。瘦的人因为火气较大，来加黄芪；妇人人来加当归；那查甫人爱加青芪。咱治病用药爱灵活，加一味药啊。减一味药啊，拢有伊个特殊意义。

有一种人，伊好亲像出世就要来分家规个共款。若是讲话，伊无分家规，好亲像是真艰苦、真歹过日子。有一次，我有一个国校的同窗诶，伊忽然间来找我。自从国校毕业了后，阮一直拢无联络。算算咧，阮也离开四五十年啊。伊名片一个捞出来，我是惊一个。干那某某公司的董事长都有七八间，其他也阁有啥物顾问。一张名片正面是印无够，倒面阁再印来到。伫迄中道，我请伊食饭，阮就一直泡茶开讲。一个讲到尾啊，原来是要来借钱，数目阁未少。经过我一个调查，啥物董事长、啥物顾问，原来拢是伫分家规。干那三代兼职车尔，就讲是某某纺织公司的董事长；干那伫甲人打酒米帮尔，就讲是某某建设公司的董事长。我调查了后是笑伫心肝内，即款的朋友真无实在，我只好敬而远之。人讲家规分久有哪会破？空中好朋友，咱做人也是实在较好，爱分家规，到尾啊！一定家规会去予人拆破。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阁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若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五金同校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阿兰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00，0800-088-000。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个酷酷以外，今日能够咱这个日本达人，咱的森哥来个引流来，森哥你好。
2: 阿王你好，酷酷你好哈，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又搁甲大家要来空中哦
0: 再会，
2: 开一下讲
0: 诶。啊，袂当讲再会相会啦
2: 哈。
0: 森哥你安尼不简单哦。
2: 对啦。
0: 听讲你即马搁吼去上课呢。
2: 上课啊。
0: 而且搁总甲日本去上啊，你去日本上什么课？
2: 对啊，你拢唔知道这咱都爱训练诶啦。
0: 对啊。啊，
2: 当然唔是去训练迄有诶无诶啦。
0: 我是做。反正吼，你去上迄、那个
2: 迄
0: 个鸦片课啦，
2: 鸦片课，即摆吼买五十啊，无遐熬啊啦，无遐外熬啦，哦，
0: 无，真正体力有差了对
2: 啦。嘿啦嘿啦，啊主要吼去上这个营养学这个课，
0: 营养学就是顾咱人营养的嘛。
2: 啊对啦，
0: 你日本人做爱对这方面哦特别注重嘛。
2: 哦，因为安怎讲呢？因听讲啦吼，啊嘛确实的啦，因的医生惯性力无介好啦。
0: 对。
2: 哦，
0: 大家拢顾身体顾得好啊！
2: 啊，除了因的生活习惯甲人无同款，以外就是这个食食啦。
0: 食食嘿
2: 啊！食食，咱讲的营养学吼，不是讲要食什么保健食品啊，食什么药啊，不是哦，因是看讲咱日常的这个
0: 日常的
2: 哦。诶，几个营养师会来上课讲啊，咱逐天哦爱食到啥物，爱食到咱的这个纤维质啊，哦蛋白质啊，啊个迄落一寡咱好的物件要安怎来食才是健康。
0: 对对对，
2: 啊，这其实哦，我拢唔知影，你知道？
0: 拢是去，
2: 咱这要讲一个代志啊啦。咱来啦，来咱食饭安怎食？
0: 食饭都
2: 食便当安怎食啦？拍开，
0: 用嘴食，
2: 用嘴食啦。哦，当然啦。啊，过来怎？一般咱拢饭白白落，再过来食菜啦。啊，迄个肉才上尾啊才食。我的习惯不是拢安尼嘛。来，日本不是安尼想的。
0: 日本无安尼吼。
2: 来，你看因哦，恁定要去头拢知啦。伊在食面也是上尾后，再来食着面也是饭对吧？
0: 哦，上尾啊，咱无共款。
2: 对，恁伊的淀粉都是在上尾啊。
0: 咱拢是饭落去了，配一颗一嘴菜，
2: 啊
0: 配一嘴肉呢呀。
2: 哎，啊安尼其实无共款，为虾米呢？即个咱食食有一个顺序，
0: 嗯，
2: 哦，来先食蔬菜，
0: 嘿，
2: 哦，蔬菜先食，第二个食肉，
0: 再食肉，
2: 啊，上尾再来食着即个饭甲淀粉，
0: 安尼就对了。
2: 哦，啊你看伊食用，啊你讲啊平平物件，塌塌落去甲胃的落去消化，那有虾米无共？确实都无共。哦，啊尤其安怎呢？过来就是咱讲的。这个顺序也安怎呢？和这个咱的这个肠道的蠕动啊，吼、嗯、啊，包括咱的这个新陈代谢拢会较比较较顺啦。
0: 对啦。
2: 哦，啊，咱话讲啊，我爱食饭啊，饭先做头前吼，哎、哦，落去升糖落较紧。
0: 啊，对对对。
2: 哦，啊，咱这个糖尿病啦，种种这类拢也嘛是安尼。
0: 容易一直出来
2: 啊。哦，啊，当然咱已经养成着这习惯，所以讲哦，食饭的顺序呐，小改者嘛无同款。
0: 嗯。
2: 第二个吼、哦，来，就是爱食这个优质的这个。蛋白质，
0: 优质的蛋白质
2: 哈、啊。尤其咱年纪愈大吼，安怎讲？欸，真侪迄讲啊，我老啊啦，我医生讲叫我袂使食肉啦。
0: 嘿，
2: 哦，啊叫我讲哦，
0: 迄个啊，
2: 猪脚骨袂使骨肉啊啦。
0: 嘿，
2: 啊，我爱食即味。啊，其实哦，伫日本无共。欸，你看因安尼哦，因咧食嘛是大鱼大肉。
0: 哎，有影就对啊，人因搁食沙司面食较欢喜
2: 啊。对啊，啊
0: 人沙司面拢炒呢。
2: 啊，人会晓食啊，对无？啊，所以讲。

0: 八分呢，甲超过连饭嘛无爱吃啊，啊，叫食食都昏倒，无食煞昏倒的。
1: 哦，啊，副甲全拢无肉去啊，
0: 哎，无肉去啊。
1: 本来去拢去菜市啊啦，啊，寒甲大寒细寒，即摆寒无法的啦，公车嘛爬袂起去啦。我讲啊，我老啊，已经不是老的问题哦，是你的肌肉已经流失
0: 去啊啦。
1: 哦，
0: 啊，有的爸爸妈妈会感觉讲，我肌，我哪会知我有肌少症嘛？啊，我感觉我这敢有对我有什么影响？
1: 哦，来，这影响真大吼，来，因为即摆我跟你讲啦，咱讲的啦，咱讲这个。台湾咱这个破病这个原因啦吼，上届大老大人第一名是啥物？你讲啊，可能是
0: 骨头
1: 癌症啦，
0: 癌症
1: 是其实是安怎跋倒？
0: 跋啊跋倒哈！
1: 你看啦，咱
0: 那咱那吼，但爱跋呀！
1: 啊，不是爱跋跋是几项？不是迄个跋啦，
0: 啊，不是迄个跋，
1: 是为迄个老腿跋落来，
0: 不是迄个跋。
1: 嘿啦，啊，伊迄因为咱来跋倒，因为你的肌肉吼，你的肌肉无法度支撑啦。哦，啊，咱一定办法先给爸爸妈妈，无你家己看哦。你敢八爬楼梯爬到一级，才无一级安尼无？去踢掉安尼无？
0: 迄就是哦，足济哦。
1: 对，咱想的是想讲，这支脚要甲花起来，但是
0: 伊宽，
1: 但是伊无法度像你想的安尼举脚宽啦。
0: 所以点点踢掉安尼
1: 啊。踢掉啦，哦，啊，这就是讲咱的肌肉流失。当然啦，这是一个咱讲这个年纪愈来愈大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日本要追求的，就是讲哦。尽量来延缓伊的迄个时间，
0: 因为每一个人一定会拄到啦。
1: 哦、啊，那你比如讲，啊，咱九十岁才会拄到的工课，你啦八十岁都拄到，安尼都无正常。
0: 对，啊，我是不是讲看不了九十岁拄到物件，我是变一百岁还是？
1: 啊，再来拄到。
0: 百一岁再来拄到、
1: 哦啊。对对对，哦、因为这是一般咱正常老化啦吼。啊，但是这个肌少症这开始在台湾介严重吼、嗯哦，因为一般拢是倡导讲啊，你袂使食肉啦，迄伤油啦，哦，啊袂使食呢啦，啊愈食愈少，无胃口安尼就对啦。嗯啊，真侪爸爸妈妈也讲啊，讲啊，我嘛知影食肉啊，啊，我着喙齿无着无出无归气
0: 啊。阿威啊，啊，这重点。
1: 啊，我着播无发的啊。
0: 哎，你讲肉好食，我嘛知肉好食，你卤肉，我少年想我搞搞卤好的，
1: 拜
0: 迄猪脚，对不对？我比恁更加爱食猪脚。啊，但是吼，猪脚若小啃较过身，伤 Q。
1: 对。
0: 播未落。
1: 啊，我就若知影爱食，啊，我就客无法咧，啊，无你要爱安怎啊？
0: 有影啦，
1: 对无？啊，所以伫日本安怎咧，拢话是控方暖暖啦，
0: 啊，控方暖暖。
1: 哦，比如讲咱这肉类的、鱼啊类的啊，吼，伊嘛有真侪即个，咱讲即个鱼制品啊，吼，甲用个较柔嫩的，啊，互咱即个老大人在爸爸妈妈来专用的啦，吼，拢真侪，吼，啊，但是伫咱台湾吼，咱个讲的，咱即卖人互咱爸爸妈妈，咱互你一个正确的观念，哦，就是逐顿拢爱食肉。
0: 等下食肉，
1: 哦，透早起来就爱食肉，啊，中昼食肉，暗顿食肉，啊，你讲啊这肉哦，
0: 对啊，你安尼讲起来有影啦，你森哥你讲的我拢知啦，
1: 啊啦，
0: 但是要食到好的，对咱人真正有营养的肉。
1: 对，
0: 啊，这就爱好啊，健啊呢。
1: 是啦，
0: 对，啊，你讲三顿拢食肉，
1: 对，
0: 诶，食较卖身呢。
1: 对啦，哦，啊，所以讲咱在台湾吼，虽然甲日本小寡环境无同款啦，对，啊，咱要安怎来在日常哦，来简单来补充着咱的这个优质的这个蛋白质。
0: 咱人吼，你讲的这个肌少症的是一定爱为蛋白质来摄取啦。
1: 对，
0: 哦，啊，蛋白质有
1: 好多方法啦，
0: 有真侪方法啦。
1: 对啊，有卵的啊，有迄落食卵的啊，
0: 对啦，
1: 卵嘛有啊，肉内底嘛有啊，
0: 嗯，
1: 啊，佮有阮咧，像迄厝边讲啊，阮早间拢买迄落龟罐的啦，迄罐头迄无牛奶味的啦。
0: 哦，你有够
1: 白。我讲啊，这高蛋白啦，你一工爱啉两罐，我讲着两嘴都啉袂落，你是要叫我甜不甜？是要哪啉两罐啦？
0: 嘿，你有就掺甜的，佮还好哦。
1: 嘿啦，
0: 嘿无掺甜的，足恶心。迄个刚刚人起码足侪吼，咱
1: 台湾素有无？迄啥物素的啦？
0: 对对对，咱台湾起码唔是讲足流员工去行健身房，过来运动。啊，你去健身房吼，你也去报名，内底即个教练，绝对会叫你推荐你啉啥啉高蛋白即个饮料。啊，因为安尼第一个阴谋业绩嘛吼。啊，但是吼，迄种物件我讲真啊，你吼唔是一般人有法度啉的啦。
1: 是啦。
0: 啊，一罐嘛无俗哦。
1: 是。
0: 伊啊铝，我会记讲人迄种铝罐的哦，细细罐的一罐哦，敢那爱八九十块咧。
1: 八九十
0: 块。一罐哦。
1: 对啦。
0: 啊，你不是想我三，你啊一顿啉一罐，三顿都爱啉三罐安尼。
1: 迄是比养乐多较大罐啊，一点嘛。
0: 是算的，我知
1: 啊。啊，对哦，你卖想讲迄真大罐，但是迄讲实在啦，咱讲尽量会当食到咱天然原形的食材。
0: 从好啦。
1: 哦，是上盖好吼。啊，到底吼，咱今嘛有啥物秘方？
0: 有啥秘方哦？
1: 咱来。下面再过来，甲大家发表一下。
0: 安尼好，来，安尼吼，去森哥为安尼日本吼去读营养学的啊，
1: 是
0: 啊，去甲遐医生、博士，安尼研究讲人即马日本人最爱食啥物物件。

0: 是当在日常当中就当接触会到的，啊，哦，啊，佫爱好食哦，
1: 对，
0: 哦，这才是重点哦。安尼等下，森哥，
1: 是，
0: 来，你等下今日来个吃，安尼既然来吃吼。哦应该有炸一束来啦吼、
1: 有啦有啦，车顶哦，
0: 车顶一束啊，
1: 好料的啦，
0: 有好料，好啦，安尼哦，来安尼，森哥，咱先休困一下吼。今麦咱先赶紧开，咱所有亲爱的歌手，咱只爸母呢，互恁来call in，来上线，来点歌，咱只爸母看恁介听啥物歌吼。今麦电话拢会使赶紧来利用哦。
2: 嘿，
0: 咱的0800288066。0800288066000288066哦。你好。
3: 喂，阿伯你好，我是林慧平，林慧平的解法一辈子。
0: 哦，解法一辈子哈，好 ，OK，
2: 好，
0: 好，没问题，谢谢。哎，你好。
4: 喂，阿文，
0: 欢迎你好，是，欢迎，欢迎。
4: 啊，今天听到森哥来啊，
0: 吼，
4: 哈哈哈哈哈。哎，阿牛，有炸好物件，阿妈在炸好听的歌给你听。
0: 好，伊即马去车顶看物件，哈哈，去变化看偌济物件，来来来。
4: 等下我甲讲，你再讲。
0: 好，没问题，
4: 好，好，
0: 谢谢，好，拜拜。哎，你好。
5: 喂，
0: 嗨，
2: 你好，
5: 你好，侬好，
0: 嗨，谢谢。
5: 哥来，这些帅哥上好，
0: 森哥，森哥对，
5: 谢谢。来，侬最好，
0: 好，
5: 森哥哦，
0: 啊，森哥，森哥，
5: 拜谢，拜谢，拜
0: 谢，别别别
5: 别，来，来，这个型的哈，
0: 哎，
5: 乌白莲粉，
0: 乌白莲粉，好啦，
2: 乌白莲粉，
0: 好，我找一下哈 ，OK， 好，好，拜拜，
5: 拜拜，
0: 哎，你好。
6: 阿王哥哥，
0: 嗨，是你好，
6: 森哥嘛好啦，
0: 森哥好，是侬好。来，
6: 阿伯今日够好料的啊！
0: 哎，森哥来绝对炸好料，森哥就免怀疑啊，美食达人。
2: 是啊，
0: 哎，
2: 今麦天我要点火啊！
6: 好料发誓！
0: 哎，今日一个传过
6: 一，这几回榴莲哦，两粒那粒嘞，啊，这回三粒。
0: 不，伊庆档，
2: 庆档的啦，
0: 庆档的，
2: 大细粒拢庆档的。
6: 啊，看大，伊这安尼安尼夹，
0: 爱看大细粒。
6: 哎，
0: 对啊，
6: 看那个。
0: 哎，对对啊，
2: 啊，正当的哦，
0: 正当的，没有。回来，小王，
6: 休息好啦，
0: 休息好，吓。
6: 哎，
0: 好 ，OK， 好，谢谢你，
6: 好，
0: 拜拜，
2: 好，
6: 拜。
0: 你好，
7: 喂，
2: 你好，
0: 哎，是你好，哎，大哥，
7: 看破你一人，
0: 看破你一人，吓。
7: 哎，
0: 好，我来吹一下，
7: 沈文
2: 成，沈文成，
0: 哈。啊，看破你一人，好 ，OK， 好，谢谢，拜拜。哎，你好！
8: 喂，元哥你好，
0: 嗨，
8: 元哥你好，
2: 你好。
8: 我点一个歌，一个。
2: 好啊，
0: 来。
8: 我来点一个啊吼。我最怀念的一个歌曲，就是单立龙。
0: 好。
8: 有一首啊，做《惊船歌》，啊，做《惊船阿龙》。
0: 惊船阿龙了。
8: 哎。
0: 好 ，OK， 惊船阿龙。
2: 惊船阿龙。
8: 元哥啊，
0: 嗨嗨。
8: 啊，迄首阿龙阿龙，就你爱给，你要
0: 给我
2: 好啦好。
8: 啊，另抓，互你买来点你来唱啊，
2: 好，
8: 我来画阿龙。
2: 好啦好，这没问题的，
0: 可以写。OK，
2: 谢谢你。
0: 哎，你好。
9: 嗨。
0: 嗨。
9: 帅妹，帅哥嘿。
0: 嗨。
9: 哥，森哥嘿。
2: 谢谢森哥。
0: 森哥今日给我带新人来哦。
9: 没
0: 有，我带新人来。
9: 哦，安尼袂歹，
0: 袂歹。
9: 我讲阿官，
0: 但
9: 有食的物件，我讲伊听。
0: 嗯。
9: 头一边了买啊啦，晋江的
0: 啦。有影啦，有影啦。
9: 头一边一边买吼，三粒的吼，加足好个啦。
0: 无，唔是啊，伊称重量的啦。
9: 有影，阿
2: 官这个感觉
0: 啦。啊有，
9: 伊一定两粒的啊，二度放。
0: 无，伊每一粒吼，伊大细粒一定是无共。
9: 有啦，我等有食一粒吼，袂歹食，有啦。
0: 最好食。
9: 有大粒，袂歹食。啊我搁剩一粒滴个。
0: 哦，你榴莲最好食，真正。哎呀，赞。
9: 啊，无啊，即卖大天过去啊，要过去啊。
0: 啊，袂哩啦。
9: 那我是搁一摆安尼啦。
0: 袂啦。
2: 哈哈哈。现在我都有两红梅无，人家烧就好诶。
9: 一定有诶啦。
0: 好啦。
9: 好食一定会搁来啦。
0: 对啦。
2: 好啦。
0: 好啦。
9: 因为榴莲好食，人阮小弟讲哦，泰国诶较好。 那就那就诶，那就越南面唔好。
0: 越南面，
9: 越南较不好食。嗯，
2: 啊，咱去整泰国。
0: 对啊，这泰国的有榴莲的泰国正宗
2: 啊。对啊，对啊，对啊。
9: 啊，伊嘛，甲陈总的讲吼，别的唔好呢。我小弟嘛讲别较唔好。
0: 啊，别的较容易生菌呐。
9: 对，因为生菌安尼啦。啊，伊就看到泰国讲啊，真好哦。啊，我搁甲伊讲三粒无，啊，三嘛唔知半年前也未。
0: 诶，大细粒无一定嘛。
2: 轻当的。
0: 轻当的。
2: 哎，那是称重的。
0: 好啦，
9: 我听我做保鲜盒呢。
0: 啊是啊，真的，哎，你当夹起来，当扛起来啊。
9: 对啊，扛起来叫做好食呢。你那菜也是果子下落来叫做好食。
0: 真的，哎呀，真用好。
2: 再试用。
9: 哎，我点一条迄个，啊，点无迄个，迄个诶，算个像来，无算个，家己看要点多少。
2: 好，先算我家己算
9: 啦。我点没有像的啦。
0: 好啦 ，OK，
9: 好。啊，大家晚安哦。
0: 谢谢。好啦，我这安尼今日真闹热闹，好，来先安排咱听众们第一首歌啦哈。等叫声哥准备哦。
2: 我来个，我来准备。

0: 好啦，因为今咱歌吼，较侪一首啊吼，多一首《乌白念佛》这首歌，我讲真我找无，我真找无郭大成老师的吼，无紧，休息好先来啦吼，好啦，邀请大家来上感谢，谢谢。
1: 哎，你好。

0: 来，阿兰在爸爸妈妈哈，森哥哦，嗨嗨，你刚才看你听你的口气，刚才是物件无够济款哦，
1: 我刚才点点的，刚才无啥搞，
0: 无啥搞哦，
1: 对啦，
0: 来来来，咱在爸爸妈妈哈，来啊，现场我们来跟记啊记啊二哈，今天森哥来个家伙来讲啊，森哥每一个来炸来物件拢足特殊的啦，拢很特别，主要是啊，不要咱食了会健康。啊，佫食落，这才是重点哦。我来等下小甲咱记者哦，0800-288-0600-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哦。来，森哥，来，你那里去哈读册、读营养学了，佮佮遐朴素的研究吼。
1: 对。
0: 即马日本人从爱食啊来顾身体，要个预防肌少症的吼。
1: 对。
0: 到底有今日介绍甚物好物啊？
1: 来来来，咱这个物件吼，足足吼，等半年无来啦。
0: 等半年哦。
1: 半年无来啦，啊，这有外销去日本的哦。哦，咱这卖讲，咱这看这嘛是台湾的一个公营啊，吼、
0: 嗯。
1: 但是这真正优质的蛋白质，就是咱今日要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肉酥啦。
0: 肉酥，咱肉酥，我靠、啊！啊，我比如说切菜市啊嘛，看这我就说，我就来吃恁家的肉酥、哦。
1: 这你都唔捌啦，吼、哦。咱安怎讲咧？一般的肉酥吼，咱讲一般拢啥？拢去落肉里亚啦，吼、哦嗯，啊，外地的肉落去做啦，吼、哦，啊，会伤咸伤甜啦。来，咱这支无同款，这叫做咸蛋黄，就是这个。咸鸭两年的这个肉酥，
0: 对，人讲什么金沙肉松的对啦，
1: 什么叫做锅渣味？咱这是真正锅渣味的吼，咱只讲一个正温体的这个温体猪
0: 啦，温体猪的
1: 哦，都是咱云林的这个乌猪肉的这个后腿吧。
0: 哇，乌猪肉的肉质就从好食。
1: 哦，啊，讲温体，你讲啊，爸爸，我什么叫温体来？就是冬干很处理的啦。
0: 哦，唔是讲坑冻低种的啦。
1: 啊啦，哦，算讲哦，咱这个你讲咱去菜市啊，就是拢要买迄搭乌猪肉呀。
0: 很台一
1: 点，哦，很台的啦，吼、哦，透早四五点来处理，吼、哦，下晡就变做这个肉酥安尼啦，
0: 从新鲜的就
1: 对啦，上新鲜，安尼才会真正保留着所有的这个咱讲优质的蛋白质，
0: 嗯，
1: 而且你别看这一包哦，内底有三粒的这个咸鸭两年啦，
0: 啊，是啊，要搁放咸鸭两年，
1: 哦，啊这。咱中这个咸蛋黄，讲实在，伊的这个卵磷脂啊，各项的这个蛋白质，其实是比鸡卵更加营养。
0: 啊，有影来这两斤的蛋白质吼、哦哦。
1: 啊，这就是安怎呢？这咱日本人跟咱台湾这边的营养师来交流，所以是一个营养师的这个配方。
0: 啊，等于讲吼，逐天来吃这个肉酥来，这个这个咸鸭卵来补充蛋白质、氨、哦、基酸安尼啦。
1: 啊，所以吼、哦，爸爸妈妈，你若吃着咱这包肉酥吼，都、就是等于同时也吃着肉跟卵的这个营养成分。
0: 哇，有影，主要。这个口感够好吃，
1: 是啦，是啦，
0: 袂像外口咧食个咸嘟嘟死咸安尼啊。
1: 对啦，啊，为爸爸妈妈讲对啊，啊，肉酥啊，阮咧菜市啊有迄落规干的啊，规烫的迄啊，啊，特别拢食到尾啊，拢有一个油爱味，
0: 哦，
1: 臭油爱啊，安尼食个咸嘟嘟啊，
0: 这拢袂咧。
1: 吼，咱我甲你讲，物件若好吼，咱用的食材那是愈新鲜的这吼，都唔免阁掺真侪调味。
0: 哎呀，你这张你一包吼，爱用偌济猪肉来去做？
1: 来，这一包吼，我甲你讲，后腿肉正正用着四斤呐。
0: 四斤呢、欸？
1: 啊，四斤，你
0: 甲看嘛。诶，即马猪肉一斤是贵松松呢、欸。
1: 对，
0: 哦、啊，四斤照了做这一包。
1: 对，啊，你甲看吼、哦，咱一般肉酥你要看好歹就是吼，话拢糊糊啊，内底拢掺豆粉啊。
0: 嗯。
1: 哦，啊，咱这你看，这咱顶头阁有一个丝头，你甲看，伊迄个纤维质有无吼？
0: 对。
1: 迄个丝头就代表这是真正咱正。温体猪，而且阁是上好的部位，就是咱这个后腿吧。
0: 哇，欸哦、这个口感只食起吼，有够特殊的。主要是讲，我看伊食起吼酥，啊，若无脆起来食重钙站，不管这是要来配饭啦、
1: 啊，是
0: 配糜啦，
1: 哦，
0: 还是讲夹馒头、夹吐司啦、
1: 啊，是
0: 拢足方便的啦。
1: 对吼、哦，我跟你讲啦，都三顿拢会使食啦，甚至安怎呢？
0: 出到面嘛，
1: 哇、啊，平时啊提来当作四喜话来看，
0: 有影那
1: 嘛袂要紧，
0: 那看电视，那听节目，就咱那知。
1: 对啦，啊爸爸妈妈，
0: 这囡仔来食，绝对足介意的。
1: 对，啊这当然啦，你讲啊平常时食肉对无，但是这个咱讲定来，喙齿无介好啦吼。啊，咱即摆这种肉酥就是安怎哩？透早是咱搅一个鞍糜啊有无吼？透早搅一个鞍糜吼，啊搅一个馒头啥，我讲足方便的。而且我哩讲，咱即摆要强调一下，第二本学的叫做营养的密度。
0: 营养密度，
1: 营养密度是啥？比如掺豆粉掺一半以上的，掺70%，你敢无啥物密度？吼、哦，你讲我食几包，你食几包，反正再食一嘴就有迄个蛋白质。
0: 了解了解，
1: 对无吼、哦？所以咱今日在遮真心推荐，为虾米呢？真侪爸爸妈妈拢定来敲电话给阿元啦，讲啊是安怎啦？要买也无通我买啦。
0: 啊、
1: 哦，我讲这真正爱摆办，因为安怎呢？我讲今年吼，啥物物件拢贵，
0: 拢贵啦。
1: 哦，啊，大家拢在抢跩好的物件。
0: 嗯。
1: 啊，你讲你这正高发的，你一工有外高台，一工外高做。
0: 嗯啊
1: 对不？啊，这拢照白办的啦，真正足足摆伫咧四五个月，还
0: 真够啦。照我照做安尼，哇，做出来，今日要来介绍你的金沙肉松啦吼。
1: 是啦。
0: 好嘞，阿胜哥哦，阿这个吼四斤的猪肉，叫做做咱这一包哦，今日吼金沙肉松吼，阿今日要哪优待？
1: 真久无来啊吼，阿虽然今麦拢
0: 优待哦，
1: 今麦拢起价啦吼，但是咱今日吼，咱原价就是200块一包，
0: 一包200，
1: 两百啦吼，多出来是一半哦，
0: 四斤的猪肉呢，
1: 多出来是一半，大家食到正欢喜的这种的啦吼，来，咱今日推出一个8包的组合，
0: 8包就1600块。
1: 8包1600块啊！今仔日但是咧，今仔日要来爸爸妈妈一个优惠啦吼、哦！今仔日有听到这部的真正有福气啊吼！今仔日就是要用一个这个1580的介绍来个，和爸爸妈妈。
0: 生哥你。啊1600变1580，差几十块看大声。
1: 无啦，当然嘛唔是安尼，今仔日够炸着礼物啦。啊，既然这久无来吼、哦，今仔日订着回爸爸妈妈。哦，今仔日我个人啦、啊，哦，赞助，哦，过来加上一个4包啦，
0: 搁上4包，
1: 加上12包啦，
0: 8包上4包
1: 就对了，买二送一啊，
0: 你
1: 嘛、
0: 欸，你拢未记来阮家的这无吼、哦，你搁敢讲到这大声、
1: 哦，我上
0: 4包、哦，这个4包，你讲，我你讲这个数字，我绝对吼，我讲爸爸妈妈绝对无介意啊，刚刚听到这个事，我就倒单啦，
1: 啊无啊管，你看要哪处理，
0: 我你讲，你干脆你来啊这吼，我看你看你顾无来啊。咱听众朋友嘛，你等一包等足久啊，你知哦？过去都要食过啊，来啦，卡阿萨利啦，今日买8包，卖讲送伊个4包啦，买8包直接送8包啦。
1: 啊，但是阿元你安尼意思是买一组送一组的概念
0: 啊？对啊，被技能你较久无来，就要回想一下。
1: 手工做的哦，
0: 啊，手工做
1: 的哦，
0: 系啊。
1: 啊，你拄下咧送到左手村一半哦，
0: 村一半。
1: 啊，目前我呢，算盘跌到剩30组啊，你
0: 知道
1: 哦？这无法度对家哦。
0: 哎，不要紧哦，来，咱这爸爸妈妈，我哩讲吼，今仔咱这包素，这吼肉素你甲买转去了吼，咱这叫金沙肉松。
1: 金沙肉松。
0: 咱这个加咸蛋黄
1: 的。我怕买袂到的啦。
0: 来哦，今仔8包直接送8包给恁哦，安尼才1580块。但是只有30组尔哦，你若要来，即卖电话赶紧，因为这数量一数尔，这手工来去炸，无同讲逐工有诶啦吼。来买啊，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我你讲哦，只有30组尔哦。今仔咱这肉酥，甲你一般你买肉酥是完全无同款哦。咱过去的肉酥是咸嘟嘟哦，啊无甲你加什么咸蛋黄哦。人这是有甲日本交流，日本来甲咱落订单的。咱的金沙肉松啊嘛，甲咱咱这有16包哦，才1580块哦。买回去咱吼，有当时啊配饭也好，配馍也好，做馒头、做蛋饼拢做 OK 啦。好来，你好。
2: 你好，我来
0: 稍等你哦。好嘞，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哦，只有30组呢哦，只有30组哦。16包16580呢哦，16包只要1580块。恁外靠恁买袂着这个价钱，你外靠咧买，因一包就是固定200块，16包就要3200块啊。今日咱生哥来个家，咱特别优待你1580块，但是只有30组哦，来买啊，赶紧哦。生哥，这吼，这安尼30组我都做到，来
1: 这即摆吼，哎
0: ，Hello， 好来，小蛋姐吼，好来，你讲，
1: 咱这是年度来回馈吼，咱的爸爸妈妈，咱讲起这个物件足欠的啦，
0: 足欠的啦，
1: 讲起来人足侪，咱讲迄个长照中心、病院拢知影，拢爱买这好康的来，给爸爸妈妈顾身体啊，啊，但是这个物件伊两个老师傅在做安尼啊，
0: 哦，两个，
1: 啊，你要叫伊一工要做偌济啦，
0: 哦，
1: 啊，所以这吼，
0: 包括了喙齿甲无喙齿的这吼，
1: 啊，你来吃
0: 这。哦，囡仔吼伊食这嘛做 OK
1: 啦。咱讲这营养均衡吼，咱讲这真正是上介好的蛋白质，而且你放心，这拢是咱真正正高发的吼，高炸无咧掺啥物添加物咧啦。咱今仔日就是真正正这个后腿吧。乌猪啊吧，这个原味吼，啊炒出来这个新鲜度，啊你食看卖，这个咸啊两年搁加掺落吼， 哇，唔捌食过，真好食诶啦！
0: 真正真正，来哦，爸爸妈妈只有三十组，今日买八包，直接送八包给恁哦。是。十六包1580，恁外口我保证恁摕袂到这个价钱哦。来，你好。
2: 喂。
0: 我来稍等下吼，所以爸爸来赶紧哦，数量愈来愈少哦，数量越来越少哦。来，你好。我来稍等下吼，来0800-088-066-0800-088-066-0800-066-066。你好，
3: 你好，
0: 来稍等你哦，来稍等哦，来你好，来0800-088-Hello，嘿，来许大哥你好，是，你嘛要一组哈，好，我跟你下起来哈 ，OK 来，来这爸爸哎，赶紧哦，伊即马电话拢满山哦，来，要来赶紧伊数量员0800-088-066-0800-088-066。

0: 我来来，咱这爸爸妈妈拄电话来，卡无通接无到吼，你一定要点卡哦吼，因为咱今卡手较少一丝仔吼。好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哦，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
1: 来，阿元，诶，数量敢那，
0: 有啦，我小算一下，主要是讲吼，你遐仓库阁有无啦？
1: 无啦，无都家庭花呀，尔啦，你看到花呀，尔啦。
0: 哎呀，你三十组尔哦。
1: 啊啦。诶，
0: 你今日买这个买八包送八包吼，大家电话卡到最强的咧。
1: 是啦，是啦。
0: 十六包才1580诶，爸爸嘛。一包无甲100块呢。
1: 咱看啦，一包是80公克，诶，多出来真有价哦。
0: 真有价。
1: 我多出来尖尖哦。诶，
0: 我跟你讲。我教恁爸爸妈妈算啊，恁即马去便利商店哦，有人咧卖咧哦，肉沙有无？90公克啊，270块啦。
1: 是啦，哦，
0: 90公克哦，
1: 咱这80啦，
0: 270块，啊那伊安尼算起来，八十公就是一包240块呢。
1: 对啦，啊，今仔日呢算盘跌落，煞免甲100块。
0: 免甲100块。
1: 不是啊，这真正是吼回，要来回馈哦，咱的爸爸妈妈年度的哦，年度回馈，
0: 一年一到一届哦。
1: 啊，这个物件是讲实在有够欠费啦，吼，咱讲真正要吃到这好吃的肉酥，
0: 好吃真的很好吃。
1: 哦，咱啊，而且佫保证吼，保证咱拢是正分林的乌猪肉哦，后腿肉你佮想看麦，哦，你佮看咱去菜市上生意上好，迄搭卖猪肉，唔是拢乌猪肉吧？
0: 对，
1: 伊就是讲啊，而且佫是。东江很出力，
0: 很出力的啊！
1: 所以讲，数量真有限吼，真正咱就只30组啊，卖完吼，咱也拢出去了，就歹势，爱搁等排班哦，啊排班偌久我唔知啦。
0: 伊这包装
1: 个贵啦，
0: 包装个水吼，咱有当时你讲厝内要拜拜嘛 ，OK 啦，
1: 真好，
0: 你甲排出来吼，啊是讲吼，咱一届无种做大包意思啊，
1: 是，
0: 食完咱个套，食完咱个套得啊。
1: 就讲迄规包、规大包、规大缸嘞，啊你安尼拍开，搁卡起，拍开搁合起，有无？啊水气里边了就臭油埃，食了身体。嘛无介好对无吼，但是今仔日吼讲实在啦，爸爸妈妈，你若是讲吼较无力的这啊，哦，感觉讲咱过最近拢安尼软安尼无力啊，啊，行路敢那无啥会记得来，你逐工拢甲食。
0: 只要医生跟你讲了啊，你这吼啊，肌少症的啦，
1: 啊，
0: 你骨质有受伤的啦，其实拢会让人食咱这吼，今咱这所介绍的肉酥来了。
2: 喂，
0: 好，来小蛋姐哈，来爸爸妈妈赶紧哦，一桌一桌咧摕，愈来愈少啊。
1: 是啦吼，减压两年的肉酥，来爸爸妈妈，北京的我唔知啦，阮这间的你甲试看卖吼，来卖伤甜，卖伤咸，迄个香味吼，迄个丝头你甲看，迄个拍开片，迄个香味你就知啊。
0: 外口足侪肉酥是啊，让你包包袂烂哦。
1: 对，
0: 咱这时候咧，让你咸的哪来哪油去安尼哦。
1: 是啦是啦，
0: 足香足酥的啦吼。
1: 对，
0: 来爸爸妈妈吼，我来看吼，这吼要做任何变化料理拢 OK。
1: 对
0: 哦，看你要直接吃啊，迄个啦，那是看要夹馒头、夹吐司、做饭圆、做蛋饼、搅饭、搅面，拢做好食的。
1: 是，
0: 哎、欸，这搅面够好食哦。
1: 对啦，
0: 搅的饭面也嘛做好食哦。但是哦，今日这个优待桌只有30桌尔哦，愈来愈少，应该最后剩无5桌啊、哦。
1: 是啦，
0: 我你讲哦，应该剩5-6桌尔哦。那买来赶紧，今日买8包，咱直接送8包。啊！你16包1580块，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功课感谢，谢谢。来哦，咱这爸母爱赶紧哦，因为今日做真正吼，哇，真太优待了，来你好。
3: 喂，
0: 好来，稍等你哦，来哦，恁爸爸妈妈吼，今仔咱这叫做金沙肉松，什么叫金沙肉松？就是讲内底佫有咸鸭蛋的哦，咸蛋黄的哦。一般恁外口买肉酥，伊就看那肉酥味尔，咱这佫有加上哦咸蛋黄的，所以口感食起来袂像安尼吼，人足食人足单调，也是讲咸嘟嘟完全拢袂。口感非常非常赞，酥脆吼，迄酥嘛正酥，香脆嘛足味哦。好来，爸爸妈妈爱赶紧，因为吼，这个优待组合，干那恁今日咧一年多只有一届哦，买8包送8包，吼、哦，恁食看卖，什么叫做金沙肉松，甲恁过去食的肉酥，绝对是完全无同款的。恁阿妈妈也要做寿司吼，你甲包寿司来食吼，哦，非常非常的料多，非常料多，来你好，好来，稍等一下吼，好来。来来，小蛋姐哈，
3: 收到。
0: 好嘞，小蛋，来你好。 好嘞，小张姐，弄莫挂哦，爸爸你来吼，无接到一定爱电卡哦，你啊错过了就没有了哦。来，你好。
2: 喂，
0: 好嘞，小张姐吼，千万弄唔通挂掉哦。好嘞，爸爸妈妈哦，哎，赶紧赶紧，赶紧吼，买八包送八包，十六包1580元，有史以来可能恁外口买到咱肉酥吼，咱这咱是讲吼，下落位置的这个吼肉酥顶级肉酥吼啊。16包1580元，
1: 对啦，
0: 你都找这个较好康的吼。
1: 啊，这吼讲实在，品质都是一只吼，自信的品质啦吼。一般的不是你家下路看得到的这个品质，为什么呢？拢做起来，拢人摆办都拢定起
0: 啊
1: 啦。
0: 啊，对啦。
1: 好的物件敢无通吼？你安尼留的对无吼？
0: 赶紧啦，紧！我出叫恁提无来，你好。
1: 是。
2: 啊，我一做。
0: 好嘞，稍等你吼。好嘞，来，外口来倒接哦。OK 吼，好嘞，来边来，赶紧哦，最后剩无五组哦，剩下最后不到五组哦，来0800288066 0800288066。

0: 来，森哥哈，听众朋友都要打电话来讲，等足久的啊哦，拢唔为着你的肉所，唔敢去外口买呢。哎、欸，你听了有感动哦。
1: 是吼，讲实在，品质袂歹吼，有甲迄个所在去，但是问题是哦，品质甲遮，但是咱今日唔免讲开真多啦。
0: 有影哦。哦，
1: 爸爸妈妈，我知影你咧丢毒啥啦，我咧讲啦，这种物件就是你若无买着，就是过三个月后以上啦。
0: 嗯，哎、欸，咱听这边讲，即个已经等半年以上
1: 啊。而且安怎呢？咱阁维持住哦，维持住咱这个旧年的这个
0: 介绍，无甲恁起价哦。
1: 你看你买一条便当，即卖偌济钱？
0: 惊死人
1: 哦！啊，咱即卖吼，钱要花在刀口上。哦，啊，今仔日这咱讲爸爸妈妈，你袂失望啦。
0: 唔、哦、呀啦，
1: 真无简单吼。哦起来，有咱共要求讲来做一寡，互咱爸爸妈妈来吼年度的回馈安尼啦。
0: 诶、欸，咱做一个讲吼，哦，诶、哦，伊顶个买咱这个肉酥回去了吼，咱这不是干那肉酥啦，咱这内底佫有加这个咸蛋黄吼，咱这叫做金沙肉松。
1: 金沙肉松。
0: 伊讲买回去了吼，伊讲买豆奶啊，加这肉酥也豆奶内底啉吼，伊讲哦是够好食的啦。我有影无影，我安尼我暗时要来试看。
1: 是啦是啦，啊你。
0: 为着安尼，我来买一杯豆奶，你看。
1: 啊，像阮妈妈这无喙齿的这。伊拢安怎食？摕一块豆腐吼，啊，甲摕出来有无？迄块块咧，咱即个一凉拌即个豆腐啊，
0: 皮蛋豆腐
1: 啊，啊，蛮皮蛋，你着肉松甲掺落加落，都安尼就一顿啊。
0: 哎，有影咧，
1: 哦，佫比佫好食哦。
0: 那你这皮蛋豆腐拢是压迄个肉松对不
1: 对？对啦，胃拢无好诶。
0: 你该压食咱即个吼，
1: 金沙诶啦，哇，你该用金沙诶，
0: 保证口感无同款哦。
1: 啊，真正诶吼，所有的营养素拢甲你顾着啊！啊，这吼讲实在，未介甜嘛，未介咸，物件若好，你当作四时我食，你下晡看电视，摕汤匙来看嘛，无要紧啦。哦，啊，这吼讲实在有食，这真正有差。
0: 咱
1: 讲实在，吼，这真正咧，真正良心的推荐。
0: 无啦，应该你讲啊，健康又美味啦。
1: 嘿啦嘿啦，吼，咱着补充着蛋白质，唔只会有力，对无？哦，要寒冷啊嘛，个别买菜嘛有力，对无？行路嘛有力。
0: 买八包送八包哦。
1: 对，十六包。
0: 十六包1580呢，一包无甲100块呢。这恁外口恁只凊彩外口恁拢看到的介绍，这做汤羹的嘛。恁种外口买光买肉酥了，看一公克拢超300，拢3块，个超了一公克拢超3块钱啦。
1: 是啦，
0: 做省的啦。啊，恁这80公克啦，省开了240啊呢。哎，来你好，
2: 哎，
0: 来小蛋哦。所以来爸爸妈妈哦，来买来赶紧哦，真的哦，数量愈来愈少哈。
1: 把握机会哈，
0: 把握机会哦。这阶段最后剩一组尔，剩下最后一组16包，只要1580块，来0800-288-0800-288-066。好来，你好，来我讲哦，咱落山一点点卡哦，来咱这爸母我讲哦。咱今日肉酥不是一般的肉酥，咱内底个兼掺着啥兼鸭卵，啊鸭卵内底啥有吼丰富咱人所需的营养素在内底哦。所以我唔该讲吼，咱这宝物，就这样等咱这个金沙肉酥嘛等足久的吼，啊已经等几年啊，啊好无跟咱胜哥即个来，啊吼个人只优待16包呢，1580块呢，16包哦。1580块吼，啊！你看要食偌济，那掏一包，吼、哦，免讲哦，用恁买几大包，恁咧甲你分装好啊，一个掏一包出来就有够食啊！啊，看要叫饭配糜啦，哦，要煮料理拢没有关系，要做做淡散也 OK， 都可以。但是我想讲哦，就干即几组鸟、哦，即马森哥爱过去查看卖，看到底有啊无？啊，若无咱就无法多优待啊，好不好？从好食的金沙肉松，咱的咸蛋黄肉松。就是伫个咱家重盖优待，嘛伫个咱家，你若要爱，0800-288-066，0800-288-066。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
6: 啊。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世界都嘛有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慢慢的弄个主题，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吼。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081-081
1: 0800-0081-081哎，去接哦，咱的空白页卡，两盖开通哦。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这阿爸阿母啊，啊，长期的疼惜啊，我讲阮的周年庆，啊，爱加上恁来甲阮收听，
1: 是啊，
0: 才会当增添阮的光彩吼。啊，赞助本团啊，这个啊，劳力感啊，赞助本团。啊！
1: 你这团是啥物会啦？
0: 歌舞团
1: 啊！嘿呀、啊，吼、哦！你讲到像迄歌舞团啊呢？
0: 歌舞团嘛，袂歹啊，会当唱歌，会当跳舞。
1: 是啦，啊嘛，好，咱这爸母快乐啊！
0: 啊，阮只是咧跳舞，你看无呢？
1: 妈的，无你讲这团，敢那这团是安那咧人塞呢？
0: 较早人来讲歌舞团，那像要脱礼物咧。
1: 对啊。
0: 来，喂，你好，阿母啊。
1: 阿母。
0: 嘿，阿母你好。
2: 帅哥美女好啦，家长朋友大家好。
0: 啊，阿母啊，我迄天甲你交代，你拢无咧听啊？
1: 听从，伊讲听从。
0: 啊，阿母啊，我迄天甲你交代。
1: 你生日快乐！
0: 嘿啦。
2: 哦，生日快乐啦。
0: 对啦，即个月拢唔爱讲生日快乐，对无？即个月周年庆咧，足重要诶咧。
2: 啊，我都未记得啦。
0: 啊，
1: 阿母啊，阿母啊，他卡太好
0: 啦。啊，阿母啊，未记得啦，阿母爱食银杏。
1: 哈
0: 哈哈！哦，食银杏记得会较好。
1: 嗯。阿母大汉嘛知啊。
0: 阿母啊。讲实在，你搞真有够赞的，
1: 真的啊！
0: 我逐天若听到你的声音吼，
1: 就快乐的
0: 啊，我就真欢喜。
1: 是啊，
0: 啊，我若听到你的声音，我就会想起我的老母。我拢想讲，我的老母来当像你安尼九十外有无？啊，佫会卡电话，
1: 会点歌啊，
0: 点垃圾哦，爱落去保健食品，要当来顾身体。
2: 稍微
0: 卡电话，阮老母会卡电话啦。阮老母都佫徛做歹咧。
1: 嘿啊！
0: 阮老母才八十几尔咧。
1: 啊，你八十几，你九十几啊？
0: 我是咧讲，伊若像你安尼九十外啦。
2: 是啊。我嘛是徛派三代而做歹。
0: 你做少年，
1: 徛三代派去哦。
0: 你做少年，甲老只徛派三代哦。
2: 那？
0: 只徛派三代哦。而
2: 做歹
0: 徛
2: 派三代。
0: 我敢若做做囡仔搞钱，都要徛派十几代啊！
1: 你少年人，我不会。
0: 我高中开始无教书，阮爸就买学都把我骑，骑歹十几台啊！哎呀，拢嘛再骑了再
1: 骑。阿母人较少物件，像你这种的啊，
0: 较早
1: 贵类啊，
0: 较早搞的骑了伤重有无？哎呀，我拢
2: 买，再去想买一台铃木的。
0: 哦，铃木的是有
2: 滴。买一台迄个
0: 铃木一丝乳的啦，
2: 大陆裔的。
0: 哦，大陆裔的三名的。
1: 哦，阿母拢记的哦。
2: 哎，过来买一台。来阮左脚再骑歹去。
0: 大陆伊个我嘛买过呢，阿妈阿母啊。
2: 嗯。
0: 九十啊。
2: 对啦。
0: 嘿啊，三样个啊。